咱看一篇报道真好笑啦，就是咧讲人生太难啦吼，啊，到底是有多难？哈，难在哪里？难在你，一分一秒都离不开手机啊啦。这個、人生我感觉是太难了，对啦哦。哎，咱说实话，真是哦，几乎啦，这个报道啦，讲出来应该是拢讲到大家啊啦哈。啊，只是唔知道有人较夸张无，连便所放尿，迄个手机都爱砸入去啦，有没有啊？凡事有啦，真济款啦哈。哦，边走边看手机，行路来看手机啊。这里就阮边啊，只迄个学校啊，文藻啊。哎，就看做一学生，伊拉只那行路，咱就看手机啊。我定不时都看到的哈。我用就想讲，啊，头前老石头啊，你即些啦，踢到时阵啊，跌个狗吃屎呢。啊，上恐怖的就是安那，你咧落楼梯啊，咧看手机啊，迄一竿打无着，迄啊，迄个拨落来，连落来是死翘翘呢，歹运就死翘翘。对啊，到迄个啥啊？台泥嘿，敢那是台泥迄个当署长啊，敢那是安尼。安尼死翘翘的，叫啥名字啊？熊熊啊，想无啦。但是我找一件代志，去金华酒店，食饭了后，落楼梯，我那里看手机啊，都一竿打无着，安尼落来翘起啊。好，所以食饭啊，看手机啊，坐电梯看手机啊，连洗嘴看手机啊，哈，甚至连便所嘛，伫咧看得着。几乎每个人手机，这个使用的程度应该是拢重度的，就对啦。啊，这个咱也嘛是讲到家己，我吼，即马食饭嘛是一个歹习惯，那食饭那看手机啊，手机只开头前啊，那食饭嘛是咧看手机啊。可能较早食饭看电视是相同意思啦。所以话，你要看厝也无饭厅啦，有客厅啦，啊，大家拢伫客厅食饭，啊，那食那看电视，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吼。好啦，这是歹习惯啦，但是已经改袂掉啊啦。啊，唔过真正真心建议啦，走路莫看手机啊啦，哦，走路莫较危险，坐电梯也莫看手机啊啦，因为话慢慢即个发生过电梯食人的即种事件是，原来看手机啊，因为古早时爱看手机啊，哎，迄电梯歹去啊，啊，伊算讲伊关节算讲歹去啊，伊即摆穿起迄关节感，关节有关节感嘛，啊，你踩个空的时阵就总啊安尼跋落去。总啊，有咪拨就是有电梯夹死个，有安尼啦，吼。啊，上厕所，上厕所啊，看手机啊，阮姊妹都一个啊，吼，阮结拜姊妹都一个。因到迄便所是迄种较早古早时迄种，人讲迄落屎盒啊，你知影无？嘿，有啊，即有真卡个屎盒啊啦，真个啦，啊个用迄种便所的，啊伊就伫遐，伊就伫遐，伊就。一久无啊，那背手机啊，啊，结果一个无细机吼，我规个手机都落落屎坑啊，啊，迄要哪好？啊，迄个就报销去，啊，无你伸手来甲搞看嘛呀，迄个有一个深度的，你敢知影？哦啊，真正一刻钟都离不开手机嘛，真的啦，这是现代人的写照啦哈。啊，就参照讲有一个少年的，我那是可能有食饭去便所，我那一直看手机啊，啊，一个手机啊，就从啊落落迄个。尿毒的对，哎呀，嘛是赶紧啊捡起来啊！但是捡起来时阵，在迄个紧张的情形之下，哦，这个尿床后被喷嘛吼，被喷啊，倒退几落步啊，所以你的整个那个洗手间，大家拢看到浮行的啊，袂有人浪啊，啊，都看到浮行的啊，是讲看到就看到啦，看清看慢，看到你迄南山的样啊，迄重点是。迄个手机你扶起来，啊！你洗也袂洗一下，啊！你送维修吼，啊！人家整个闻到你那个尿味吼，啊！那个维修人员也是很可怜的，对不对？哎呀，所以你看，不是不能用手机啦，是什么时阵要放下手机，自己要清楚啦。我咧看应该是除了咧困的时阵才能放下手机吧，要不然吼，我看是只要把手提金的离不开手机呀，可怜。咱拢是台积电的大单哦，啊！大卡，你唔知咱拢大卡样啊！好啦，我这是要大家参考啦。真的是一刻都离不开手机。我有时有当时想讲无翁无某也无要紧啦，就是袂当无手机啊啦。这是要现代人的写照啦，对不对？所以说，你说人生好难嘛，啊，一点不。

难嘛，较早咱也无用手机的时代，咱嘛是安尼过，对不对？时代在变啊，就是时代在变啊，无啥物对甲唔对的啦吼。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姐姑呢，来听歌听歌，安排着啥物歌曲？恁的歌我是已经拢听完啦哦哈。好啦，安尼我今嘛要来播一首《参加我梦西西》，谢宇君甲陈水扁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的哦。

来啊，今天一道咱的这国际博物馆日哈，咱就来一场最优雅的艺术旅行吧。咱开始哦，5月12号哈，就是拜日到5月24号啊，咱雄起的比华军要请起来哦，咱来到这个丽慈艺博物馆来欣赏着18世纪哈，那个欧洲瓷艺的技术真的是很值得观赏了哈，其实咱艺术的培养哈，有当下嘛是伫那一瞬间呐。有当下讲啊，我对这个无兴趣，但是拄啊你有去接触的那一瞬间，你吼可能有震撼到了，你就开始会去投入这个东西。好，人有当下在做几件代志，真的都是可能是受了什么一个感官的刺激哈，有可能啦哈。所以你去看了之后讲啊，你会啊，他们。其实你唔通动作这词义是简单的呢，你爱怎样吼？干啦，卖讲这些艺，这个是非要做诶，吼，伊伫迄个干啦讲，你不干接一身红啊，接一堆花，吼，这种可考验的即个工匠的技术啦，吼。啊，咱家干啦烧灰药，咱家像我一个朋友，伊本身就是咧做陶艺诶，她老公也是咱国内吼，咱国内嘛真有名。哦，业界嘛，金如明，而且陶艺大师哦，哈，啊，我有去过伊那窑，好，他们要烧窑的哈，伊物件入去，不一定定个作品拢会成功的呢，而且那是技术呢，也是嘛是艺术啊嘛是技术，不一定拢会成功的呢，啊，伊窑温度足悬的悬，啊，有当时啊哈，嘛会烧出着惊喜呢。你那窑变哈烧出来物件看，伊主本伊想要烧出烧是要烧什么型？结果窑变之后变成一个足巨大的物件呢。好，窑变出来的东西是很一些价值，个翻倍，你敢知？啊，所以有三万两个小碗，你是窑变者出来的对哈？我迄个阿公阿公，我在那底下百货公司展览的时阵，你只能得过100000呢。我一个价款两块，说个底下会换会迄个换啦换啦会。陶做出来的烧陶出来的碗，哎呀，我你们看这这什么几千块，500几块，我们无你知我这凊彩一个我去买拢迄落4-5万走袂去呢，我两送我两个吼，我当作宝贝，我才我咧兼本读，是艺术真的艺术哈，所以讲培养一下艺术气质哈，来看这个咱的其实这个是我们执行长哈。哦，真正是收集了真正好几十，真正我来告别别起来一个20几单啊！你看他在这20年收集这么多的东西哈、哦，你看已经真是我用心，好、哦、我用心，所以这种也宝贝嘞。目前的高雄啦，就是讲咱的这个博物馆哦，艺术博物馆，像这种博物馆，目前在高雄应该是仅此一家啦，哦，仅此一家，所以要请咱选区的朋友来参观是真的很值得，很值得一看的哈。好啊，所以今麦为着要优惠着咱高雄市民哈，咱丽慈这个丽慈艺博物馆呢，就是你只要出示的你的证件，哈，就是讲你的身份证、健保卡都可以哈，你来到阮迄、那个。里面是公布房哈，就是 lobby 的那个柜台，你购买一般的这个普通的参观券就可以。但是普通参观券，阮主办阮的原价是35，啊，即摆你得摕你的证件出来，现场购买直接就优惠300块，哦，只要300块。那馆内呢，咱有即个收藏精致的欧洲瓷艺跟典雅艺术作品，好，好你行入去那个。一踏进去，你就感觉像一本书哈，咱回到18世纪的欧洲的那个艺术殿堂，好，我们就惊讶的有种感觉哈，好像穿越时空隧道一种感觉的对哈。咱来看一下欧洲宫廷，感受这个古典奢华的浪漫风格。阮执行长收集的这个，其实你一般在市面上的宫廷，就18世纪的这个欧洲的对。要看到这些，真的是只有皇亲贵族啊，一般平民不知道被谁，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就是讲没有办法去拥有这种东西的。平民老百姓是不可能拥有这个物件，好，所以这个都是皇亲贵族哈，他们才能把玩的东西的，对了哈，这些艺术品哈。所以来，你到一进去，你就感觉那种欧洲宫廷那种古典奢华的一个浪漫风格的，对哈。所以
不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还是咱找一下时间，想要放松一下哈，来个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呢，那我们这个丽池艺博物馆真的就是最佳选择哈，值得你来一趟啦，来参观的对哈。好，所以我们就把握5月12号展览的开始啊哈。所以咱的展开始，咱的一直到5月24号进行，那就是把握到5月24号哈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对。好，这回来感受艺术跟美学的魅力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听歌啊，咱来安排到这首呢。好，来，女人的勇气。

女人的勇气，哎、欸，有时候真的不要小看女人。我们哈，今天要来报道这个日本哈，现在因为那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是怎么的一个情形啊？来的掉哈。一般的来讲，讲唔对话哦。你那些第四的大客户，你过冬讲你得爱摕水果哈，去负荆请罪了哈，去回事的。但是国家之间那是玩起来剧本，有时候比你想象还要刺激的哈。台积的公股你也在一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是在国会就被问到敏感问题吗？大姐哈，这个真的是有安尼级的这个气魄的女人的对哈。那这位大姐直接丢了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这一句话一出来不得了啦，中国那边立刻炸锅，对不对？啊，印象还深刻哈，印象深刻。所以的强烈抗议哈，说这个高市早苗根本就是在干涉内政了哈。阿哥顺便高声呼吁自家人哈，没事别去日本玩呐、啊。我一点拢想无，一下那个伊那头壳到底是去弄着榴莲，还是去有去，还是讲迄个脑袋进水灌着水哈？怎么那么一厢情愿？都几点了？都多少年了？还是那么的一厢情愿？就觉得说台湾的心呢？啊，不然怎么有干涉内政这四个字呢？啊，你干嘛来洗衣耶？所以，你的官道的代志，肯定你不能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也不，咱身为台湾人，不免嘛要问啊。啊，不然我们台湾是跟你中国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关系啊。啊！我都明明无想要做恁家的人，啊！你就一直强要讲阮是恁家的人，迄真正比土匪哥、土匪比贼哥较贼，你敢知影？是凭啥？人迄流浪啊，在外的后生查某囝，若感觉讲老爸老母无对伊无拥有之恩，那袂瘾啉嘛是理所当然啦，对不对？咱都无共请用着，是凭啥要叫伊叫咱老爸老母啊？我最近咧看出去就是安尼，啊，已经都，迄个，若要讲起来，满清时代，咱迄个台湾早就挂乎日本啊，也不属于，迄个大陆那一块呀，是不是啊？啊，九中正来到这成立的中华民国，嘛早就跟你脱离关系呀。啊，所以阮建国一百的，迄、那个阮建国一百年，你建国还不到一百年，啊，什么人历史开有故？啊，来要讲迄个啥祖国是什么人，才是什么人的祖国嘞？这个逻辑不冲突吧？对不对？嘿啊，硬掰了是，阮就是恁嘞。啊，人啊，你要停在台湾了，讲人咧干涉内政，不要脸到了一个极点，好吗？真正诶，阮朋友台要叫我去大陆去，不叫我去中国佚佗。我讲迄种国家吼，我当然是真讲安尼较客气啦。其实我阁加两字嘞啦，啊！我讲迄个国家呀，你阁请钱要叫我去佚佗，我都袂愿意啦。真正诶，看到就真正咩？啊，袂使阁臭嘴，看到就肮脏啊！真正，愈看愈生气，去到遐看到迄种人精，愈看了愈生气，真正。可是这个，我告诉你哦，足侪人唔敢安尼画出来，因为大家想讲去国遐侪人嘛，哈，有当时啊，经济诶，我考虑到经济，经济的问题，对不对？唔敢得势得大号嘛，跟咱人咧做生意嘛同款，这知影对方是大号，咱真正唔敢得势伊个，你知无？告诉咱们，他就不鸟你，这比男人还有架势。所以你要想哦。这一句话出来，吼、哦，迄、那个中国的大家气不喷嘛，吼，啊，就讲啊，卖去日本啊啦，吼，卖去日本啊，日本人也不太希望你来，真正日本人吼，足讨厌，恁老去日本佚佗过就知影，日本人非常讨厌阿六啊，迄是世界无水准的一个人种，你敢知影？我所去到各一个国家，大家都讲真正无水准的人种，唔是咱台湾人咧讲啊，是连迄个国家嘛是安尼讲啊，无水准的人种，你敢知影？
去了国家咧佚佗哦，好笑真正。我真笑话，我都袂瘾去啦，卖讲开钱啦。啊，即马来真正无去，所以其实有影响，真正是这对这个观光还真是有影响。哦，因为迄个迄边的老百姓是真听话啦。好、哦，所以讲日本的国家旅游局嘛有统计，对今年一月到三月啊，飞去日本爆买的中国游客，直接比去年同期少了54.6%。外国黑人台湾到现在得个补贴啊，得个开始买政府啊，你台湾无钱谈，日本人是安尼想的呢？日本人讲上好较卖来嘞，我嘛无稀罕贪你的钱啦。你讲呐，要改要停止，无钱谈就无钱谈啦。这块太无啦，白块谈啦，真的啦。嗯，你拢干呐挖去一块，啊，甲鸡卵拢放伫同齐，那是足危险的代志。我这块赚，我这块吼赚无，我来白块谈。就像钓虾，我这块钓无，我来白块钓，总是有吧？是啊。嘿呀、啊，你以为这样子高市早苗就会让日本老百姓骂个半死吗？你那个记不？去年，记得内阁改选，从来没遐改选哦，一些投票率、支持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呢。你有知道日本的老百姓在想啥哈？啊，所以伊那像安尼讲，迄落影响着经济。啊，我怀疑诈同雷西啊，结果没想到伊还是有史以来内阁改选，支持度是最高的一个女内阁呢，真的不简单呢。好啦，所以呢，这一个拄只咧讲中国无去日本佚佗的这人哈，这游客哈，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个比较。跟去年同期是真的哈、哦、少了54.6%，还真多呢，54.6%呢。卡扎公的当家印扎哈阿加吉的大阪的新斋桥，讲规个路哈拢是挂着大包小包的路客了哈，起码硬生生就是直接砍一半哈、哦。但是你以为高市早苗会因为观光才缩水？就出来拍一场嘛，就是说出来打圆场吼，出来安尼吼，安尼讲，就讲迄一挂好人好事的话，操！人家凭着内阁超高支持率的迄个声势嘞，你敢知影？根本无咧把这点损失放在眼里，好吗？对不对？所以北京讲，爱伊把这个涉台言论收回去，他连鸟都不鸟你呢，态度比谁都还强硬呢。你这真正这路人爱个暗战一个，只要得敌人钦佩。所以另外一句话讲，已经讲完满半年了哈，双方的部长及官员哦，是连啉一杯啊茶，讲一俩客套话机会拢总无啊，就是直接把因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就放进冷冻库，总把冻起来就对了哈。当然啦、啊，对方不是省油的灯呐、啊，你想讲吼啊你真正不。完全不鸟他，好，你不鸟我，我就来搞什么，搞稀土这一套了。啊，因为对方那些稀土也不是只有对岸有了，但是它的产量确实是还蛮多的了哈。你说好啊，你不甩我们的这个中国观光客，好啊，那我就掐你工业的脖子啊。对，今年一月开始，中国政府直接祭出了大绝招，加强稀土对军民两用的物资，哦，就是对日本的出口管制。稀土这玩意儿，哈、哦，那稀土这玩意儿就是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物件。啊，所以日本外交人士私下都私下嘛咧讲啦，也是感叹啦，讲虽然无啊，佫无有关到企业出。尊王的一个地步啦，但是迄条蛇啊吼，就是愈吹愈暗来的对。但是日本这波反击，其实良心讲吼，因感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对中国来讲，这一波吼就是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啊，所以用稀土
来要送你颔棍。但你讲我，你即摆日本就是讲，你管我稀土，我得伫官方文件恶心你啦。所以日本就是伫2026年，应该是今年吧，伫外交蓝皮书内底直接就是甲中国关系，对日本的2025年的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真无情，该降加成啥？降加成重要邻国，重要邻国安尼，厝边啊，重要厝边尔啊。所以你是厝边的关系，你要看我好啊，做厝边的，做厝边，你若唔看好啊，做厝边，你随时都会当搬走。哦，来食生锈就弃甲不留的对了哈、哦，所以就。真正足无情个，更加成重要邻国，这种感觉就参照你本来是店的 VVIP， 即马头家直接甲你当作你偶尔来做一个便所的路人甲。嘿，日本人也是很骄傲的呢，真正呢，嘛傲娇呢，你因迄那骨子里的那种武士精神哦，何里袂个？但我袂当个超大只，你敢知影哈？所以唔啦，安尼即马高市早苗还嫌不够热闹啦哈，安尼要搁无老热啦。啊，你跟我玩，就跟你玩更大一点的好不好哈？所以这边大动作的解禁杀伤性的武器出口，这方面就是加码推动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来彻底强化防卫力。所以稀土被卡关了怎么办？啊，高市早苗，伊得直接去甲别国的国家去找矿山、哦、就去直接去找那个矿产。伊宁可就是给出一寡力，多花点力气、哦、可能多花点钱去采购多元化，安尼就对啦。伊就是决心，伊就是决心要摆脱着中国对中国的依赖啊。干那无树叶林啊，咱一定会爱饿死啦。我们台湾、欸、也是渐渐在摆脱这样的一个束缚了、哦。你不能一紧咬撇的，我就是决心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所以这套连环拳打下来，摆明的就是铁了心，我就是要跟你硬碰硬啦，啊，不你要安怎啦？欸，这一般，你讲找人较冷静无依赖呢？这个铁娘子的手段比男人还要强呢，哈。所以今年11月的那个 IPED 会议的第一届的，我们第一中国。要在中国办哦，就在中国登场。那主办国跟态度超强硬的客人，这时阵如果那碰面要怎么互动啊？要怎么互动？刚才喜欢会的空气应该、也是蛮够令人窒息的了哈。所以不怪日本人自家官员都苦笑感叹了，只要高市早苗还在，两国关系要改善。可能是比较难的、啊、所以说两国互杠的戏码可能还有的演呐、啊、哈，啊，感叹什么啦？本地就是安尼，我客一个人伤久啊哈，你阿妈棍都好钉嘞啦，你连坑撑你都唔敢坑撑，除非你就是有决心啦、啊，你才能摆脱他的魔掌啊，对不对？哎呀、啊，太当时因讲拢唔过来咱台湾，台湾观光消费啊。迄个时阵，你看咱台湾偌济人伫遐扑扑跳啊！无采行李就足好个，那咱吼，来木一棍拿过来吼，啊，咱个行李不甲无的，生意就好到一个不行啊！无我问恁是赚偌济啦？啊，有老客比平常时啊较好赚淡薄啦，但是恁干那互人因那个需要抬价，啊，你是阵好你有赚你赚偌济只，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讲干了咱台湾，也不是日本，现在各国啦，全世界很多国家，因为吼这国交太个真正足个小呀，拢渐渐想办法要摆脱它。你不要想像那个什么菲律宾呐、啊，菲律宾日本嘛是耶稣啦，嘛是耶边个教嘞，臭俗啦嘞，你菲律宾即嘛想尽办法要跟他脱离关系呢。较早去清江诶，真拢食着惊呢，拢敢唔对，我看那砍这个亲情了唔对去呢。菲律宾嘛，即摆受尽办法咯，就是要砍伊切割。嘿，你国家卑鄙嘛，也不是用因人侪钱侪要讲地暗棍嘛，吼、哦、是不是？所以人虽然讲趁钱是大家拢爱的嘛，对不对？哦，强化就是讲让国家经济好起来，不是每一个执政者的愿望嘛，但是。那嘛是有一个底，你知道，就是一个底线。你不要好像觉得说，那个
我非挖可你不可嘛，对不对？也是一样啊，你跟他讲人家侮辱那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大，你对很多国家不也都是这样吗？对不对？侮辱性也是很强啊，那没穿啊。是啊，所以讲现在很多国家也不是只有台湾跟日本啊，那时候硬起来了，不鸟你啊，对不对？看你我搞啊，啊你家己，你若搞无你家己吼，都白去打家己遐叫卖遐花就好啊，是不是？嘿啊，啊拢卖含其他国家有互动。啊卖小高差，啊我看你外高，是不是？啊、本来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地球村，也是一个团队。啊，你常常那么占你赢，是不是啊？我阿爸一个国家无水准的，后来听歌，安排那是有一天。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你讲你先，你讲你迄个林先生食咱维他干食了安怎好？伊食了袂歹，想怎好？
1: 伊哦，伊原本就是，人讲的讲包邮啊，吃的真的恢复了非常好。
0: 哇，够好诶！
1: 我马来食，安尼，然后我食了后吼，然后我今嘛检查起来，什么肝呐、我个肝拢没有了。
0: 无，这重点是你的病毒量有没有控制下来？
1: 控制了就好，
0: 就好嘛，因为迄严得知影。
1: 泡泡嘛拢消失去
0: 啊！哦，遐遐水泡无看呀？
1: 系啊。
0: 我那个，我那个演啊，讲什么话割肝，又通通的肝啦，嘿啦，我都未使讲去杀鱼啦，我来跟你讲哦，啊，哎，了该管的，唔管无该管的，管一大堆啦，啊，讲去杀鱼未使讲的，那个关键字，关键字你就讲不得呢，啊，无就要甲我发的，你敢知影？这是呢吼，我那。无啥意思啦，真正无啥意思啊！好啦，反正哦，咱即马食食食个拢伤过油车去啊啦吼，高热量、高糖、高油脂吼，并且咱即个肝伤营养也袂使啦。即个哦，这因肝无营养也袂使哦，肝无食营养嘛袂使的咯，但是伤营养嘛袂使的咯，哦，是不是？哦，所以讲咱的即个维他干来个食，啊，你爱去行路哦，你唔好啊个食一维他干，吼，就买互咱迄个油彤彤的肝。来改善哦，也是爱去配合，人讲阿德林阿德行哦，也是爱去配合你去运动，爱行啦，爱流汗啦，流汗足好呢。哦，你就是爱咱，因为咱食开维他干食开空是，因为伫咱阿伯家有北调的时阵，你爱先穿迄个保护衫，不要让它去伤害跟破坏。好、哦，咱先做一个，先做一个，人讲是。咱讲前置作业，做些代志拢有前置作业。你讲咱看在迄个口罩嘛是同款呐，吼、哦、要做出来，大家用嘛是有一个前置作业，拢同款哦。啊，咱即摆咱咧做油汤个食，你讲啊开始几点营业？因伫个四五点啊，透早四五点在咧弄啊咧，在咧舞啊咧，哎，就是前置作业。所以讲，咱要把油拔掉，咱有前置作业，为他改善食开空。把咱的肝细胞先顾好，啊，聊聊个配合的医生，好讲饮食嘛，哈，医生啊，你来食啥食啥，好，阿哥再来，咱来运动，爱健爱老肝，好，多管齐下，安尼，咱可以当个恢复一粒，迄个健康的肝是安尼来，好，安知无哈？所以维他肝爱食，安那无哈？因为咱先去验一下指数哈，要求拢足管的，迄数据拢有够管的，数据管拢唔好代志，怎样哈？嘿，啊，所以来，咱来接维他肝。把咱的肝顾一世人，好唔好？来，阿维他肝吼，咱若要食的时阵，你若讲纯粹食做保养，是建议你一顿一粒啦，照三顿食一天三粒啦。你讲无咧？啊，我去检查吼，住红衣的呢，哦，住红衣的无正常哦。啊，再食几粒，你敲电话来，阿君再来看你的数据外观，咱再来研究好不好？啊，包括你买单找文心老师问拢会使的哈。来，咱这是维生素本书一课有几盒的？要加咱加起的来路清清楚楚的，唔通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哦，知哦。来，这个维他干，咱那要加，就是正常叫三顿，一顿一粒。好啊，那要加加我，我来去看你的数据到底好不好哈？来，啊，一罐我这阿君2800块，2800块，200粒。爱药房关的时候，尤其新同学，我拢爱秃头啦，我拢就惊恁吼，唔捌关过爱药房的专会啦。所以你得爱看迄个抓客顶面啊，滚有公公抓客顶面有大老的啊、老鸡的飘头，就是一个健康啊、讲健康阿妈的飘头，安尼特别买唔到，迄个是阮的专利叫 logo 哈。所以你看有大只，哎，我这高嘴，你迄个客啊挂顶哦，有一说个电话贴纸哦，一个健康。一个阿公阿嬷的飘头，迄阮老爹啊老姐啊啦吼，爱看有大老爹啊老姐的飘头，安尼特别买唔到。啊，大小也是袂多，有弄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 金门乡亲，你要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什么
0: 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2: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2: 好。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好好，
2: 我交两组。
0: 安尼对，我讲，你这波做侪人用的啦。
2: 讲听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家伙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
2: 拢
0: 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零糕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搁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零糕粉，食了什么感觉来？来分享一下。
2: 啊，无哪像甲你烧麦呢，单点给我有力的。
0: 嗯，人。
2: 你定听我做啥嘛？知？我讲你有食你的产品的人啊，讲话拢单点拢足有力的啦。
0: 啊，咱爱
3: 讲。买两组啊！
0: 你们说你零糕精买两组？嘿
3: 啊！
0: 你零糕精是食偌久啊？
3: 今年开始吃啊！
0: 哦，你今年开始吃啊？啊，什么原因要想要开始吃？
3: 要吃看较有免疫力啊！
0: 哦，无你是免疫力不好呢？
3: 免疫力不好，
0: 免疫力不好吼。
3: 嗯。
0: 哦，啊，那艰苦就袂做啊，对不对？
3: 有啊，
0: 啊，钱就袂赚啦吼。啊啊，食食了有差，即马就餐餐一个。啊，你所以你莫几组啊嘞？
3: 改讲莫两组。
0: 莫两组啊！哦，两组8000块，安尼。
3: 对啊。
0: 安尼吃要一顿安尼，来你家己一个人吃了了，泡啊泡。所以你若听，就是有差，啊无钱刷啦空去，买到坐无咧食，即马是要换新台票了吗？是嘛？所以人知影钱要安怎用啊啦，咱个听众真足巧个啊啦，知影钱要安怎用，要安怎用啊啦，只要身体顾好呢啦，你想要做啥物货，就做啥物货，要安怎样就安怎样啊。准则你讲啊，我着爱赚钱，就去赚啊。身体若无用，何人是袂倒啊？身体若用用，什么钱？你想赚就去赚啊，对不对？不偷不抢的钱都可以赚啊！啊，我得爱佚佗，够用啊！换衫过了无问题啊！啊，身体无用要哪行？较慢要哪行？对唔？啊，身体若无用，即摆出门佚佗拢步步都是行，行行行行，行到迄落你怀疑人生的呢？尤其你若去欧美国家这种远道的吼。哎，真正走路真正一天走吼，哎、哦、走，拢走几万步，歹得算个咧。啊，一两万步走袂去哦，吼，行行行行，甲怀疑人生个咧。啊，你无用，干那要那对人行，对人出国，是毋是？够好啦，趁钱啦，趁钱啦，爱佚佗就爱佚佗啦，非得拢建立伫健康顶面啦。恁哥真惯来泡，惯来啉，就对我啦吼。去到夜班各位，你们在坐客顶面老得老客票头就袂买唔对哈。啊，是介关的第一点钟先进高加新高，等待刚上午者谢大家多等。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1: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明啊，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人哦，做什么代志拢是爱脚踏实地啦，一步一脚印啦。啊，你讲要塑形哦，塑形，着搁再人讲，食紧拢破碗呢啊，就塑形哈。咱来讲着这个故事哈，伫个乾隆的时间，这个故事是伫古早古早外早，啊，着伫乾隆年间着着哈。乾隆年间呢，得有一个少年呢，保定府一个少年呢，啊，叫做王成啊，王成。啊，这个王成就是拢做事的嘛，因都从祖先开始的拢做事人啦吼，啊，所以做事的愈做愈辛吼，就是做事的辛苦啊，每个是安尼尔尔，啊，所以看到伫因庄仔头，只要若出去做生意的吼，大家真拢变好个人嘛。所以这王成呢想讲，啊，种这地是要食盐嘛，做也袂好个啊。啊，这个老官人是嫌得老烂啦，啊，无爱做事的啦，愈做愈事啦。我嘛要跟因同款吼，一定要成功啦，那一定要成功啦。我要来外面吼，拼看卖啊，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就从安怎，家厝的吼，遐地总甲卖卖咧，几分地啦，一两分地总甲卖掉，卖掉早就银两。吼、哦，我讲听讲好康拢伫遐，我嘛要来惊城吼，来惊城家，迄个冲看卖就对啦。有遐人济啊，生意人济啊。啊，所以钱应该较好赚啦，伊就是安尼想的，就是这么想。好了，所以早着银娘呢来到这个京城，吼、哦，看到遐闹热，啊，店遐人啊侪，想要买啥就有啥了，对啦。这时阵伊他较来想的吼，拢是钱啊，目睭来看嘛，是拢是钱。我来钓啊啦，来只赚钱上紧安尼啦吼。但是呢，伊要想着讲，这闹热的所在，你想要做什么生意？跟他做一个店面哦，恐惊你卖遐产地，伊银两可能也阁是洗袂起的，真正有影啊，寸土寸金嘛、啊。所以想讲啊，我做一间店面来做生意，靠腰，无想着讲迄个店吼、哦，店面租金遐那贵啦，啊，伊就真正啊，无做生意的经验啦吼，啊，阁再来啊，无啥物人脉啦，啊，要做啥生意？啊，个店面个遐那贵啦，所以安怎？所以伊就想讲，啊无吼，我做较偏僻的嘛，做郊外较偏僻，伊就我共搬一间吼，迄落店啊，做啥生意？做干妈店的生意，杂货的生意。但是呢，开过来各位啊，生意惨淡呐、啊，逐天都在烧钱啊，逐个月都在烧钱啦、啊。无赚就好，无你嘛怕拄得对无？无啦，吼、哦，逐个月都了钱，啊，逐个月都烧钱。你敢知已经吼，迄落烦恼甲袂食袂困的，无大紧。人讲人啊烦恼吼，熬落头毛，个头毛白苍苍，也真正是安尼呢。即啥事啊？那爱甲我迄落卖鱼遐个卖掉阮兜田园吼遐个钱吼，拢迄落规拢赔了去，安尼就对啦。多少一支啦？伫个深夜哦，咧困的时间哦，要困的时间哦，这个王成在伫店里开始咧盘点一寡吼，这个项目就对啦。阿雄雄看有一阵阴风吹过来了，哦，阿姨拢仰头看，哎呦，看到一个穿乌衫、面色白细细的查甫人哦，总啊出现伫阴店里吼，哎，伊眼神哦，看得怪怪的，阿一切吼，切得足诡异的安尼呢。嘿呀、啊！啊，这时阵哦，乌衣男子就开嘴啊。听讲王老板，你创业艰难，在下特别来相助的啊！要甲我斗三工哦。王成听到当然嘛，足欢喜的啊！啊，唔知影先生你有啥物办法吼、哦？嘿，唔知先生有啥办法？这个男子就讲，我会当借你白银百两啊。助你进货，但是你若是赚的吼，爱靠我分，而且一定，阿要安怎分？三七，你三，我七，哈，哦，啊，你这人嘛真客气呢，生意我咧做，啊，赚的咱那迄落哦，迄落三七贴少哦，啊，我三你七哦，我都去看看拢你啊，哼哼，啊，就看你啊。买来唔太啊！啊，你想看王成都已经了到一裤底细啊，对不对吼？哦，啊有，
三成嘛是赚啊，有赚总比无赚较好啊。像伊即拢咧了钱啊，当然伊就想讲有赚总比无赚好啊。虽然讲即个条件是足客气的吼，伊嘛是好啊好啊，甲最近家里我甲答应落来啊。所以讲有了这個、有了这资金吼，哦，你敢知影迄个王成就去批发着一批迄个丢端甲灰啊啦、瓷器啦，哦。啊，有影即个店的生意愈来愈好呢。啊，不过伊落尾手发现不对，安那不对？嘿，奇怪嘞，嘿啦，我若去买迄、那个即、這个乌衣男子吼，甲我讲的绘本吼，即个人客奇怪，转去了后，就水啊水汪汪呢，安那讲？倒呐，厝的唔是着插头。我就想想就在看病看病房串起来安尼啦安尼喂真的哦嘿啊啊个上个可怕就是王成哦每一天用啊拢去梦到足侪冤魂吼你甲偷命就对啊你甲电棒棍吼拢惊到一大不时听啊三更三更半夜困到好睡好睡拢吓醒起来吼啊拼到规身躯汗安尼呢伊愈想愈唔对愈想愈惊啊唔过伊想讲无爱跟这个人合作啊，要提现金领给伊啊。但是发现讲这个人想要找伊嘛找无呢，大队嘛唔知呢。我所以讲就在这个王成了叫走投无路的时阵哦，一个云游四海的道士啊经过伊店，我看第一种店吼，吼、哦，迄、那个下顶就是迄个厝下顶面乌云大雾呢，这一定就是有邪魔歪道伫咧作祟啦。所以伊就甲王成讲啊。伊讲吼，这名乌衣男子是百年的恶鬼哦，专门咧食这个生理人的灵魂呐、啊，生理人的灵魂啊，所以生理人拢贪贪较济嘛，所以专门咧食生理人的贪念为食物就对啦，嘿，所以讲，伊用邪术咧控制这个火，害人害己呢。啊，唔知王成讲啊，道士你安尼搞想办法救我安尼啦。所以读书就失断嘛吼，开始要掠鬼啊！啊，所以伫迄个暗时啊失断了后吼，这个读书吼，就手拿迄刀木剑啊，桃木剑啊，啊口中念念有词啊，哦，这时阵你看桃木剑顶面哦，哦金光闪闪棍，你敢知影？哦，啊！即王成赶紧好，迄个读书，迄个书法公叫我赶紧嘞，那看到迄个。特别咸吼，你金光闪闪的时阵，我赶紧烧金烧金，好金烧金啊！我嘴爱念念念念，我一直嘴用念念，就煞甲迄咒语就对了吼。好啊，所以两个人联手，经过一番的苦战，真正甲这个恶鬼消灭了。不过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呢，王成又另外一种的想法啦。什么种想法？因为伊感觉，趁钱吼，含咱的人的命同款，趁钱有数，生命嘛是得过呢。啊，会当赚偌济，用偌济，敢那就好诶，嘛毋是你会搞事诶，系啊。所以吼，即、這个王成呢，终于觉悟，明白咱也着急求来物件。就我讲讲强万的过袂甜嘛，强求会袂易嘛。你强求来的物件，总竟然互即个贪念，甲目睭暗砍掉诶，毋则来母囡仔一出去，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就做决心吼，甲店开开，伊买做生意啊。伊怎包花款款嘞？搁等于装卡，用伊存落来的钱买一挂农具，重新搁再做事。啊，这着我定讲迄句话无？嘿啊，啊着，即、這个迄句话安怎讲啊？装卡价起来谈。三当你的一个增卡价，增卡谈起来价，无啦，迄、那个起来谈增卡价，三当你的好价啦。对啦，对啦，对啦。啊，那是迄、那个增卡谈起来价，唔免三当。我一句话说押韵，煞想怎收袂？我收无呢，就讲。那久无讲哦，啊，头壳无用哦，先生呐，啊，装卡谈起，装卡架起来谈，
好啦，我收电话跟你讲啦。我甲在讲，市内太真卡，市内太真卡，这三顿都好食啦，嘿啦。啊，所以你看，伊去到人大都市，要讲要看人赚钱，结果咧，赚到到尾啊，是讲也结果吼，也是等下做咱老本行，隔行如隔山嘛吼。等下做咱老本行来做是靠有影啦，安于做是一内行啊，吼。因祖祖先那迄代就开始做起来，但讲着做事是无人做赢伊啦。所以等于做事了后，你敢知？虽然日子唔是好过，但是人伊讲过会过日，啊，佮过了吼，真安稳呐。嘿，每三更半暝，还佮底下冰来冰去，啊，要趁偌济吼，啊，都在时啊做忝忝，啊，暗时啊等下就佮困，安尼就对啊，系啊。哦，啊，无你啊做生意，看人做生意，哦，从我袂想。做简单来就对呢，生理好是歹生呢，生理兼歹生呢，迄无趁钱，迄规暝真正变困袂去的呢。啊，你讲虽然做事是忝，啊，不过转去无代志啊，倒下咱就睡大头觉啊，足好困的，困啊个五过灯光低头起来，搁来做事呢，是安尼啊，系啊。所以讲吼，哦，啊，即马即个王成吼，去到京城创业迄段的几个故事吼。总啊，伫当地总啊，一路总啊，风声出来的对，所以大家哦，拢会去讲一句话，讲千万唔通贪一时之利吼，即个误入就即几道啦。所以毕竟乡里的乡团嘛，就讲吼，真正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啊，就讲咱趁的唔通，我看人趁钱都小卡村吼，咱就爱做咱家己本道，知影的工课安尼较稳当啦。啊，好嘢唔好嘢吼。迄看天的啦，哎呀，迄袂讲究一天公伯啊，若要好业，天上都会掉馅饼下来。啊，若无食，你个安那讲究都无路用，嘿。所以，较踏实地做人哦，是较好啦，对不对？脚踏实地的做人，他没好业，但是咱一世人无欠人，安安心心的给他睡觉，啊，你听就好过。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吼，真正咧提醒大家，脚踏实地虽然慢啦，但是每一步拢行得正，那心安，那每一步行拢是心安理得的啦，吼，这才是真正致富之道啦。所以你讲好野善，在你的心肝来的啦。你去食饭配菜脯，但是日子过了圆满，你嘛感觉我你是好野人啊，对不对？啊，你也是讲啊，反正就是好野呀，都豪门啊，开豪车啊，但是三你去三点半，你看嘛是可怜啊。365行啊，行行拢有伊个苦啦吼。啊，365行，行行嘛是出状元啦，对不对吼？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我是明明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哦，咱们今晚要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我今仔要听播日本歌，你听下吼。啊，袂吼，日本歌好听嘞。我感觉这首歌吼是希巴里唱的，但是。岛津雅诗唱的，我感觉伊味道，我比较喜欢听呐。哦，因为现在真霸啊，真清气。阿哥再来，伊的韵句管给音，伊迄韵句嘛真大呢，很宽广的哈。来安排这首川流不息，岛津雅诗唱的呀。来咱台湾哦，那个恁哦，由你来带，到底谁听多少？

那先等下来报啦，等下个，他直接当今就是一直等袂过，装卡谈起来，这三工就做乞食啦，嘿啦，啊那起来谈装卡，这得三工三当就好个，啊那你起装卡这起来谈，你三当就做乞食，对吧？嘿啦，啊唔通拢一心一意拢想着讲好康拢伫遐啦，做咱家己本土，咱家己拿手上好啦，唔通看人谈钱就目空起来啦，好唔好哈？来，看咱乡亲都不要做分享，安排几首来。迄个都只讲川流不息哦，重来重听。

0: 哎，谢谢，感谢二来继续我这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报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二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秋真好，
0: 秋真好吼，安怎好？
1: 真正真好，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带大把，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
0: 不好，
1: 随
0: 伊甲来甲讲，我要等啊，结果伊要等，我也
1: 袂去买。
0: 对啦，
1: 啊，
0: 这下你安怎食了，你袂歹，你唔来讲者。
1: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就安尼，
0: 就
1: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
1: 袂歹吼。我咧买过来，暗顿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0: 哦，这都有名，店这都美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0: 嗯，
1: 靠，十几岁啊咧。
0: 谢谢你，谢谢。好啦，当时这种进口拢是上好，较有经济牌啦哈。为什么最好？因为我讲第一提炼的技术，阿无保证咱看无嘛。啊，因为咱当时这种伊内行嘛，伊到行啊来，搁较行啊来，搁较行啊来遐伊个咧。我带一青山拉来，你唔知有青山拉了青吗？哦，哟，就安尼，所以伊知影物件好，啊，所以咱乡亲都比如在得外行，啊，好伫对，好伫技术，很多你看成分是一样的，但是技术不一样，提炼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好，你有没有精？你有精神无？你的分子变小无？啊，你怎么样去把分子做得越小？那也是关乎技术，赶快呐！啊，咱有一个观念吗？你脑在聊这个分子越小，咱得如何吸收啊？哦，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啊，这一点哎。所以这个纳米技术哈，真的是很神奇的。我们家的雄青呢，比如讲白白啊，我哈在毛家瑞舒的这个辅酶辅酵素，瑞舒的产品唔过效果无遮紧嘞，无遮明显。这恁就知讲机关仓的仓库来啊哈，我正解说安尼，恁知机关仓的仓库来哈。所以白白咧开钱，咱得爱食好的。啊，不是讲咱就比人比较贵，咱的价小，可能比起来，咱也无较贵啦。但是咱的产品的迄个技术比人搁较好。啊，所以咱是实实在在伫咧经营咱的事业的，咱不是蛤蟆好的。一间公司已经到今年当五十二档，不是开玩笑的啦，真正有认真咧顾哪的啦。唔是讲好就甲好就甲谈啦，唔好咱就来甲浪啦。咱唔是种心态咧做事业的呢。恁爱知呢，所以认真伫咧做咱事业，甲咱乡亲了，比如身体顾甲大家都真好。啊，咱乡亲了，比如自然的回馈，这人就是互相的，就是咱也甲你身体顾甲足好，你对咱公司也非常信任。这种信任吼，像铜墙铁壁也袂到。所以讲，哦，恁咪别像听上真正有够适中诶，加讲诶。啊，因为咱真用心嘛，咱听咱的乡亲，大家身体过较足好啊，所以这份信任，就像铜墙铁壁也袂倒啊，是不是啊？啊，你讲你讲这你讲啊，你要讲遐寒山话，遐你的代志，这你讲啊，我不爱甲听啊，听要创啥？加压榨的，因为产品我得真正好食，好唔好我家己知影啊，对不对啊？嘿啊，所以来，咱就抱着一个心态，欢喜心遐做，食好用好，咱到小宝。咱的厝边兜，咱的妈子的，咱的身躯边的朋友，那愿意接受咱的推荐，你得甲报报一只，碰破乌白肿乌白条，定不时变青瓜，定不时输个三片破面吼，啊吓醒起来，规身躯个像迄走火乌龟咧肉安尼着，迄就是讲袂落面，看咱碰破啊，有安定无安定，有真大的关系滴个。好，所以讲来误会啊，咱的迄个电吼已经啊老电老甲差不多啊啦。因为咱已经到这回未制作啊啦，真一个有电是用少年做出来啦，所以你安尼干那拢食早餐吼，食做广告赛也毋是办法啦。啊，伫用过去，咱第二十回一电一直用到进来，你也几回家己拢家己啊真知啦。好，咱五十、六十、七十也有啊啦。啊，你愈坐回，你的电就愈少啊啦。安尼，恁有这概念无？系愈坐回，你的电就是愈少啊啦。啊，愈坐回电呢，佫愈较凶啦。嘿啦，因为你电池吼老旧啊啦，所以你爱赶紧补充啦，唔通过迄落叫安尼介绍啦，电啦，嘿好就好啦，唔好吼，迄落困觉是安怎好严重吼，溜去过门的唔知啦，嘿啦，啊所以讲啊到底食几回较好， 我感觉食几岁啊？差不多啦，你若七十岁、八十岁去哩吼，你若要阁身体顾会好好吼，我拢感觉食较侪岁是趣味的啦。啊，你若是讲吼，要是唔长卷的吼，要拖人的你阁食较到十岁也无趣味啦。我甲你讲坦白啦，哦，所以咱若是进有七十、七八十啊。好，咱有想讲，搁加食几顿啊？吼，我碰碰过好用，搁加食几顿，唔通莫名其妙走阎罗报道。我吼，啊，搁我看阮孙大汉的呢，吼，要搁看阮囝娶某的呢，啊，我就安尼唔吼，吼，你得碰碰啊，充电充好霸一下。啊，咱去到药房，搁要看迄抓起对面老爹老姐啊，同款呐。我若讲老爹老姐的票头，爱看有带客啊挂顶，任何对日产产品拢有带阮这张票头哦。哦啊，有到阮这条路特别买唔对，安尼知吼。好啊，那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到互相者，这里边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嘛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对啦，伊讲者，一个阿姐吼，卡手机啊，甲我讲诶，伊真正咧做事做甲碰波，特别伊讲特别无咩戏咧，伊甲你讲诶咧，啊无做袂使呢。哟啊！昨啊听咱的节目，那做事那听节目啊，听着咱的介绍这支 QMV 哦，伊总要来吃呢，伊要来吃呢，伊吃几罐过啊？咱嘛两罐啊，三罐的款呐。伊家己开来跟我讲啊，我哈早你都要做吼，无做袂使，啊你要做吼，我从我这心肝头心肝头心肝心肝头吃吼，敢那怎么特别无咩无咩戏安尼呢？无咩戏呢？伊话来惊啦，食个真功吼在做。有个勇敢干样啦，因为你有充电啊，有充电，咱人都有那得会做啊，哎，一定的。哦，所以讲你吃好的产品，你咱这乡亲你吃了真正啊有够娱乐，爱去介绍人家啦，真正这里做功德啦。好来，啊，你若讲唔知药房伫对，多少面都好，爱家服务够好，所以这免客气，要讲定去吧。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2799。今晚用青岛表蛋糕，这双娃人来也帮各位定位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用青岛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好来，台湾歌吼，这首歌是成名曲哦，好听。来，忘不了，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忘不了，呵，忘不了。我感觉爱忘得掉，不是忘不了。过去都过去啊，唔通一直回头看啦。回首来时路吼，处处是伤痕呐，真正哈。咱人爱勇敢往前走。过去若真正有创伤，迄嘛是拢好过去啊哈。而且我讲一个朋友阿俊啊，伊就是安尼啦。因为伊真就是拢顾着一间老厝，因为老厝满满伊的回忆啦。伊伫即间古厝吼，即间破草厝啊是，迄人咱讲像较早古早三合院啦吼，啊伊伫遮啊住三十几冬啊呢，哦，即个内底满满伊的回忆呢，就是因祖囝吼挂伫个壁恁祖囝细汉吼，相片啊，迄个伊伫个壁角遐吼，因祖囝细汉牛身高无吼，安尼一个安尼直直直直直，直直落去哩吼，直直亮起，爱拢会个。哇！我你个迄个哦，个长高一点点啊哈，个长高迄个一公分啊，两公分啊，迄就是原来伊跟因祖囝互动嘛，是伊跟因祖囝回忆啦哈，爱用铅笔做记号安尼滴哈，啊，别个别个遐些发起一起，迄就是搬冰箱去弄掉，反正这间厝所有诶，一草一木哈，伊拢总记个清清楚楚啦。那重点即摆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啦。安怎讲呢？因为生意投资失败，因某甲祖囝就怎啊离婚去搬出，怎搬出去呀？啊，后生吼，就我那真少回来就对啦。所以伊拢会回想讲过去吼，啊，那食饭的时间到，就是满满一桌，坐在桌顶食饭哈，啊，就是安尼，大家。有讲有笑安尼对，吼，大家拢有讲有笑，啊，那如今人变成安尼的对啊，吼，所以讲拄只咧讲景物依旧啊，人事已非啊，你个家就是拢伊满满的回忆，所以他还舍不得离开这里，爱用淡薄仔关在厝内，啥物代志拢唔做啊，伊也无即马无做工过，啥物代志拢唔做啊，啊，就是逐天就是发呆。一个人啊坐伫遐，啊唔呐想啥想甲戆神安尼就对了哈。啊，有当时安尼，伊就坐踮遐看电视，看甲唔知到底是电视咧看，还是伊咧看电视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伊在做协会当时，然后听因某苦劝，卖去投资，今仔日特别才凄惨落魄啊。啊，即马呐，伊就搁想着讲当时，伊在做协会哩，哦，当时咱卖看某，看因某冤家，看某或者死咧，咁今仔日因某特别怎啊怎惊出来，怎啊？转会出来就对，所以讲愈想心就愈沉重啊！满腹的迄、那个万无万分是满腹的后悔。啊，所以我拄只讲，伊用讲，用特别是安尼一个人坐伫遐，啊，就看甲唔知看啥，看甲戆神，迄个对吼。一个厝边啊，咧搬厝啊，啊来甲咪三时，这个老陈徛伫个门口口，看到厝内阿俊啊，伊来甲三时啊，伊拢阿俊啊讲哪来，伊讲阿俊啊。啊！你一直往后看，你拢回头看。啊！你敢知你看通常拢是失去的呢？嘿啊！你若看进前有希望，你拢一直回头看，看过去啊，看过去你看到拢是失去的呢。所以这句话吼，就参照一支针甲插阿俊啊的心肝意啦。从迄暗开始，雄雄发现讲，家己这几冬根本拢唔是咧过日子啦。是咧教他家己啦，咧惩罚自己啦。伊讲人生诶，即个后视镜吼，拄着看一个，毋是讲袂使，那就偶尔看一眼就好了，毋当一直盯着看，你都看袂着头前诶路啊啦，是不是？个人发生超额的有咧，是不是？所以郭登刚吼，伊第一摆无恭喜坐伫遐，伊起来后尾吼，看着较早伊着想要整理诶迄个小花园诶所在吼，哇！啊，讲要整理，甲真好整理，啊，无整理呀，啊，迄草啊发甲草蜢草遐悬啊，啊，爬久爬足久啊，就点，唔只讲吼，低头起来吼，开始骨，伊要除草啦吼，开始骨，啊，骨无骨也腰酸背疼，但是伊心内有一个声音吼，刚才甲讲，拢几岁啊？我今麦咧做家有啥物录音诶？但是伊无停啦，虽然是。是安尼，心内诶话咧是安尼来讲，但是伊无停来哦，一直骨，吼，一关咧插十顶，顶甲对伊个目睭已经落啊会生，你知影无哈？但奇怪哦，伊敢滴讲伊当当伊专心吼咧整理这土的时阵吼，伊个脑海内遐一个旧电骨啊，当个如果啦，竟然慢慢提
抽离啊，像灵魂出窍安同款啊。伊总个认真伫啊伫啊一路种地，一直无用个日头落山，终于甲后尾即块发甲除了芒草较悬的地整理清气啊，弄翻好啊。翻新翻新啊，翻新的土啊，哎，足久吼，伊讲伊足久拢无出现的这种踏实感啊，所以伊就我骑脚踏车去干妈店买一包青菜经济，啊，隔壁迄个老王的孙啊吼，趴伫个墙啊边在甲问，阿俊伯伯，你咧种花哦？阿俊伯伯讲，阿俊笑笑讲，唔是，是种新的生活，种的是新生活，种新的生活。所以你看，你只要去动去做，啊，迄个有流汗，啊，人就会舒服。咱人啊，流汗会舒服呢。你无感觉汗流流，叫做舒服。啊，咱人哦，爱去做，爱去找手咧叮当咧做，你特别胡思乱想。卖讲这看过去，我感觉，人讲食饱想用是有影的代志啊。你只要那无用噶吼，无用噶要死的人，你是无时间伫遐胡白想想遐有空无顺的啦。爱想那有康模式想赢啦，只要你一忙吼就忘了。首先，这是我家己嘛体会到是诶物件呢。真的，你一忙真的会忘掉。所以人工越忙会越健康，这是有影诶。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想通啊才开始改变，是你愿意开始动起来，动。好，咱人生就是爱慢慢去转动。机器嘛，赶快你逐工有咧动这机器。袂新鲜呐！哦，你唔叮当这机器，也差不多坑几当啊，都涨个不凶啊！啊，人嘛同款呐！啊，十个时阵，你就起来个叮当一下，要创啥货拢好，只要你得个诶叮当，好啊！咱有咧动啥物货，头壳咧用嘛吼！啊，得叮当啊，汗流流的。其实良心讲，这伫心理学上吼，叫做行动治疗啦。心理学有这一门课叫行动治疗，所以你大脑那。停不下来胡思乱想的时候，上好该要往往不是思考啦，我不是思考啦，是去劳动啦，去啦，去做啦，去嗨嗨，看你要运动要劳动哦，去啦，去动一下啦，身体啦，动心就会转啦。所以你看当中阿俊啊开始除草翻土的时候，伊的注意力就对脑袋里的旧电影转移到。手的这个土壤就对了，手上的泥土，这种真实感是击败无这个虚无感最有力的武器。所以说动啊，爱动啊，这个行动治疗啦。你只要身体动，心就跟着转了，心就跟着转了。过去的无法度搁再顶来，但是咱今仔日的汗水，就为明仔载种下的新的经济嘛，对不对？所以动手去做，就是改变的新开始。可能用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我买拢买贵年度的，经过精细利用啊，真香。
0: Q 你食有够多嘛？
1: 十外担啊！
0: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到有在条巷，迄落楼尾顶安尼去遐种菜安尼。
1: 去种菜，去买阿门陀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无楼去，食到。
0: 你今年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香甲 Q 咧食，即卖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搁真诶有唱歌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成，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其实吼，通常老咧食咱 Q 诶人，拢会搁搭配真香啦。啊，咧食真香诶人，其实拢会搁搭配 Q 啦。因为因这两项是，就是讲互相相敬诶啦。能够互助精神啦吼，就是这两个产品是相敬做伙啦。因为你碰布啊吼，碰布啊爱充电啦，爱有力啦，吼啊，然后你送转来的火，伊才拍会出去啦，才会大降啦。啊，火爱拍出迄个哦，常常拍出迄个吼，爱足有力呢。咱的碰布啊，你真正我讲咱是那足奥妙呢，就是转来拍出去迄个爱真有力呢。这棍爱真有力呢，你若无力，伊会拍袂大杠，拍袂出去，拍袂大杠，就塌了安尼。你若看讲有咧拍，都有咧拍咧，无力的拍法就会塌啦，有力的拍法就出去啊啦。安尼恁听有吼？啊，再来，即卖会拍出去，阵在你碰爆，那会拍出去，关乎你的血有清气无啦？你的血那是。高路路落去去无清气的花啦，你伫公路伫咧走吼，袂紧啦。啊，伫咧半途中发生什么代志，无人甲你负责啊。安尼听有吼？啊，所以你就是花爱清气，老得唔会顺。啊，等下干碰碰布啊，佮有力拍顺才会大讲。所以我才甲你讲，这两支爱加做花价就是安尼。你真兴吼，得个食康巴。啊 Q 得个食饭吧，好、哦，这两支对调调，你整个循环系统应该拢是袂歹的啦，特别常常经验老王啦，唔知安怎困死啊，唔知啦，哦啊，脚麻是袂行啦，唔知安怎踢嘞，也唔知啦，所以我个人讲，这两支膏嘞，足稳当嘞，足稳当。啊，林高精雪梨罐，只有天见那热，拉拉泡泡准得个啉，脚袂有热着。热着就毛病一大堆啊，热着不是跟粉倒在地而已，以后你毛病就一大堆啊。好啊，有种是憋着，热着跟憋着无相像，热着就是咱讲的中暑，迄真正是会昏去。啊，憋着是啥你敢知？憋着就是袂放啊，坐倒咧过来啦，艰苦啊。所以这两项哦，地水爱啉无够啦，另外种雪你往哪了泡泡的。要甲配精英也可以啦，要甲配 Q 也可以啦，这拢是咱健康的平安符啦，吼，全家大小啦，包括你小朋友、囡仔哥，拢总是会当做回来啉的啦。泡咧大大个冰个冰箱里，吼，迄来吹大顺倒一杯来啉，迄唔知偌好咧，迄真正咧，我是咧讲咧啉我来讲，迄种感觉真正，讲偌好都偌好，吼，迄个啉落去嘴真正，哦，迄种感觉啊，我大概开冰箱啊。对吧？过啊，倒一杯啊！啉落迄个就是安尼，哦，又足热的时阵啊，真正我迄个啉落啊，啉完就啊个吐一个大气啊，有赞爽安尼，真的嘞！啊，你看，无怪咧相亲都比如咧做事的，我咧做事的吼，不管在你做什么事，为了很你做事的，咱咧这个相亲哦，做侪拢是咧泡大锅吼，啊，我啦，伊落即个保温瓶炸的安尼，去即、這个。哼哩，安尼哪做哪啉呢？讲加偌有力嘞呢？做着人加偌轻松的呢？嘿，迄做着心情加偌跳浪的呢？真正迄有操哦！来，爱着跟迄边来个跑来个啉哈啊！啊，咱迄个林国正的母亲节哈，咱多正上多完尔吼！哎、欸，啊，唔过我来讲吼，我跟你讲坦白， 因为量有够，吼，这回量足大啦。啊，因为吼，阮赶袂出来啊，啊，正要搁咧赶货呢，赶袂出来。啊，去甲再来再赶货，互恁有机会哦，揢无到的人，搁去药房甲发声啦。安尼知吼？好来，啊，咱林哥今日买两组4000块，咱就送粉红超跑啦。啊，咱啊。零高粉两盒吼，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啦。啊，你啦，零高精、零高粉各一组啦，哈。啊，嘛是上粉红超跑啦。啊，你嘛是4000块啊，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也可以当去啊，药房化声嘞哈。哈咪哈咪，去啊，药房甲化，佮佮客诶，客无得，佮客一只转来用。啊啦，讲啊一只无够，啊，滚讲啊讲，迄客几只要出门用啊有，啊无咱就是吼，佮伊藏咱厝做。这收纳箱偌好势嘞，恁拢有这收纳箱啊？吼，有啦。啊，林哥今日成本咱都咧跑咧啉嘞，啊，即个天阁热，较上中啦，啊，加莫挂啦，好唔好哈？好来，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收听。那节目要来要找阿君吼，甲卡咱空白空空2799电话哈，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全家跟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天呢，今天哈，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5月13号哈，5月13号，想不起嘛哈，什么日子？没有，好嘞，今天是叫做国际请病假日，哈、哦，国际请病假日、哦、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国际请病假日、哦、上班的朋友今天、提醒的、就是有一点，刚刚说透过这个礼记、哦、请、跟、上班族的朋友说，生病是可以请假的。
1: 生病不能请假吗？
0: 本来生病的可以请假吼，好来吼，来详细个听众朋友讲，这一个国际吼，这个请病假日吼，这是2008年的时阵吼，由香港一个艺术单位吼所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的节日吼，非正式的节日啊，就是讲鼓励吼忙碌的现代上班族的工作压力之下，合法请假。休息一天，恢复身心。如果你因为身心已经很生病了，哈，所以生病有时候可能包括身心的，不是说一定是哦，跟他身体上、肉体上的哈，就是说你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哦，现代上班族可以啊，这个请假休息一天来修复身心哈。所以最近，如果你那是说有伫咧用嘴的朋友，你得发现，在嘴上面呢，吼，有足侪人得咧讲哦，5月13号一定要来响应这个国际这个请病假日要响应哈。但是其实上，咱的劳动部已经为今年也修正了劳工请假的。

0: 200到300万齁。啊那 A5 齁 ,A5 的对啦 ,A5 的是300万到500万齁。A6 的是500万到1000万。A7 的是1000万到3000万。A8 的是3000万到1亿。A9 的是1亿到3亿齁。啊一共银刀有一点钱，他说是在 A9.3 以上齁。等于艺术引导的财富就是在1亿到3亿之间，安尼的对了哈。一亿 A 九的是1亿到3亿，好 A 九的是1亿到3亿，但是他又说他又不说他是 A 九，他说是 A9.3，好，那你家己听众朋友，你家己去看，你家己算安尼看，一共 A 九的是1亿到3亿，啊，一共引导是 A9.3以上安尼哈。啊，那 A10 的是3亿到10亿 ，A11 的是哈10亿到50亿 ，A12 的是50亿以上哈。好，可能这是目前有人哦，这用安尼哈，把这个金钱财富用这种用安尼给分裂哈，这个列表哈，用列表安尼哈，所以讲如果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啊，你觉得哦？马上让听众过来。伊讲吼，咱有听众讲，他跟我的同事很像，40岁未婚，男一中，淡大统计所毕业，在某金控公司上班，年薪百万，家在关庙某一条大路，哈、哦。啊，一条大关庙一条大路上面，整排房子店面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在台北三重有一间2000万3房2厅妈妈买的，没有房贷、哦、有存款、哦、的安尼、哦啊、有存款，然后没有女朋友。好、哦、咱这位台北的听众一共有一个同事就是安尼、哦、就接近这样了、哦、40岁未婚。然后呢一共有这个同事在办公室征婚3年，已经征婚3年呀，每人只要那介绍到会当带女生出去吃饭，如果有媒人介绍哈、哦，介绍到女方哦，就是讲可以带出去吃饭安内程度，他就会给10万块的介绍费哈、哦。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过这个介绍费安内，所以3年了哈。哦还继续在找哈，这是咱台北的听众哈，好，伊就讲，跟我这个同事好像就是有一点相像了哈，就是这样哈。好嘞，咱几点钟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我感觉重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从头到尾他的条件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实际的这个数字嘛。哦，我其实就有啦，他就是说我很、其实撇除掉公斤到什么 A9.3 啊，老五斤啥，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很扁平呐、啊，有一点。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他拄啊，迄要嫁伊，得搁家己做工课是家己，对不对？像我做是因兜的代志，迄
0: 无得穿，无得穿哦。
1: 不是，
0: 伊讲我嘛袂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啊，女方也不用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1: 這個。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哦、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那个同病都长不大啦。
0: 来你好
2: 啊，小姑娘你好，
0: 你好，嘿，
2: 我跟你讲啦，嘿呢，大行伊个伊拢伊自私尔，要爱囝尔，要阿免人饲，讲个笑话
0: ，
2: 哎呀，囝们真正讲个笑话，你上几万阿人讲一个生活费，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今问你哈，
1: 来你好，
3: 我有给你买3份啦，哈，3万块嘛，哈，啊，今麦哈，
0: 好来线下哈，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4: 安尼啦，足紧搏起啦，有一个方法啦，叫带 AI 啦，
0: 啊，带 AI，
4: 叫安怎，就安尼，伊就 AI 啦
0: ，AI 也未生囝啊，伊要爱，
4: 未生囝无紧啦，伊就要带老仔尔，你
0: 要一个皇宫啊，又某又结婚啊，嘛有囝安尼嘿。啊那安尼啊无，即马找即马买个囡仔嘛免迄落啊，对不？哦，你国外你国外啊找迄落什么这代理孕母啊，对不对？哦，好，好啦，吼，卖欧白教歹囡仔大细吼，这对啦，有影甲听起来吼。当然，我唔是伫即种征婚年龄啊，我就是我根本无一点的会通过的吼，好吧吼。那很难说啊，有的人可能就说，家境袂歹啊，稳定收入啊，这样 OK 啊，哎呀，也有人你爱看啊，所以我唔得讲，伊开出来的伊家己的条件内底，听众朋友，你感觉有哪一点是可以吸引到你的？有没有哪一点？
1: 没有啦，这个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就是就很无聊的人嘛。他说我家里有点钱，住台北
0: 啊，我都在打电动啊，
1: 打电动啊。你他除了他，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啊，没有什么生活的，说啊，我喜欢什么东西哦，我兴趣是什么，好像对这个人知道我很有钱啊，然后啊，我工作学历还不错，还停留在那种刚出社会拿履历在应征人那种感觉，都是很自私的敏感啊，我什么台大什么毕业，然后啊，我家里。有的什么 A9.3 很有钱，然后我很无聊啊。他其实为什么他交不到女朋友？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其实这两天就无聊，
0: 就无聊
1: 了，没有什么生活的热情。我不一定是交男女朋友，就他可能连交朋友的热情，这种没有经历的人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所以他只能拿他最有优势说我很有钱。
0: 他最大优势是家里有一点钱，
1: 不是很有钱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一哥好像很聪明，就是说我很有钱，但是我希望的对象是不是寄望我的钱而来的，而且带你去看过，
0: 所以你爱跟你工作哦，
1: 所以
0: 你要工作哦，
1: 所以他以为他很聪明啊。
0: 然后没有三观还要正，
1: 对啦，
0: 然后还要兴趣跟我相投。
1: 对啊，他是不是啦？他不是要找老婆，他是要找另外一个妈妈来照顾他。
0: 不怪都要听讲讲传 AI 得啊，
1: 没有啦，他传
0: AI，
1: 他只是要找另外一个年轻会替他生孩子的女性来照顾，继续照顾他就好。
0: 所以，
1: 但是而且这个钱哦，还不一定说他们家有钱不一定，他说看心情。
0: 家有钱又对啊，又对啊，那都在咱听讲讲啊，跟我什么关系？叫你安尼讲的，我嘛爱跟你去谈啊，安尼跟我什么关系？
1: 而且。你看真的优现在时代有优秀女性，她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啦，自主能力，然后虽然她可能没有你这么富裕，可是你到后牙刚往这边逮鸡，干嘛这？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0800-77-55-99。你好，
5: 大家好，
1: 你好。
5: 今天那个直播讲啊，我钱伤多开未完，你来给他倒开。我呢，
1: 其实不是
5: 要一个人来给他倒开。
0: 好了，来你好，嘿，
1: 是钱的问题。
3: 嘿，钱是是大人的啦，你卖去我小姐骗去就好了。
0: 钱是不是伊的啦，是大人的。
1: 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好像。出了社会都没有自己的样子，还在说啊，我家怎么样，我的背景是怎么样？你我同样的，我的长老马宽的姐公吼，这里兰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哦，他有交了很多欧洲的那男朋友啊，每一个国家的男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带你马卡听众朋友混一下。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看，莫
0: 记
5: 啦，
0: 哎
5: 呀，先读书，啊，别注意喂，哎呀，我要不上，导游要别加的。
0: 谢谢哈，啊，那么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啊，伊根本都是干呐，要爱一个生产工具尔，系啊，叫伊安尼讲吼，都是安尼尔吼。来了，嘿 ，Hello。
6: 我的卡镜头，我第二代有登去啊，我有讲小哥啊，小六公安尼啦，
0: 嘿，
6: 安尼用结婚用什么？
0: 老早都会使哩啊，老早都会使开始呀，系啊。
6: 有啦，我有。嘿。
0: 好，
1: 再说，
0: 好，来，你好，嘿。
6: 之前我
0: 有事情，
6: 来，
0: 算卡，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吼、哦，你要点杠要注文，还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哦，还是讲有啥物话要发表，拢会使吼。咱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就是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7: 哥哥你好，
0: 嘿你好，
7: 迄一听就知影怪人啊，叫伊有闲出去行行，即卖一挂抖音啊。比大波较好看的啦，
0: 哎、欸，
7: 好嘛，你知无？
0: 嗯嗯嗯嗯，好，谢谢哈，0800775599哈。一公的，一公银刀有一点钱嘛，哈，就是 A9.3 嘛，哦，啊，然后一公的，一家的收入，伊就讲啊，收入稳定啦，哈，哦，啊，意思就讲，偌济都免讲啊，安尼，哈，哦，对，反正稳到有钱，我偌济，我家己赚偌济都免讲啊，嘿。
1: 伊被电阿哥啊扭扭，你这个男生真的都是很扭扭捏捏，他没有自信呐。我觉得他的自信也唯一的自信就是建立在公啊，我们家有一点钱，然后我是台大毕业，
0: 哎，
1: 细仔归回还在。面子讲说，我台大毕业的，刚才康奎一个人归，一个人告哦，今天中年了，还在讲说我当初什么学校毕业，还得标起工，你生哎、这一段时间没有累积任何的自信，工作经历自信嘛，啊，交女朋友一样啊，一个人细仔归回讲啊，我台大毕业的啊，我怎么我家里还 A9.3，好像没有，这个男的很无聊，
0: 讲到他自己就
1: 是啦，这个男的很无聊，对啦，他可能又不大方啦，大方又很无聊、啊、然后可能又是个妈宝、
0: 而且
1: 我觉得真的不要妈宝，
0: 而且我感觉他的观念还很老旧咧、
1: 啊、就是妈宝啊、可能
0: 老旧观念，
1: 因为妈妈都帮你传好嘛、
0: 搞不好
1: 他、可能他主人都帮你传好、说、你就还要毕业嘛，所以就我说台湾跟男生跟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都很幼稚啊，都就是好好念书啦，你出社会啦，工作啦，你念好书，出社会工作好，你就会可以结婚生子。但起码这个时代一个专门不敢换啦，女性有家己的这个工作哦啊，自己的想法跟独立。你今天台湾的男生如果没有相对的成长的话，真的啦。啊，
0: 不快！今麦真侪早囡啊，不爱嫁，
1: 不太容易交
0: 到，不结婚。好、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呢？
0: 哎，你好，嘿。
8: 我这问的哈，伊卡哈，那就扔过来啊，等下行路诶。
0: 刷卡哈，刷卡哈，来一些。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9: 小军你好。
0: 你好，嘿。
9: 小军我来请教者哈。我漳州里遐去跑倒啦吼。后边有只古咧宽古呀吼。
0: 撞
9: 到。咱去叫讲骗你是讲我
10: 诶，
9: 我主主诉讼啦吼。
0: 目前
9: 这个宽古只做起。我想讲我食诶钙粉有效无啊？
0: 宽古吼，你钙粉来讲过哦吼。你钙粉吼，上好搁加一个钙油好不吼？钙粉加钙油。嘿，两行加的啦，喂，
9: 嘿，钙粉个钙油，
0: 嘿，两行加的，对，做伙食，因为你是髋骨啊，得等于髋关节啊，吼，哦，有关节个嘛，骨啊，骨质的问题啊，嘛，关节的问题啊，好不？嘿，
9: 这个片是讲不安奈啦，
0: 哈，
9: 这个双片是讲不安奈，
0: 慢慢问题也呈现出来啦，嘿啊。开始你若有出一个问题，对啊，你所以讲你无紧食，你以后都造成行动不能自如啊，嘿啊，钙粉钙油啊，你若要完整搁较紧吼，就是钙粉钙油两项拢加来食吼。
9: 钙粉偌侪钱？
0: 钙粉咱即马你若要优惠组的一组两罐搁送四罐的，5000是两罐送四罐的，10000块就是五大罐啊吼。10000块得四罐送一罐五罐啊，钙油嘛呢，同款拢同款吼，嘿，5000就是两大送都两盒送半盒吼，啊这10000就是4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了。钙粉钙油拢同款，啊价格嘛同款，嘿，
9: 钙粉甲钙油吼，
0: 对，嘿，
9: 好，我了解，
0: 好，医生，好来，医生广告。

0: 谢谢，加油哦！好，大家好，嘿 ，Hello， 你好。
1: 我本来要吃钙粉的时候，我差不多33年前哈，八落楼梯哈，撞着脚床骨，我拢无甲医，无甲看哦，我最近钙粉已经吃两组去，我昨个加买一组唔哈，我常常拍脚床的时阵哈，30几年前，迄脚床头去撞着迄个所在，常常咱夹个顶，
0: 哎呦，
1: 好去呀，
0: 好去
1: 哈，
0: 好去呀，好去呀，
1: 嘿呀，30几年来在撞着，拄开始迄差不多2个月中间吼，拢逐工疼，我拢无去看医生，歹擦味啊，去两工啊，拄好拄着酷酷扫吼，扫一个尔，迄骨伤都疼一下，
0: 水，
1: 我过呾，
0: 拄啊倒就好啊。好哦好
1: 那好厉害、
0: 哦、好厉害哦你吃钙粉跟钙油就对了齁
1: 欸
0: 哦
1: 那都光齁
0: 欸
1: 钙油早晚各两颗啦钙粉
0: 欸
1: 早晚各三瓢欸不是早晚各两瓢不过我两看都比较尖尖尖欸
0: 水齁好好好好
1: 那可以齁
0: 可以哇水啦给你个恭喜啦多谢啦恭喜啦
1: 谢谢谢谢
0: 好
1: 真的你们真的很相信
2: 配你欢喜哦谢谢哦
1: 好的主持人啊
0: 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医生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姐我想请问你你那个钙粉怎么卖哈、
2: 来先
0: 线下跟你讲吼，嘿来吼，哎来卡电话机来口音吼，要问不了解，还是食产品纯度啊？咱这个姐姐安尼要分享诶，还则是讲吼，产品啊，即马咱诶5月份吼，这个优台组点杠注文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嘿、hey ，
1: 我是新同学，我要订货，
0: 好，线下来哈，来，你要订什么？

0: 回首。
1: 雅宝，嗨，嘿，有没有？啊？对对对，不是，公司家已经有你订购的那个地址吗？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好，那线下跟我说哈，来啊。

0: 好，谢谢你哦，嘿，感谢你，谢谢，好，咱泰山哈，新北泰山的听众，好，谢谢来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那我先公告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哈，咱的产品哈，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嗯，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全国大约有500家指定药房，哈，指定药房，所以你哪要去药房买，一定爱咱有指定的药房，你可以买得到。啊，今嘛指定药房内底，赶快弄咧，弄买咱今嘛这个五月份的优惠组诶，好，优惠什么拢赶快呐！你为我只叫，你为公司注文拢赶快，都一样的条件，药房也是一样，不会乱卖哈。药房的货也是直接为咱公司哈，为得力公司进货，所以你要指定药房买也可以。啊，你要用叫上也可以，尤其无买过的朋友吼，你较唔知影，还、啊、是讲有个人哦，咱有年纪大长辈惊去买的时阵讲袂清楚，那你会当第一遍吼，你会当先用叫的吼，安尼阮哦为阮只叫，阮只甲你出货吼，安尼个也比较不会搞错，因为有当下我发现有个人哦去到药房的时阵，伊讲唔对吼，还、是讲袂清楚，买回来就错误了吼。啊，咱五月份这个月咱拢有优惠组诶，吼，只有五月份俩，只有五月份，咱一年就只有一次，吼，第五月份，吼，这里、个、吼推出优惠组，四种产品，吼，四种产品有优待诶，有优待做诶，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所以一定爱把握的咱五月份、五月份诶，这里、个、好优待，吼，赶快购买，吼，赶快购买。你含买的含送的，安尼改吼，改算起来吼，改平均测起来，等于是原价的八折而已吼，原价打八折而已。谢谢医雄公哥吼，来你好，嘿。
2: 我晚上都睡不着，吐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以，来吼，哎、啊、对。

0: 嘿，
1: 有房有房，我嘛唔爱有房。对哇，我甲你讲，我
0: 啊，你等
1: 好啊，你好有房的电话，你甲讲，我等我来甲问。
0: 啊，唔过你都讲未清楚啊。
1: 啊，
0: 你即马都讲未清楚，我即马甲你讲，你都拢讲唔对啊。你拢讲唔对，你去买一定会买唔对啊。
1: 我是讲你迄个合作有房的电话。

0: 电话啊、喔，好来2222，诶，电话，你讲你在位啊啦，嘿，
1: 啊，
0: 你讲你在位，喂，你应和呀？
1: 这
0: 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好，咱诶，那个黄诶，黄妈妈，黄妈妈，
2: 你好，你好，
0: 黄妈妈，
1: 对啊，黄妈妈对啊。
0: 我下节目才靠你，你今嘛拢完全记袂起来一项，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好，我下十二点才靠你，甲你讲吼。好，好，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可能要去指定药房看
0: 啊！
2: 我的

0: 阿伯袂当，无啦无啦无啦，袂使啦。好，谢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哈，咱迄过年过年的活动还过年的活动，好不哈？这无同哈，嘿嘿，歹势哈。哦，你若这边要买，一定要把握五月份，五月份哈，嘿嘿，好不好？你会当到五月底，咱要结束进程买无要紧，但是。好，谢谢，无要紧，你就到五月底再去讲，无要紧哈，嘿。嘿，到五月底到咱五月份嘛，啊，今仔五月十三，好不好？哈，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呀，哎呦，你来啊，多你家哈。
0: 哎嘿嘿，
2: 你好，你好，嘿。
1: 啊，你好，我哦，你咧啊，什么？跟你先定一
2: 桌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哈，好。

0: 好嘞，谢谢哦。咱现场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0800-7755-99。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心得分享，啊是定讲注文，吼，啊是有话要讲吼，啊是产品无清楚要问拢袂要紧。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淑君伯姐你好，
0: 是，
1: 嘿，我是园林的，园林的听众，
0: 嘿，你好，
1: 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丈母娘，去年他有送那有买那个开户呢，有送一条那个双栖被子给我们，
0: 嘿，
1: 然后今年又开始要有促销的话，
0: 嘿，
1: 他又买了很多，很多钙粉，然后那个药局他有。累积点数，然后又送那个被子
0: 哦，是哦，
1: 我家丈母娘她又送了两条被子给我的小孩
0: 哦，真的哦哦
1: 哦，那被子还有库存，然后她就利用他们去药局买的点数送给我家
0: 哦，
1: 谢谢
0: 丈母娘真好啊，丈母娘真好啊，
1: 也感谢你们，
0: 好也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你好 ，Hello 来你好，嗨。
2: 小坤你好，
0: 你好，嘿。
2: 较早有一个讲要困食啥好，我听无清楚。
0: 阿顺利的。要困食什么好哦？

0: 好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 77 55九九哈。园林的丈母娘哈，园林的，拄只迄个迄、那个先生，伊是讲，伊是园林的，哎、欸，我没有记错吧哈？哈，园林的。园林的囝婿吼，啊丈母娘，丈母娘是不是？我那园林唔知，够好个啦！去买咱的产品，犹太吼买足济，搁药房搁送足济予伊。伊讲，吼、哦、丈母娘过年买咱的产品有送物件，结果伊就丈母娘把咱送的物件摕去予伊用，嗯，予囝婿、予孙啊，啊足好用的。啊这边搁买咱的产品，搁买犹太做，搁犹太遮济药房搁送伊物件。啊，个丈母娘怎个有房上诶？个提起一个提起有孙啊用诶，就是那个小被被那个被子啊吼。
1: 所以我就讲这个，就这个现金，
0: 哎、欸、哎、欸，你看
1: 现金放大数嘛。
0: 所以你一个月分配，我跟你讲诶，
1: 真的好啦。
0: 哎、欸，有、嗯、房我听足济诶，前几天个有一个听众有够好笑诶，伊讲有房上我，我去跟你买，我虽然买足济无唔对，我买恁的四种产品吼来广告吼、嗯，四种产品我拢跟你总款，我买足济、嗯，但是我。我跟你讲哦，药房送我的吼，比我买的物件搁较济。哎，一个因为药房啊送伊规箱诶，我迄个什么咧洗碗巾诶啥，药房啊送伊电风，药房啊送，所以送遐物件根本都压袂动诶，搁等来开车嘿。伊讲药房送给他的东西吼，那个体积庞大啦吼，所以比他买的东西更占空间吼。所以哦，哎，走两抓啦，走两抓啦，然后所以听众哦，你甲看五月份买是我的好嘞，你讲吼、哦，你甲你讲吼、哦，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哎，小娜，
0: 小军，
2: 哎，小军啊，拍谢拍谢，
0: 请讲，请讲，哎，来，请讲，哎，
2: 哎，我是多二零啦，我想我最近我最近，
3: 你讲你讲，
2: 无啥物事，食无啦，我想讲要食恁的什么粉，
0: 蒜蓉盖粉，嘿，
2: 哎，
0: 可以啊。哎、欸，可以啊，加个不啊，加个不啊，吼。

0: 哎，谢谢，来你好
1: 啊 ，Hello， 你好，
2: 就刚好。请问一下，护理员是又在做一组偌济？
3: 两压上半就是4000啊，嘿，就两压的钱啊，嘿，啊，一组就两压上半压哦。啊，苏鹏嘛是安尼，两压上半压3600，一组3600啊。啊，那两组就是5压啊，两组就吼，就等于4压加一压啊，就5压啊，5压7200啊，苏鹏5压7200，两组5压7200，护理员数一组4000，两压上半压啊，啊，两组8000，4压上一压，5压8000啊，啊，钙粉钙油吼5000诶，就是两压上半压，10000块就4压加一压，5压就是变10000啊，10000是毋是5罐，5压就是一压变做2000块尔，对不？8折。护理元素嘛是8折，2000拍8折就是1600，吼，一压变1600。苏鹏嘛是同款8折啦，恁家己算啦，吼，吼，这你唔免烦恼啦，吼，这这长的买咱拢清清楚楚，好不好？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那讲话嘛，一个我们台湾一个旅欧的一个华人，一个女性哦，因为你澳洲就嘴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在这个跟这个欧洲的男生在交往的时阵哦，不赶快的国家哇，面临到这个约会哈，还是讲相处的问题哦，真的跟咱台湾哦真的差很多。一直讲嘛，这个咱华人哦，干嘛讲哦，欧洲的渣男特别多哈。其实它就是啥，文化的框架不同款嘛。包括以前嘛，要举三个例子，包括德国人、荷兰人跟法国人哦，在这里哈约男性，咱今嘛讲哦，德国男生、法国男生跟荷兰男生在约会这件代志上的潜规则差很多。荷兰跟他来分享看嘛，第一就是德国。德国人哦，德国男性哦，最常常被这个哦，咱亚洲还是讲华人女性抱怨的问题就是哦，太直接，太直接了。
3: 嗯，
1: 哦，这德国男生以德本约会的时阵哦，就直接会问你什么，
3: 要不要上床哦？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3: 好不，再直接问，
1: 他们会问你什么？你的政治立场、宗教观。人生的规划这种事
3: 哦，
1: 第几种物件哦，伫德国来讲足正常诶。啊，然后啊，咱先接这种。
3: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3: 嘿，
4: 我被门工哈，
1: 嘿，
3: 嘿，
4: 我就是那个跋倒啊，关关节啊，
1: 哎呦喂啊，
3: 嘿，
4: 啊这边是4个月的那个骨头还没有，
1: 哇，
3: 你无食无顾啊，当然会较久啊，会较饿啊，吼，嗯，
4: 哦，啊这边你应该晓得。

0: 所以呢，德国男生第一次跟德国男生约会，其实呢，代表你的猛烈政治立场、宗教观啊，跟你的未来人生规划，这在德国吼就正常，再正常不过。在咱台湾讲，哇，你第一次约会猛这吼是要结婚啊？没有，那个就是他们的 small talk 哦、啊，真正在聊吼。因为对这德国哦，德国来讲哦，聊天气啦，讲一些吼、啊，约会讲一些事无所事事啊，像聊天气啦，聊八卦是浪费时间哦。聊灵魂啊，讲两个人如果真的有意愿一起出去聊灵魂，才是真正的在认识你哈。然后呢，这类作者也分享讲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哈的时间点也常常吓到华人。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就讲定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哈。德国哈，德国人在哈第三次见面哦哈，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第三次见面碰面的时候哦，对方就问说，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有没有要在一起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约会？都很 OK， 没有什么哦暧昧期的哦，还在那边传那个简讯说早安、午安、晚安，吃饱了没？哦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如何？没有，人家就是很直球对决、哦、第三次就问你说、哦、我们现在是这样啊，你要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不要跟，那我们各自、哦、能够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就跟各自不同的人约会、哦、这是德国的男生、嗯、德国人的交往文化。
1: 嘿、hey, 你好，嘿、hey.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嘿嘉哥，嘿，
2: 我聊爱玩
1: 了
0: 啊，你说你先说
2: 啊，那我的人数
0: 哎，你算卡
1: 哦，算哦，没好、嗯

0: 来你好，嘿。
1: 喂，秀君。
0: 哟，嘿。哦、
1: 我甲你买有啊食了啦，啊，我有影要来买，啊，富丽元素敢有影有迄个个特价？
0: 有啊。
1: 有啊。
0: 钙粉、钙油、富丽元素、舒鹏这四种拢同款拢有啊，吼、哦，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嘿，小军，嘿，
1: 小军啊，
0: 嘿，
1: 我买两桌，诶，该有该分的，要什么呢？

谢谢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要卡电的机买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很不一样哦。然后啊，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是德国哦。咱今嘛哦来听看荷兰哦。咱头段了讲哦，德国哦，如果是直接到残忍哦，这个跟德国男生约会交往是直接到残忍，你跟荷兰人就是直接到完全没有包装。好，更直接，好，更露骨啊！露骨不是说什么啊，要什么啊？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没有，是想法上的露骨哈。德本哦，你荷兰约会可能会长这样子，然后他的荷兰男生会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去公园啊？那想接起系统等我。
1: 你好，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我们问你护理
1: 元素
2: 是
1: 安
2: 怎
1: 食？好，来刷卡哈。好来好刷卡好谢谢好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第一次哦，在荷兰跟荷兰男生约会，他这样子，伊德门公要不要一起去骑脚踏车去公园？大家在讲荷兰哦，这里是一个脚踏
1: 骑脚踏车的国家。
0: 阿 K 这个公园谁谁哈？然后没这里没有花哦，哈，没有说哦，第一次见面送你花，没有帮你绅士帮你开门，没有帮你拉椅子哈，可能你带你的三明治，他带他的。各带各的哈，或者是一起哈，去一个地方，咱先接电话。
1: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老公，
1: 嘿，
2: 老公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度假唱一条歌，那个。

0: 的第一次约会哈，哪公你没有自己带三明治，他们会手牵，他会说邀请你说，行，我们去一起去超市去买便当，然后再去公园约会哦。呵啊，那是第一次呢。那之后呢？哎，咱想接等位，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你好哈、哦，他在讲的迄个相亲的人啊，一般啦做含蓄哈，那媒人者、亲在者的 OK 啊，啊就是做应该是做喵的啦，啊过来，个重点咪讲伊做有钱，但是诶，做古莫做古诶，开未起，开未起
0: 啦，
2: 对啦，
0: 对啦，
2: 就没有钱，又敢开啊，
0: 又无趣，又无趣又荡生的人吼，阿凯可能是个妈宝，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要输朋友吼，
0: 哎，对，嘿，对，你好，
3: 哎，我那个啦，我在家庭要跟你边输朋友，
0: 来刷卡。

0: 咱这个苗栗左蓝的听众朋友，你头段要报主计哦，报到一半，搁报了尾啊，你搁点下
1: 哦。左蓝的
0: 哈，零九三一这个听众朋友哦，零九三一零九三一，这个苗栗啊，不是不是左蓝，不是苗栗竹南的蓝
1: 哦，竹南的
0: 竹南
1: 竹南听众，你搁卡去买玻璃的地址哦，哎，
0: 好，好
1: 啊，可以要卡约电话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一条的情歌啊，荷兰人哦，他第二次跟你约会哦，总算去餐厅了，但是吃完这一餐之后呢，多对方哦很自然的掏手机、嗯、然后他说要你这个你的账户是、嗯、名称是什么，我转账给你哦、嗯、这个荷兰人对分账哦，就各付各的执着、哦嗯、精准到啥 0.5 块欧元他都要跟你算哦、嗯
1: 那、为什么是他转账给他？为什么
0: 没有啦？不是啦，不管是谁先付嘛、一个人先付嘛、另外一个人再转账，
1: 再转给你。
0: 对啦，对啦，
1: 这个一半。
0: 反正不管相互钱，一定给你退啦。第二哦，就是郭大曲。
1: 哎、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hey, ，你好，嘿。
2: 今天老师要搞你的药房啊？
1: 对位呀。
0: 来算卡。
1: 哦哦，老酒好来算卡，跟你讲哦。谢谢，咱可以电话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诶，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破碎的灯火，往往来相思，引我心悲哀。Hello， 你好，嘿，淑君，嘿。
3: 刚刚是这首的歌名。
1: 嗯哼，这人客要求，嘿。来，你好。啊哈喽，来你好，嘿，淑君，不给。嗯哼，

0: 台湾吼，你来讲，哎呦，来约会哦，你太当身家呢吼，这边连这个0.5块欧元嘛，要跟我计较。但是荷兰人觉得这个叫做尊重，嗯、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嗯、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哎、嗯欸，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你好哈，哎，我咧电台哦，
1: 嘿，
2: 我咧讲你那边，讲恁那那盖婚那哦，
1: 嗯，
2: 你啊大平区的，你用去那水南的安顺买啦。

0: 话啦，吼，啊，你接电话，小姐会将亲切的，你若。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小姑娘
1: 呀？哎，是，嘿，你好，嘿。
2: 我要改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安尼两边肩胛头拢痛个呢。
3: 哎呦喂！
1: 嘿。
2: 啊，是要食钙粉啊？钙油。
1: 两项拢食。免看伊

0: 好，我跟你倒加油哦，加油，干不得，谢谢。好来，大家都为自己健康加油啦，吼。好了，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淑君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问你讲诶，该分该油，嘿，安怎讲？

0: 所以吼、哦，伫荷兰哦，我讲听种，像咱荷兰人安尼哦，荷兰人因的个骨子里是平等主义哦，也平等是长在他们 DNA， 他们骨子里面。所以吼、哦，这个荷兰在职场里面无可怜，我身边大头给困死，大老板的架势没有，我员工跟老板的地位其实都是平等哦，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主义，所以哈，因为约会这个约会的场域就没有男生应该买单的这个预设。
1: 好，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嘿，
1: 这
2: 个人客要求是谁唱的？

0: 所以荷兰齁不请客齁，男生不请客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反而是可以 把你当成会当平起平坐的对象齁。所以齁今天跟老公荷兰人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其实齁他不是在嫌弃你，他是觉得说朋友跟伴侣之间齁要说真话。但是在华人亚洲社会里面，这个很困难嘛。所以你老公，哎呦，台湾人被叫一个荷兰女生的话，你说啊、哦，我请客哦，我很有钱，我 A 什么 A9.3，我很有钱。我来讲这一套，人家哈、哦、独立自主的欧洲女性根本也不会吃这一套了。好、哦，所以亚洲跟欧洲的文化真的差得很多哦。明仔咱个找时间个讲法国哦。嗯，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米勒林香德利公司盖混盖优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词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个有个愉快的天，拜拜。嗯。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利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今早是41,269.19点，下跌629.13点，成交量是9,035.69亿元。电动市场是418.39点，下跌7.32点，成交量是2,141.14亿元。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指期夜盘下滑568点，台股今天在电子股走弱之下震荡走跌，早盘随着买盘涌入，跌势稍微收敛，但加权指数在盘中一次滑落到41,014.53点，下跌883.79点。不局年底的百里侯争霸，民进党选对会委员在今天上午是达成了决议，将征召不分区立委沈柏阳来参选台北市长，并提报下午的民进党中执会完成征召程序。根据规划，中执会之后将会由兼任党主席总统赖清德召开提名的记者会来公布人选，并且为沈柏阳系上竞选的背带，正式上阵挑战现任市长蒋万安。国民党中常会今天将正式征召国民党前考纪会的主委魏平镇来参选彰化县长，让一直在争取彰化县长参选提名的国民党立委谢依凤感到不满。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尹乃金证实，之所以不提名谢依凤的理由，最主要是因为家族问题。而谢依凤今天早上是接受媒体专访时，面对主持人提问会不会脱党参选，他表示党中央很喜欢问他的家人，那就去问我的家人咯。淡江大学在昨天通车，机车权益团体串联抗议，车友也反映大桥品质欠佳问题，就有网红是徒手拆下了螺丝，质疑为了赶工没有固定。公路局回应，目前还在施工工期，部分工程不影响桥梁本体安全还有通车条件，后续会持续的检查修正。辉达公司的执行长黄仁勋目前已经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本周访问中国的行程，跟十多位美国企业的执行长同行。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没有受到邀请之后，临时致电邀请他加入。白宫记者拍到黄仁勋在阿拉斯加登上了空军一号，随着川普一同前往中国。黄仁勋临时加入访中的行程，也显示 H200 晶片可能会列入这一次峰会议程。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滞留锋面影响，上午开始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就提高，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也有雷雨出现，尤其北部降雨比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天气不稳定，民众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天气影响比较小，大致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温度部分，因为云量跟降雨增多，北台湾白天高温略降到24到26度，中部跟花东27到29度，不过南部还是会来到30度的高温。晚上低温在北部宜兰略下降到20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节目一开始安排这首由李艾琪、李佳瑟 Angel Let Me Fly。今天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明显感觉有落雨，然后熊盖猪咬呢，对，就是因为有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上午开始中部以北东半部降雨机会就会提高，慢慢会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那当然局部地区还是会有雷雨，北部降雨比较明显，然后中南部的话呢，对，感觉好像中部地区修瓜那也没有讲欧阴大部都、就是公，它可能没有，就云层比较厚啦，南部还可以看到阳光哦。不过明天开始呢，可能天气就没有这么稳定了哈。那当然因为气象署说呢，受到这个滞留锋面影响，局部地区会有一些的雷雨，可是呢看起来好像天气相对稳定。什么样的原因呢？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就解释，北台湾出现那种不下雨的雷达回波，最主要是因为高空的云层结晶下降，融化之后变成水滴，被雷达误以为降雨的讯号，就形成回波。就是我们现在中央气象署大部分都是用科技去监测嘛，对不对？所以他误以为说啊，这个会下大雨，但实际上了，因为呢这样的一个高空云层冰晶融化之后呢，它就被蒸发或破裂，所以还没有来到地面就已经没去了，那因此呢出现那种有回波没有降雨的雷达亮带出现。有没有很深奥？我有时候在想说，看到这些高空的专家，也不是高空，气象专家们，人家就说就行家一出口便知有没有，但是解释的很透彻，而且重点是很容易懂。那郑明典前局长讲说，像这一类的回波大部分都来自高空的云层，主要是因为云层中含有冰跟水，很像雪花一样，当那个雪花呢它从高空要下降下来的时候呢，还没降到零度环境，外层融化就变水滴，可能就被雷达就误判比较大的水滴，就形成回波了齁。那当这样的水滴在下降过程也会持续的缩小破裂蒸发没去啊，好，这个就叫做雷达亮带了哈。所以基本上这两天会不会下雨，我是认为还是有可能，只是说下在哪里，一般来讲哈，都在山区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在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你还是要带着呢雨具是比较透懂的啦哈，你不要扣谁说哈不会下雨，不会哦，我跟你讲，它要下来的话呢，立马是不到啦哈。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当然我觉得下点雨也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近空气不太好，呵呵，尤其中南部地区都刮好齁，卡北呀暖齁，因为现在已经慢慢要转热天了，所以我觉得下点雨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了齁。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可爱的歌曲是来自关诗敏所演唱天气预报。天气现在呢，藉由科技都可以很好去预测，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不准的时候，不过这个人呢真的很难预测，因为呢大家都很害怕他乱讲话。谁呀？美国总统川普啦，哈，他今天晚上即将要抵达到北京之后呢，对，就来进行今年度大家瞩目的川习会。那当然路透社报道说，川普透露将会跟习近平讨论呢对台军售议题。哎，这个到底会不会踩到这个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红线，我们现在不做预测了哈。但基本上呢，可能这一次矿产就是那个稀土可能会变成北京的筹码，因为现在大量的稀土都是控制在大陆的手中嘛，所以一旦它限制出口的话呢，在全世界来讲了，要制造一些武器或是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就要稍微考虑一下。那另外呢，大陆会购买美国的大豆，那市场预估呢这个增幅有限，反倒是这个人呢，他居然出现在阿拉斯加的机场，大家就在想说，哦，这是哪一招啊？因为这一次川普去的话，他把它定调成为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是一个商业，对，所以基本上他找了很多的 CEO， 这一次都跟着去哦，吼，像马斯克也有去嘛，对不对？然后甚至于包括呢像很多的美国的应该说这种卖场，对对，他们都有去。不过有一个人这次没有在飞机上，大家就在想说，诶，怎么没有邀他呢？不是川普跟他很不急吗？谁呢？那就是 NVIDIA 的那个 CEO， 就是黄仁勋，说这次没有去。诶，结果没想到他在最后一刻现身了呢。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什么事情都很难讲的原因在这吼。然后他就在就阿拉斯加机场，对，就现身了。所以大家就在猜说，这一次黄仁勋有随行的话，是不是显示 H200 晶片可能会列入这一次的峰会议程里面。因为基本上呢，美国很害怕中国大陆利用美国的晶片，然后他们自行破解研发之后呢，对，然后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然后就超越了美国，所以很多高阶晶片都没有办法输到中国大陆。但是呢，当时黄仁勋我记得那一次吧，也是跟川普到欧洲去之后，就特别提到说，哦，可以啦，如果说呢你的晶片经过美国检查之后都没有问题，也没有泄露国防机密的议题，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销到美国去。那当然还在谈当中，没有正式出口，你都还在未定之天，没有办法确认。不过这一次最后临时黄仁勋登上了空军一号，也显示说，诶，这个事情有转圜。当然不管怎么转圜了哈，都希望所有的谈判都可以双赢哈。我觉得通常是这样，国事专访就是一个阵仗，就是一个气势，就是一个对 ,win-win, 我们两边都要赢。好啦，也希望呢可能这几天大家每天都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在攻防，但不管怎么样，希望最后都可以带给世界和平。我觉得这个不是口号，因为美国的话，我觉得没有大陆的帮忙，应该伊朗事情也搞不定了哈。好啦，加油。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做贼人吼，弄怎样讲？绿蜂胶很好，好在哪里呢？我们是由英国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他这次是用那个多层次的超音破壁的一个萃取技术嘛，哈，还有一个包埋微粒的技术，哈，就把我们那个 PPLS 它的一个分子把它包下来。那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跟国外你曾经买过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因为它的那个分子很小啊，
2: 500道顿，一定要这么小，它才有办法透过人体吸收。一看我话头，汤贵兰这个头壳那边无啊，
1: 对，
2: 那要分子够小。
1: 而且我们除了绿蜂胶本身以外呢，我们还有复方嘛，对不 对？包括什么呢？
2: 比如说咱的蓝莓啊，很好的抗氧化在体质上的部分。来，咱的天马
1: 哦，天马，
2: 天马其实一喝出去，对，其实你人啊乱糟糟的时阵有无？伊会想那电脑哦，伊会慢慢啊，甲你整理一下，然后慢慢的帮你关机。
1: 是，然后听友刚刚在问哈，如果我们要点的话呢，文心老师都说一吸吸，大概是
2: 大概你的管子大概三分之一管，用掉不起，你爱持续有在用，
1: 对，
2: 有滴的滴。你滴落去你也有吧，你先看感觉嘞，含一下，然后整个它也环绕在咱的整个嘴巴之后，你就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吞，慢慢的跟着口水慢慢的吞下去，然后你会感觉像咱这个绿蜂胶会对咱脑给你包一层那个很湿润的保护层，就觉得还要多一层警卫帮你守护在那边。因为呢，咱的绿蜂胶来对，因为这样的萃取，其实它含有一些叶绿素
1: 哦，叶绿素
2: 的衍生物嘛，特别它叫光动疗法，
1: 这好像也是陈耀宽博士另外一个专利，
2: 后来我们申请到的专利
1: 哦，
2: 对它更进阶的，因为那警察也在给你抓拍了，身体哪里？在滴火的时阵，在压火的时阵，它帮你灭火。
1: 压火就是有的人会发炎，
2: 对哦。你哪有生歹命啊？伊就是迄个歹命啊。
1: 我们这个绿蜂胶哈，听众朋友如果说了哈，你有买的话，你会发现哦，它翻过来的话，它有四张专利，真的有专利
2: 哎。
1: 想在那都是外壳上面印上这个，你如果真的没得到，你还真是不敢呢。
2: 我不能乱印啊！
1: 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平常一点五粒苏永旁肝哈，在自我保养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的快闪1380多十块两瓶
2: 哈，门七八块，
1: 真的是等于是买一送一了啦哈，可以赶快让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
3: 美
1: 玲
3: 哦，
1: 哟，
3: 我要五组，
1: 好，你要五组。
3: 它那个味道跟那蜂王乳有没有一样？
2: 不同哦，妈妈无啥同，因为咱这较甘甜，伊是绿蜂胶，不同哈。
1: 好，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哈，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
1: 哟，你好。
4: 那个蜂胶是滴到舌头里面
2: 都可以，舌头、舌根都没关系。
4: 哦，
2: 嘿，只要嘴巴就可以。
4: 是两瓶一组，是不是？
2: 对。
4: 金额多少？1399。
1: 1390。
4: 哦，1390。
1: 嗯。
4: 好，订一组，我订一组。
1: 好，好，谢谢。Hello， 你好，我佩玲。
3: 我订两组。
1: 感恩您，谢谢了。呵，听众朋友哈，真的我们。最近真的很多听众朋友在问我们这个绿蜂胶，近景有没被鬼啦？大家都知道说真的很好用。我昨天还碰到一个听友，他很可爱哦，他就想说你们最近快要快闪了吗？我说是啊。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你好。
1: 你好，
5: 我要一组。
1: 那我礼拜六让你收好不好？好，谢谢咯。好，谢谢。然后那个听友就一直问我说你们的蜂胶什么时候快闪，我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着急，一共吼他上班呢，最近他周遭好多同事都感冒，那他有用过给各位的工吼卡紧呢卡紧呢来救你啊几类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要为自己形成一个很棒的防护网，天然的防护网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波呢蜂胶的快闪多十块。多一瓶只要1390都能关哦，快点给订起来。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旦我听就不用来，好不？喂，你好，我陪
6: 你。你好，我订绿蜂胶订六组。
1: 你之前有订吗？
6: 有。
1: 哦，好用吗？
6: 好用啊，就是早晚保养啊。
1: 感谢您，谢谢，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啊，你要一组嘛，对不对？
5: 对，
1: 你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我们的绿蜂胶？
5: 哦，以前哦，我有买过一次，是不错啦。我是哈，迄当阵疫情的时阵，第二单哈，北斗腰骨脆打转来哈，冰箱的命 冷冷摕着都食过来啦，然后都打打咳咳安尼啦。
1: 然后你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有改善吗？
5: 有有有。
1: 好，安尼我都穿好，给你寄一组过。
5: 感恩，谢谢谢谢。
1: 你要保健康，
5: 好，拜拜。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刚听到那首歌是由木吉他所演唱的《桥》，这一条桥大家等了36年，终于通车了。哪一条？好，这是全球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斜长桥，那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终于在5月12号上午的11点半正式的通车了。不晓得呢，你那到底咧北部甲新北的朋友，尤其到底咧淡水甲巴黎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利用这个时间，赶紧该开轨哈？那当然，在一开放之后，现场就涌入大批的民众，通车第一时间有上千人建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桥。那当然呢，这也是国际级的一个地标的魅力，可见一斑。淡江大桥它最主要是横跨了淡水河口，它从1990年就提出了新建的构想，超过36年终于完成了。那其中呢有7年的建设，7次的流标。那因为这个桥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它要兼顾到生态环境美学的要求，所以终于啦齁，在台湾的公共工程史上，我觉得也树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标准。那淡江大桥它目前是采取双向共实线的设计，配置很多元，桥中央预留未来淡海轻轨，就是八里线专用的一个车道，那当然初期是作为公车专用道来使用，外侧依序是两线的快车道、机车专用道，还有人行兼自行车这种复合的桥梁。大桥提供包括淡水到巴黎两岸更为直接便捷的一个路径了。以前如果你从淡水到巴黎你大概要半个小时，现在8分钟，是不是非常的有效率？我觉得 OK 了。那这条桥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是由国际的知名设计师就扎哈哈蒂他的团队来参与设计，整座的桥是以流线造型来呈现，桥塔的高度有200公尺，外观呢是简洁而现代，那它跟淡水河口的景观相互辉映，由于桥面没有太多的一些桥塔来遮蔽，所以也被认为是可以保留淡水夕阳跟河岸天际线非常棒的一个视野。在昨天通车之后呢，在淡水端的闸环到中央，就是桥梁管理中心也同步启用。如果你有进到这个中心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全台湾第一个负责桥梁维运还有交通监控的中枢，可以说是淡江大桥的大脑。那它在桥上总共设置有36支的监视器，涵盖汽车道、机车道、自行车道这些范围，然后可以24小时监控，当然也设置那种事故处理它的一个待命中心，所以一旦有状况的话就可以马上的去排除。未来呢，在这个我们讲淡江大桥大脑里面，它除了维运以外，可能还会引进像便利商店、咖啡或是展览空间。未来大家可以去那边到此一游，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的旅行团就这样安排。然后，那因为呢，它在淡江应该是巴黎跟就是淡水这中间呢，它的车流量非常大。最主要因为淡江大桥除了分流关渡大桥跟台二线车流，未来也会成为就淡水跟巴黎重要的连外道路了。齁，我看了一下到底这个桥它有什么世界之最跟台湾之最，来听听看哦。以世界之最来讲，最长的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那最主要是跨距450公尺，然后它也是最复杂的 3D 曲面的桥塔。如果听众朋友从上往下看的话，哇，你会发现它整个那种从桥面一直到它周围的交通看起来都还蛮美的，真的我是这样看了。然后还有就是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最主要是因为这一位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蒂他唯一在台湾的作品，那也被 CNN 评为改变世界的11项建筑工程之一。那以台湾之最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国际竞图竞赛桥梁第一例，因为我们是采国际标，它不是国内标，是国际标。那最主要以往像这种斜张桥大部分都只有
公车啊，不是，应该是四轮轿车会当过。可是他这次不是哦，他是结合了公路、轻轨、自行车跟人行道哦。那还有他桥塔最高是 211.4 公尺，桥面宽70公尺，钢索长是441公尺，然后全部都采取耐震设计，然后抗震度是7级哦，所以也显见说一条桥你真的未来要可以可长可久，因为他们的设计是以说我这条桥可能要最起码要120年之后，你如果要更新或是要重造的话，你大概是以这个年限为主。可是昨天在第一天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对因为大家都很想要第一时间就通过嘛，所以有很多的机车骑士就反映说呢，哦，那个机车道太窄了，我是觉得车太多了，然后呢他说造速又限骑，所以让他们觉得骑得加倍送干嘛呢，不是这样子吧。第一天啦，难免大家都会想要去行一下啦，可是真的不要骑太快。那当然也有一些网红，他们也利用这个时间来蹭一下哈，怎么样蹭一下呢？哎，有网红就徒手就拆下他那个就大桥旁边的一个螺丝，就把它拆下来，然后就讲说这样的工程怎么可以给大家安全呢？那公路局，因为这是由公路局他们去建造的，他们就回应说目前还在施工的工期，部分工程并不影响桥梁本体安全跟通车的条件，后续一定会持续的检查跟修正。好啦，要蹭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要给良善建议，不是只是在那边讲说你看工程这么烂，不是这样子，而是说诶，这个地方没有弄好，未来是不是有后续补强的动作，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才对的。好，所以佩玲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到期待36年丹江大桥终于通车了，除了帮大家省时间之外呢，更重要也希望可以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地标。

最近呢，这个议题一直被拿起来讨论，那就是三班呼并比了哈。虽然他已经正式纳法了，不过呢，卫福部说要延后两年，到2028年才能来实施，引起护理界的反弹哦，就批评说啊，总统政策跳票。昨天呢是南丁格尔节，也就是护士节哈。总统赖清德他就在国际护士节的一个庆祝大会上面宣布，三班护病比将会在116年5月20号分阶段来实施。诶，换言就是明年，提早一年呢，吼，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实施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让护理人员来回流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在实施之后才知道，因为根据卫福部他们所编列4年100亿的预算，就是要提高那个护理费嘛，哈。那政府出护理的一个人力政策准备12项的策略计划，他们是从去年一直到117年，所以为什么讲说两年之后来实施？那四年里面总共要投入275亿的改善护理工作的条件，包括像增加护理专业的技能，还有像这种夜班直接奖励，三班护病比达到医院的奖励等等。那目前是好，他们是讲说好像已经有看到呢，这种人力的回流。不过哈，有很多呢没有被纳入的人都觉得说有吗？真的有吗？比如说呢，像 ICU 就是我们讲加护病房啊，这个好像没有护病比啦吼。如果你在那种加护病房的，你就觉得说对呀，怎么会差那么多呢？我记得吧，在上个礼拜我有个同事，因为是在前同事了，他是在医院做那个公关，然后他就传了一个影片，就他们要帮医院里面的各个单位去做 marketing， 就做一些行销，然后他就拍了他们护士的一天。就是在比如说加护病房，或他们一早上起来，然后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才开始可以让病患依序进来，你就发现说真的护士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从早上开始睁开眼睛，一到医院就开始整理所有的东西，好，准备要来迎接挑战。那尤其呢，他拍到加护病房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加护病房的护士们，大家也是严阵以待呢，齁。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是一个血汗的工作？可是当要政府正视到这一块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平均一点点？如果你不平均的话，有可能像有些人对一干那一档去享受那样的成果，可有些人就不行了哈。所以也把呢，目前我们在政府部分呢，由总统直接宣布哦，哎，对，就是我们从明年开始，三班护病比就要开始分阶段来实施。当然也希望了哈，不是只有在各大医院也好，各个部门也一样，都一样要来实施。那这样的话，才可以彻底解决那种护理人员的痛。

0: 刚上好时间。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王，大家非常期待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事实上绿蜂胶我们都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每一瓶都有25公克，听众朋友平常的使用也很简单，早晚饭前一 cc， 大概是1/3滴管，这样就可以了。想要来抢优惠，直接上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现在接电话。
2: 翠玲啊，
1: 嘿、hey, 嗯，
2: 绿蜂胶，
1: 你之前有用过绿蜂胶吗？
2: 我之前嘛捌用过啊，用滴在茶里面这样喝吧。我是很容易过敏这样。
1: 过敏的话，一样你可以把它滴在你的喉咙，然后让它那个比较舒服一点点。啊，传后给你加鬼哈。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滴那个绿蜂胶给我老爸试试看，他的眼睛有时候就跟他瞎吧瞎弄，秀花我帕金森氏症。
1: 哦，那你可以给他吃，因为我们这个台湾绿蜂胶，它里面就是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它是别的蜂胶没有的。
3: 就定60好了。
1: 好，安内我传后给你加贵哈，感恩哈、哦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欸，蜂胶，哎、欸，两组、嗯，啊，这个期限到什么时候？
1: 到2029年1月。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了。
4: 好好好好，
1: 拜拜。
5: 佩林，
1: 哟，
5: 哎，那个蜂胶两组好了。
1: 啊，你是安怎想要来用蜂胶？
5: 最近常常牙龈会痛啊。
1: 哦，这个用牙龈痛超好的，你就把它点在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你不要喝水，你就这样子让它慢慢，它很容易吸收。
5: 好啊。
1: 啊，不过你自己的防护力要自己小心哦，好不好？
5: 好啊。
1: 谢谢，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歌网还有佩玲的支持，很多听众朋友都曾经使用过蜂胶。那其中呢，台湾的绿蜂胶又跟国外特别不同，因为呢我们里面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那就是 PPLS， 我们讲说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我们这一瓶金石绿蜂胶它是由牛津生化博士呢，就是陈耀宽，他特别利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的方法呢，把在蜂胶里面的天然黄酮素把它萃取出来，所以呢大家吃起来得被波港啦齁。因为在德国的药典里面，他们特别制定了蜂胶类黄酮的一个品质等级，如果说你在一公克里面含有20毫克的话，你就是世界顶级的蜂胶。那你知道我们这瓶绿蜂胶它里面有多少的这种类黄酮含量呢？高达一公克206，206比20毫克足足多了10倍，所以真的是 pro 级的齁，非常棒。这个礼拜快闪活动现在是两瓶1390，好，买到真的赚到，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下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6: 绿蜂胶加加一组，我这钱。
1: 哎，今麦我是两罐，两瓶的话，1390。
6: 好了。
1: 啊，你真有买用过不？
6: 也八岁了。
1: 温真是架杠台湾的哦，你也当用看买嘞、嗯，真的不一样。准备好给你上柜哈，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哎、欸，你好，我要订蜂胶两组好了。
1: 谢谢啦，拜拜
7: 拜拜。
8: 哎、欸，佩玲
1: 哦，哎、欸，你好，
8: 我要那个蜂胶三组。
1: 好、嗯，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寄过去了。
8: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9: 你好，我要订蜂胶，五组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9: 啊、好謝謝，
1: 要健康，谢谢，拜拜。
10: 佩玲好。
1: 哟，
10: 我想要那个一组绿蜂胶。
1: 好啊，你要一组就好了呀。以前有用过吗？嗯、
10: 疫情的时候有用过。
1: COVID-19 的时候。
10: 对。
1: 哦，那时候
10: 好像不同牌哦。
1: 啊，不是我们这一排呀、啊。
10: 哎，
1: 温真喜呆完嘞啦！哎、啊，你家吼它的那个含量非常高，所以建议讲你早上要出门进行还是要困进行都可以滴1/3管就可以了。
10: 好，
1: 好、哦、，OK， 感谢啊，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认真的给他买起来了，好，主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尤其呢我们的快闪真的是打到骨折，请大家加油咯。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去年度一直到今年大概三月之前嘛，全世界大概都红一件代志，什么东西买金子啊？被金嘛，被个特别变贵啊！然后结果呢？没想到印度的总理莫迪，他在10号就呼吁呢，在印度的民众暂时避免购买黄金。为什么？哦，要来保护他们的外汇储备。好，他就提醒他们的民众哦，就一年之内，不论任何的场合，我们都不应该购买黄金的首饰。这个是罕见在黄金深度融入储蓄、婚礼、宗教节庆的国家，真的引发关注。我去过印度，我真的觉得他们超级爱金子的，尤其哈、哦，我有一次吧，好像有一天我们经过一个他们办那个婚礼的地方，然后你就发现哦，像我们都是在饭店办，他们不是，他们有可能是在一个广场哈、哦，然后就张灯结彩，喜洋洋，然后哎，你就看到那个新娘哦，金甲，以前我们那个阿嬷不是地灰，阿嬷的习惯了哈，都是讲嘿那要娶新妇哈，哦，迄、那个。华人金秋季都爱挂街呢，布灵布灵对不吼？这怎样讲哈？你看，过来阮兜袂歹，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呢，这个娘家准备的嘛，对不对？就不要让咱出来对早嫁嫁去遐，好难跨无。那我跟你讲，印度这种状况更严重吼。那当然，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为什么莫迪他们的总理莫迪会这样讲，他说在全球危机之下，黄金进口对于印度的外汇造成额外的压力，尤其如果你购买黄金，它是大量使用外汇的领域之一，因为你要换成其他的币值你才可以把它买进来嘛，对不对？那它是基于国家的考量，所以他就提醒他们的民众，一年来都不要买金嘛，好可怜，对啊。那他也强调说，印度在黄金进口的支出过高，所以要避免过度的消费哦。甚至于说，因为现在美伊的战事都还没有 cool down 下来，所以基本上呢，在印度他们的用油也非常的大。他也奉劝他们的民众尽量不要。过度的在外面爬爬照，你尽量可以选择搭地铁，不要开车。为什么？一开车你就会用到汽油跟柴油，甚至于哦，他还鼓励大家居家办公，对，就很像 COVID-19 期间一样。所以也显见说、哦、莫迪真的在印度来讲的话，他们的目前的状况我觉得有点严峻。像我们在台湾大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用油哦，我记得中油如果我没记错应该连11动了嘛，就是说他们都动涨那个汽柴油价格，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在通货膨胀。像美国最近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来到 3.多%、欸、你知道吗？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人都开车，而且开大车，他们只要一出去 A 到 B 点一定开车，而且距离真的有比较远，不开车也到不了啦。然后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他们的用油量一加仑如果来到8块，看他们怎么能生活，没有办法。所以真的要感恩了。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讲，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
1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2: 你来笑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等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可爱的歌曲来自游柱所演唱的歌，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妮也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啦哈。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的七。

险分级，那还有一个台湾血脂管理的临床路径，最主要呢就是让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周状硬化，人说会跟别人在卡油，甚至有那种会高的时候你都要较注意，不是说等到一塌起来的时候你才去大营，不是这样。这位是台大临床药学的研究所教授，他叫做萧斐源，他就特别提到他们有发现在国内有超过68万名哦这种动脉粥状硬化的患者，那他们是经过大数据去做一个筛检，那接近六成住院的患者里面阿伯也告七仔会，也显示心血管疾病不再是高龄族群的问题。有的吼是出来在大条三四十岁都在病输液，吼这些年纪一旦发病住院之后，因为我现在当少年没什么地带啦，啊断一断三四天了，他就出院，出院了呢，哈继续打拼。没你差别哦。他说往往这些年轻人是因为轻忽，最后就陷入致命的四步恶性循环。哪四步？第一不知道，第二不回诊，第三不用药，第四不达标。换言之，他的那个动脉粥状硬化其实他正在慢慢累积，每一次的一个住院的提醒都是让你告诉自己说，诶，我要注意到我那个血脂堆积的问题。但是有些病人哄哄呢，那这个萧教授他就研究发现有高达 35% 的患者在第一次住院期间，因为不松快都去大本营，他并没有检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他没有检查，他只觉得我不舒服啊，医生就给我缓解之后啊，会了我也通的喝啊，那他身体复原也很快，但是他就没有意识到。第二个，有将近四成的患者住院之后并没有规律接受到降血脂药物的治疗，就是你会有没有控制。第三，发病一年之后只有 34.1% 的人成功达到控制的目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因为可能血管已经开始慢慢阻塞了，可是你自己并不知道，或是你去看医生你也不舒服，你就住院了，你就算知道了啊，我要变输液吗？啊，我一样要去跟人家，对啊，那个拼酒啊，或是要去干嘛，对不对？就每天就在那边熬夜加班，甚至于说也有可能是要去应酬，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那个生活作息跟饮食。那以数据显示，有患者在出院之后第一年就面临死亡风险高达 13.2%。 为什么？因为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你觉得他那种动脉粥状硬化的状况会改善吗？不会啊。哪一次他真的就像我讲说那个土石流整个塌起来了哦，崩山了哦，你要求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呢，在卫福部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像这种慢性病人的照护呢，大家都非常的知道，但是呢，对于这种就是渐渐年轻化的动脉粥状硬化的病患来讲的话呢，吼，真的我说一句难听啦，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吼。所以他们在卫福部就特别跟国内九大医学会就参考那个血脂管理临床的路径，在今年1月1号就实施一个全民健康保险高血脂医疗给付的改善方案。换言之，你一旦呢是被这个方案收治的病人，确定了哈，你是那种动脉粥状硬化的非常高或是极高的高风险群的话，他们会依照呢分级定有呢那种低密度胆固醇控制的一个治疗指标。当然，最主要就希望说你是出来带多少条，你有可能是经济的资源跟这种资助，如果说你熊熊倒下的话，不要说你自己没有办法面对你后面的人生，你的家庭也一样。那当然，这一位是敏盛医疗体系的总院长，他叫陈文忠，他就特别提到了哈，现今的科学共识强烈主张，就坏胆固醇的控制就是越低越好，越早越好。所以他也建议大家说，一旦呢你曾经并发过多重的慢性疾病，现在大部分都是三高嘛，高血糖、高血脂跟那种高血压，这三个这种极度风险的病人。

你的目标一定就是要把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你的坏胆固醇控制在55厘米汞柱之下。那甚至于说你出院之后6到8周你一定要回诊。回诊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你要确认说我没有再复发哦，我有按照医生的指示，我有去运动哦，我有没有吃很多那种高油高糖的食物哦。所以一旦你自己重视的话，再加上医嘱，然后再加上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方案去提醒你，甚至给你补助啦，不要让你花那么多钱啦。那我是认为说这个是可以慢慢的让我们青壮年不要陷入那种动脉粥状硬化之后呢，我们整个血管阻塞，甚至于被顶被当个惊险。所以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身体是自己的，不是说吃老了后你才来讲，不是，它是我们自小人开始就要来开改教功。那现在我发现不管是这种血管的问题，眼睛的问题，都赶快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到底是现在的人大家生活越来越优渥，还是你越来越 四肢不勤，都是都没你叮当不知道，不晓得你是哪一种。可是借由呢这医学院他们做的一些相关的统计跟研究，大家知道说现在青壮年呢这种动脉粥状硬化的状况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小心。你如果说少年没说吼，你吃老的时候真的那个药罐子带着真的一辈子被困完了。安排这首歌曲来自红孩儿，青春永远不会老。

0: 进广告。
1: 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快闪就是大家敲碗很久的台湾绿蜂胶，对，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哈。原本大家一瓶，如果之前上网去买一瓶就1380，我们现在多十块多一瓶，所以两瓶只要1390，超值无敌优惠。你来进前有要买过哈，对，你来要补货都要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赶快给它买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购物直接勾选佩玲主持，如果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也当为听众朋友来升级。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嘿，金石绿蜂胶雇主
1: 啊，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绿蜂胶？
2: 因为我常在讲话嘞，
1: 所以你时常会觉得喉咙很干。
2: 对，
1: 那你就早晚各一滴。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保重保重哈。OK， 拜拜
2: 拜。
3: 佩玲你好，绿蜂胶
1: 之前有订过对不对？
3: 有啊，
1: 所以你这次要几组？
3: 九组啊。你的嘎嘎呗
1: 呗，我这盖孙，因为哈，我是台湾的绿蜂胶，伊唔是国外的，
3: 而且、啊、你这不是陈耀宽博士做的吗？
1: 是，他是陈耀宽博士做的，没有错。
3: 我就是咧问你讲，伊的纯度是真的那么高吗？
1: 真的啊，伊迄是有检验报告的哦，伊唔是讲阮讲讲伊瓦管都瓦管，唔是。
3: 那一瓶是几 CC 啊？
1: 25公克。
3: 这要吃多少？
1: 1CC，一 CC 大概是1/3管。
3: 哦，啊，你是玻璃装的吗？
1: 对，我是玻璃。啊，你一个人用爱用多少？
3: 我爱和一个朋友用啊。
1: 哦，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就对了嘛。
3: 系啊，伊那惊感冒咩？预防说唔免。
1: 要哦。
3: 系啊，
1: 这个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3: 我有用过啦，绿蜂胶解好处，伊对目睭真好啊。
1: 它里面因为它有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就是咱讲的 PPLS， 然后它就是可以穿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然后这样让我们的那个视神经它是比较通透
3: 的。以前的蜂胶哈，我都唔敢担。
1: 啊，不过台湾的这种绿蜂胶，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然后博士本身因为它有生化背景，所以它就是用那个多层次的破壁技术，把它里面的绿蜂胶把它萃取出来，
3: 信用爱够好了。
1: 啊，你若买高州，我就传后给你寄过。
3: 好，
1: 感谢你。
3: 好，
1: 拜拜，
3: 拜拜。哎，佩玲啊，你那个绿蜂胶怎样卖？
1: 买一再多加10块钱，就是总共加起来1395能管哦。
4: 好，这样就一个了哈。
1: 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啊，那我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之前有听众朋友买过之后发现，哦，怎么这么好用？事实上蜂胶是很多人家中常见的保养食品，为什么呢？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那尤其台湾的绿蜂胶呢，它又跟国外的不一样哦。台湾的绿蜂胶它有非常棒的一个外国没有的物质，那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我们就讲说是 PPLS。台湾绿蜂胶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因为它3万只的蜜蜂呢，才可以产100到150公克的绿蜂胶，就是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抗发炎、抗组织胺，也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合成，来帮助我们组织再生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单件绿蜂胶哈有一个快闪活动。原本你之前买的话，一瓶是1380，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是多10块多一瓶，能关呐哈，1390。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有在用蜂胶的话，起码可以给买起来。想要来抢优惠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佩玲哦，
1: 哟，
4: 我想要订蜂胶，两组，
1: 谢谢你了，
4: 啊，谢谢，
1: okay，
4: 拜拜，
1: 好，拜拜。
5: 啊，佩玲你好，
1: 嘿，你好，
5: 我要订那个绿蜂胶两组，
1: 好，拜拜。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我是佩玲，伫咧空中个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今天佩玲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一个主题，那就是眼中风。不是干呐，咱的血管哦，读起来会中风，不咱的目睭买中风。眼中风简单来说，它就是视网膜的一个血管的阻塞，那它会导致我们视力减退跟短暂性的失明。那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个底五 G 的慢性病，有这种慢性疾病，然后三高控制不好，所以当你眼前那有一片这种黑暗，或是单眼呢，几度一把揪，突然发现，哎呦，那跨脖视力慢慢减弱，甚至一片黑暗的时候呢，你就要怀疑是不是自己眼中风。其实那种哦暗瞳哈，他们在医学上面，他们叫做暂时性的黑蒙，就是眼中风的一个前兆。通常哦，大概只有几秒钟到几分钟，都不会超过十分钟。但这种状况之下，就可能是你的眼睛里面的血管它丢啊塞住了，它就会造成你暂时性的黑暗瞳。一旦呢阻塞的血栓溶解或冲掉之后呢，我们的血流恢复正常，你的视力也会恢复正常。所以为什么说大概最多只有十分钟，但是呢那个就很像一个 alarm 是什么，就是一个警讯齁，跟你说哦，我要塌了哦，我要塌了哦，你还没跟我插，我下次会塌更加大条，甚至更加严重。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三高疾病的话，视力出现减退相关问题，较紧去看医生。根据台湾健保资料的研究，如果你曾经罹患过眼中风的患者，三年之内发生脑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眼中风往往是脑中风的前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较紧去看医生，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也发生这个眼中风把酒的中风呢？最主要就是跟我们的血管塌起来有关。那血管堵塞呢，不是只是影响到养分的供应，它也会让我们细胞所产生的废弃物自由基是没有办法清理掉。那这些废弃物会堆积在我们的眼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我们眼内的血管堵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动脉的粥状硬化造成血管内部狭窄跟栓塞，跟我们脑血管堵塞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硬化的动脉会压迫到旁边的静脉，就会造成我们静脉血流的阻塞，所以我们的视网膜内层可能因为缺血而坏死。所以眼中风的种类它分成这种视网膜的动脉阻塞跟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其实不管是哪一种阻塞啦齁，拢赶快只要听到阻塞都是未通。美通一头开始跨步，那只是眼睛的部分哦。可是因为眼睛是在我们脑部上面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眼睛开始中风的时候，也象征你的脑部的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塌了啦。那眼中风有没有高危险群呢？当然嘛有啊，伤大颗，爱吃荤，爱喝酒，生活习惯不好，或是内分泌失调，都有可能会有眼中风这样的一个疑虑。比较担心的是说，如果眼中风呢，它里面的这种视网膜静脉阻塞，那在三个月之内呢，如果你没有去看医生去做治疗的话，它会慢慢的塌，慢慢的塌，一半呢有可能会去引起到，比如说像黄斑部病变，或是呢增加这种白内障或青光眼这些疾病。所以听众朋友，你有那种人家讲说是黑蒙，我们讲就是黑暗瞳，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一只眼睛看不见，诶，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的话呢，你不要想说啊，可能是我太累了，可能是我最近呢对吃太多喝太多，没有，赶快去给眼科做检查。因为一旦他是眼中风的话呢，有可能除了眼科要做检查之外，他还要做一个神经内科、心脏内科的检查，还有心脏超音波。为什么？就害怕你不是只有单一的眼睛的血管堵塞，包括你身体里面的大血管都堵塞了。所以我们防范于未然，当然要去做一下比较彻底的检查，这样是比较安心的。那等一下佩玲要告诉大家，其实如果真的眼中风的话，它有一个抢救的黄金期，而且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如何的饮食才可以来避免眼中风，稍等佩玲给大家来分享。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哈，这一档佩玲非常推荐，就是我们的台湾绿蜂胶，我们有快闪活动哦。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尤其呢，那那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呐。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戊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让你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它检测出来有206毫克的蜂胶，相当于最顶级的10倍，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吼，吃量吼，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吼，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啦。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那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一 cc 就好了哦，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三分之一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这一档快闪很简单，原本它一瓶呢绿蜂胶是1380多十块，也就是一组1390又能管哦。平常如果你有在用蜂胶保养的话，这一档一定要把握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跟大家一起用绿蜂胶来做身体的保养，把握机会了。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我是佩玲，今天在这部中跟大家做回来关心大家溜溜啾啾两溜把啾啦齁，讲到这个眼中风齁，可是当时发生第一个可能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说哦这是欧暗频，可能是我最近太累，然后呢不晓得他原来是眼中风。长庚医院眼科医师他叫孙启兴，他就之前有说到齁，就眼球它是眼动脉的一个支配，但是呢眼动脉的血液是来自我们的颈动脉，所以你如果是本身就是有三高的族群，或是呢你血管硬化，有吃荤喝酒的习惯，甚至于呢有中风家族史的话，你都是眼中风的高危险群。之前齁，有一个案例，他还不是长辈哦，他是一个37岁的年轻人。那他有一次去报名参加马拉松的比赛，他在跑完全马之后觉得啊有点脱水，因为夏天跑觉得好热哦，以为只是中暑，突然之间他就感觉视力有些模糊，有些昏暗，他马上去做检查。哇，居然呢是眼底的静脉栓塞，就是所谓的眼中风。他其实只有感觉他眼睛这样越来越看不见，但几度一把九年。如果这位先生他当时轻忽的话，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不是健康的人齁。所以为什么讲说呢，当你有眼中风的前兆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提高警觉。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呢是静脉阻塞。事实上齁，眼静脉是中风可能造成黄斑部水肿跟视力疾病急剧下降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可是如果你及早发现的话，一够机会把你的眼睛救回来，让你看清看明。但如果是动脉阻塞的话，哇，那就严重啊！静脉还可以慢慢把它打通，动脉的话有够严重齁，抢救时间只有90分钟，一旦错过的话你就会终身失明。那当然眼中风有三部曲，第一步呢就是眼睛暂时模糊，人家说黑暗频那种就是，那突然雾掉的话大概是10到15秒它又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它就已经有一些小血栓或小阻塞，然后你被冲掉之后你当然就看得到啊，你又不赶快去就医的话，一五颗零你顾尾亲齁，就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脑中风。 所以医生常常提醒，如果我们有出现那种暂时性的黑蒙症，就是黑暗皮没时尊，严重风就已经发生了，不理它的话，更大的血栓会逐渐的形成，然后它会导致我们脑部的血管阻塞，形成脑中风，最后呢就会肢体瘫痪。所以刚刚佩玲提到说，曾经罹患过严重风的人，三年之内脑中风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三倍。那现代人呢，尤其呢工作很疲劳，除了呢喜欢去运动让自己放松，还有人喜欢用按摩的方式来舒缓。像有一些眼科医师就特别提醒说，如果你是三高族群的话，太过用力的按摩也会引发眼中风。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的颈部已经有 70% 到 80% 血栓堵住了，可是呢自己不知道。如果呢别人在帮你按摩的时候太用力了，按摩你的肩颈，等于是把这些血栓往上推，推到哪里？推到眼睛附近，就有可能会形成眼中风。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吼，想要让自己呢避免这些眼中风的话，熊盖猪咬就要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来做一些调整。营养师特别提醒大家，其实身体八成的胆固醇都是由我们身体自行合成，两成都是由食物摄取而来。不过如果你老是吃一些地雷食物的话呢，你就会让你的会饮你的血脂一直飙升。什么叫做地雷食物呢？比如说像饱和脂肪，因为它稳定性很高，不容易被代谢，所以你吃进去之后它就会囤积在你的血管壁，包括像猪油、奶油、椰子油、棕榈油、高点跟这种红肉类的，所以这些呢它都是稳定性很高的饱和性脂肪。第二种是反式脂肪，因为人体没有办法呢代谢掉这种反式脂肪，它一样呢也会囤积在你的血管壁上，所以包括像这种西点面包、奶精、洋芋片、油炸食品、人造奶油都是。那第三种就是果糖跟精制糖。其实果糖不像其他的糖，代谢之后它会变成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所以像大家很爱喝那种手摇饮、甜点、果汁里面都可能还有果糖，久了之后它就变成脂肪。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高胆固醇。依照不同人的体质齁，有些人吃了大量的高胆固醇食物是没有关系，可是有些人吃了一点点呢，嘿，你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呢，拍谁齁，他就跟你讲说，呆呆，不通过，就是红字。那高胆固醇的食物，内脏类的蟹黄、鱼卵、蛋黄跟蛋黄酥等等都有可能会有这种高胆固醇。所以听众朋友，为了不要让自己的血管阻塞，最好避免这种高脂肪、高糖、高胆固醇或是反式脂肪的食物。因为当这些脂肪废弃物堆积的时候，它就会让你的血管壁慢慢硬化，小血管是首当其冲。尤其现代人喜欢用3C 产品，蓝光长时间照射之下，这些脂肪的废弃物就会氧化，它会变成自由基，就会攻击自己的细胞，导致你的黄斑部病变提早发生。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有没有发现哦？原来眼睛会中风、血管会堵塞中风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自己造成的。那如果说呢，我们要帮助自己的身体远离这些坏胆固醇，不要让自己身体中风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胆固醇不是全然坏处，身体里面也有一种叫低密度胆固醇，它就是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的。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血液当中好的胆固醇来增加呢？第一个呢，你就要多吃一些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因为呢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哪一些食物来源有呢？包括像苦茶油、橄榄油里面都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第二种是什么呢？Omega 3， Omega 3的脂肪酸同样可以降低我们高密度胆固醇，其中包括像鲔鱼、青鱼、秋刀鱼或是海藻、坚果、亚麻籽油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胆固醇，避免把这些高密度的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所以像全谷根茎类跟蔬菜类都要多吃。那我们就从今天起调整我们的饮食以外呢，再加上多喝水、多运动，除了可以把我们坏的胆固醇慢慢代谢掉，避免我们眼中风之外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快闪就是大家敲碗很久的台湾绿蜂胶，对，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齁。原本大家一瓶如果之前上网去买，一瓶就1380，我们现在多十块多一瓶，所以两瓶只要1390，超值无敌优惠。你来进境外被鬼齁，对，你来被包毁都要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赶快给它买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购物直接勾选佩琳主持，如果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琳也到为听众朋友来升级。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琳，
1: 我是绿蜂胶业主
0: 啊。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绿蜂胶？
1: 因为我常在讲话嘞，
0: 所以你时常会觉得喉咙很干。
1: 对，
0: 那你就早晚各一滴，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保重保重哈。OK， 拜拜
1: 拜拜。
2: 佩琳你好，绿蜂胶
0: 之前有订过对不对？
2: 有啊。
0: 所以你这次要几组？
2: 九组啊。你会嘎嘎呗
0: 呗，我这盖孙，因为哈，我是台湾的绿蜂胶，伊唔是国外，
2: 而且、啊、你这不是陈耀宽博士做的吗？
0: 是，他是陈耀宽博士做的，没有错。
2: 我就是咧问你讲，伊的纯度是真的那么高吗？
0: 真的啊，伊迄是有检验报告的哦，伊唔是讲阮讲讲伊外观都外观，唔是。
2: 那一瓶是几 CC 啊？
0: 25公克。
2: 这要吃多少？
0: 1CC，一 CC 大概是1/3管。
2: 哦，啊，你是玻璃装的吗？
0: 对，我是玻璃。啊，你一个人用爱用高做？
2: 我爱和一个朋友用啊。
0: 哦，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就对了嘛。
2: 系啊，伊那惊感冒咩？预防说唔免。
0: 要哦。
2: 系啊，
0: 这个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2: 我有用过啦，绿蜂胶解好处，伊对目睭真好啊。
0: 它里面因为它有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就是咱讲的 PPLS， 然后它就是可以穿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然后这样让我们的那个视神经它是比较通透
2: 的。以前的蜂胶哈，我都不敢担。
0: 啊，不过台湾的这种绿蜂胶，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然后博士本身因为它有生化背景，所以它就是用那个多层次的破壁技术，把它里面的绿蜂胶把它萃取出来，
2: 信用爱过好啦。
0: 啊，你若买高州，我就传后给你寄过。
2: 好，
0: 感谢你。
2: 好，
0: 拜拜，
2: 拜拜。哎，佩琳哦，你那个绿蜂胶怎样卖？
0: 买一再多加10块钱，就是总共加起来1395能管哦。
3: 好，这样就一个啦哈。
0: 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安尼我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之前有听众朋友买过之后发现，哦，怎么这么好用？事实上蜂胶是很多人家中常见的保养食品，为什么呢？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那尤其台湾的绿蜂胶呢，它又跟国外的不一样哦。台湾的绿蜂胶它有非常棒的一个外国没有的物质，那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我们就讲说是 PPLS。台湾绿蜂胶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因为它3万只的蜜蜂呢，才可以产100到150公克的绿蜂胶，就是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抗发炎、抗组织胺，也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合成，来帮助我们组织再生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单件绿蜂胶哈有一个快闪活动。原本你之前买的话，一瓶是1380，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是多10块多一瓶，能关呐哈，1390。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有在用蜂胶的话，今晚可以跟买起来。想要来抢优惠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佩琳哦，
0: 哟，
4: 我想要订蜂胶，2组，
0: 谢谢你了，
4: 啊，谢谢，
0: okay，
4: 拜拜，
0: 好，拜拜。
5: 啊，佩琳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要订那个绿蜂胶2组，
0: 好，拜拜。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这是由阿妹所演唱的《牵手》。好，我是佩琳，每一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今天大家都在问你们那个蜂胶优惠移过来呀？哦，对啦对啦，就是要让大家好好来省钱，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来利用。有时候我在讲了哈，其实人哈难免人都说会辛苦白疼，但是呢，当中哈，你平常用一些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的话呢，对，基本上会不会？我觉得还是会，但是胸脯不要这么让自己不舒服哈。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了哈，应该就比较 OK 一点了哈。好，今天有一个国际的节日，就是今天5月13号，什么日？我怎么都不知道。好，它叫做国际请病假日哈，有这个日子，你知道呢？有这个日子，很多人反正就 Google 嘛，然后像网络上面很多媒体都会报道，那很多上班族就借此哦，就呼吁哈，正视过劳跟身心健康的问题。那刚好今年度台湾的病假新制度上路，也让这个话题受到关注。因为根据劳动部的规定，我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呢，劳工一年之内普通的伤病假没有超过10天，雇主不能因此给他扣薪降职，然后打比较差的考绩，所以打比较差的考绩就不利处分了哈。如果你被人家具名检举的话，你会被罚100万元呢。那事实上，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它最早呢是在香港的一个艺术团体，它叫做 C and G， 然后 Apartment， 然后去发起的。那最主要，它是主张在高压工作环境之下，大家应该要适当停下脚步来休息，不是带着病硬撑。这会不会让你想到那个去年度有一个，那就是航空公司空服人员抱病执勤之后不幸猝死的案例？对，那当然就有一些的网友哦，他们在Twitter上面就直接，比如说在12号就发一个 email 给他的老板，明天是国际请病假日，可以请假吗？老板怎么回你知道吗？你有病吗？天哪，什么鬼啊，怎么会这样回呢？哎呦，不过我觉得现在齁，如果以 XYZ 世代来讲，最敢请假的是什么世代？ Z 世代。对，他们真的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没有人那种就算有病也要硬撑，没这回事，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把自己身心照顾好很重要了，也希望大家不管任何时间都可以呢，对，让自己的身心如果非常完备的话呢，遇到任何状况也可以迎刃而解。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鲫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如火著打茶，无有占冷时。地甲苦欲逆，无有占色时。世间人啊，如果人生的烦恼，那亲像打茶拄着火，烧掉咱的理智，予咱袂安稳。人的烦恼如果来的时阵，有可能予咱一时失去着冷静的判断，无顾着义理人情，甚至有当时啊失去着咱冷静的思考，做着错误的代志。咱来了解人生的过程啊，咱烦恼那亲像大火，会将咱美好的事物拢改以小代尽，将咱的善业功德全部改消费。俗语讲：一念真清气，百万众门开。人的烦恼那亲像打茶拄着火，可能。

万毒，这就是牵涉到佛经当中所讲的忍耐、冷静、慈悲、善行。古德有讲到，向前三步想看卖，退后三步想看卖，真心起时爱思量，卸下怒火最吉祥。心中真怒之火烧起来的时阵，如果会当安忍、冷静思考，用慈悲善行来判断，咱的信心才袂受到错误的引导，人才会当做出着正确的行为。如此，咱啊才袂想到真怒之火来将咱所做的功德、福德一笑殆尽。做人做事，咱拢爱冷静来对待，用着智慧来做事，用着慈悲来对人，如此咱的人生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生命如花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啊来去新北板桥这个新海湿地看荷花。哎呦，陈药师哦！啊！伫咱板桥，买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荷花哦，无唔对吼、哦。随着气候的转暖，百花齐放。伫咱板桥的新月桥下卡，这个人工湿地咧，不单单咧，荷花开个真水、真漂亮，非常的抢眼吼、哦。伫阳光底下，不单单展现出着清雅自然的风貌，甚至咧，这花期咧，会当咧为着热天当中咧，一直咧延续到六月左右。所以咧，来到咱这个板桥诶新月桥下卡欣赏到这个真水真漂亮荷花，变成到咧诶，当恭喜咱这个咱尤其吼咱这个民众咧一个祝贺的生活庆典哦吼，趁这个机会，好，陈药师我要带听众朋友来看卖，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药师，咱来到新北市板桥的新月桥。这新月桥下骹有一个新海湿地，这新海湿地咧，会当讲是咱大汉溪人工湿地的一部分。伊不单单的肩负着咱在地水质净化，包括着生态保育。哦，这两大重要的这个任务呢，第一就是水质净化。第二就是生态保育，啊！伫这所在不单单的种着荷花哦，这荷花哦，规个真水真漂亮，有观赏的效果。其实呢，咱呢荷花也根部会当吸附着水中的污染物，改善水质，有足正面的注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来到这个新海湿地当中，目前呢这荷花吼，哎，规个真水真漂亮。天气稳定的时阵吼，来个介绍在光线柔和、景色层次分明，是足侪民众特别来个介绍在摄影，甚至咧诶散步，足好一个好所在吼。啊，你吼如果拄着细雨的时阵落雨来吼，特别有诗意呢，因为迄水珠吼停留伫荷叶顶端，哎哟，非常的浪漫有诗意呢，真水真赞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即个。咱大汉溪吼人工湿地，其实来这当听故事。如果有机会来到华江桥下的这个大汉湿地吼，叫一个生态廊道导览中心，会当呢提供着导览服务，和咱带小朋友来，不单单会当赏景游憩，佮会当了解着人工湿地伊的功能，甚至了解着环保保育、环境保育的意识。所以机会吼，弄个当地咱新北市华江桥下骹的河滨公园，叫一个大汉溪湿地生态廊道的导览中心，吼，内底咧有导览服务吼。啊，其实咧来到遮，你不单单是看荷花尔哦，大哥大姐啊，新月桥吼，即横跨着大汉溪景观桥，所以大家接收在伊顶管有透明的天空步道，吼，也够有四大主题的游憩平台，吼，暗时啊时阵桥身会闪闪发亮，是著名的。摄影看到约会地点，啊，其实附近呢，够板桥435艺文特区，加多十分钟就会当到啊。横窟内底嘞有巴洛克式建筑，有规大片的草原看白沙区，足适合带囡仔来佚佗。啊，加够附近够湿地故事馆，会当提供着免费的湿地生态导览服务，也够水环境特展，甚至嘞来个大汉溪，够会当骑卡达车。哎，规个和平自行车道哦，贯穿着规个湿地廊道，来个遮骑脚踏车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啊，八道腰咧，咱来当来新庄庙街哈、哦，哇，啊，遮咧有真侪美食摊位，也够百年古迹，比如慈幼宫、个武圣庙，哇，陈老师，哎，来个吼、哦，哎，咱新月桥附近吼、哦，咱新北板桥的位咧，哎，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荷花。而且咧，阁会当咧去散步游赏，甚至八道腰阁会当去新庄庙街食物件，是毋是真赞？吼、哦，是一个足好诶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诶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药师，感谢咱诶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诶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药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药师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用生命爱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物件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自细汉的时阵，陈律师拢感觉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伫较早过去，古早的时阵，身体艰苦病痛，咱的时代都用着一寡营养，还是用着一寡保养。来帮助你身体健康回来。不过这些老祖先的智慧其实长期以来民众淡忘去了，而且受到西洋医学的影响，所以呢民众呢正针对着身体健康的问题要求的就是速成。我睡不去，我马上要睡，我放不出来，我马上要放，我胃痛马上要消痛，我身躯痛马上要止痛，身躯发炎马上要消炎，我的吐马上要止吐。所以生活当中民众可能开始我发烧我就赶紧要退烧，是不是？不过你未记得就说有当时啊，身体你用药啊给它带下来并不代表着你的病好去。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您敢会记哩？较早嘞，如果身体艰苦病痛，妈妈就赶紧嘞去厨房，去找看有啥物物件会当来甲你调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哦，可能讲哈，啊厨房啊有药啊、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厨房吼、哦、不但有药啊，而且咧真济病伫厨房当中，你可能你就会当找到方法来帮助你身体的调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敢袂记哩吼？系、哦、啊，恁敢袂记哩吼？细、哦、汉的时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也看到你身体恁叽叽。身躯冷叽叽，赶紧的。比如讲，我细汉的时阵，我讲我听种朋友听。我小朋友吼、哦，细汉的时阵吼、哦，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呢，阮大哥大姐啊，较早拢是小学生，拢是家己走路去上课的，有影无？有影吼、哦，系啊。小学生就家己走路去上课，走路下课。结果有当时啊，下课回来的时阵吼，拄着落雨，安尼拢知影。小朋友哦，拄着落雨的，踮遐佚佗，踮遐耍，尤其陈老师细汉的时阵吼，真搞怪哦，下雨了，下雨了，小朋友下雨了是去躲雨对无？啊，唔过咧，调皮的囡仔咧，踮遐玩水，所以咧，哦，安尼哦，踮遐出水啦，啊，踮遐淋雨啦，啊，规身躯咧，啊，甲淡糊糊啦，啊，甲淡糊糊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南瓜龟仙姑当过国宝大金哦，佮渗流冷风。咱是安怎南湖会感冒？大哥大姐也是安那南湖会感冒，因为雨水冷，伊会将你的体温带走，降低你的身躯的体温，互你即个时阵抵抗力会下降。如果佮渗流冷风拄着病菌，你就真容易感冒。所以，咱拢会甲囡仔讲，啊，莫佮踮遐南湖啊啦。哦，等一下咧，去冷掉，去寒掉会感冒，对不？啊，小朋友，是安那南湖会感冒，因为雨水会将咱的身躯的体温炸走，和你的体温下降，你的抵抗力会变歹，这时阵真容易受到病毒、细菌的感染。吼、哦，我讲我只听众朋友了解啊，所以我细汉吼，有当下落雨，我伫下面耍啊，伫下面出水啦，啊吼，伫下面南湖啦，吼安尼哦，即个安尼耍水。啊，算算的，等下我担哥哥。啊，我阿妈看到吼，我阿妈看到吼，细汉因为较早人囝细济，啊，大汉的咧，大汉的拢去对阿公阿妈吼，是安那？因为爸爸妈妈过来照顾细汉的嘛，所以我弟弟妹妹咧，妈妈较早人一直生啦，较早人公公啊，哎，一直生，无咧休息，哦，啊，无咧避孕。哦，啊，有得甲生，有得甲生，一直生吼、哦。啊，所以咧，迄当中咧，较早拢生作侪吼。
啊，细汉的吼，爸爸妈妈照顾，吼，啊，大汉的咧，就去对阿公阿妈吼，阿公阿妈的到期吼，哎呀，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就拢去，因为我大汉的，我就对阿公阿妈吼，哎呀，啊去找阿妈，吼，啊下课回来呢，阿妈讲，哎呦，啊男个规身躯澹漉漉啊，赶紧的，阿妈做啥物代志？赶紧的，阿妈的规身躯，赶紧的，摕这个浴巾吼，甲你擦擦落打。头张七落打，头张最最后打，啊衫裤去换换掉，吼、哦、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不但呢，这个换温暖的吼，甚至过这个当中的时阵呢，身躯七七的，吼、哦、七七落打，吼、哦、啊！然后呢，阿嬷就赶紧的去煮一碗烧姜汤，姜汤啊！啊，囡仔卡要啉姜汤，啊要嫌死，是不是？所以呢，迄姜呢，真正呢，当中的时阵呢，足歹啉的，拢无想要啉，因为嫌嫌公公，所以呢，阿嬷就爱甲透我煲，啊，得个南啥，南糖吼，嘿，南糖有乌糖的南乌糖，有红糖的南红糖，吼、哦，啊，得南糖，南么甜甜，即个甜姜汤，甜姜汤，哦，安尼甜甜哦，囡仔贪甜吼，安那好心的，啊，得安尼啉的啉的啉的，啊，即碗姜汤啉啉的了、哦。你就发现你的身躯就烧起来，你就较袂感冒啊，是不是？哎，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该想看卖啦吼，先啊，阿妈要煮一碗姜汤，赶紧落来啉，就是身躯烧起来，吼、哦，身躯烧起来，温度提升，身躯的抵抗力就会当帮助咱较袂去受到病毒细菌的感染，对不？对，好，讲到这。听众朋友，咱拢了解啊！阿姜有啥物帮助？大哥啊，大姐啊，单单一个姜啊，你感觉姜有啥物帮助？姜吼，伫《神农本草经》内底，《神农本草经》内底，吼、哦、有写着，吼、哦、第一咧，助消化，吼、哦、助消化，温中，吼、哦、啊来第二咧，止血，第三咧，互你会当出汗，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当时在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讲，陈老师，有影的对呢。这当中哦，较早过去吼、哦，时代针对着囡仔有无？系啊，针对着这个囡仔吼，身体的调养拢真注重呢。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我相信讲，恁较早过去当中，恁的拢有足明显的经验，所以。有的囡仔卡手恁自己阿妈的赶紧煮一个烧姜汤，互你避免感冒。吼、哦，卡手的有当时啊，外口天气变冷啊，天气反寒啊，反冷啊，囡仔伊伫咧拍卡枪啊。啥那人会拍卡枪？就是你的鼻黏膜去拄着温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当中呢，可能呢，你的鼻黏膜黏着一挂细菌病毒，利用抢的方式改这个病毒细菌改抢出来。清我出来，卖互伊走入去。做古锥吼，你会发现着讲啊，身体遐尼厉害哦，真诶，身体足厉害。吼、哦，啊，然后咧，当中诶时阵咧，咱伫生活当中，如果囡仔咧唱啊，你着赶紧来提升伊诶体温，身躯诶温度提升，然后身躯较袂顶叽叽，抵抗力着提升啊。吼、哦，人着较好啊。所以古早有诶就煮烧姜汤，有诶煮葱白糜葱。葱、姜、蒜，有无蒜头？你卖看厨房姜、葱啊、蒜头，我甲大哥大姐讲，这对着身体健康有真好的帮助。我有机会吼，我拢会教听众朋友吼，今仔先甲你介绍姜吼，姜这个物件吼，姜这个物件伫中医当中发汗解表，和你食了会流汗，啉了会流汗，温中止。止恶头的吐，所以陈老师是不是甲大哥大姐报告过？会晕车的囡仔，做侪晕车的囡仔食晕车药啊。陈老师来讲，晕车药食了安尼戆戆神神，你会晕车会晕船。陈老师教你，你咧用姜片，还是姜汤来食？因为想要吐，想要变白，姜这个物件。伊合理，较袂变白，较袂晕，较袂吐，较袂晕晕，较袂吐。
所以古早用姜汤来止吐，本身呢效果就真好。好、哦，来第三，姜当中呢温煦之少，温煦气薄凉的，气薄凉的有无？系啊，气更凉的，好、哦，煞着冷风，嘿，啊，得咳得少，煞着冷风得咳得少，啉寡烧姜汤嘛好，较袂咳，较袂少，好、哦。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了解啊嘛，是不是？好，来我进一步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的详细吼，系啊，咱详细当中呢来了解一下。好、哦，好，既然姜伊内底对着咱身体健康有遮尼好的帮助，那安尼咧，我要如何，我要如何来使用姜这个物件呢？来，好、哦，咱对陈老师来了解吼、哦，其实咧。但就说建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伫厝内底，咱咧做姜片，还是姜粉、姜片，吼、哦，还是姜粉。两超市做这要从哈，哦，足实用，足实用啊！啊，是安那足实用，当然咧，就是今仔日吼，超市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的吼、哦。因为咧做姜粉，还是做姜片，姜内底有两个成分。姜烯酚、姜辣素的香叫做姜辣素，所以姜辣素会当治头壳痛，有诶头壳痛，吼、哦，有诶想要吐，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想要吐，姜汤啉了就会较舒服，因为伊促进循环、提悬体温，阁会当帮助你促进胆汁诶分泌，生活当中做寡。姜片、姜粉对你身体健康有真好的帮助，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增强着你的抵抗力。吼、哦，啊，这个当中呢，姜辣素咸咸的姜辣素，对当互你止吐、止呕，较袂呕，促进你的循环，身躯会烧。吼、哦，啊，那呢，姜烯酚呢，姜烯酚呢，促进你脂肪的燃烧。促进脂肪的燃烧，所以呢，姜烯酚呢，合理呢，帮助你较消油。真侪较油的物件，有当下南姜，是安怎？因为消油，吼、哦，会消油。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都一个概念嘛，吼、哦。唔过问题来啊，一般你咧切个姜，你切个姜会香，对不？好、哦，所以内底大部分就是姜辣素，好、哦、啊，姜烯酚较少，好、哦、啊，要安那好，即个姜烯酚，因为姜烯酚会促进循环嘛，好、哦、提高着咱脂肪的燃烧跟代谢嘛，对着身体的健康真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咧，咱咧就是要将姜内底姜烯酚经过着泡制了后，予伊大量产生，啊，要如何泡制？来，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讲，一般你姜，咱姜切切的，咱咧煮菜煮物件，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只要姜煮过，煮过，烧拄着烧，记着空气了，姜煮过了，吹过，还是煮过了，姜的这个姜烯酚成分就会当成长十倍以上，十倍以上。而且伊个姜辣素嘛提升，简单来讲，姜煮过了会愈香，啊，姜煮过了会愈有效，是不是？不过煮水伊个成分会老，所以用吹，用吹成分较袂流失去，对不？因为咱不是要煮姜汤，咱今仔要做姜片、姜粉嘛，吼、哦，做姜片姜卖有伊个营养流失去，所以咱要用吹，吼、哦，啊，变那煮姜片、姜粉。来，但要做姜片、姜粉，但就是要教你哦。因为我今仔甲你讲遮，你会当了解到啊。我今仔教你应用吼，系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用姜已经用2000多年啊。咱的老祖先用姜已经用2000多年啊。可见姜，尤其是干姜，自古以来就是咱老祖先养生智慧的健康的精华，是不是？那呢，做姜，陈老师跟你讲过啊，温度伤高，成分会破坏去；温度伤低，发霉
无法度发挥伊个效果。所以咧，当中用吹，就是温度袂伤悬，袂伤低，就是上好甲姜做泡剂上好的一个方式。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为女孩子生理痛，对不？生理痛，那你啉寡姜汤较舒服，提升温度，循环较好，月经较好排出来，是不是？对不？哦，所以咧，当中真好应用，是不是？那呢，咱先来做姜姜粉啊，姜片。但你说要教你，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注意听。姜要发挥到伊上大的效果，就是先爱吹。所以咱姜洗洗，小块洗洗要清气，哦，简单洗洗要清气，哦，洗洗要清气了后挂皮，嘿，挂皮的效果如何？哦，挂皮的效果如何？姜片切落薄片，愈薄愈好，透明的愈薄愈好，愈薄愈好。如薄如好做，如薄效果如好，了解吼？哎呀，啊，起来做大姜的是老姜，吼、哦，不是嫩姜，所以老的老姜牵丝的迄种好，嫩姜的效果无好。老姜，迄老姜的老姜牵丝的无好切的，无好无迄个老姜效果较会好。吼、哦，我讲听有吼、哦，嘿，要做大粉大姜，就是老姜。嘿，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来对单刘叔做。老姜洗好清气，切薄片，嘿，切薄片，嘿。然后咧，注意听哦，嘿，起去电锅吹一下，起去电锅吹一下，会响哦。啊，用哦，超市得个吹一下哦，对。你咧用一个吹盘，用一个吹盘，嘿。这个当中的时阵，一片一片的大姜，加下去电管吹好烧。啊，这个、吹烧的动作真重要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了解吼，先来要吹好烧，吹好烧的时阵，较会当发挥到伊上大的效果。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咱安尼，陈老师简单讲，听众朋友了解吼，薄片，嘿，薄片，下落电锅吹好烧，吼、哦，下落电锅吹好烧，小吹好烧一下，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基本上就会动。好了解意思吼，吹好烧一下效果会如何？啊，你用超市。我也卖吹好烧咧，卖吹好烧咧，够一个方式，你买当用烤箱。如果恁家的烤箱会当有80度，调伫80度，卖超过100度，60度以上，伫80度左右，烤箱一直烘烘我打，烤箱一直烘烘我打，安尼我讲会晓未？吼、哦，这是上紧的方式。吼、哦，啊，如果你用电锅吹，吹好烧，你就是爱拍我打。赶快点个吹料，你买当来烤箱烘啊！好、哦，赶快的意思吼、哦。啊，简单讲，就是姜切薄片，爱经过烧制的过程，看你要用烤箱还是要用电锅，拢会动吼。卖、哦、超过100度，卖超过100度，小块烘好烧了后，吼、哦，就是爱速打。锅炸无烤箱，所以锅炸就是拍热拍好打，锅炸就是拍热拍好打。啊，咱嘞进入烤箱，所以烤箱。如果我都设定伫100度以下，就是伫100度以下，就会烘烘我打，安尼晓未？足简单吼、哦，嘿，足简单。好，烘烘了就变姜片啊，烤完就变姜片了嘛，是不是？烘打了，还是拍打了，就变姜片啊嘛，对吼、哦。啊，种超市啊，姜片安尼就会动啊，真好用。但有苏甲你报告的吼，真好用哦。你姜片，姜片。你就会当泡茶，吼、哦！你就会当泡茶，吼、哦！我讲你听吼，姜片就会当泡茶，嘿！泡茶，伫你，比如讲，你要去坐船，你要坐船，你的行车，坐车，你的行车，你得用一个，这个什么货啊？这个保温杯，有无保温瓶？嘿！你落几片啊姜片落去，吼、哦！泡烧水，泡烧水泡开。Okay?等一下，坐车的时阵的晕车，你就会当啉姜汤，你就较袂晕车，你就较袂晕船。安尼有好用无？好用吼、哦，好来第二，超市要家己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注意听哦。啊，这姜哦，安尼做实用呢，当然哦，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的吼，伫生活当中吼、哦，我已经家己啊，你第一你爱用老姜。好，你要用老姜，吼、哦！啊，伊成分经过着烧了，伊会大量嘞产生着，即个啊呐，产生着
姜辣素含着姜烯酚，吼、哦，效果就会造出来。来第三，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咧用这个姜会当有啥物帮助？第一，我讲过啊，头壳晕、头壳红，大哥大姐常常咧头壳红。有啊，老师啊，我吼拢常常头壳会红，啉寡姜汤，对，止红。嘿，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头壳红爱食抗晕眩呢。食咖呢吼，昏昏沌沌想要困，无必要。但是所以讲头壳会讲，先啉寡姜汤看麦。做者大哥大姐头壳会讲对无？啉寡姜汤看麦，吼、哦，脚手冷叽叽，啉寡姜汤看麦，吼、哦。啊胃咧，胃咧，比如讲消化较歹，啉寡姜汤看麦，吼、哦。啊来，搁即个安尼当中会晕车会晕讲，啉寡姜汤看麦，吼、哦。女孩子做者来生理痛。身躯咧疼，关节咧疼，身躯筋骨咧酸疼，啉寡姜汤循环拢会较好。吼、哦，哦，啊，这姜治百病哦，大哥啊，大姐啊，我唔敢甲你讲治百病，唔过我讲伊足好用。吼、哦，过来身躯会有水肿诶，有无？身躯会有水肿诶，比如长骨无好啦，眼袋啦，眼袋，目睭眼袋安尼水肿水肿。咱有当时啊，女孩子去佚佗。女孩子去佚佗对无？啊，为女孩子戴隐形眼镜对无？啊，你去佚佗的时阵，有当时啊困无好，所以早起起来眼袋足高诶，眼袋足高诶。啊，要安怎？啉寡姜汤。诶、欸，只要是真正安尼有效呢，对无？如果眼袋较高，会当伫泡红茶姜汤、红茶姜汤。你去旅社是毋是内底拢有红茶包？对无？你去旅社的时候啊，你去外口。你出国啦，还是去佚佗啦？迄饭店内底拢有红茶包，对无？你摕一袋红茶包，嘿，红茶包冲烧水，烧水冲落，烧水冲落了，对无？浸一个啊，一两分钟、三分钟，红茶甲摕起来，你红茶莫浸伤久哦，吼、哦，姜片甲落落，姜片你家己做诶，对无？姜片甲落落，嘿，姜片甲落落，嘿，姜片甲落落，你家己做诶吼，你随时要出国。陈老师来讲，你要出国，要佚佗，吼，要旅行，要出国，你拢身躯会当用一个小罐子，还是小夹链袋，你带寡姜片、姜片。第一，新车会当干，你会当泡茶，你嘛当干滴嘴，好了解意思哦。当然，泡姜汤咧啉效果较好，好干滴嘴较慢，好姜茶咧啉，因为伊个姜辣素、姜辣素含姜烯醇溶滴水啊。所以啉寡姜汤会较紧，吼、哦，甘蔗水会较慢，吼、哦，我讲了解吼，系甘蔗水会较慢。你啊，比如讲，你出嚟晕车的时阵，会晕车的时阵，你泡泡啊，你会当甲内底姜片或浸伫内底姜片甘蔗水，好、哦、了解哦。啊，你用这个就是保温杯来泡，吼、哦，我咧讲会向吼，吼、哦，来第二，比如讲你有水气，你最近眼袋真高，你拢困无好，眼袋真高，是不是？啊，是脚会动脚气。你是要吃利尿剂、利尿剂，还是我啉寡姜汤、姜茶、啉寡姜汤红茶？吼、哦，红茶包，咱伫保温瓶、保温杯，还是马克杯，甲等等的，等一个一分钟。吼、哦，红茶包等一个一分钟，不要莫浸呢，浸下解胃，因为伤高的解胃。了解吼、哦，红茶包、迄、那个茶叶包莫浸伤久。吼、哦，揭起来，好，揭起来了，姜就会当浸，姜就会当浸，浸小姜片。看两片、三片甲浸，浸无咸咸，红茶姜汤咧啉会消水。消水，比如讲，有的女孩子眼袋高，有的大哥大姐脚会水肿，食了就会消水。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嘿，啊第二咧，伊会消炎，身躯咧疼，伊会帮助你消炎。吼、哦，啊来第三咧，伊咧会止疼。咱身躯有一寡不明痛疼，循环较歹引起的，比如讲女孩子的月经疼，循环较歹引起的。食了，伊会互你循环较好，较袂疼。吼、哦，佮会止吐、止痈。哇，陈老师，哦，啊，这姜好用呢，大哥啊，大姐也好用无？好用吼、哦，嘿，陈老师讲啊，遮你着了解。第一，加冷加寒，啉寡姜汤，提升体温，增加抵抗力。吼、哦，第二，循环较歹，食寡姜汤。吼、哦，啊来第三，食较油炒，吼、哦，会当帮助你燃烧脂肪，啉寡姜汤。哦，啊来第四，吼、哦，你头壳会红，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即、这个当中人无爽快，你来当啉寡姜汤，
吼、哦，比如坐车，第五你水症的时阵，身躯有水症，水分代谢歹，消症的时阵，啉寡姜汤，吼、哦。所以咧，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来讲，生活当中老祖先的智慧，家己咧用寡做寡姜片，你买当甲磨粉，你咧拍嘴的咧拍咖啡的拍嘴的甲拍粉也是可以，吼、哦，买当，吼、哦。啊，你家己做就是会记哩。用烤箱，还是用电锅吹好烧，吼，拍好打，还是用烤箱，怎直接100度以下，吼，100度以下甲吹好打，吼，都是可以的。好，安尼了解吼，家己做打姜片，足好用。像是来讲，做用一个密封罐袋咧，随时要用都通用。有当时啊，厝内底人咬晕车的，大哥大姐食老老咬戆的，头壳戆的，甚至要吐要吐的。吼、哦，啊，过来，身躯惊冷惊寒的，吼、哦，甚至咧，身躯容易动水气、水肿的，用寡姜，拢是真好的帮助，好不好？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赶紧咧，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讲较早的人就是厨房，就是药房，所以有当时的身体咧未爽快、未舒适，就是调养身体、调整体质，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哦，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真歹困，目睭安尼打涩涩，甚至食老话目睭愈来愈嗨，愈来愈歹，愈来愈雾，愈来愈干。目睭的目油足重要。如果当你开始咧流目油啊，还是目睭干去啊，你流目油就是要干去啊。谁那目油一直流？谁那你目睭的分泌物会变多，就是目睭要干去啊。好、哦，啊，这时阵你如果无赶紧来照正常，到时阵目睭干去了后，你会足痛苦。人生有一个艰苦，就是目睭干有够痛苦。用消失。目睭干有多痛苦，非常痛苦，互你睏歹睏，规工目睭干涩涩，规工目睭红记记，暗时啊无好睏无打紧，目睭阁愈来愈雾，愈来愈歹。因为一旦目睭干去，失去着目油的保护，光线刺激，目睭会真容易歹去，真容易害去，真容易退化失明去。因为目油就是保护咱目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呢？什么时阵我的目油会打起？比如你常常挂隐形眼镜，比如你常常照光，比如你常常抠风，还是比如你白内障去手术了后，光线会变作光，所以目睭呢会真容易打涩。所以，当你目睭开始咧打涩的时阵，如果你无用到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调养，目睭。一旦打起，伊咧卖得真紧。他就没有大哥大姐，上侪人拄到的，就是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作畏光，作惊光，目睭作后打湿流目油，真侪人咧目油水一直点。有一个大哥，伊手术过白内障了后，结果目睭作后流目油。伊就等于看医生小样，看医生小样，伊甲医生讲：我阿未手术进前，我目睭拢未遮尔流目流目，遮尔高流目油。我就是手术了后开始流目油。医生甲伊讲：哎，你较早你过去，因为你白内障，所以目睭未遮尔光。啊，你进手术了后目睭变光，所以目睭咧就会较容易流目油。真侪人安尼。爱讲安尼变啊！医生开两罐麻药水给伊，两罐麻药水给伊。结果咧，伊咧非常困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我严重到啥物程度？这位大哥啊，骑奥多麦的时阵，一直流麻油，一直流，一直流，那咧流目屎咧，有够痛苦。伊阁等伊找医生，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跟医生大细声。我甲大哥讲，我大哥啊，医生甲你手术无唔对，因为你目睭白内障无手术的青眉。哎，讲啊，唔过我手术了到目油。我甲大哥讲，因为你目睭手术了光线光，所以你的眼底受着刺激了未看见，所以你目睭就一直到目油。啊，你这就是爱食寡中药甲食好，用药是食的好哦。我讲对。中药就是咧帮助你目油的分泌调整个正常，减少着光线的伤害，让你的目油会当保护你的目睭。所以听陈老师的话，食咱介绍的护理金，不但目睭食好去啊，真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啊，目睭看较有啊，暗时啊嘛较好睏啊。啊，陈老师讲这案例，听众朋友听，我就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爱了解，当咱目睭开始出问题啊，你爱找着方法。进前有一个小姐，这小姐伊长期挂隐形眼镜，因为伊的工作爱看显微镜，工作伊爱看显微镜，吼、哦，啊伊工作爱看显微镜，常常所以伊拢挂隐形眼镜较方便。不过当伊开始五十岁时阵，伊拄着一个足艰难的问题，什么问题？伊的目睭足大，因为长期挂隐形眼镜，挂到目睭足大，目睭常常都红记记，目睭足够大涩的，因为。挂隐形眼镜的人，泪液分泌也无够，所以目睭真容易打湿去。所以，伊的目睭咧退化真紧。 甚至目睭常常红，常常发炎，甚至无法度上班。王小姐要安怎？王小姐，你才50岁呢，你赶紧的把你的目油吃倒转来。伊讲伊拢点人工泪液，我讲人工泪液是人工的，咱的目油是爱靠家己分泌。你食咱介绍的护理金，重新让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骨力食，你目睭会当用较久。这位小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开始来食咱的护理金，不但重新目油食倒转来啊，目睭袂打涩啊，而且咧。伊咧检点作者人工泪液，伊讲陈老师好加载，我听你的建议，我来食这罐护理金，食了我真目睭袂打涩啊，真正真好。陈老师讲这案例互你听，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顾目睭，你爱用对方法。来第二，真正讲陈老师啊，我目睭歹，我来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你要食叶黄素，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中药材内底都有叶黄素，伫咱个枸杞内底。你要食 PPLS， 伫咱菊花内底都有 PPLS。唔过你爱了解，但有所有护理金唔是单单打只应用尔，伊个有保养。所以咱食了有花啊，想要让家己较好困的，和家己火气较袂啊大的，和你个目睭较袂打涩的，和你个目睭用较久的，你需要中药辅助。但有所介绍护理金是一罐有应用、有保养。有调用专业的目睭油啊，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足好的目睭的健康的帮助。足侪人长期足歹困的，是安怎？因为近现代人呢，咱的生活作息，包括着咱的环境压力，包括着咱的身体调用，所以就得到咱的目睭足够打涩，甚至暗时啊足歹困。啊，今仔日如果难得的机会，咱要把目睭顾好，各当顾家己，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目睭较袂打涩，目睭较金、较清、较明。那咧，陈老师介绍护理金，绝对会当满足到你的需求。这款护理金，纯正 GMP 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袂咧袂涩，真材实料。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护理金，真在是了听众朋友对陈老师食10几年啊，食到目睭真拢足好。所以大哥大姐啊，顾目睭爱找专家，中药才会当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互你全方位的健康照顾。当然，顾目睭上好的就是用中药来调养身体，顾目睭，你讲是不是？这个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算下拢得算哈。吼、哦，咱目睭要顾金、顾清、顾明，食老用较久的，一定爱找着物件。来，咱时间到，电台。
1: 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问题做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直接卡入来，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彰化的赖大哥在问哦，本身有视网膜剥离，看到眼角膜水肿，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看姜母茶？好，这问题解好。来，我跟咱个这个赖大哥讲一下哈，赖先生哈，哎呀，视网膜剥离应该是处理好啊，好，所以医生已经处理好啊，因为那是急性的哈。啊，眼角膜水肿，好，这相关的问题哈，搁进一步来了解。眼角膜水肿通常是咱角膜的内皮细胞功能歹，就是功能开始无好的退化，所以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不单单的当帮助伊水分的代谢，好、哦，和伊即个眼角膜排水的功能变好，较袂水肿哦。只要是讲这是真的哦，和你的角膜较袂水肿，所以来个高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无问题哦。啊，来第二，你用像是啊，我用姜母茶较袂当，好、哦，我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姜汤姜茶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如果我平常时，好、哦。我平常时伫生活当中，我身躯当咧发炎的时阵，就是当咧红、肿、热、痛、发炎急性的时阵是袂当食，因为遐个刺激袂当食，医生拢会甲恁讲，有无？咩刺激袂？红。

歹，我胃镜排袂出来，所以我迄阵食姜母茶当。啊，第二姜母茶对着伊，比如讲有个人，咱的筋骨咧疼，你筋骨咧疼的时阵是因为循环歹引起的一挂风湿筋骨疼，食姜母茶当。如果筋骨是当咧肿、当咧肿、当咧发炎，姜母茶就袂当食。吼、哦，目睭嘛同款，目睭当咧肿、当咧疼、当咧发炎急性的时阵，姜母茶是袂当食。好、哦、了解吼、哦，唔过唔是急性的发炎，吼、哦、是一般的水肿，那咧食寡姜母茶消肿伊毛帮助。吼、哦，唔过陈老师会当甲赖大哥报告的讲，你赶紧食顾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健康的。第一，角膜较袂水肿，伊会当帮助咱的角膜内皮细胞，互伊较稳定，帮助水分的排泄。因为角膜水肿，就是咱的角膜内皮细胞开始袂稳定，开始歹呀。啊，食顾目睭的中药会稳定伊。来，第二，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了，你的目睭已经受到伤害啊，你的眼底受到伤害啊，你的黄斑部视网膜拢受到伤害啊。所以你赶紧食顾目睭的中药是对的，因为视网膜的剥离，伊已经伤害到你的视网膜啊，已经视网膜受到伤害啊。所以当初视网膜剥离了，你可能你的目睭视力已经有受影响啊。啊，两小时，敢会当阁恢复？无法度啊！好，剥离了，医生会赶紧紧急甲你做处理。紧急做处理了，到底你的视力影响偌济，真歹讲。唔过，小小当来讲，曾经视网膜剥离过，连讲目睭容易歹，目睭容易歹，甚至剥离的所在容易青眉，容易青眉。所以，虽然医生甲你念好啊，剥离医生甲你念好啊，无代表着你以后袂阁发生，嘛无代表着讲以后目睭袂有问题。简单来讲，赖先生，你拄到视网膜剥离，佮加上着角膜水肿，你顾目睭是足重要的。好、哦，像说啊，你提醒一下，姜母茶伫无发炎的状况，就是无红肿热疼的状况，就会当啉。好、哦，一般就是食顾目睭的中药，赶紧顾，因为要你目睭用较久的。两像说啊，我过较早过去的伤害敢袂好，伤害你视网膜受到伤害的部分，要恢复有困难。要恢复有困难，不过你角膜水肿的问题帮助你角膜较袂水肿，避免着目睭阁继续恶化。吼、哦，来第二，和你的目睭，咱的视神经，包括着咱的目睭，诶，这个就是视网膜的血管，也当得到用中药，顾目睭的中药来给活化，来帮助伊维持，卖互伊继续卖。吼、哦，简单甲赖先生报告一下，彰化的赖先生，你食顾目睭的中药。就是要让你的目睭会当维持你进行主持上好的状况。中小是要恢复到较早健康的状况，有可能无？无可能啊！因为目睭伤害，伊就无法度去恢复啊。你尽量当维持你进目主持现主持的状况，避免伊恶化，卖让伊继续恶化。安尼我讲了解吼，吼、哦。所以你的角膜水肿，包括着你的视网膜的伤害，吼、哦，过去的伤害，咱进就是甲维持掉的。卖好继续卖，好安尼简单个赖先生报告哈。好来，请老师个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啥问题，赶紧甲助理讲哦。你唔好等下，请老师节目要结束啊。请老师节目要结束的时阵，你都要等后一道啊。好，我讲你听哦，了解哈。你若真有啥问题，拢赶紧甲助理讲，请老师拢会当马上甲您回答。好，来，新北板桥的林小姐咧问，好。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吼、哦，敢会当食寡保养品？来，新北板桥林小姐，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什么叫做保养品？保养品来讲，你身躯需要营养，身躯需要保养，来甲你做着营养保养的补充，含着调养，对不？所以，来林小姐，请你，比如讲你胃肠歹，食寡益生菌酵素，胃肠消化好，对不？吼、哦，尤其糖尿病人，血糖未稳定，血压未稳定。糖啊，更加爱顾好，尤其糖尿病的人，咱知影糖尿病伊的血糖跟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食寡酵素益生菌胃糖会较好。第二，糖尿病的人腹肚作恶歹消化，是安那？因为糖尿病会引起着肠胃蠕动无好，所以糖尿病的人足侪人腹肚作恶膨胀巴就歹消化。这个当中的时候，食寡益生菌酵素有帮助。来，第二，糖尿病的人循环歹，循环歹会更容易硬化。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互你血更加袂硬化。第三，糖尿病影响着心脏，
腰子吼，身躯骨头关节拢会受影响，所以食寡有心脏、腰子、骨头关节需要的 Q 弹、钙质、B 群拢有帮助。第四，你嘛知影糖尿病目睭会歹，食寡顾目睭的吼，也是食寡顾筋骨的拢真好。所以请林小姐放心吼，你选择一寡你身体需要的保养品来食，不但你身体保养会较好，身体较健康、靠营养，因为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讲一句实在话，糖尿病、高血压的人，连讲并发症足侪，并发症足侪，规身躯会害了了。用超市遮尼严重哦，真诶！糖尿病佮合并着高血压、心脏歹、腰子歹、目睭歹、骨头关节歹、循环歹、胃肠歹、身躯睏眠也无好、目睭也无好，身体会足侪病。所以你用寡保养品来保养是正确的，超市袂骗你，吼，请你放心，好无？后来，高雄的林大姐哈，林大姐来边欢乐。林大姐有帕金森氏症，腰椎第四节、第五节滑脱，开刀已经三个月啊，坐袂掉，大腿也疼，好、哦、要如何改善？来，林大姐，请示甲你报告一下哈、哦。帕金森氏症，咱拢知影，吼、哦，你当中的时阵，就是一种含脑部，吼、哦，含着咱的运动，吼、哦，影响着咱的运动。诶，脑部疾病，吼、哦，影响到咱运动、咱活动、运动诶脑部疾病。唔过，超市要甲你报告咧，讲真诶药啊，如何如何，吼、哦、啊，真诶治疗方式嘛，拢有改善。所以，帕金森氏症诶人，有人控制几啊十年，控制甲真好，控制甲真好。用超市会好未？进目前我都好，唔过至少会当控制，吼、哦。所以配合医生诶治疗，这真重要。帕金森氏症诶部分，吼、哦。来第二，帕金森氏症的部分上惊的就是你规工拢坐掉的，吼、哦，所以你已经明显腰骨已经坐较歹去啊，所以你第四节、第五节滑脱啊，啊你进又阁袂行，吼、哦、大腿啊都唔是袂行，坐袂掉，大腿也疼，吼、哦，这就是因为你手术了后，你手术了后，你第四目、第五目手术啦，吼、哦，唔过咧，其他，因为咱这两三十五嘛。好、哦，咱的腰骨嘛，吼、哦、啊，其他的神经可能因为你手术了这三个月，这三个月当中，你可能较无振动、较无活动，复健做较无够，所以其他的神经可能够去压迫掉啊。超市甲恁讲过啊，做些大哥大姐，超市啊，我第四摆、第五摆去手术啦，滑脱去手术啦，啊，手术了啊，是安怎阁坐袂掉，大腿会疼。第一，手术了后到底这神经压迫的问题有完全改善无？搁爱配合复健来做。吼、哦，来第二，其他的骨头可能嘛容易去压迫掉，所以咱的腰骨的神经足侪条。吼、哦，阿姨拢牵来这坐骨。啊，陈老师烦恼讲，这三个月内底你可能姿势无好，坐了伤久，加上你有帕金森氏症，所以这相关的问题赶快搁去压迫掉腰骨神经啊。啊，你进。大腿会疼，但就说教你看，来林大姐，请说教你看哦，我教你安那看哦，你注意听。大腿会疼，疼伫底，来疼伫遐个所在，来你用手镜头啊，甲刺落会疼未？压下去会不会痛？不会痛，用只要是压不到，大腿刺无所在会疼，不过没有压就会痛，啊是叮当活动就会疼，对不？啊等于讲。压下去不会痛，表示这所在无发炎，大腿无发炎。啊，那咧疼是啥物时阵咧疼？神经咧疼，就是坐骨神经咧疼。啊，坐骨是因为你最近这三个月坐伤久，坐了伤久，所以腰骨过去跌掉啊。啊，跌掉对，真歹讲，到底是第四节、第五节，迄阵滑脱医生处理了安怎？哦，来其他的关节，其他的腰椎间盘是毋是同款有滑脱啊突出？这拢爱进一步去。检查较知影，唔过咱进，就是讲，如果你是一支大腿会疼，一支大腿会疼，那咧做我复健的运动就真重要，复健的运动，吼、哦。啊，梁超市啊，我进来当做啥物复健的运动，你爱骨来做，甚至你一礼拜爱加去做几道啊，好、哦，你会当加看几间啊。咱一般来讲，健保卡是不是你登一道，就当做五六道，对不？好、哦。你当加看两间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哦，逐工去做，吼、哦，一间吼、哦、拜拜拜拜拜四，
迄间拜拜二拜五，安尼会晓未？第三间拜拜三拜六，吼，逐工去做。啊，是安那逐工爱做福建，因为你的腰骨已经拢即个安那，因为手术了无做福建了，伊长期已经拢无好去啊，吼，拢无好去啊，这第一点，吼。啊，所以爱密集做福建以外，陈老师搁甲你提醒。林大姐，你爱食寡高油骨的，因为一直手术唔是办法。杨超市拿咧我爱食啥？食高筋骨的中药。陈老师无骗你，你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啊，其他的嘛拢无好啊。如果你今仔日无食寡高筋骨的中药，加上你有帕金森氏症，你行动较无方便，运动较无方便，连讲打食腰骨疼，你会疼甲足痛苦的。啊，因为你要做复健。要做福建，还是要做运动，拢无介方便。所以你要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让你的筋骨会用，让你的筋肉较有力，让伊较袂萎缩退化去。因为帕金森氏症足惊的就是肌肉萎缩、肌肉退化去。吼、哦，所以不管你这个福建做了哪，吼、哦，生活当中，尤其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家，筋骨够用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那呢，筋骨要够用，当然食寡中药介好。哦，食中药解好，好不好？哦，林大姐，但你说知影，帕金森氏症已经辛苦啊，阿弟袂当搁甲药骨过歹去，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对你来讲足重要哦，好不好？增加着你的生活品质，因为增加着你筋骨靠在开当当。你爱想，如果今仔我帕金森氏症，连讲我袂惊咯，无好惊啊，袂惊，你身体就会愈麻烦，你生活当中就会愈困扰。对不？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的筋骨固用固好，一边配合做复健、密集的复健，一边吃固筋骨的中药来调理，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来高雄的陈大哥咧问吼，脚尖头啊拢真冷，尤其是暗时啊上便所的时阵，佫更加会真冷，脚尖头拢真冷，脚趾头吼。啊，尤其是上便所的时阵更加冷，吼、哦，要如何改善？通常拢是循环较歹啦，循环较歹，吼、哦，循环较歹，所以脚手，人讲啊，脚手冷叽叽，尤其肩头的部分冷叽叽。啊，两小时啊，现在循环较歹，通常大哥大姐，就是因为你呢血梗，吼、哦，循环较无好，血较不足，血较无够，血路循环较袂通，所以就得到这個问题。小时甲你报告一下吼，陈大哥。日时爱当饮我姜汤，吼、哦，暗时啊卖啉啦，吼、哦，日时啊啉就好，白天啉，吼、哦，啊，如果会当，佮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用消是先啊，我得佮食血流循环通，因为你血更硬化。姜汤会当帮助你促进循环，唔过你如果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造血的帮助，你的血更硬化，血更没能 Q， 脚手冷机器的问题可能改善就真有限。所以如果会当，吼、哦，食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唔知会当甲助理问，吼、哦，配合着啉寡姜汤来试看卖，我相信会大大改善，好不？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唔知啊甲助理问，好不？吼、哦，啊配合啉姜汤，吼、哦，啊你的现象会改善。啊姜汤你时啊啉，两小时先啊暗时啊卖啉，暗时啊要困啊。如果你啉了会高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你暗时要困啊，啉了会高腰，所以日时啊啉就会重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的，吼、哦。来，我赶紧的哈，赶紧的回答，恁电话加响一困啊哈。来，请说看一下来。黄大哥，嘉义的黄大哥，身躯失禁一直咧复发，看医生，拢无问题，免疗系统嘛无问题，啊，先啊失禁的复发。失禁的方法，拢表示你的胃肠无好。好、哦，黄大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第一，胃肠无好；第二，方法唔对。好、哦，方法唔对，因为失禁就是皮肤发炎，伊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所以，身躯过敏的现象就讲，你陈，用陈老师，我检查免疫系统无问题。过敏，好、哦，过敏是一种身躯对着环境，对着。这个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咱的免疫力调整调节力较无好，调节能力较无好，所以身躯的免疫系统扛着过敏，
这差别伫对丹尼尔苏卡大哥大姊报告一下，吼、哦，过敏是咱身体咱的平衡较歹，啊，免疫系统是免疫失调，免疫失调就未平衡啊，过头去啊，比如自体免疫疾病，身躯就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攻击咱的身躯细胞。所以你免疫系统检查无问题，讲你身躯够有调节能力，只是调节无好去。好、哦，安尼简单讲，大概可能得到一个概念。吼、哦，比如讲，有的人自体免疫疾病，吼、哦，自体免疫疾病，比如讲，一寡身躯咱的免疫力去攻击到咱的器官、皮肤，吼、哦，比如干燥症，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迄就是已经你的身躯失去调节能力了，没有办法自己调节了。所以产生自体免疫疾病，啊，你无，因为医生来检查免疫系统无问题，唔过你有调节的问题，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调节无好，就讲你进，如果赶紧来把你的胃肠吼调整到咱的身躯的平衡调整好，你的湿疹就较袂常常痒。啊，是安那，陈老师甲你报告者，湿疹就是一种皮肤局部的所在，尤其是固定。做侪人湿疹的固定一个所在，这所在常常压湿疹，会当常压湿疹，就是这所在皮肤会打。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湿疹就是皮肤会打，吼、哦、啊，经常一直加咬，愈咬就愈严重，愈咬就愈发炎，愈咬就愈袂好。所以湿疹是袂当咬的，医生拢甲恁讲，啊，医生会开药膏你抹，唔过抹好会搁压，抹好会搁压。因为你胃肠无调理，所以大哥感觉讲，陈老师是安那我反复会发作，虾米原因？因为你的胃肠过了无好，你肠来调节无好。啊，陈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来调理着我常常要去过敏？就是你肠来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好、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报告的讲，你的湿疹唔是袂好，你湿疹看医生拢会好，治疗嘛会好，唔过佫压起来，因为。药啊，当家你的湿疹发炎的症状降落来，唔过体质爱靠你家己调整。啊，体质要调整安那，就是爱甲肠啊高，肠啊益生菌酵素高，你较袂一直反复发作。因为黄大哥嘉义黄大哥咧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发作，常常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胃肠够无好，胃肠够无好。啊，梁超市啊，我肠啊够好，我皮肤湿疹就好，对，是安那，因为伊是一种。身体失调，身体的免疫失调，意思来讲，我身体的平衡调节不好，所以我的皮肤会压湿疹这所在，伊无法度帮助我的皮肤产生着保护皮肤较袂干的油脂，啊，是那无法度产生着皮肤保护咱皮肤较袂干燥的油脂，因为你的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吼、哦，所以虽然身体无问题。唔过，你的身体其实有一个重要，就是营养较无够。咱身躯需要益生菌酵素较无够，导致着你的皮肤常常容易打、容易湿疹、容易反复发作。啊，只要体质调整好，因为大部分医生针对着皮肤病的东西用啥？消炎的类固醇，含着抗组织胺来治疗。啊，这东西消炎而已。唔过，湿疹唔是我一直甲消炎就好，是爱甲体质调我好。吼、哦，所以黄大哥。你问讲，陈老师，现在我常常反复发作，但有时候感觉是你体质调养的问题。如果等下胃肠过好，湿疹伊就较袂反复发作，而且你这个皮肤嘛较袂干，吼、哦，较袂痒，较袂痒，好不好？简单甲嘉义的黄大哥报告起来。后来台中的陈小姐在问吼，肾丝球过滤率64%，尿蛋白45%，吼、哦。会当食什么货来保养？肾丝球过滤率60%，伊无法度个恢复啊，没有办法再恢复了。因为照理讲，吼、哦，咱的肾脏如果一旦有开始损害了，它要恢复就有困难了。所以，咱唯一的当做的代志，就是避免着60%了，个一直下降，下降的速度会愈来愈紧，对不？吼、哦，那呢，肾丝球过滤率看下面几个关键。我甲陈小姐报告，第一年龄，食老的时阵，咱有可能一寡腰肌功能歹的人，会随着年龄会慢慢啊歹落来，慢慢的坏下来。所以有当时啊，你生活当中你虽然真注意啊，
不过年龄愈有了，肾丝球过滤率慢慢啊下降，有可能。哦，这第一点。哦，第二点，当然就是看到咱的药剂，哦，受到刺激有关系。比如讲，我逐天食消炎止疼，那恁的药剂真紧就歹呀。是安那？因为消炎止疼，伊会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咱的肾丝球就袂亢进，所以医生拢尽量看到你肾丝球过滤率剩六十几。伊咧开消炎止疼的时候，伊拢会较谨慎。原因伫遮，好、哦。来第三点，生活当中我食着刺激药剂、增加药剂负担的物件，除了西药以外，拢有可能会造成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药剂功能会变歹，是不是？所以一寡加工在者、增加药剂负担的，咱都爱小心注意。那呢，要保护药剂卖继续歹，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 Q10。你用超市。是安怎爱食 Q10？ 咱的 D 药剂也是 D 心，内底拢有满满的 Q10。Q10 会帮助细胞不要老化，延缓它的老化，帮助伊较未受到发炎刺激。所以，台中的陈小姐，如果你肾丝球过滤率六十几，陈小姐当甲你讲 ，Q10 对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健康营养。健康营养的意思来讲。伊会当帮助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较袂氧化、较袂老化、较袂退化。简单讲了，咱的细胞较袂老。所以，你如果 Q 点较高，第一皮肤的 Q， 第二心脏的 Q， 第三骨头关节的 Q， 第四腰椎的 Q。所以你一减数过，和你身躯咱的细胞以老化的速度会变慢。好、哦，你这个腰椎64%的问题。对，当维持，比如讲，十年以后你要阁维持伫60%，安尼恭喜你，吼、哦，表示你这药剂十年来，你药剂拢保养了解好，啊，咱就是该保养掉的，卖会继续恶化，啊，这就是咱进目前的目标。啊，你用超市讲，我都恢复到100%，无可能，哦，我系讲的无可能，因为药剂肾丝球一旦已经派去啊，伊要恢复，都无法度，伊无法度再生，肺部。细胞、心脏、腰椎、大脑的脑神经、神经细胞，伊拢无法度再生，吼、哦，伊会当修复，唔过伊无法度再生。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基本上来讲，腰椎功能，吼、哦，伊如果一旦肾丝球即个血管派去啊，伊要恢复都困难啊。所以你唯一的当做的，食一寡抗氧化、抗老化的 Q10 来预防伊。细胞老化，五红一，这个肾丝球过滤率恶化，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个台中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哈、哦。后来，好、哦，陈小姐看一下，蒋小姐在问哈，哎、哦、呀，恁的问题哈，甲助理，恁来甲助理讲哈，哎、哦、呀，讲清楚啊，恁吼、哦、有啥物问题要看陈老师研究的哈，恁、哦、来给你。您趁这部时间哦，你莫想话吼，你都爱等候一道啊！我讲你听吼，哎呀，你都爱等候一道来，我看见来。蒋小姐，潭子区的蒋小姐在问：拇指外翻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造成？好，那呢？这当中的时阵要如何来预防？好，来，我简单跟你讲解吼，拇指外翻是先天的体质。后天的行为，就是讲，你可能你的基因都有这种的基础，啊，后天佫袂晓保养，就造成了拇指外翻。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比如讲，有的家中的长辈，你的长辈，还是你的就是你的这个直系亲属，内底可能有拇指外翻的现象，啊，你的几率就会高，啊，你的几率会高，如果你后天会晓保养。哪里的卡被拇指外翻，你会注意，请看好鞋啊，注意姿势，你就比较不会产生。简单来讲，拇指外翻就是先天的体质，佮加上后天的行为、后天的行为。好、哦，安尼我讲的了解啊，哈。啊，后天的因素，你穿鞋啊嘛，你要穿尖头鞋、穿高跟鞋、穿修鞋鞋啊，两米的拇指外翻啊。哦，鞋啊穿无好。鞋啊穿无到，两米的拇指外翻啊！第二，你徛伤久，惊歪歪，足部的出力无
无正确，那安尼拇指外翻就愈来愈严重。好，安尼我讲来了解啊，吼，系啊，啊，基本上有诶人，比如讲有诶人，你关节放松度，包括扁平足，包括着你脚诶骨骼结构，拢有可能会造成着拇指外翻。好，啊，我讲啊，遮小姐的听我，蒋小姐的听我，伊是先天的基础，加上着后天的行为。好，拇指外翻有诶人拢未，伊行路行歪歪，行无正，伊拢未。因为他没有那种先天的体质，所以伊得呗。啊，有的人有先天的体质，吼、哦，啊你后天都不注意，那呢你就容易拇指外翻。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所以注意听哦。好、哦，陈老师跟您，因为蒋小姐在问，拇指外翻那请宽旋呢？那进 A 啊，拢有宽旋呢，有无？哎 ，A 头较宽 ，A 头如 A， 你请尖头鞋，都容易发生。哦，你要讲个宽旋呢，哦，爱了解，和、哦、拇指有足够的空间，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第二，伊是无适合穿伤宽的高跟鞋，好、哦、了解。第三，吼、哦，可能你也要爱有足弓支撑，足弓支撑这三点，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好，来我去讲一道，你注意听。第一，也要爱穿宽旋的，好、哦。第二。不适合穿高跟鞋。第三，如果扁平足，你都要穿有足弓诶，好、哦、增加足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四，好、哦，伫生活当中的时阵，爱定定练习脚趾头抓毛巾，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有当下你咧看电视有无？只要是家里，你咧看电视阵，涂骹系一条毛巾，系一条毛巾，用脚趾头把毛巾抓起来。放开，抓起来，放开，了解意思吼、哦。脚趾头抓起来，放开，训练咱足底的筋膜跟肌肉，吼、哦。脚趾头抓毛巾，我咧讲你听有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一条毛巾伫头卡，嘿，脚趾头嘿抓起来，放开，毛巾抓起来再放开，抓起来再放开，咧看电视时阵，这里碰野时阵，这意爱时阵来当着。了解意思吼，系啊，那呢有一种的状况，可能得爱进行着进一步的手术矫正，就是拇指外翻的角度超过20度以上，已经影响到你的走路，有可能得爱手术。吼、哦，拇指外翻超过20度以上，吼、哦，影响到你的走路，对，影响已经影响你走路足严重啊，可能得爱手术了，吼、哦，可能得爱手术了。我安尼超市甲你讲，你就了解啊。好，了解意思吼。哎，啊，增强着咱拇指，吼、哦，咱拇指外翻嘛。所以你平常时姿势爱正，莫坐歪歪，坐起起，行歪歪，行起起，拢会增加着你拇指外翻易发炎的程度。如果你平常时要保养，但是说建议你，就将拇指外翻的上惊就是拇指发炎嘛，脚筋发炎嘛。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好，固筋骨的中药真好。好、哦，我安尼讲了解吼。帮助你经过过用，吼、哦，伊就会较好，吼、哦，安尼简单甲蒋小姐报告。好来，我阁看一下，我因为吼、哦，来陈太太来，陈太太喙齿疼，去看牙科医生，神经坏死，较会疼，安排要去抽神经，毋过这两天喙齿阁未疼。安尼感觉爱抽神经，吼、哦、好加在你有问，吼、哦、好加在你有问啊，吼、哦、是安那？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陈老师建议你，陈太太你注意听哈，哦，陈老师偷偷甲你讲，我建议你去看北京的牙科医生的意见，吼、哦，你讲是安那？因为咱进伫医学上，陈老师当甲你讲的伫牙科医生当中，吼、哦，基本上来讲，神经会当保留是上好的。我讲你听，非无必要，神经袂当乌白抽，进伫牙科医生当中，吼、哦。唔过每一个医生的观念无同款，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每一个医生的观念无同款，啊，到底你喙齿根管治疗神经是毋是爱抽？陈老师要甲你讲的讲，因为真袂疼，无代表着你就好去啊，吼、哦。
啊，神经内底是细菌感染坏死，吼、哦，还是伊个传导出问题，这个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吼、哦，我讲听有吼，系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到底你个喙齿内底是毋是有细菌，是毋是有细菌？因为会抽神经目的就是要甲细菌杀死，因为避免着产生着感染的问题，吼、哦，啊，到底你个喙齿内底是毋是主要做根管治疗？但就是建议你去看另外一个医生看麦，好了解医生吼，听看无同款的意见，因为讲实在话，有的医生看法无同款，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但就是感觉讲，因为根管治疗较早想讲啊，神经抽抽的就好啊，啊，这神经抽抽的这个喙齿，伊连干无神经去啊，当然会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吼、哦，啊，真惊的就是讲到底。你的喙齿真无听，是毋是内底阁有细菌，会造成着感染？这都是一个问题。吼、哦，唔过真问题来啊，因为牙科做歹摆的，做歹挂号的，吼、哦，做歹摆做歹挂号的，吼、哦。所以如果你这个医生要甲你抽神经，这个医生如果你都已经挂号好啊，你咪当去甲医生研究，医生啊，这敢一定爱抽，吼、哦，甲医生问看麦，吼、哦。所以两个方法，第一个先听看无同款医生的意见，不过牙科做歹摆的嘛，吼、哦。所以只要是建议，就是讲陈太太，如果这个医生回诊的时间到啊，咱等伊看的时阵，会当跟医生研究一下，敢真正有需要抽神经，因为你真袂听，敢阁需要抽，跟医生研究看看，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两只要是啊，到底安尼爱抽无抽，爱看你喙齿的状况。爱看你喙齿的状况，因为有当下抽神经要做根管治疗的，惊内底有细菌，惊内底有细菌，吼、哦。不过近牙科的治疗技术愈来愈好，牙科的治疗技术愈来愈好，所以陈老师会感觉讲，如果你近无急性的问题，没有急性的问题，那你当加看一个医生，了解一下不同款的方向。如果两个医生拢建议爱根管治疗，那呢我感觉应该都是爱，吼、哦。啊，如果你无法度阁挂另外一个医生，那咧进阶医生看，你也该问看麦。我真袂听，感觉需要，就是继续抽神经，跟医生问看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咯，陈太太一个建议，好、哦，基本上来讲啦，好、哦，就讲袂听，无代表着你就已经好啊。好、哦，这第一点，有呾进前医生可能该开药后你食，食些消炎止疼剂啊，还是杀菌剂啊，不一定。啊，到底是不是怪抽神经，跟医生研究一下，好，安尼了解吼，加看一下是好啦，吼、哦、啊，如果你无多个挂号啊，就是原来这医生就跟伊研究一下，是不是真现准时，阁有需要来抽神经，好，安尼了解吼，吼、哦，安尼简单甲你报告的讲，阁跟医生研究看卖，看是不是有需要根管治疗，好、哦、了解吼，系啊，啊是不是阁有需要抽神经，好、哦，跟医生阁研究看卖。好不好？家你真袂听，讲给医生听，好不好？啊，看医生吼，给你什么建议？吼啊，基本上来讲，如果医生怀疑你的喙齿内底有细菌，那你可能就是爱掏，爱掏就爱抽神经。吼，我讲了解吼，内底有细菌感染的问题，那你可能就爱掏，爱掏就爱抽神经。吼，安尼我讲你就了解意思啊。吼，安尼简单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好。大约跟您回答到这哈，回答不到卡啊，助理讲，来，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做些人皮肤大、皮肤上、皮肤也上，今仔节大哥，杨教授嫌啊，我湿疹常常咧发作，湿疹常发作的，咱的身体失调。虽然伊无自体免疫疾病的问题。唔过，确实是免疫平衡无好的问题。免疫平衡无好，就讲咱的肠啊主宰咱70%的免疫力。啊，这70%的免疫力，伊会牵涉到咱的身躯，尤其是咱的黏膜、皮肤含黏膜。意思就是，但有时候讲较清楚的，就讲益生菌这个物件，对着咱的健康，尤其台湾人的健康真重要。安那讲，有的人嘴拢会打打无嘴暖，因为你的黏膜。好菌无够，所以嘴拢常常打打咸咸，无嘴暖，足够咳，足够嗽，足够生痰暖，是安怎？因为你的胃肠过了无好，酸气倒呛，
所以嘴拢常常打打，会咸咸，无嘴暖，甚至会咳会嗽。啊，这就是因为你的胃肠无好引起的。好、哦，过来，做一个人的鼻啊，鼻啊黏膜，晒着冷风，天气变化，啊是这个开着三度衣橱，鼻啊就一直拍卡上，因为你的鼻黏膜、鼻黏膜，伊咧伤过头薄，伊伤过头敏感，所以就很容易，比如讲你开一个衣橱，啊是天气变化，天气较冷，早起啊起床，就容易打喷嚏。迄就是鼻黏膜，哦，来女孩子的尿道、阴道，哦，做者尿道感染、阴道感染，什么原因？因为内底即个、即个就是即个通道内底也黏膜无黏上，无黏上。较早少年的时阵，尿道、阴道内底有黏液黏上，好、哦，因为益生菌有搞，有一个好菌叫做女人的益生菌的嗜酸乳杆菌。嗜酸乳杆菌也增加着女孩子尿道、阴道的黏液黏上，和细菌走袂入。不过食老会打起，所以女孩子阴道、尿道会打起，就真容易细菌感染。因为女孩子的尿道短，尿道短，真容易细菌来走入。简单来讲，食老有血啊，我好菌食较有够，我黏膜黏上较有，就当保护避免着敏感还是细菌感染的问题。好、哦，够一个重点。身躯有一个所在，就是咱的皮肤。一旦咱身躯的益生菌无够的时阵，皮肤就容易打，就像今仔大哥讲的，现在只要是我常常皮肤痒、起疹毛，还是湿疹，吼、哦，湿疹其实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啊，现在你的过敏反反复复，因为通常看皮肤科医生，针对的湿疹就是抹药膏。药膏内底大部分就是依着类固醇含抗组织胺来消炎。啊，你皮肤虽然我抹药膏湿疹抹好啊，抹好啊，唔过会阁痒起来，因为你体质无调整。生活当中，咱阁有一个足重要黏膜，就是伫胃肠内底胃的黏膜、胃黏膜，常常胃的左、胃的疼，就是胃黏膜薄。有诶大哥大姐，胃常常会左、常常会疼，因为你的胃黏膜薄去。好，甚至有这个啥幽门杆菌，是不是容易感染幽门杆菌？有的人肠啊，肠啊内底吼，未骨瘤、未骨伤、无黏伤，大便作歹放，腹肚作到膨胀、巴胀，因为你肠啊打去，真侪人大便歹放，伊就食软便剂、食下药啊、食大黄、番泻叶、芦荟素，遐物件食了，肠啊水分会扣掉去，扣掉伊肠啊愈大。连工会愈歹放，腹肚就做到膨胀、巴胀，做到积条的、堵条的。真侪人腹肚胀气足严重，胀气严重啊呐，腹肚会疼、会夹、会疼、会胀，胀起顶悬就是肝咧无爽快，胀起另外一边就是心脏咧无爽快，胀起后边就是腰肌咧无爽快，吼、哦，甚至腹肚会怎啊夹条的、胀条的艰苦，是安那？因为内底胀气，大便空气积伫内底。啊，梁超市阿边啊，肠啊大，所以我讲遮就是咱身躯的黏液、黏膜，伊无法度巩固。啊，这黏液、黏膜，伊需要益生菌的帮助，伊需要益生菌的帮助。所以恁到小朋友拍卡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啊，头壳皮痒，甚至身躯搞痒、搞湿疹，吼、哦，甚至目睭会痒，吼、哦，过来。咱有足侪妇女朋友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吼、哦，甚至足侪人胃会左会疼，足侪人大便歹放，拢是咱身躯咱的胃无黏上，胃会左会疼，肠啊无黏上，大便会膨胀、巴胀，大便会歹放，咱的尿道、尿道、阴道无黏上，细菌容易感染，鼻啊无黏上，容易打，你就容易过敏、拍卡呛，皮肤咱无一定油脂保护，皮肤就熬打熬痒、熬起疹毛、熬皮肤痒。熬起疹，甚至熬湿疹，吼、哦，这就是相关的问题。啊，像是今仔日综合讲给你听，就是爱你了解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咱欠缺着好菌的帮助，因为咱三顿的饮食酵素益生菌食无够。用像是食山珍海味、食燕窝鲍鱼，我食益生菌要从哈？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第二，益生菌是咱健康的好朋友。因为身体要健康，他都要请老师前因后果讲我听众朋友听，
就是爱你了解到讲，益生菌对你的健康有足大足大的影响。一个人腹肚肚腹肚胀起来，一生规工袂爽快；一个人大便胀伫腹肚，碰风趴胀，大便歹放，规工袂欢喜，是毋是？一个人常常拍甲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互你规工真硬气。甚至女孩子常常叫做感染你咧，袂轻松袂舒适，是毋是？所以台湾人足侪人食胃药啊，胃左胃痛袂消化，一直食胃药啊。真侪人大便歹放，食两便剂泻药啊。真侪人皮肤痒，抹皮肤药膏、类固醇、抗组织胺。真侪人拍卡上流鼻水，食流鼻水的药啊。甚至药到感染，得搁食抗生素，得搁食消炎的这个药啊。你食这么侪药啊，问题是你的体质有调整无？无调整，你好菌有够无？好菌无够，所以生活当中食益生菌是一个健康的专业。唔过问题来啊，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品牌遮尔侪种，到底你要食对一种？陈老师甲听众朋友找一罐足好、足专业、足好用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伊非常好，就是第一，伊菌种非常丰富。咱来了解益生菌专业不专业？吼、哦，你看伊的技术，你话该看伊的菌种。但有书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阁达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侪，愈侪种好菌，功能就愈侪。咱阁达到21种，虾米人对得？咱阁用着高科技专业的包埋技术，和益生菌常温底下休眠。较袂起哦，即个啥受着环境变化受伤影响，好、哦，过来，咱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内底益生菌用着专业的包埋技术，可以会当通过卫生和胆炎的考验，较袂起哦卫生胆炎破坏去，发挥着伊上大的帮助。所以今仔日你食陈老师介绍即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第一菌种丰富，第二。技术专业，袂去有卫生胆炎破坏去。第三，咱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益生菌，佮有酵素，配方非常的完整，而且价钱非常的公道。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小朋友会当食2个月，大人囡仔拢会食一，吼，连有心的都会食一，吼。所以，这罐善立德酵素小朋友都会当食2个月。小朋友早上一颗，晚上一颗。12岁以下的小朋友，幼稚园到12岁的小朋友，早上一颗，晚上一颗，了解意思吼？啊，大人就是一定爱两粒，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拢会当。如果你真逐天个腹肚肚、腹肚胀、常常一生胃常常做、常常疼、特别痛苦，如果你真常常腹肚碰碰巴胀、大便出歹放，逐天为着大便歹放特别辛苦，如果你常常拍卡上流鼻水。逐天咧，互你咧真硬气，袂舒适。如果你常常安尼皮肤打皮肤痒，甚至湿疹皮肤淡些袂轻松，袂自在，甚至足侪女孩子容易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你爱了解是毋是你的好朋友？你补充了无够？人生过程当中，陈老师爱听种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一件事：补充益生菌酵素是咱台湾人健康的开始。人生如果咱益生菌食有够，体质会继续好。消化继续好，排便会继续顺，人会继续轻巧。如果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吼、哦，外口买袂到，唔好阁死给我白买啊！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囡仔食一个月，诶，囡仔食2个月，大人食一个月，吼、哦，再吃2粒，暗吃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如果你像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生常常未消化，胃常常无爽快；如果你大便常常未顺，腹肚碰碰巴胀、大便做歹放；如果你皮肤足够干、足够痒。还是做到拍个上流鼻水，甚至妇孺朋友做到尿道、泌尿道感染，你要了解是不是你健康的好朋友无够？吼、哦，益生菌酵素是你健康的开始，请你会记哩。这罐陈老师介绍善立德酵素益生菌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家你寄，0800 77
0800-7333-55 0800-73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刷卡金融的刷哈，做者小朋友过敏的，做者大哥大姐大便排放的，做者人安尼胃常常一酸，嘴拢打打咸咸无嘴暖的，甚至做者人皮肤打皮肤像足艰苦的，唔免忍耐，身体都爱用着方法较会用行哈，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店的加养一群啊，0800-73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像今仔日陈药师甲恁提醒，足侪人胃作歹，胃常常做常常痛，甚至嘴拢打打，嘴拢打打拢无嘴烂，足够咳足够嗽，这就是你肠仔好菌无够，胃肠顾无健康。足侪人腹肚膨胀巴胀足严重。肠仔好菌无够，你大便作歹放，甚至足侪人皮肤痒、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女孩子常常尿道感染，你拢需要好菌的帮助，好不好？刷卡拢满线吼，昨天咧甲你服务，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直接找咱的助理哈，感谢你的收听。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三，过了的三月二七，跟来拜三吼，天气热噶，只有地水，加点寡爱去哩。人个医生吼，专家咧跟提醒，那上热，都差不多早起十点半开始吼，到下晡的两点至三点吼，即上热时间吼，闹一挂慢性病啦。慢性病就好啦，若无其他讲要甲你动啦，无多吼。若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三高迄种人吼，爱唔茫伫伫头壳上久的时间，即会危险啦。大热这个大热吼，三几度吼，爱注意吼，啊，得注意点挂，好不好？今日拜三，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台北摩纳大学十四岁生日吼，这大学生体格真好，运动员呢啊，从透早五点外嘛，伫台北市大稻埕码头吼，就听人咧话讲有人跋落水吼，哦，见义勇为落水救人，结果到即马吼，还阁找无人啦，昨找几工，当然即马今仔日会阁继续找吼，而且扩大嘛。扩大佮加强吼，人员啦吼，包括一寡搜救的迄个工具啦哈，手电筒啦，有无？当找无人。

看到迄个阿伯啊呢，阿伯小可扑面嘛，唔才看会到啊吼，总甲阿伯啊，救起来，伫码头所在，当然这是袂顶袂动啦，袂喘气无喘，袂无心跳嘛吼，人家算病死啦，这个阿伯无救啦，阿伯真正救无起来，这是这个昨的有诶消息吼，好，人就开始找，因为阿伯身躯无正经嘛，啊你安怎样都爱找着。引导人啊，啊，这应该找得到啊，找得到。啊，别引导人吼，找得到。引导人吼，当然大家都会艰苦噶啦吼。但是道理讲啦，伊讲因爸爸在这教到三岁阿伯嘛，因爸爸吼已经骨那边啦啦，身体真歹，有岁啊，教到三咧吼。伊讲定定都讲化工要自杀啦，就是不爱活得掉啦。所以，长这个阿伯吼是真正遭遐自杀。伊自杀，结果那无人看到，就算了啦。啊，当然咱唔想讲作歹心啦吼，啊都无人看到，无人看到好自杀。好，有人看到情况呢，你落去救一个，救一个自杀嘞。自杀迄个当然死啊，伊都早都跳落去啦，都死伫啊。我告诉各位，这个少年家吼，你去看，咱整道理讲实在，上冲动啦。救人就是安尼，伊救人吼，当时啊，伊知影讲家己。是不是训练过这个步数吼？当然，即马扩大诶，苏打吼，有可能啦，那找会到啦。这个少年家啦，可能有啦，无效啦。咱讲事实，伊身躯也无装备。你若讲我今仔日救人身躯排装备吼，这个空气感染啦，什么回来？迄种装备齐全吼，唔是呢？伊是戳一下吼，哇，倒落去吼。这个。苏桥上对咱讲，昨是来找，我那找真快嘞哈。昨第一时间为参讲，这个少年家是落去救人吼，啊个少年家嘛，廿四岁尔，昨得和我那足大杯吼，找几工呢？昨不是讲找到中昼了，对不起，是昨找几工，找无啦吼，找无，唔系掉里对啦。人苏桥两个即摆，我那里有，你得用猜测的方式，啊重点先找一个吼，啊较全面啦。哎，这我那这个艰苦吼，什么人真艰苦？就这个大学生阿姐啦，这个阿姐吼，甲这个小弟感情相当好啦。啊，这个阿姐吼，长伫家己的脸书在你手机啊，大家看会到嘿，一直拜托，一直拜托，拜托大家救阮小弟吼。伊讲，阮小弟是救人啦吼，啊，发生这个问题，我那拜托嘞吼。大家伫溪边运动队啦，有诶无吼，早暗都好啦吼。那小我有看到对，当然这不一定啊。搜救人员吼，反正有一个所在你看不到吼，就拜托这个报警者啦。人绝对应该啦，这个免你讲啦嘛，拢会知影讲，那看到讲溪啊有啥物人啦，安怎样啦吼，伫遐咧浮浮沉沉吼，这拢会报啦吼。伊都即马干啦，希望讲何小弟赶紧回来啦。当然讲这句话。就是你人无伫咧啊吼，我来看你尸体啦，就是安尼。那这个案件当真唔是案件啦，的代志发生吼，就透早五点外嘛，生理这大学生甲家己的同学平平文化大学同学吼，伫大稻埕码头附近运动有这习惯，因为是家己本身运动员嘛，做运动咧，而且时啊，我们天未光咧，都拢差不多开始运动啦吼。伫遐咧，运动吼好，听到其他迄边面有人话讲，有人跋落水啦，哇！伊个性就是安尼啊，现场遐侪人啊，有人话就是表示无人落去嘛。啊，有人话，有人讲啊，你一个话啥话啦？啊，你要话大细声是要话别人听，你无家己落去叫，对，袂啦个。啊，都我都唔敢落去，唔则好啊！啊，都伊伫边啊，也有听到讲，啊，都这个所在有人画大生，那码头所在，大田河码头嘛，吼，有人跋落水，跋落水吼，啊，这个生的少年家，一个听到，你都无人落水来救嘛。伊一个教伊，知影讲有一个阿公啊啦，唔是阿伯啊，那对伊来讲，刚做三岁啊嘛，吼，伊真正跳落都看到阿伯啊，小块浮面啊，这个阿伯啊，吼，跳落吼，有一个懵掉哦。伊去望到阿伯，就可能要甲阿伯救倒转来，得人救人嘛。哦，我跳你要救这个阿伯啊！吼，但是当然你无简单啦，你无训练过吼，伫水中你要安那甲一个人拖倒转来吼，哇，这无简单。

但吼，唔只边啊，这同学，伊去做迄个救生圈啦。即马真侪种企业来码头啦，对吼，政府规定一定要有设备救生圈，内面有挂绳啊嘛吼，啊这挂绳啊无唔对啊，因为挂绳啊唔只溜会倒来啊，无你讲订一个救生圈，反正坠楼，佮楼愈远啊，有可能啊。但是绳后就长度啊，伊这绳啊唔是讲白死个，这绳啊佮安那长度就长度啦，啊无够长啦，无够长吼，伊都摸唔到。一个摸无到尔吼，我两个人一个就落来呢。那按照今仔日迄个同学出来讲吼，伊讲安尼，一个看到讲伊揢无到迄个救生圈吼，啊两个人佫无去啦，伫诶水内面啊啦哈。无偌久，迄个水安尼佮食了了吼，到出来高点外嘛，相对到位吼，就开始救，先救这个阿伯啊！啊，这个阿伯咱早有讲到，这个阿伯啊，一个救起来，人个倒看看，完全袂转规，无心跳吼，就等于无性命啦。但是现场的救护车，我若赶快来救，送一个病院，急救嘛是赶快无效啊！这个阿伯吼，我来死啊，都唔知跳咧堵水吼，伊都要自杀了嘛啦！按照家属即马讲起吼，当然阿伯已经袂讲啊啦，阿伯死啊咧吼，不过啦，按照家属长人。吹到以后吼，你讲吼，讲阮爸爸无唔对啦吼，啊，阮爸爸都人有岁啊吼，身体绝对无好啊，啊，骨那边拢一直讲话，讲伊无爱话，无爱话安尼啦吼，啊，当然家属哪顾会得顾啊，啊，像安尼顾无着，伊就家己走出来啦，啊，阵走来自杀，伫遮大重点码头，结果自杀跳落水，佮身躯边即个时间五点外，佮有人看到啦，啊，有人看到吼。大声吼啦，无你嘛先报相对嘛，你大声吼，你大声吼，身躯边有人听到的吼，有会较袂堪一个迄种心内啊吼啊，这无落去求较会使吼，一个落去都唔知讲过来就好歹啊啦，啊就像安尼啊，要落去救人，这个人伊绝对想讲我有法度甲救起，是不是安尼？讲袂解要落去创啥？我今仔日若真正当时无把握，我就袂跳落去啦。但是迄个爸甲你人跳落水也无同款，你人伫顶悬哦，真活骨啊！我运动员体格真好，哇！我滴反正一个跟两个都不要紧啦吼。但是你啊，怎个落水也都无同款啊呢？一个落去了，你个看，伊去望到迄个阿伯啊，要甲落倒转来，落袂转来，无多边啊只同学甲垫救生圈，结果也望无到，因为救生圈有绳后壁溜掉嘞，无够长嘛，伊伫咧望无到。救生圈吼，迄、那个救生裤第一时间两个就落去啦，就沉落去啦。过来到尾家己阵老去嘛，剩这个阿伯啊吼，伊可能有啦，老无去阵扑面嘛，唔只去有消防队甲救起来，迄、那个搜救人员甲送病有啦无效嘛，我来死咧吼，即马剩这少年家啦，你看安尼有可惜无？实在有够可惜，一个24岁，体格好甲文化大学大学生吼，运动员吼。参加足侪球队，包括招标，拢有吊顶的咧，也踢个真好咧。结果呢，救一个阿伯哦，哇！所以我咧讲，救人吼，当然大家都会好心要救人啦。但是救人吼，你要先三秒，一两三，我有经过伫水内面救人的训练无？伫火灾内面啦吼，啊，伫山顶啦，对来看看去啦吼。我无训练过这個，我吼就只好报。报人啊，专业的消防队啦、搜救啦，你想讲啊，因到位，着搁规半点，搁无要哪办？着只有安尼啊，只有等啊，啊，着好歹留啦。那等甲消防队、搜救人员到位救着，我着我袂，我着无法度啊。啊，你第一时间，那你若有把握，我上惊即句话啦。有把握吼，就是你认为你有把握啦，但是入去火场啦，入去山顶啦，入去对救人吼，迄着无一定有把握啦。像这，伊就是有把握，伊该想要跳落去嘛。我绝对无问题，跳落水救阿伯啊。结果唔知讲哇，唔对就想不啦呢。人即马去找无，等找几工啦。今仔日当然会扩大，搁在搜救吼。所谓搜救就是找人啦，啊，这找到绝对真歹啦。已经尽下一工啊嘛吼，到这个文化大学大学生伫台北迄个大吊吊码头救这个阿伯啊吼。啊！这个阿伯啊，吼，那即马看起来是家己走去自杀啦。结果落去甲救的人吼，即马煞有那老位啦，啊，找无人，这绝对真歹嘛。这个大学生吼，会记哩，当着意外
碰到什么代志，你好好人，看到人要安怎样好好，你只有靠专业的人来救，较重点啦。唔当吼，代志一个变两个啦，两个变三个都有可能啦，就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为他跟我以前做手工，就去买迄个为他干来食。嗯。啊，我食早起两粒，下昏两粒啊。嗯。啊，甲有一天我摕阮头，阮先生食啦吼。嗯。我讲你嘛当，你嘛食一看卖，这地瓜干那未歹，干哦，感觉干那未歹。啊，摕回食吼，伊也食全的哦。一天皮肤来好去啊！啊，食草伊个皮肤都七八年看皮肤科哟。
1: 有迄个体来多个体来
0: 换。三斤嘞，伊皮肤科哟。拢上一天无抹，我讲啊，你那脚长那见抹又搁脚脚爱比啊！啊，今仔日那免比，伊讲啊，我都袂上完嘞。
1: 好，
0: 我介绍过只，我即马我。听到恁的广告，我竟然搁卡去救星，救一万空杯，救五罐的，救迄个维他干
1: 啦。哦，安尼啊。
0: 我按算半年食，我想讲，这无听人咧做见证，我无紧讲一个吼，我即马手吼，乌斑拢无去啊，啊，本就是会晓卡晓卡，我会卡辛苦那些话，抗下。我食到前几年第三年哦，
1: 维他干吼，
0: 维他干正经真好，那有欠用的人会信用的你啦。
1: 谢，哈哈，你恭喜啊，恭喜哈。
2: 恁即款关于个维他干，还袂着，今年买维他干，唔通干那讲关药啊，讲关药啊吼，800%千天百买唔着吼，今年买维他干啦，维他干。就跟咱好这个名，啊，甲注意看一下，咱的维他干哦，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香菇、代谢意思吼、哦，我讲白话，阿妈你听较有，代谢就甲阿杂物件拼出来吼，叫做代谢。好，咱人香菇代谢就只阿杂啦吼，无内容要排出吼，上大的化工厂就是伫肝啦，有两个，一个伫肝，一个腰子嘛。为什么腰子算第二？就是腰子佫是肝咧管的。所以讲，肝若愈好，身躯代谢只阿杂物件吼，特别斑斑点点啦，生生有无龟啊、龟拍啦吼，有诶是白上药啦。有人讲啊，白上药伫皮肤都用药过抹，抹未好，就去怪到体内啊，体内啦什么你嘛无处理吼，无处理外口病你安怎抹嘛未好，都体内问题都歪打干啦。一定要在拉什病水吼，人安尼清皮肤呢，慢慢啊吼，家己滴无用吼。什么斑斑点点白上条，一家一大啦吼，啊，普遍啊那样啦吼。维他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啦。维他干，咱的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巧克力唔当买唔对吼，正牌吼。维他干，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坐间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台湾的富国生产台积电吼，哇，最近这股票起价，伊用来请假也袂掉。台积电，哪容易买着台积电股票吼？大家都讲哦，恭喜哦，你有通去买台积电吼？安怎安怎吼，拢咧回济啦吼。啊，像咱这宝贝，伫边啊着干大件吼，都听人讲，咱都袂晓买股票啦吼。昨下晡两点外，你知影讲台积电吼，即马毋是干台湾啦，连外国吼都拢拜托。会当去遐设厂嘛？吼、哦，迄、那个台积电迄个厂吼，好，台湾当然咱各地方大家都足欢迎嘛。那如果台积电家己本身评估会使吼，都每一个所在大家都买啊吼，啊，都设厂台南那各样，拢伫较早以前拢伫北部新竹科学园区上侪嘛，吼、哦，上侪厂嘛吼，啊，过来慢慢啊，都分摊吼，都各样啦吼，台南对啦吼。嘉义嘛，一个厂啊，叫做嘉科，就是嘉义科学园区这个厂吼。昨下晡两点外，有个像一台猪哥啊吼，去搞到迄个水管啊，什么管吼，哦，规个迄、那个水吼喷落来啦，有诶无一大堆吼，总喷着嘛。啊，这水你知影讲，这水吼真强，水压吼像一支箭咁款呢，拄拄一个咧起厝，就是起这个工厂吼，工程师。走过遐吼，准喷着规个面，迄挂目镜，目镜迄目镜面吼，迄个玻璃吼，算真用吼。会当迄个水滴直接准抓一个破的呢。迄目镜面水玻璃甲看，像迄一支箭同款呢。命运的受伤，家底无代志啦，无性命向着小块受伤啦吼。直接看伊送到家己的中介病院嘛吼，无代志啊。这个厂吼，就台积电伫家己。要设这个厂吼，听讲这个过程未顺利啦，都足奇怪。我咧讲，营造也好啦，起厝也好啦，吼，设什么工厂、开店也好，什么所在人安那做得安那顺，大家不通讲，真正未当无信邪呢吼。啊，有的所在吼，你安那起、安那贴，凊彩要用一个门吼，都出代志啦。啊，这种工程的代志，要叮当的吼，就是安尼好好。那么台积电来讲，涨一个发生了吼，人就去提出来讲啊啦哈。在台积电伫嘉义科学园区要设这个厂吼，自去年开始落去叮当嘛，就叮当这个厂开始叮当，伊讲怪事一大堆啦吼。连咪遐石掉，连咪遐安怎样吼，两个四五个重伤啊嘛。台积电伫嘉义这个厂吼，自去年开始。动工设厂吼，开始工程做嘞吼，已经死两个啊嘞，工程以外死两个吼，啊五个轻重伤吼好。那么台积电当然对家己厂特别落去加强安全设备啦吼，太使安尼啦。当然毋是台积电的问题，就是啊，营造咧做工过遐人的问题。不过台积电是主家啊，台积电买出来讲啊，主管讲啊，恁买较细去咧，嘛无安尼，唔是你的名声卖咧，阮台积电嘛绝对扫着风台尾啊，当然是无阮代志啊。我台积电要设厂，是请恁来做嘛，开钱请恁只营造啦，什么话吼，会来做，但是要安全啦，那无你甲看，好，我多所有外包，这绝对无一个厂商尔，唔是干那一个厂商尔啦，你外包一个台积电的工厂，那是偌济厂商嘛，还有阿门头的啦，都哦，都一大堆就对了吼。厂商的方面吼，自去年台积电讲你唔好去待安尼啦，公安吼，哎，吼，都阮都拢注意啊呢。迄个恁唔免你讲，我嘛足注意啊，安全啊，人员要备管备个啥吼，但是嘛是安尼设，所以人家咧讲，无台请神明，就是真发生代志了，人家去甲找出来讲吼。台积电自去年开始动工设这个厂吼，请偌济神明来坐镇啊！你敢知？啊，有人讲哦，真正有影怪所在，都唔是怪所在啦。讲安尼有当时洗面挨着面吼，就是迄有当时我甲你讲，不管起厝啦，不管设工厂、开店啦，那样啦吼，你个设工厂嘛，同款啦。要做一个代志安尼，以前无做安尼嘛，啊，你即马要甲做店要安那个哦迄。动来到地吼，那好就好呢，歹吼都足袂顺遂。伊第一个先请啥咧？请咧关圣帝君啦，关公啦，关圣帝君坐镇，共款设好。既然是安尼，人就甲讲，讲啊你可能有一寡即个无形的吼，
就是好好兄弟就对吼。伊讲啊，那安尼吼，关圣说关圣帝君了，关公了吼，佮加请个地藏菩萨，嘛是同款色好。有人讲啊，你安尼吼，可能得罪当地即个土地啦。啊，就土地公啊，啊土地公，你无请好就是无假啊吼。即马佮请一尊土地公，我请我一个神明，这是大家看会到的啦。其他大大小小一挂神明吼，哇！安尼，但是我讲有请有差啦吼，拜托神明来坐镇啦吼，就是安尼开始吼，都无发生生命危险的大公安啦。你无请这神明坐镇进前哦，哇，吓啦吼，死两个嘛，啊，五六个心脏伤啦吼，结果我那大小的工程意外不断啦吼，都连咪弄掉啦，连咪啥，不可能小事故啦，咱这里、个、啥这里、个。有个地格啊，吼，有个地格啊。有人讲这个工程，把这个所在啦，就是台积电的家己这个厂吼，可能得罪了地格啊神啦。有人讲地格，感应地格神啦，地格啊神在迄落啊，请第八界来坐镇啦吼。伊讲这个所在咧做工程吼，家己的迄个台积电这个厂吼，都地格啊上侪代志啦。连咪吐掉人啊，连咪几台连落来啦，连咪哦，拢是地格啦，怎样个是地格？迄、那个对高机嘛，对高机的地哥吼，去共到着水管破，迄个水准水钻出来，存上一支钱咧。你看迄水的力，水压偌大着？有在条都水钻着身躯边，有一个伫遐咧指挥工程，伊毋是台积电的工程师，伊是去这个厂房营造这边的工程师啊，都伫遐咧看头看尾咧看吼，迄、那个水管，迄、那個、水准水钻着都着目镜啦，迄个钓鱼缸准准去坑吼，我看即阵臭味人啊咧。迄有台着个目镜，迄个水怎在水破呢？迄水了都够强，那无咱的目镜，迄个压力吼，咱的目镜承受压力，迄个镜面是相当大嘛。你讲凊彩讲水怎会破啦？真无简单啦。啊，唔只人讲吼，奇怪这个，台积电的家己这个厂吼，唔再得罪着机械这咪所在啦吼，而且上高出问题都是地壳啦，也对高机啦哈。啊，这个民族专家我出来讲啦，你若起厝的所在吼，还是讲店面啦对啦吼，开始动工啊那边做生意，一再发生公安的这种离奇奇怪，我都准备个呢呀，啊设备个呢呀吼，我若注意个吼，但是都嘛是赶快去就好像伊讲，那请神明吼。无代表，你都要去拜啥来拜好兄弟啊啦，就是你请神请神来吼，都无你该主导啦，啊，你也无敢尊重啦吼，你干那在讲请神明啦吼，啊，服侍神明啦吼，结果阮在地好兄弟啊，你都要尊重，所以都要讲问讲，唔是干神明尔，那如果要这个拜好兄弟啊吼。大家用什么金吼，用什么纸，还是用什么货啦吼，还是用什么行李得着啦吼？安尼吼，拜一家遐专门啦，专门拜一家好兄弟啊吼，安尼的可能较顺手啦吼。当然啦，民俗专家去讲啦吼，这也得神啦，神这边神鬼这边吼，也得灵啦。伊讲来拜来遮做工程的吼，那真正发生过一条代志啊吼，你也当然来较一把带领导的工人吼去。关会啦，关会就是忌讳嘛。啊，你既然你这边发生代志，可能就是要我忌讳吼。安尼，这系顺序吼。啊，忌讳就是发生意外，设来设计啦，大讲细理哦。那要安尼，伊讲你先传关会，先传个关会吼，可能安尼，工会较顺序。唔知有影无？问公共的遐工程遐。头家带一大堆关会关了，个那个发生代志，唔知要关队啊啦吼，规身躯关了了都唔知安怎样啦啊，真古锥吼。虽然你讲啊，这民俗专家嘛在讲哦，大家嘛讲感觉够足奇怪，啊，这真正奇怪。伊讲连你嘛袂当解释，你看有的所在那里起厝，你做啥顺序都有够顺序，自第一期顶啊顶来到第九尾，拢总无任何代志有够顺序。有的所在吼。那不是去讲咧削，到遐咧帮，到遐咧创造吼，啊那做都袂顺输，啊不是无请神明，不是无拜拜呢，就是安尼。所以讲这有当时啊，有来要哪讲，人讲你要信不信由你，然后有个代志就很玄奇啦。无共所在啊，你做啥物工过吼，结果迄个所在就足顺输，迄个所在袂顺输吼。
好奇怪哈、哦，就是台积电来伫嘉义这个科学园区所设这个厂房哦，听讲安尼，我那代志多多啦，啊，赚过一件啦，好个在无大件啦，若无进前拢大件咧，进前拢第四人啦吼，安、啊、那样啦吼、哦，一挂生命问题吼、哦，一挂公安的以外吼、哦。嗯，恰新明坐镇吼，有人讲你慢看，你慢讲，讲什么的，迷信吼，嘿，差不多十场，十场十场拢安尼啦。不管起做不管，为什么人要先拜拜？为什么先什么？我台湾人的风俗就是安尼，你得爱有这个过程吼，啊，保平安啊，什么？你慢讲，啊，拢迷信，迷信是迷信啦，有拜有保庇啦。就是有影，你讲我大家开工的啦，大家开店的啦，大家做第一定会请神明啦，啊请什么啦，念念的平安哦，真正有影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银铃含手哦，啊，我那头壳就光光哦，啊，我昨去看水利旺来写哦，就好啊，
1: 就好呀吼，
0: 哦，水利旺配水利旺就好啊，
1: 人爱会，哎，人爱会量爱有够啦，有够会量，心中
0: 他一定爱配水利旺较好，
1: 水利旺吼，好好，
0: 哎，你才讲嘿，
1: 好啊，好啊，好，咱人哦，特别。处理的心血管的问题，血路较歹，行袂到位啦，吼，经营就好用，行到位，迄、那个所在袂麻，袂暗慢啦，吼，袂安尼丢单啦，吼，都经营。一个胸下不得白白杂战吼，我人足好喘，迄个即个胖布啊，开始咧退化啦，人有诶吼退化，迄个美国的 QMB 该好用，但是差一点，伫对呢，就是你血爱有够，发比者了，大家听，咱。厝内面大家拢有碰破啊啦，好吧？迄个啥，迄个莫打啦，对咧加水，迄莫打。你水若无来，迄莫打加加少个，莫打佫较用都无效。你到有够水，咱的血里边就是增加咱的血量，你生血，你增加血量，这点较重要。血若有够量，对身躯足侪毛病啦，包括心血管问题吼，是上大帮助啦。你血头有够，你血无够吼，定定伫咧拍无血。人吼，足侪问题吼，唔只咧讲即个血量吼，爱增加上高增加上紧上直接到咱的血里旺啦。血里旺吼，咱调控做水的，一直以来咱的血里旺就是做水的，液体的吼，因为水的吼上好吸收。你制造迄个血量啥物货吼，加做吸收吼，到咱的血里旺，血量较加咧。那身躯有要过一寡心血管的问题吼，食着好物件，但是。迄、那个血量吼，爱去加一罐雪梨旺吼，会继续加强雪梨旺哈。指定班指名也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唔通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中头在点半，有一个所在吼，我来新建设一个工程，听讲我来真正算袂歹吼，一个正方面的工程吼，就是迄个淡江大桥啦吼，淡水迄个淡江大桥吼，将正式通车，进前有做一个暗会吼，是咧庆祝完成啦，完成做好啊吼，这个淡江大桥啊，昨吼在点半进行通车吼，当然有真侪民众自发的到骑好多摆啦吼，骑卡达车啦吼，啊，甲迄个开车吼，到开通嘛吼，听讲也不太方便，就是你叫这个物件，那做会成功啦吼，安全吼，这两个所在唔免细噶哦。较早吼，细吼队吼，踏车队吼，迄条当然是差真多嘛。而且特别要做这条迄、那个淡江大桥吼，就是咱淡江大桥吼，啊，暂时正式开通啊啦，开通就是通车啦吼，吼大家咱行吼，哇，这嘛算一个新建设啦吼，是安尼啦。有人讲啊，到顺序像伊头先讲的，嘛是有一挂代志啦，你茫看。所有的建设吼，实在真正拢用真侪心血来完成。咱讲较早以前吼，就是开始要开通迄个中淮嘛，大家知中淮就台中这个所在拍通，磅空、龙山、桂花林嘛，吼，这样呢，到东部，较早交通都有够歹的时吼，也无啥物较特别的设备。你若这条路是真正有够方便的路。你省偌济时间，你该想着吼，都为台中这个所在吼，准直接为中部啊到华联。你知影讲，干那迄条中淮吼，死偌济人啦？石头崩啦，对啦，弄山对咧问题，迄一个工程吼要做吼，无遐尼简单。后壁边个人哦，真方便。你也知影讲，这是偌济人的心血啦吼，来做这个，唔免讲啥物大桥啦，啥物一条路就好啦。迄有当时。无好势吼，都有哪伊受伤啦，一寡意外啦吼，所以有人讲，那后壁边的人咧享受成果啦，你看讲哦，你个看，安尼这方面车，你也知影讲，爱报销，报销讲吼，人偌济心脾做一个工程出来吼，真正有影吼。好，咱先到这一点钟，老尾讲还有。稍等第二点钟，咱开放现场，可能电话会较好接。甲草芥，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阁继续。

0: 哼，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盘中最低滑落到41,014.53点，随后在买盘涌入，跌势收敛，中场收在41,374.5点，下跌523.82点，留下359.97点的下影线，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2038亿元。推动中高龄就业，雇主可以聘雇65岁以上劳工，而劳动部今天也提醒，如果雇主聘雇劳工时已经知道劳工超过65岁，不论这名劳工是不是曾经退休，都不能以已经超过65岁强制退休为由来终止契约。日本的美妆集团资生堂12号公布2026年第一季1到3月合并财报，报告显示受惠于成本改革跟营运效率提升，净销售额跟各项的利润都比去年同期明显的增长，公司同时也宣布启动全球生产的重整计划，预计要关闭位在台湾新竹的工厂，并把保养品的产线逐步移回到日本来生产，而这样预估一年可以省下10亿元的成本支出，而在台湾也会有170名的员工部分被解雇。文策院在今天发布包括林志玲、刘思瑶、陈香琪三位新任董事名单，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以及艺术电影领域，各具丰厚的产业时机以及国际视野，为董事会注入多元的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文化内容的产业化以及国际化的路径。南投县政府今天召开垃圾处理中心二阶环评范畴的一个界定会议，环保团体认为焚化炉开发案的空污扩散模拟有问题，恐怕会影响在南投的茶产业，环保局则表明是采用环境部法定可以执行的模式，也承诺会执行其他的模拟。台中荣民总医院两名医师涉嫌让医材厂商带刀收取分润，遭到台中地检署起诉，将会依照医师法的规定移送医师惩戒委员会来审理。中荣则强调尊重司法调查结果，静待判决。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启程前往北京，准备展开3天2夜的国事访问，并且举行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川普在行前发文表示，他将当面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美国企业执行长在中国大展身手，协助把中国推向更高境界，这也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出现，尤其北部地区降雨非常明显，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锋面会在台湾北端附近，台湾上空的水汽偏多，天气比较不稳定，各地都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机会，不过并不是整天都在下雨，云缝中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而各地的温度部分，北部21到27度，中部24到28度，南部24到31度，东半部21到29度。提醒民众明天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咱来看这件章的报，咱的新闻快评来报掉哈。台东东河啊，到这个五十岁阿多啊，澳洲澳大利亚哈，来嫁过来台湾啦。查甫啊，查甫嘛当嫁啊，嫁过来台湾，台湾某哈，伫台东的部落啦，吼，人个原住民部落，这所在拢挖山谷嘛哈，结果拄啊当地母亲在东港。伫咧冤家啦，唔知咧冤家啦，唔知吼，也无靠大咧，啊都冤家啦，啊太太冤家，太太，我咧想有可能是原住民诶部落吼，唔只咱漳下埔有讲点嘛，人咧讲吼啊冤家吼啊都安那样吼啊因部落个人吼原住民吼拢足滴足实在，拢讲我们部落的女生吼很强悍呐。可怜哦，那呢？江苏人怕苏人吼，准上去啊，炸一支喇叭，到迄个杀伤吼，准出来吼，都无回来啦。人已经知影，都拜嘛，都礼拜到迄个母亲节烧咪吼，拜人就知影，伫后壁山啦，就是伯乐后壁山，这支山吼叫做我甲看，叫做什么？小马。新小马山呐、啊，新小马山吼、哦，因为这个澳洲这个阿多啊吼，身体真好，伊做个冲浪，到迄、那个海燕吼、哦，啊无大劲吼，佮做个爬山啦。人家想讲，我得做个爬山吼，啊佮人体格真好吼、哦，我可能讲要爬后壁山，佮真正是啦，就是拜嘛，拜就知影。不过这个山无悬，无悬吼，有诶讲无悬，救过叫救三公啊啦。这真罕看到安尼啊！你伫山头发生这个问题吼，人若要甲救开、救落来啦吼，那台湾目前台湾来看，差不多一天啦，上济乎你一天啦吼，因为人清醒啊，伊毋是人倒看怪呢，伊是人完全无受伤呢，人好好势哩，你完全无受伤，上济人问啥呢？啊，去去考试，等去哩袂等落来，真正袂等落来，无法度，都毋知安那去哩吼，反正嘛，各位顶管溜来啦，就是伊为八爪，伊为八爪溜去你上顶管吼，啊，到为上顶管手机什么物件溜啦，伊迄个所在胖吼，特别是两粒石头壁边啦，你著胖啦，两支山头吼，准像个石头壁边安尼吼，像个卡层坑安尼啊吼，好好。

这干无烧煤啦，去爬去山顶，家己唔知哪爬去，唔知呢？家己爬去吼，唔知爬对一山头吼，通为顶管溜来，即马就溜伫个山旁，多半山道嘛，山壁多立一旁，多像个石头壁边去旁安尼吼，即马都无在条桥啦，哇，有够艰苦。啊，亲戚朋友就是知影讲，有可能伫遐准过到过顶岗嘛，就拜啦，一个拜吼，过顶岗吼，甲看真正伫遐，看伫奥托拜第一边啦。啊，人伫多人伫顶悬啦，多伫半山多迄个两支山的石头吼，必平的所在吼，哇！啊，用空拍机去你甲看卖咧吼，就是安尼，你人休也休无听无来，足悬嘛。你讲半山多嘛是真悬啦，迄、那个山吼好，确定伊甲迄个空拍机的手啦，我真正伫遮啦，但是我都无在调啊，我都下来到这个所在吼，唔知哪度我唔知别去哩啊，顶悬溜来是对吼，但是人讲啊你。照阮路回来嘛，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啊，毋只有人开始关心讲，那台湾咧救人吼，像这人伫山头，人阁好好啊，毋是人讲倒乖乖来受伤袂惊啦吼。这第三天阁救无出来，你望笑死呵呵！啊，这消防单位无甲救人咧，讲吼，我已经倒乖乖啊咧，阮吼实在是毋知要哪救人咧，这已经连续三天嘛，迄、那个程度吼，哇，实在。你都唔知讲这，唔知咩讲，迄度救未到就救未到啦。好啊，佮加上啥？你咁知头前两天咧，隆重落雨啦，台东都落雨嘛。台东尤其山头这所人暴落落雨，你落雨，人伫半山道路歹救啦。都看啊，看都大家嘛唔敢叮当啊，因为这人呐便爬去一堆吼，哇，有可能就出来啦。是安尼，啊，毋只小局长哦，今仔日伫迄个议会时吼，人有来过来问话，来讲安尼唔好咧，安尼名声真歹咧，一个人伫咱台湾的山头吼，人已经报啊，而且这个人嘛好好啊，唔是讲受伤倒款款吼，恁搜救大队的功夫，包括台湾迄个消防搜救设备吼，拢已经有一个程度，来国际上啦吼，有一个程度吼，那像这吼，你安尼救三工，人即马。一直在讲，我救三天，还救不出来，真正真咯吼。当然，人是讲今仔日开始处理了啦，开始处理好天吼，有可能有好消息，就是因卡路较好嘛，因你山区的所在那条绝对较无好啊吼，包括直升机队，你若讲真正要到尾真正倒在直升机半空中掉吼，嘛倒在天气好，你落雨天拢无在掉啦。对啊，你呐啊，无法度吼，就是甲问讲啊，你的水物件，伊讲无通去食啦，啊无通去食，长就掉去你啦。伊两天啊嘛，第一天知影吼，阿哥小可知影，讲阿哥会使啦吼。第二天吼，就讲我无在钓去啦，因为大家当时咧暗算讲，第二天这绝对一天就落来啦。因这唔是讲真困难咧，哦，骨啊穿公尺悬的迄个悬山，唔是，伊这无悬。这支山吼，无悬，但是无悬都肥肥啊。身躯边吼石头甲石头堆吼，迄山壁吼，迄毋是讲会当扛啦、爬啦、照一个路煞，毋无法度啦。所以人甲你讲啊，人甲你讲，即棵阿斗个真正有厉害呢，只够爬山啦。伊毋知为对爬去，扛去甲你爬去哩啊啦。反正嘛，甲爬去甲上顶悬，啊，再溜落下边，你看到歹天啦吼，伊倒去看到个下边，迄搭着山崩嘛。伊这个秘书的两支山的石头吼，准壁边，就像咱的卡砖壁边钢管，迄边迄个泥坑的所在，伊在秘底下啦。伊迄个坑就像安尼有够深安尼，就像个卡砖壁边迄个坑吼，啊准壁底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吼，你就一个秘书跟咱壁边的三角楼钢管，啊你雨水什么物件啦，伊秘底迄个山坑内面嘛吼。啊，人唔正甲讲奇怪咧，啊，这个人落来吼，无好啊，甲训练吼，凡事会当变做咱台湾的救援人员嘛，属实啊。你去看这爬山吼，无人会当爬到遐呢，都有我都，而且是无装备的呢，啊，佮派一支啥个双，派一支喇叭，无聊就伫遐笨啦吼，就是安尼啦。救援人员领队有咧讲啦，是落雨有哪关系吼？这两天台东雨，落雨有关系，今仔天气较好吼，有可能。迄、那个救人人员吼，较大安怎样吼，较无雨水吼，较无危险吼，可能要去入里边啦，入近里边吼，就较有可能啦吼。啊，这有哪算一个困难啦？唔像咱咧讲吼，哇，你甲看，安尼，阿某烧煤啦，啊，对唔起米啦，啊，米伫山崩啦，
个米汁番茄的所在啦，

啊，人像安尼舞甲多款款，你看舞偌济人，迄、那个消防局长今仔日就是因为三工嘛，唔正叫议员个叫来问话，讲吼啊，恁这是安怎样？这安尼，人新闻报出来传出来呢？会传出来讲，恁台湾一个人好势溜溜，也无受伤，伫山，佫毋是讲足悬山，迄种几啊千公尺个悬山吼。你安尼一个人救三工救袂落来，伊讲你若去现场看，你就知啦。啊，真正，所以讲人吼，我当时批评你讲人安怎吼，伊当时来人亲身去现场啦，看讲哎呦，这真正歹救了对嘞吼。这人要挖起这身躯边吼，伊迄个泥棚个所在吼，石头袂输，敢若倒边行，我即摆咧讲这可能我比较形容吼，咱应该人来徛在都顺顺啊吼，唔是倒边，倒边就像个大刀安尼啦。啊，你大刀，你今仔日到遐来无倒就溜落来呢，啊溜落是半山倒呢。迄是下边我著过了百公尺呢，唔是讲即、這个虽然想改观啦吼，即个凊彩摔到拢出问题啦，暗只哇正咯。这个澳洲这个竞赛吼，后届吼阿伯来烧麦吼。你就去较简单球的所在，忙杀咧乌白米，人有用迄个无人机嘛，就去里了吼。而且无人机坐少会当收到一个声嘛，虽然影片吼会较清楚，但是嘛坐少会当收声嘛吼。迄个声，甲问讲你怎么上去的啦吼？伊要讲中文啊，伊因为伫台湾长时间嘛吼，伊讲我也不知道，伊讲我忘记了啦，我好像从最上面啦，就是讲伊。爬身吼，唔知为对一边爬去上顶悬吼，啊，甲用那半脚掌半撸，因为石头飞飞啊，准撸落来去旁这个所在。啊，这么人家讲啊，我们很难上去救你呢。伊讲啊，不然你自己叫弯路，叫你顶悬溜了，你就会当落来，会当伫遮就会当叫弯路。等于讲我没有办法再上去了，会当落去，会当到迄个山旁吼，伊即马。要落来暗天，要起条波再钓啦，得安啊，等人家救啦吼。啊，可能今仔日是唔是出动啦，唔知啦吼。这有可能吼，这个空中吼，直升机吼，但是直升机的驾驶我来先看过。这驾驶吼，要飞直升机之前，我先来看过。就是讲这个所在，伊就石头甲石头相近。你今仔直升机，那要到这个半山度，就较低淡薄嘛，不然时候无够长啊。你唔是讲伫山顶、山头啊，上顶悬那个好、那个好办呢？我直升机伫半空中顶悬天顶啊，拢无。伊这是迄个半山道，迄直升机在较落得无吼？迄直升机歹讲，就是两个山头相近，迄今仔小块外侧扑噜皮下去撞着边个石头啦。我即摆形容这個、大概伊即摆所顶这个山头，你直升机要救啊，歹迄落吼，啊，就大概计算下，是毋是偌多啊？主要是爱先用物件，即因无物件食嘛。伊物件甲冻败尔，所以讲长得有甲吊起啊，用迄个无人机啊，尽量吼吊一寡较轻的、较重、干的物件，泡面啦，吼啊，什么物件吼，互伊袂枵死安尼啦，吼啊，水啦吼，互伊那无就无物件。本来人是想讲可能先万先用物件先来设法甲这人救来，应该无问题吼。都拿台湾的这个救人的功夫吼，无问题，结果唔当救三工，去旁无好救吼。直升机要挖过也无带，因为伤紧，两粒山头伤紧吼，加也伤紧吼，普鲁佩拉吼，惊危险吼，啊个都足侪问题都对啦，哇，唔只人咧讲，实在真正美名咧哈，这个吼，这个澳洲的竞赛吼，人就讲不要紧，啊，就落来吼，无就安尼啦，甲处罚啦，你舞弄较侪人，对不对？反正嘛，甲几百个、几啊十个嘛有啦吼，这个救人人员所救啦吼，无人较济人，迄个浪费时间，包括啥，你红啊无烧命尔吼，无用讲安尼啦，无甲处罚一个，甲讲，互伊做咱的消防的所救两年啦，甲处罚薪水教育啊。薪水可以，但是吼、哦，叫伊都要加入台湾的消防的迄个搜救队一边吼，这个爬山，那像这那山来在救吼，咧爬山吼，我即个我算做厉害，真咯吼，都台东这两张新闻快报报，啊我无烧麦啦，啊家己刷刷定币啦，结果币在山崩，即马人要救袂到啦，真咯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开两份啦。
1: 会算哦。
0: 就好用啊！医生讲问我，我食三份
1: 啊。哦，安尼哦，你本来是算定伊，算定个。
0: 有啊，两份就一开开诶。
1: 哎。哦。哎。
0: 算定。
1: 足艰苦哦！啊，即卖较快活哦。嘿，
0: 开开啊！即卖。当然，食你的新鲜。
1: 新鲜哦。
0: 哎，医生讲，啊，你是食好了，开遐紧啦。
1: 哦，遐紧，安尼好。
0: 哎，我是七年迄个医生，迄个医生甲开的。
1: 安尼好，好，酸个酸痛吼，啊，对咧暗板啦吼，啊是迄个所在受伤过，哎，改成医生甲你处理过了吼，迄个所在嘛糟践啊，你唔是原本的所在嘛，你经过刀啊开过啦，对啦吼，迄个诶处理过，你就爱有迄个血路找得转来，就尽量上个找，这个血路一条一条吼，啊你。痛的过吼，迄、个所在才会恢复呢，袂安尼按慢酸啦吼，啊麻痹啦，像迄点点擦共款吼，若无就当面就救啦，救完眼吼，若无就按动动来袂弯呢吼，啊啥物了落袂入来吼，啊出袂出来吼，若无就丢丢断丢丢断，尤其即部歹困歹困眠真型实在是足好帮助。歹困眠的人吼，你食咱个真型，茫伤早食，暗时啊买困进前迄、那个。半点钟，甲食两粒啊，吼，甲食一个时间，准开始主动会困到天光来。在咱的道理的经验吼，伊就是血路通通通了，后壁迄个功能性才会慢慢来恢复正常。血路通通到位，通到位，以前一段时间，现在无正常就未到位啊，未到位就出侪啦，乱数来啦吼，酸丢疼麻的啦吼，啊，叫紧安动动的啦吼，硬硬冰冰的啦吼，啊，丢丢断的啦吼，咱的道理的经验。甲食一个抗炎药就发现，哎呦，慢慢啊顺舒啦，一条一条通的吼，上高通到上尾溜，到咱的道理的进行。啊，若通过了吼，人就快活、辽宁啦吼，袂安尼吊疼啦吼，袂安尼硬骨骨来袂滑啦吼，坐袂调好一抽啦吼，道理的进行啦，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做会到。阿伯啊，咱最近足侪人买咱的道理凉果精嘛，你得泡落去甲配上好。得力的连锅精吼，你若甲泡泡的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做伙哦，做伙配，迄抓落的功效会加倍紧哈。唔知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叫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有政治起诉哈，这个案件叫做拖车的加抓，你望当着说，这真正足路哈。到新北地区听讲师傅师啊哈，两个人拢同款啦，正经在咧师傅啦，叫做小崔啦哈，迄、个师傅好，伊个头叫啥姓蔡这个哈，家己出来开，有人同款个直播啦，叫做拖吊车的加抓哈，哇，讲给大家听，你真正要注意哈，好，第一个。在今年差不多古零年附近啦吼，唔是真正正古零年哦吼，在古零年前吼，在外口边撞到车，啊车可能是小寡故障，好，在这个安康路啦吼，甲拖偌济，甲拖600公尺，600公尺吼，都差不多这个车行顶甲头前迄个车行顶啦吼，好，车一个放来了吼。拖车司机，伊要算3000块、5000块，唔是，我咧拖车，你这车歹拖啦，吼，大滴利吼，9万啦，我讲惊死人，我规只几台车，好哩吼，讲9万啦，哇、哦啊，这个车主当然惊到嘛，你甲拖车，目甲两个车行顶咧，600几公尺，你甲我摕9万块吼，哇，惊一个吼，伊讲，安尼想，总几台车甲你包起來。伊就随叫人啊，一拖车司机包括其他都差不多7、8个拢甲包起，一台车甲围咧吼。啊，你车无到，我甲你拖去塞啦，啥都一大堆，你都惊一个吼。准去边啊，迄个超商吼领钱吼，嘛甲存7万块尔啦。伊口座内面存全部了伊啦，安尼啦。另外一个太太，伊车伫对伫乌来啦。在迄个新北五来这所在嘛，算迄个新店嘛，好。伊故障，那么故障吼，都通常吼，咱就袂去记讲到底对，咱车呐伫外口边咧过路吼，无介上啦。所以讲你袂介积极去找讲哦，我身躯边在留偌济迄种迄个要拖掉啥，哎，即嘛就临时手机啊就找嘛，哎，广告差不多拢伊个广告啦。你若去，你甲找迄个拖吊车，拢差不多走伊个出来吼。因为新店这个所在，就算有来这个路段吼，甲拖吼，甲拖去头前，嘛无偌远啦。一间保养厂，啊，这车都故障啊，啊无倒啊，嘛在先找保养厂嘛吼。啊，找保养厂个头家吼，都看会当临时赶紧甲用个发老娘吼，拖到位吼。伊讲安尼偌济，3000、5000唔免。哎呦！3500唔免偌济，10万过4000块，要惊死！第二个太太吼，当场什么人出来甲伊做做正义人士呢？到迄个保养厂的头家啦，实在看袂过啊！无你嘛讲共客1、2万也就好，佮乎你讲要共揩油吼，你其实拖一个车免3500，咱讲属实吼，佮遮短路啊！伊即摆拖到保养厂吼，即个太太想讲，可能有那3500，差不多行情嘛，大家拢会知。3500就不止这样呢，那3500吼，迄保养厂头家讲哈，你要共摕104000块，哦，出来甲同讲，开安尼啦，唔知影讲保养厂头家，你做公亲咯，不要紧咯，我知影你的店开伫对哦哈，你唔当乱输啦，你卖管啦，好好。结果保养厂头家嘛无咧软啦，讲啊不要紧啦，无你若真正要收这个钱吼。看卖咧吼，协调以后吼，上尾这个太太付15500块嘛，算贵个啦，15500块嘛算不只贵啦吼，就安尼啦。暗加这个到尾吼，15500块嘛吼，就安尼。佮另外一条同款，就这条路，拖去隔壁条的隔壁条两条路咧吼，加起68000块啦，就安尼啦。暗加人开始有咧调查了吼，准开始掠嘛。这个是做生意吼，这个叫关了想安尼啦。迄帮想讲做生意，当然啦，做生意就是爱实在啦。啊，不是干那你咧做呢？人这有一个探听行情嘛，靠着挑拖两条车行顶600几公尺，你敢收7万、收8万、收9万？靠这种拖车，这种型的吼，足奇怪吼。那么检察官当然，有要甲侦办，我咧想这会发袂动啦。会发袂动，伊绝对继续做啦。是讲伊继续做，大家订好啦吼。这一寡迄个交易委员会、什么委员会个订好吼。如果车故障吼，当然大家足好讲，你就要找迄个合法的啦，信用好的吼。啊，对一间啦，你
广告顶管无大罪是讲讲，大家嘛甲你讲，我只合法的啊。伊这拖车拖车这个公司是合法的呢，是伊讲收钱，是收这个计数嘛吼。啊，有一个收钱的标准啥啦吼，这有当时啊，免哪讲好，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警察有出来讲啦，这是检察官。讲大家民众吼，对这种拖条，啊伊有一个迄、那个就是讲有一个就是观念就对啦吼。啊，你看下坡的信用好迄个拖车业主啦吼，如果你若撞到安尼啦吼，你莫惊，你赶紧报警察啦。伫保养地方去贴车拖到个所在，你报警察。我甲你讲，报警察就救伊啊啦。报警察，警察处理有人讲啊，这警察有当时啊，反正嘛甲无爱插嘴。我是唔知啦，我是唔知讲警察是唔要插嘴，但是问题是啥？你若如果撞到这啦吼，你无报警察吼，就等于讲啊，都钱了人无带啦，就安尼。那无你甲看，你茫看这拖吊车呢？这拖吊车吼，你撞到咧牌牌啊吼，足敢甲你客呢？无你车要安怎办？你甲讲啊，你规台车都放互我呢？啊，我人无你走啊，我车甲你拖到位安尼，是安怎？有人吼，拢想讲。你车伫半中途过路啦、故障也好啦，还是发生什么代志也好，伊拢赶紧要拖顶当较讲啊啦，事实就也好，拖车一到位，伊拢袂记你讲先甲小官问一下吼，啊拖到遐对偌济钱先问一下，再先问。你们讲啊，无咱先跳甲先拖甲讲啊，先跳甲讲啊，这车吼会冻伫路中啦，袂使啦，判伊啥？我甲你讲，你车若叫吊咧，吊顶当到位。就数在罪啊啦！那如果撞到拍牌啊，人个正经个是当然袂安尼啦吼。那撞到拍牌就安尼啦，唔像你讲哇，这拖吊车吼，实在爱我那相当注意啦吼。当然啦，即马有真多啦。那如果买车也是不管中国个吼，伊拢在讲只有一个那如果吼，你那无得炸在身躯边吼，拢甲放伫车顶头着。如果万不哩，那撞到车路中过路啦吼，过种什么物件吼，你就卡一惊吼。即较有信用吼，嘿爱闹咧，迄、那个拖吊车你茫讲，应该用袂着，你茫安尼讲啦，大家平安我无事牌啦，我都摆吊过个，伫迄个快速道路，毋是高速公路，迄人啊扑一顿破诶，哇，啊你变哪办？迄车啊躲伫路中，快速道路呢，毋是一般道路呢，迄快速道路内茫食饱呢，吼惊者也毋是，结果家己有够歹势，因为你快速道路等着过年啦，等着过年赛车出嚟吼。迄后壁差不多唔是动一百台，后壁咧快速道路则动一千台啦。啊，都车侪个，人是歹势到要死。迄车一个破咧那边，好加载，迄天叫迄个拖车吼，是拄啊伫迄个加迄、那个人迄个公路配合的遐，甲公路警察配合的吼，拄啊伫迄个路边的呀，随到位都无三分钟好加载，阿弥陀佛。那无一些路人真正拖吊车真正要足注意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我感觉讲安尼喘气无啥好势吼、
1: 哦。对。
0: 我落紧食两粒，搁一粒真香安尼吼。
1: 系。
0: 食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哦，都缓和下来吼、
0: 哦。啊啊。
1: 很舒服安尼吼。哎、
0: 啊、我即下落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来食真香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加青梅味。
1: 哦。
0: 安
1: 尼吼，
0: 为他干了，我头下我咧食，即摆我先生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医生药我无食。
1: 哦，啊，拢食咱的 QMV 个经验。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很平顺啦，吼，很平顺，吼吼。
0: 啊啊，真，咱咧食到真顺。
1: 真顺，吼吼吼。
0: 哎，
1: 恭喜安尼食得好哈，即继续安尼食嘿。
2: 我年多65岁吼，我食你个经验，差不多个节目前我咧食，差不多食10年啊，我甚至10几岁啊。
1: 你讲你安怎样啊？
2: 我多颜面新鲜啦，吼。
1: 哦，面出来。
2: 诶，嘴中一个拢歪到这，歪到这个耳后遮来呢。
1: 安尼、哦、
2: 啊，阮嘿，啊阮，阮小娃仔看着，我咪在讲，啊，这你中风安尼啦。
1: 嘿。
2: 啊，阮后生讲，咱在遮拢讲，当医人啦，医人就我当对搞病房入面安尼啦。
1: 嘿。
2: 哎，讲哦，严重安尼啦，啊，结果看看讲你这唔是，你是颜面神经尔安尼啊。啊，是嘛，伊总开个吼，人讲拢同血路安尼啦。啊，阮妹仔伊个有这属于看到，讲啊，这同血路倒啊。啊，伊即摆吼，摕家摕药啊，摕一礼拜按500块的药安尼啊。啊，你个情形一罐得2000块是无？
1: 嗯，对。
2: 啊，我一礼拜按伊个摕药啊，摕一抓，摕一抓就按一礼拜500，过后拢卖讲，干那药就500。啊，我不如咧摕咧一月日，得卖摕500，完了2000。我不如我着咧管咧真正来食安尼啊。
1: 啊，结果咧，结果。
2: 结果吼，多食偌久，才21天。
1: 哎，
2: 恢复个正常，恢复个得当来。
1: 哎呦，好，你个看我好。
2: 21天了，无较假哦。
1: 哦，你讲面错噶，面讲错安尼哦，哦。
2: 面拢出来，嘴拢歪呀，歪到耳仔只鬼咧。
1: 哦。
2: 食面食拢流落，拢水落，嘛袂食面食。
1: 对。
2: 食面，全热拢流落安尼
1: 啊。啊，你家食咱的经验啦，吼，食经验。
2: 食经验晓。
1: 哦，咱的经验。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好是两个合作位，叫做心血管啦。那先顾这种病题吼，一定要找这种味。美国进口 QMB 加价进行，咱这个胖虎啊吼，那开始在咧外窜，都人来误会啦吼，还是什么较无好的讯吼，都喘病病发白白白吼，好人吼安尼清清清吼，这在美国进口 QMB， 但是你那个价进行，因咱这是收敛的嘛，你个价进行会咧上吼。出来阁收倒转来，出来阁收倒转来，可能存住吼，即吼都点倒用，都互相帮助，心血管是要互相帮助。这边看恁这边，这边看恁这边，唔只甲恁讲，那做会到，咱的心血、心肺都来做会吼，心血管吼，都美国进口 QMB 加加经营啦，两个人吼，弄个大概都合作做会大家过掉吼，人继续在啦，人食到这个位吼，绝对较不好啊，绝对是安尼吼，啊都。买有较慢嘞，唔免到较紧到安尼，发生即、這个各种无好啦吼，啊对退化啦吼，啊喘病病啦吼，人个性安尼，都阿未到八九十嘞吼，啊，就像我要几百回都行啦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道理真像，心肺梗吼是人交回来第一关呐，上大关，就即个心血管，甲顾好了吼，人继续自在。继续评论哈，指定有办个指名，那无上在看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买好钓个食好钓啦哈，然后食好住在住你家己哈，得咩呢？破破塌塌啦哈，啊，大刚得呢，不舒服的过瘾哈。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验，人若有话，一定爱过一关，叫做心血管。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间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时啊，差不多比我八点吼，七点四十几分啦。伫台中太原火车站火车站吼，下月台吼，哦，迄一台火车人管卡电话很动，本来要入站啊吼，唔敢入站，就一对红阿婆啦。我讲哦，干那一对红阿婆安尼，舞蹈偌济人哦，你甲看，伫月台吼，烧麦啦，啊烧麦噶吼，伊即摆因人得气噶安尼去因某。用话甲唱吼，哇、哦！你出手就改成要甲拍，但是无拍落去啦。啊，就改成比一下，要拍某，爱某就走面，我大哥有通去走嘛吼。爱某那看人出手，笑眉甲两句，啊，就要甲比，要甲拍落去吼。因某就讲，啊，我要跳落火车到啦，就伫我台顶了嘛吼。啊，这站务人员当然看到安尼，就赶紧过来。嘿，你咧创啥？叫这点阿无吼？我那无咧差别啦，都两个小妹家呢，哦，安尼，歹家家吼，啊，因人就定定啦，小妹讲两句啊吼，啊，就要会出手，改成要甲拍，啊，因某就走，啊，即马走就讲，我要跳落火车搞啦，啊，这十五人员，一个两个三遍了，赶紧先打电话，就是有一台一班迄个火车要入来啊吼，准打电话硬动呢，伫迄个火车，迄个月台头前硬动，都冻伫月台头前吼，唔敢入去月台啦。惊讲即块真正跳落吼，火车都要到时咧哈，安尼舞甲差不多要九点啦，舞要点外钟啦，伫火车顶个人也袂当行，啊就冻伫路中啊，啊无伫外月台吼，啊要坐火车人也无在条啦，啊就解除危机差不多正点钟吼，啊较继续吼，啊当然这有报啦，人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铁路警察吼，有讲吼，这一定要办啦啊！啊，当然是上届无吼，这个用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吼来通报吼，因为互相无小过啊，因人无爱过因某啊，因某无爱过因人啊吼，啊，你两个无小过，想讲代志就煞呀吼，但是你母人家人要哪办？我讲若无乖嘛，先来发一个对啦。你甲看阿公某小妹，还一台火车船冻伫迄个月台头前呢。唔敢塞入来呢，你甲看啊，真正吼、哦，人吼、哦，真正真系。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好嘞，恁这点钟时间要到帮吼，那有要去还火山病药办无详细，甲卡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听到七点钟，稍等，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博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暗恋的心情吼，哎、啊，那遮特甜哦，要爱啊，买个暧昧期啦。暧昧期就是买那唔嘞，有那无嘞，安尼啦吼。啊，那即看无过了，就确定哦，两个就要交往啊。啊，就伫遐买嘞，有嘞，有啊，你有要爱我哇，我要爱你，啊，你要我交无吼吼。在这时阵啊吼，就那像迄个动物吼，鸡啊、鸟啊、鸭啊吼，哎，跳求偶舞无？哎，那跳一求，哎，跳一求偶舞无吼吼。啊，你在那跳哦，那人乖啊花，那鸟啊玩，我做人人乖啊花。啊，人人的伊若要予你人哦，哦，伊就甲你做一生。啊，若唔会人，就飞走去啊。哦，啊，就是迄个求偶期无吼。哦，啥物出头吧有？哦，迄两天啊，人伫中埔要翕要三只蛇，对无吼？迄三只蛇，迄三只蛇就是因咧要求偶，要拍哦，难拍赢，就要去改只某安尼无？哦，迄啊，阵难得翕着迄三只蛇伫遐吼，迄三只公的，因就当咧拍，咧拍吼，咧跳一跳舞，安尼跳舞吼，跳要跳跳赢，你爱走哦，跳我跳赢，迄七来吹我安尼对吼？像迄求偶无？哎。恁若看，恁若饲个粉鸟的，饲鸟啊，饲恁鸡啊鸭，哦，饲动物，恁就知影，迄求偶的，咱人乖啊花吼，啊要啥母会来，啊有鸟会去做个绣，哦，绣做足水吼，足水，啊母会来，啊母来就看介，伊就愣去绣，吼，伊就要爱你吼，啊若唔看看了，伊飞别位，伊就无爱你，哦，啊个像求偶舞无好，伊笑安尼，咧笑安尼，哎，咧跳舞啊，是当好一天一天足水足水吼，哦足水，哦啊那人人乖啊花。啊！伊只某人来看嫁人哦，就甲你搭跳吼，啊，就甲你做伙哦，伊就是即个你碰唔到哦，啊，碰唔到飞走去啊无，啊，就说伊即卖即首歌就类似像安尼啦，有哪无的，无哪未的，是是咩啊？唔啦吼，啊，就减一个开嘴啊！你都无开嘴啊？你若甲开嘴者好啦，啊，不要碰无啦，好啦，哦，系啊，红头骑个车过，啊，不用碰无买咧，啊，买唔起来吼。你起来对不对？啊，就是安尼，迄个爱敢开嘴，唔敢开嘴吼，同硬去陪啦。啊，爱食妖怪假设计吼，拢硬去陪。啊，有诶较闭，唔敢拍切啊，含。

难得啦，哦，嘿呀，哎，那个美丽的臭皮囊哦，美丽的皮囊哦，千篇一律的。啊，那有趣的灵魂哈，万里挑一啦，是不？哎，灵魂较活啊，趣水啊，较有好啊，人都无缘投，但是讲话做心事做风趣做幽默，人最爱开讲啊，有无嘿啦哈？哎，一生哦，一生啊吼，修行啊吼，哦，易得啦，嘿啦。啊！一筹吼难求啦，抽啊较歹，三花较歹印呢。小心烟头的红星无大，这较济呢。啊，若要做抽啊较歹印呢，抽啊较无简单，抽啊你一出一个动作，就大家笑啊，关关叫迄呢，对吧？天生会喜感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咧谈恋爱心事啊吼。你讲来谈恋爱吼，甜言蜜语啦吼。啊，若要搞的时候，千言万语啦吼。啊！那即马搞到了啊，无言无语啦吼！啊！那食老的时阵啊，消言消语啊！哦，就是安尼。好啊！吼，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即个囝唔生吼，你就爱像迄摆怎样讲，我该饲到高中，安尼人就要生啊啦！你莫讲啊，出事吼，甲你乎你5万，乎你10万，你要创啊？5万10万，咱饲啊囡仔大，要空砍的，唔捌饲过囝呢啦，对不对吼？来，这个台骨创高吼，也不敢生，也唔敢生啦。咱台湾总人口连续28个月吼负成长，啊，顶个月4月，全台湾生几个？生8144个，一个月减吼7.4% 啦吼，哎，再下探会搁啊低。这个、内政部公布吼。上爱新的人口统计，一直到今年4月底，台湾总人口吼23,262,544个人，已经连续28个月吼负成长，其中4月吼全台湾新生儿8,144个吼，啊，呈现每一个拢减7.4%啦，一冬减6.2%啦吼，啊，今年1月到4月累计吼新生的婴儿32,188。哦，这个减幅增加15%外，哦，甲推估哦，来个预算，今年恐惊会减15,000个婴仔。啊，这少子化问题吼，愈来愈严重吼，引起到这讨论。有网友吼就直言啦吼，吼跌到无感。某人吼不解表示吼，台股42,000点嘛，那可能够人唔敢生吼。这个出生诶初级啦吼，出生率吼上届加前三名。嘉义区、嘉义县、嘉南区，诶，这三个县市上少，吼吼，上少。去年新生儿拢总是10,700几个吼，前4个月数据是37,000几个，占全年出世吼3.5%。吼，甲今年4月新生儿加30,000外尔，吼，啊，愈来愈少。啊，这个愈来愈少，你毋知啥？这个新生儿恐病啊，吼，哦，无甲9万啊，对毋对？嘿。这个妇产科会一间一间关起来哦，会收起来哦，会无生理哦。嘿，即摆讲啊，生一胎哦，这个健保会支付40,000，根本无够用啦，嘿啦，根本都无够用吼、哦。哎呀，所以讲这边台湾的少子化危机哦，持续恶化。这个医界吼烦恼，那是政府吼、哦，阁无来改提高产科哦，妇产科的支付吼、哦。未来恐惊吼，唔是干啦，无人生，无人想要生，更加是演变成有孕妇穿无所在通去生，病院关起来啊，一间间关起来啊。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话吼，伊就咧讲，今年全台湾的新生儿恐惊吼，无甲9万的，才甲9万5千俩。哦，啊，这妇产科医疗机构啊，已经面临着严重经营的压力，都无人来生囝哦。这个去年全台湾阁建到23间哦，去年哦，23间妇产科的诊所关起来，哦，你来看，这差不多哦，这个占比比这个接生机构一成，去年就关起来3间啊啦，嘿啦，这个医界见过啦吼，这个妇产科唔是一般的门诊，那伊是吼24小时爱待命的，就是高风险、高成本的科别。但是目前健保吼，这个健保生产的支付平均卡差不多4万，
甲这实际成本。

那落差伤过大，那无较紧的紧调整啊吼，较偏向的还是较中型的妇产科病吼，可能会加速消失，冲击到这个妇产科的医疗安全啊呢。啊，今年吼、哦、来以这出事的，数据持续下探，一直无降。一月甲8100，二月6500，三月8700，四月8100吼。一个炒米饭，二个炒韭菜，三个长长棍，四个炒米粉。所以根据这内政部哦，2026的5月7日公布，上个现在人口台湾总数已经连续8个月负成长吼。这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啦吼，愈来愈严重。伊咧想讲哦，可能全规年套餐啊，出世的人恐惊无来到95000个啊啦，吼，比去年出世还佫10万个咧吼。哎呀、啊，啊，这倒好多，啊，无你甲百姓讲生囝有啥物好处啊？还讲啊，还讲生囝有啥物好处啊？哦，系啊，因为啊，你生出来，有当还佫照顾老安养伊，诶，拖垮规家伙啊经济，迄只足吃力的。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因是在这时代在多像安尼想啦吼，啊，无像咱老爸老母的时代，了足侪会生生啊未生喎，会生生啊未生生啊。即个政府出来讲哦，讲叫人生三个，都要想着生三个，生无吼？好，一个不算早，两个恰恰好，三个刚刚好啊，有无吼？那就讲叫你买个生啊，想着生三个得无？应该六个、七个、八个在生无？有无？嘿啊，应该是想侪叫你买生，即马叫你拜托你生，唔生啊？像这生生囡仔个短则优秀，安尼胖起来，我迄个文化大学迄个怎个高无呢？迄个从昨个早个江西啊高无呢？这个消防的神主牌吼，伊就咧讲吼，两届堵水的危机，就像这个来讲，伊去堵，伊是毋去救迄个阿伯啊，迄93岁咧，啊，结果是边仔的人吼，即个阻拦群叫伊落，你落，你落，阿杨受罪啊，叫你落，你落，但伊在运动慢跑等来，啊，可能是忝，啊，伊叫伊落，啊，怎样落，啊，落甲伊无起来，这个文化大学24岁生日的学生咧，啊，栽培才大汉24岁啊，你讲啊，捏捏捏捏24，当安尼无会艰苦呗？感觉啊，生命怎卖呢？你来看这個，昨日台北市大稻埕嘛吼，这个码头嘛，迄码头呢，迄个车水外海出去呢，对吧？系啊，啊，这個、见义勇为吼，落水落去救，甲现主席今仔日降息，还佫无消息。所以台北市消防局吼，嘛伫今仔日扩大吼，来搜救这個力道佮范围。这个消防的神主牌吼，伊就呼吁吼，社会大众爱重视。第二届堵水的风险，安尼讲，伊咧讲哦，这水疫吼，咧救的时是台湾每一年发生第二次堵水事件四常发现的场景之一。安尼讲，这第二届堵水，来讲，咧讲的就是啊，落水救人的人，最后咧，嘛因为体力无去，消耗无去，哦，怎大咧吼，伊嘛跋咧水，甚至叫迄救咧，啊怎死去，这叫做二次溺水。这个效应要像安尼，现在这个专家吼，伊就出来要甲大家讲啊，因为伊叫做吼消防神主牌，伊救足侪人，救30几个人。伊讲诶，伊讲针对这件代志吼，这个消防神主，因为我讲好朋友，这个流流要放暑假，要热人啊，这个堵水代志要足侪啊，逐冬诶，你像都还未开始诶，屏东啊，屏东迄个深山大地迄、那个，毋死两个查某呀，有无？死两个啊！底下生水安尼拖伊啊，所以这热人搞吼，这个野溪哦，啊这暗溪哦，啊拢唔知影，拢感觉最好耍，唔知影水是足恐怖的。要耍哦，我讲你开寡钱去游泳池耍啊！真个啦吼，去啊无去政府举办吼，安尼露天的安尼，大家挺好耍啊，无游乐区入去耍。你卖带伊个野溪，野溪逐当在带人走，太济拢在带人走，你唔好去野溪哦。伊讲，这第一届堵水讲，就是落去救水的人，落去救的人，最后因为无体力，我也是怎叫这水哦，解叫救伊堵水。针对这件代志吼，伊就咧讲哦，看完这个新闻了，伊心情足沉重，因为伊是专业咧救人的。因为认为这廿四岁这姓李这查甫囝，这文化大学查甫囝，伊第一时间跳落去救人，反应就是啥啦？人性内底上爱善良的部分，因为我看阿伯伫遐唔敢，要落去救啊，伊游泳。任何人伫当下拢会做出同款的选择，拢无应该被苛责啦吼。啊，这个、消防神主牌伊就讲，堵水的人伫极度恐慌的状态之下，
你往往会本能去扭，任何去扭，接近你来甲扭，甲扭甲拖咧。包括试图要甲救你的人，你就甲扭，好无？佮加上最差老的阻力，啊无你体力消耗，好，即使你平时你水性袂歹哦，但你无可能伫短短时间内底失去了吼气力。啊，这个廿四岁查甫囡啊，哦，这个、学生有人，伊个朋友伫顶面有看，用这查甫囡当时。就曾经扭到这阿伯要往回游，要收倒蛋，但是旧年这爆发还阁超50公尺啦，可能是怎无力哩啦。啊，游泳池当中50公尺，甲这溪啊哦，会浮的这河川的环境当中，诶50公尺是完全无同款的呢。而且下在淡水河哦，唔嘛讲水温低，吼、哦、啊咧水咧流阁无稳定，啊能见度阁无好。啊，这高龄者93岁，这个体重该失去意识了的状态，这拢会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啦。这不是水性好甲无好的问题啊、哦，这是一个吼、哦、无装备、无训练的人，伫上界危险的条件，你着试讲要落去完成一个需要专业才能完成的代志。你来看，你也无装备啊，也无浮圈啊，无啥流落去啊，你脚、你手要规身人爱流落去啊。所以我讲啊，所以这个吼、哦，这个消防神主牌，伊就提醒民众：如果你伫爆发发现有人落水、跋水，你得爱迅速、你顺势吼，甲记住第一个，大声呼救人，个办法救人，互更加一人知影，互人日日到三间人过来，同时卡119。第二，伫咧爆发边、溪仔边，找任何会当延伸的物件，包括竹篙、手机、被单、衫裤、锁啊。哦，会当连接起来吼，甲等落迄个吼，跋落水底迄人，互伊咧救咧。你伫爆瓦顶吼，啊，甲救落当安尼较安全。你个脚爱打好在，哦，你爱抓住爆瓦顶会固定个物件，你一手甲落甲救过来咧。你爱保护你家己。第三，如果边有任何会当吼浮起来物件，像保特瓶啦吼，还是玻璃笼啦，是救生圈啦，是绑伫绑个绑上绳子吼，甲绑个吼，你像玻璃笼吼，还是保特瓶。哦，是救生圈，甲白色白样，甲牵到迄个跋水落去人，互伊摕到迄浮起来呢，你甲救倒转来，甲人安尼是上安全的，对不对？因为迄个时完全拢无，也无浮的物件，也无救生圈拢无，伊就跳落啊。但是袂当跳落，上界都要禁去。你若拢无浮圈、无锁啊、无绳啊，救生甲你空手白手吼，你绝对袂当跳落。你唔是无情，因为你落含你也死，叫第二届堵水，所以这先警卡119。这些消防神主牌的讲吼，先抛滑，最后才是游。游泳哦，救援需要专业的训练，唔是一般人应该做的代志。唔是因为你唔勇敢，是因为你吼安尼做，可能变成第二吼，吼你就无得出来，你就可能你嘛是变成个第二堵水的人啊。对不对？对吧？但是说，伊讲讲啊，不也讲哦，在主吼，希望迄个搜救当中哦，这胜利的大学生个机会，希望伊当平安哦获救啦，对不对？所以讲，这嘛是一个，互咱想一个迄种，热人要搞你去溪坡啊佚佗的话，吼，你若如果想拄到这种人堵水的，你紧卡119，吼，这种一定爱紧卡，吼，啊你慢点慢车落去，你莫落去。你都看有物件，他互伊扣，互伊啥吼，互伊扭嘞，安尼，无你全部你都一定要扭嘞。这叫第二个堵水，你本来要救人诶，结果会救不起来，往你怎死去？吼、哦，安尼就无啊，对不对哦？系啊吼、哦，好啦，保住平安啦嘿。来，咱来听蔡琴唱歌，话唱这个女儿圈。

0: 其实我是蔡琴所全员女儿全哦，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啊，你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啊？啊，今麦搁咧食吼，逐工咧食吼，你也是因为戆吼咧食，哦，啊，我建议你咱食咱的真心，你敢知足好用的，你会袂记得迄个戆的感觉啊？哇，逐工拢戆戆心，哎，今麦也袂啊吼，哟，拢袂啊，因为食到的真心。朋友，你讲你本来食咱的真心安怎样？
1: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啊，空听人头壳疼。哦。啊，我这罐只能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听。啊，我下早过去铺林阁啊，灌一罐。
0: 就好就好啦。
1: 啊，我从早灌一罐话，当讲我是讲啥，我知哦，会当做男要食袂安尼。
0: 会当。
1: 唔要紧啊。
0: 嘿，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嘞？
1: 几罐空听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当来放。
0: 啊，是安那听啊？听是安那听？
1: 痛嘞。
0: 嘿。
1: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头啊，我着较食安尼。
0: 嗯，就听你话哦，啊，恁拢一种熟。啊，拢买几罐的，啊，买几袋，吼，买几袋等下食有无？嘿啊，来，啊，这话是，哦，拢食药水啦。你真型一个一天食几盖啊？
2: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安那要食真型啊？
2: 头壳拢一直食三角干啊啦。
0: 哦，干药水啦。
2: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迄三角的。
2: 他吼，他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着搁疼。啊，我即马食精，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食起来吼。
2: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嘞，爱食真型，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2: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真型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2: 挂肝啊。
0: 啊，胃肠肝。
2: 啊，够胃。
0: 有影胃肠肝做好就好。
2: 嘿呀呀，我拢食干白，还有果汁嘛买。
0: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嘿啊！
0: 哦，谢谢。
2: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嘛，有影就对。
2: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咧吐呢。
0: 哎呦，
2: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2: 嘿，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嘿，
0: 迄钱食治疗效果，
2: 有差足济啊。
0: 有偌快活诶，迄个偌快活就对。哎，你着爱食细条血管啊！你大人戆了，头壳即只循环咧无好啊！头壳咧戆，大人循环无好啦。啊，钱咧食只大人细条血管诶啦，啊，毋够对档。对不对？俺够对档，哦，啊，无乌天店，这食六十单嘞，六十单。你食咱的钱有该过安那好？
3: 哎，啊，干那做位后较好呢。哎，暗棍啊紧吼，我本来无食恁这吼，我食迄个啥，花露干那吼，食六十几年哦，我讲，啊，即摆头袂疼。
0: 哦，迄个循环泡贵啊啦。
3: 八十三呢。
0: 八十三嘛是爱会惊，走啊困我啊。你也讲，哎，食六十几单啊。
4: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30多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天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真型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中，我爱逼你食真型的哦。
4: 嘿啊，
0: 好赞。
4: 都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4: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安尼油呐艰苦。
0: 哎，他听着足艰苦呢。
4: 你会知？
0: 哦。
4: 讲起人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
0: 头食迄个药水啦。
4: 夭寿食到，讲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哦。今年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啦，下巴顶嘛都食到都拢，都卖救筋嘛，安尼巴下艰苦得好啦。
0: 哦，那那疼阮硬起救筋的脚都拢足疼呢。
4: 疼
0: 对，我骨骨。
4: 哎呀，我捌听到嘞。
0: 嘿，度过了，知影你艰苦，啊，只要精神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4: 哎呀，48岁中啊，78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40多岁死，我才要当咧换家庭经济吼。
4: 哎呀，当咧趁钱啊。
0: 啊，艰苦
4: 无多啊。啊，囡仔过细汉过十天。
0: 哎呦，
4: 啊，要忝死。
0: 要忝啊！50岁过外少，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目头累，无叫目艰苦吼。
5: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25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拄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
0: 嘞。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5: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
5: 我冇得医生管，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工的哦，
5: 逐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
5: 堪咪。啊，真正拢 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啊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啊，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5: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5: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5: 国安诶，啊我即马拢唔免啦，我食真灵噶。迄维他干 Q 店，我即几样雪梨王连高精，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嗯，够好，勇敢。
5: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外头。
0: 谢谢，拜拜，
5: 久等啊！
0: 谢谢我久等，谢谢，谢我久等的哈，谢谢大家。爱食好对啦，安尼感冒药水安尼，再摕十外罐，安尼逐摆安尼炖咧食吼，啊，无卡好有无？逐天咧食，逐天讲爱注意呢。你咧说台火光啦吼，这大脑火光啦，定了无过无过，塌咧咧，憋破咧，这两间又定听新闻咧报这个话嘿啊！啊，所以咱咧前咧食，后底说台火光经过开花哦，循环较过，而且是有如何啊？说台火光啊，说台火光，咱咧前过咱身体半只九十说台火光回回咱的回拢是说台火光咧走，他个公司因为说台火光无过，他个公司因为火煞无起哩，上手无起哩，伊就爱讲，所以食真香嘛，爱食真香。做好用的，咱的精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伊唔是化学药剂搅的，伊甲健保完全无同款。你莫摕健保来干比，哦，健保干比无就比。我咱的药剂要食治疗效果，拍通你末梢血了，这条血路循环，你大脑、心脏的肝药剂的，哦，脚尾、手尾、规身躯的，哦，规身躯的，个人规身躯的真型哦，爱食。迄真假真型真的型，九十了两千块，会用食做好用哦。谢谢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好啊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电话甲卡通身体健康甲比看卖，你个知啊哟，免阁食药水啊吼，爱食这较对啦，啊怕鬼喘的鬼，轻松聊天就是你的。来，杨哲唱歌《四季风》，四季的风。

台北大台一个淡江大桥，好、哦，淡江大桥今仔日是首度迎接上班的时间。哦，这立委来报喜哦，无应该塞车，伊讲分流来做好。咱这个啊，这个淡江大桥吼，你看这两天有看伊迄个开车仪式啊，总统伊去看有无吼？啊，也有想过办云门舞集，而且淡江大桥通车大礼哦，足侪晚会哦，啊足侪这展览，啊伊咧介绍这个桥，你感觉足感动的，全世界无人用对唯一个不对称，嘿，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这咱台湾人是足牛，是咱台湾人是。足牛的啦吼，足牛的吼。这个、淡江大桥伫咧台北新北市吼，这个、斜张桥哈，啊伊跨越台湾第三个大河川的淡水河的河口，吼啊伊东边的连淡水区，嘿，淡海新市镇哈，伊个西边的接北里啦，吼啊台北港港区啦，是这个新德台61线吼，这个、西部的西滨快速道路上个北边的路段。来讲，台61线趟啊，对西滨趟啊，对顶湾去，你来看哦。上界北平的路段，而且同时间的承载哦，大众运输专用道哦，大货车当去哩哦。哦，啊，这机车道、自行车道吼，个人行道呢。哦，2019年开工啦，动工啦，吼、哦，今年2026五月诶，就当完就完工啦，吼、哦，12号通车啦，吼、哦，涨通车啦，吼、哦。啊，这车道配置吼。哦对于这个桥的中哦往外哦，依照顺序哦，轻轨专用道，这代表这个叫轻轨专用道，嘿，安尼，这个两线吼，诶，这个快车道啊，吼，台61线吼，机车道专用的这，这一台哦，讲是一台足无简单吼，诶，这个桥，哈，这个淡江大桥就是全球哦上盖长的。诶，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好、哦，一个台湾上盖长的斜张桥，这个通车了，预计会当舒缓哦，既有这个关渡大桥、甲淡水区哦、台北市之间哦，诶，这个市区的道路容易塞的，哦，这个交通流量，啊，伊要串联哦，这个桃园航空城、台北港、北海花，而且带动了淡水哦，诶，这个新市镇。北里区吼，甲台北港的发展，刚一个桥串联起来，你看带动偌济所在吼。这个淡江大桥吼，这阵刚刚做老个，像新闻拢看到伊，吼啊，因为拢暗花吼，有这个典礼吼，啊，有人带去看到伊吼。这个、经过13年打造啦吼，这条桥啊吼，这个、淡江大桥吼开248亿吼安尼，啊正式通车了后，希望大家吼，这个、大桥新建了后，减少台二线。好，德惠路段、甲关渡大桥哦，30%的交通量啦。好，而且缩短哦，淡水甲北里两边哦，产业活动佮通勤的距离，嘿，免佮靠坐船啊，免佮靠遮远，靠一边，靠远安尼有无吼？嘿啊，直接破轨道啊吼，会当节省差不多25分钟的车程啊，安尼啦。哦，所以在咧报告吼，民众呐传来真实的回馈吼，回馈。这个、中正东路淡水甲这德惠吼，无应该塞车啦，已经缩短吼将近要一半的时间啦。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了，第一个上班日就今仔日吼，整体这个通勤顺畅哦，达成这众人哦众人的这个期待啦。哦，对这即时影像来看吼，原本第二线要去关渡方向的车流吼，会比平常时啊搁较顺畅哦，这确实。有发挥到这车流、分流、分散的效果，嘿呀、啊，这个袂歹吼。上班的尖峰时间会当看出到交通改善的成果啦。吼，因为吼，这个车流比下班的时段搁较集中嘛，所以只要会当有效来分流，增加路线选择，民众马上就会有感觉到。所以因此，今日七早八早吼，伊就请地方的主任甲同仁来甲现场掌握到第一时间的状况。哦、所以民众嘛咧讲，期待哦，这个淡北道路哦尽快完工。相信未来淡江大桥、淡北道路吼，还有这轻轨南海线第二期的，会当持续来完成了后，吼、哦，对整个大淡水地区的交通一定会有足大的帮助。嘿咩吼，我讲你路爱开，人才会到，人若到才有钱，对吧？路甲人路开，甲人带去嘛，人若带去，你就钱好赚。
哦，哎，这是恭喜恭喜那爸爸好朋友哈、哦，我觉得淡江大桥开通，这把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全世界第一这个哦，单塔不对称的斜张塔，哎，斜张桥，对，咱台湾这淡江大桥哈、哦。后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间》，嗯，这首啊叫《无爱也快活》哦，无爱也快活。

0: 肉甲袂歹，食一两条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即卖食八十面 QMB，
1: 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话吼。
1: 别安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1: 去别个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个沙乐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个电台，我就要去完美来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诶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麦，阮头家我嘛是给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透的凝固精给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较好。
1: 哎呀，安尼伊一工食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足好吼。
1: 嗯，
0: 做好呀，对不对？嘿，做好呀。我讲咱的八珍圈米，唔是药啊呢，那药啊就无效啊。伊唔是药啊，那药啊食心脏就无效啊。啊，心脏唔爱食药啊，药啊无电。哦，所以咱八珍 Q 蜜唔是药啊，可以健康的食品。哦，咱针对咱的心脏，伊所爱营养素，嘿，足简单嘞，啊，足好用嘞，啊，袂慢慢呀。伊讲食半罐外两块外，有无？本来讲买床巾啊，买啥物款，有无？讲无电尔啦，真啊无电，充电就足快活嘞。我这大姐，伊讲啊，我茫听人做见证，拢讲啊，食好食好，我起来食啦，无食顿，结果不然啊，一罐啊袂食完就快活，对哇？一罐啊袂食完。我讲咱的八珍 Q 蜜唔是药品哦，唔是药啊，药啊就无效啊。好在吼，伊唔是油啊，吼伊是 Q 电，咱身体足重要 Q 电吼，伊爱电，电充电才会有电。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有啊，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2: 动啊，有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乃食无效。
0: 嗯
2: 啊，我着天天伫个食，伫个食。
0: 嗯。
2: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2: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
0: 有够一面
2: 啊。我心脏安弄啊，到要破去啊。
0: 哎，弄到会起青筋
2: 嘞。都挡袂牢，坐我都坐都坐袂牢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2: 倒嘛倒袂牢啦。
0: 我半天都嘛无法倒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吃啊头啊，你吃拢唔知哦。
0: 嗯，
2: 啊吃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2: 嗯。
0: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0: 有啦吼，差
2: 唔多。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用姜诶。
2: 哦，谢谢。
0: 有影无？做好用诶吼，是唔做好用诶？伊咧食药啊无效啊，食药啊食袂行。伊爱电爱有电啊，手机爱充电，足简单啊。像伊在讲，啊，坐袂调，倒嘛倒袂调，真诶呢，来，这林长嘛是，坐也坐袂调，倒也倒袂调啦。
3: 你本来哪深啊？
4: 啊，
3: 本来哪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调，调个会足艰苦，站袂调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呢。
3: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3: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形容度也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一领摊那里呢。
3: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怎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咧？我唔知遐好用咧。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3: 啊，哦，是哦，婆婆菜心无在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吃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嗯，谢谢大家，做用的吼，讲八珍 Q 蜜唔是药啊啦，那药啊无效啦，知无？那要食碰碰充电，食药啊无效啦。爱食八珍 Q 蜜吼，谢谢。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人看吼。啊，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包括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吼，啊，把拢会当摕到咱这支产品哦嘿。 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哈，那别记得卡0800-33-55599，听红英红唱歌，爱你那阮性命，爱你那阮性命。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王水阿唱的哦，咱是上好命好，咱拢爱做上好命好嘿，好阿哥勇敢哈。我来感谢继续收感收听，咱的 BBQ 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Q 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

即马即个拄到的是伊阿辉，伊本来是迄个摄影协会啦，啊误入歧途，搞歹朋友吼，而且都二把脚，甲借地下钱庄借钱，搭去用玉钱啊吼，走路啦哈，咧美容吹，落地啊吼人半步，含买买一个啊长寿的吼，伊都无在调，无钱哦，剁卡剁手，我讲这借钱的就是，伊讲啊你无钱来催我。阮甲你倒脚倒手，哦，伊无讲买啊，即句，那无钱哦，都轮到我甲剁脚剁手啊，对不对？对吧？啊，那讲的这个即句话是道上啊，唔是军生笑的呢，唔是讲讲的尔呢。这个阿辉啊吼，愈想哦，他个赔了起吧，嗨呀嗨呀，我即下用脏电话正剁脚剁手啊。啊，这个时阵呢，阿辉啊眼神就看对吼，伊就迄个抓箱啊无。顶管吼，安尼用伊个纸箱啊，顶管，伊个塑胶箱啊，顶管，迄是伊唯一的家当啊，都迄卡箱啊，内底吼，底就是伊应该翕照啊用的吼，一粒影器材啦，哟，啊加一堆吼旧的录影带，希望当变出到吼一点蛮好价值的物件吼来卖啦，提去当店吼换一挂啥物，嘿。唔是要换饭吞嘞，你话走路费安尼啦。啊，即马在伊家想啊吼，甲变好多啊，规啊变怪。这镜头啦吼，脚架啦，哇，这有价值早就卖完啊啦。啊，剩只哩哩阔阔要创啊，加剩几根啊吼，无开封哦，而且大啦，哎呦啊，新的大啦，安尼。啊，佫有一台吼快门机啦，有一点啊接受不良哦。索尼的这个摄影机啦，哎呦，现在提一卷起来呀！这个标签订完写吼，2005年1月7日啦，大元旦。啊，内底吼有带着一个这个大，那是伊去年伫个山顶吼，搭孤几啊天啊，沉几啊天啦，哦，要拍婚照吼，的这个记录啦。因咧那咧翕婚照的哦，用个大袍无，有诶辛苦还阁穿装备、穿迷彩呢，啊一句啊故意十工几个月，伫遐咧看只鸟诶生态呢，哦，而且爱做耐心安尼啦吼，伊就抱着一点仔希望啦吼，好啦，无即个大吼，我摕来看卖啊咧，无定有我翕着吼，稀罕诶画面嘛无一定啦，会当卖哦即个杂志社，哦，伊就安想嘛吼。因为伊都翕啊久啊，啊足久无去拍这物件，伊嘛袂记，伊确实内底有录啥物物件，伊嘛袂记哩，安尼啦。啊，上好啊，无甲变只影片起来甲看吼。伊从个底啊吼，甲放咧摄影机，啊，就接触人房间吼，即台即个会当看诶，迄台敢若有19倍印象吼，印象馆吼，诶，即个电视啦，有啊，伊就甲凑咧看。啊，电视的荧幕吼，安尼闪闪四四鬼个啊！啊，出现了这画面，啊，这画面固定了后吼，吼、哦，因为迄个时阵伊是甲这个摄影机哦，改架伫个脚架顶管啦，哦，这固定诶，这个所在咧翕安尼啦吼，爱自动录影的啦。啊，这镜头对着一片哦白茫茫的雾气，咧翕，有当下有风吹过，啊，树叶诶声啦吼。啊，全部拢是雾啦！讲哎，这受耗啊，规拢是雾啦。阿辉啊吼，都啊骂一声，看影片看一段时间，无路用啦吼。伊准备要甲按下快门，甲按快进啦吼，较紧的，快紧的，快慢呀吼。下脚

镜头都安尼全有杂讯啦吼。啊，但是和阿辉啊哦，这个、头壳皮哦发麻，哦，另外卡底呢，迄、那个查甫人是双手吼、哦。做明显的哦，虽然有卡不起，是迄个过目镜的查甫人双手吼、哦，出来甲这两个老人挨落呢，倒那像一个长线的风吹哦，赶快总爱摔落栽落啊，栽落溪谷啊。所以这个查甫人佫用另外金甲头吼、哦，去弄另外迄个查甫老的呢。哦，迄、那个做腰瘦骨的吼、哦，出假灵啊力，出来力，就是那就不要你死哦。迄、那个感觉啦，迄、那個、出晒日啦吼，这哪啥物意外？这根本就是行啊，吼、哦、行啊！这个阿辉手内底看到这无聊后吼，哇！这真正足惊吓，伊个敢规身骨全发烧起来，更吓安尼吼。但是伊完全吼无顾着讲，伊就啊无去想遐济吼，但是。这时候，伊种目睭哦，死盯盯哦，甲看这荧幕，伊个呼吸哦，怎啊变个吼？哟，足紧张，足紧张，足紧张！太阳，哦，太阳，哦，这，哦，这太阳呢？吼，安尼啦。啊，这阿辉哦，哦，吞几下口暖，迄心脏哦，硬小跳，做一个社会基层的混混啦吼，讲伊家己啦吼。伊目目睁目睭看人相拍啦吼，目看人相抬啦。但这种亲人之间吼、哦，冷血的磨散吼，这是会感觉吼一阵反胃呢。就伫这时阵吼、哦，这个房间的角落吼、哦，迄台旧电视，而且新闻台，拄啊咧播完一个广告，这个、主播吼、哦、做甜美声音，吼啊咧讲代志，刷来吼、哦，伊讲带恁来看吼、哦，嘉义市某一间高中吼、哦，林文勇老师。在去年经过着丈人丈母相望的悲剧了后吼，这个化悲愤为力量呢，哦，致力吼、哦、在这个吼、哦、偏乡教育啦。林文勇老师今日荣获吼这个师铎奖，的这个提名。诶，电视这个画面出现着林文勇徛伫吼台讲台顶管吼咧颁奖的照的相片，诶。啊！伊穿西装呢，戴迄副金庆的这墨镜呢，哎呀，啊笑甲吼安尼真文雅呢，真有水准，风度翩翩呢，而且眼神内底充满了慈爱呀。这时阵阿辉啊，回头看用伊录影机带，迄、那个暂停的画面啊，哎，伊个回头看新闻的画面啊，这两张面哦。怎慢慢啊，甲烧塌起来。吼、哦，这个阿辉啊，讲啥？喊！吼、哦，目睭吼瞪作大绿的。落尾吼，伊装一股狂喜，取代了惊吓啦。伊就吼大腿拍一个作大下吼，笑起来啦。规人倒伫一条门床顶完了，笑甲鼻鼻出啦，笑甲目屎都流出来啦。天公啊，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你果然无放弃我啦！哦，走投无路的时阵啊，迄是一张吼、哦，咱用着爱国奖梗同款的感觉啦。迄是一张着头奖哦，着乐透的感觉啦。哦，有够欢喜啦！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经不起考验啊。对不对？当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伊的手落到另外一个人吼，诶，这个哦，尾流啦，对不对？嘿哦，落到一个人的病啦。伊想到吼，往往的都不是正义啊啦，这是利益啦，哦，对不对？所以阿辉啊，这种是伊在想讲哦，伊要来讲勒索啦，是不是？对啦，哦，伊在走投无路啊。因为这个社会哦，较侪就是啊，比鬼更加恐怖的人心呐、啊，人心呐、啊。所以同一个时间呐、啊，这个林文勇拄啊下课，啊，等下到这个办公室啊，伊的心内心情真好啦、
今日校长特别吼来找伊讲话啦，讲后学期有意思要提拔伊吼，做这個教务主任啦。桌顶哦，有一个保温杯，是带泡好哦，上好吼，高山而且乌龙茶啦，迄是家长送的这个礼品啦。这时林文勇看到窗仔外口的夕阳，夕阳吼，伊感觉人生真的太美好了啦。这一年前吼，会梦寐以求，早就去哦，早就伫这个钱甲权力当中哦，冲刷的一干二净了啦，对不对？这个桌顶顶管吼，诶，这个风机响了哦，诶，手机啊，哦，电话机响啊。这林文勇做优雅的吼，接起电话讲句喂，吼，迄个教务处的林老师，电话这边传来一个吼，做刺耳啊吼，而且电流的声音啦，刷来就是一个做沉稳的人，佮有一点啊脾气，哦，啊佮做沉稳，啊佮有一点啊脾气，心地口气无改好，佮带着一点点哦阴冷的声音。传来的这个林文勇耳呀，伊讲哦，林老师啊，恭喜哦，啊，听讲你得奖哦，哎呦，啊，真正是好人有好报哦。接着林文勇把头刷夹夹，以为是对推销员的，讲啊，歹势歹势吼，啊，我即马咧无用呢，啊，我即马无需要保险，啊，嘛无要唔免贷款呢，伊就赶要甲电话挂掉。但对方的声音呢，却变得口舌。我不是要卖保险的呢，我是要卖风景的啦。迄去年啊，阿里山雾哦，真正足大的，对啦。啊，但是我这台机械哦，是蔡司的呢。这镜头哦，诶，穿透力是真好呢。虽然你讲阿里山的在啊，蒙卡蒙布，安尼雾沙沙，但是蔡司的镜头，这个穿透力真好哦。你讲，甲恁丈人丈母摔落去的姿势，哦，真帅，干净利落，比你伫台顶咧驾车，搁较有魄力啦。哦，讲到这，林文勇手段好硬伊，办公室内底空调哦。明明都有开呢，但是林文勇感觉规身骨火啊，伫这一秒啊，全部拢冻起来啦，全部冻结起来啦，哦，唰嘞拢冷去。伫迄刻啊，四周围同事吼咧讲笑话的声音，学生啊嘻嘻哗哗声音，全部拢消失去。伊的世界，就敢像电话迄头。迄、那个吼、哦，如同来自地狱，落那就对地狱来的声音俩。你是啥啊？你后边讲啥物话啊？林文勇的声音会错，会惊，但是伊足认真要维持吼这定睛啦。但是那后咧，刷那像只有一支无形的手哦，甲断掉咧啦。哇！我是啥哦？无重要，重要是我手提的这根的这个带。那如果伫电视台甲报出来哈，也是讲我即卖咧叫警察局林老师，你着咧林老师较好啊。你的优良的驾车吼，的驾车奖，你着你来即个奖杯啊。恐惊爱换笨做手铐啊！哦，阿辉摕电话筒，哪讲哪步步两咧讲，发出着杂杂杂的声音。啊，恁老师考的呀、啊？啊，恁爸我知影你有钱啦，啊，保险金领袂少呢，啊，我这样讲公道，我即摆手头较硬。我需要一点点的赞助，500万来买断吼，我这块大，啊，这笔生意哦，真会好啦，500万就好，500万对林文勇来讲哦，
听一下哦，电话铛哦，遐嘛提袂掉，安尼啦。迄1200万已经还完800万的缴销啊，啊，剩400万。这几年来呢，买车、装潢厝，佮加上伊忍不住手的猫，佮伊跋两张啊，算一下股票呢。伊即马手头现金含50万嘛无，头头摕500万，我无遮钱啦。你们用足计先甲讲，我即马无遮济钱。你们用即马哪像吼，一只壁顶吼，壁角吼，即个牙膏，迄是误会啦，你嘛有白来啦，误会，无钱。我咧林老师卡好俩，你命拢买无啊！你搁咧搞靠山哦，哈！阿辉爱口气吼，变凶盖盖，两个你唔知我半个，我甲你讲，我给你3天的时间，3天后我就是看无到500万的，全台湾的人拢会看到你台人的姿势啦！哈哈哈哈哈哈！你家己看着办，看咩办啊？哦。电话挂断啊！林文勇摕电话筒要摕掉的，怎硬硬徛伫原地，唔知要安怎样？伊的面色咧白死煞，额头壁唱歌，吼吼！一粒一粒唱歌，伫咧办公桌的玻璃点顶悬。安尼拄啊要建立起来完美的人生啊，对不对？就那像沙包共款啊，叫这通电话轻易的摧毁啦！惊吓了后。是生气、愤怒、极度的愤怒，哦，足俩讲的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啦？我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呢，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个老废物呢。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要侮辱我？我了！林文勇怎慢慢把电话当坑了？我过身哦。看到办公室的镜内底家己啦，迄、那个温文儒雅的老师啦，哦，伊的面具咧，都安尼一笑一笑哦，被剥落啦，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前伫阿里山断崖边啊，迄、那个哦面目狰恶的人，哼，500万伊无，但是伊有一条命啦。还有一粒已经乌心肝去的心哪啦？既然你想要死，好啊，我就成全你啦。这个林文勇看到镜内内底的家己啊，无声无息，3天了还半暝，哦，伫咧家己水上啊，一个省道的边啊吼，一个这废弃吼的糖厂，这几天啊拄啊有寒流过境。配合到这落只湿雨啊，整个这黄沟野外吼，冷甲予人讲会皮皮出。路顶昏暗，甲路边甘蔗园啊吼，甘蔗田路啊，照啊安尼无盖光。那像吼、哦，无数只吼、哦，一龟啊手吼、哦，咧下啊都甘蔗叶吼。这个林文勇开着一台大马无偌久乌色轿车。啊，就停伫路边下较阴暗的所在，眼镜啊，切落花，双手哦，提这方向盘，伊咧等人，伊咧等迄个叫做阿辉啊哦，的吸血鬼啦。嗯，好，看吸血鬼安那，咱来个听个听一个歌。咱来听王力宏唱这首歌，叫做《惊奇》。

0: 嗯，来，我要给进阶广告。后生啊，媳妇拢偏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
0: 嘿啊。啊，即马啊，你是生个孙啊较好，是生个后生较好呀？
1: 后生较好。
0: 哦，生后生较好，到孙啊食呢哦。嘿。
1: 拢到尾都叫我去买，去买。
0: 哦，食了有效，叫你去买嘛。
1: 嘿，有影。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定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呀，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是啦。
1: 嘿，无得酷酷扫。哦，我那扫扫足久呀。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1: 有操。
0: 哎，老爸看甲讲叫妈妈搁买搁买。系
1: 啊，啊，我拢信心。
0: 对啊，咱等。
1: 我想讲信心，我拢在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镜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Yeah,
0: 嗯，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哦，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2: 伊读在台南城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2: 哎，三十几岁啊。
0: 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2: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我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克啊。
0: 讲做用诶，
2: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家好啊？
2: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家。
2: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床卡也袂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2: 嗯，
0: 等下
2: 我即卖伊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2: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奈。
0: 嗯，
2: 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功，介好用啊。
2: 孙啊，伊有学的秘书吼。
0: 嘿，
2: 伊这食介好用。介
3: 好用功，介好用。
0: 好啦，啊，谢谢你哦，嘿。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哎，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4: 啊，但伊就是细汉咯，啊，我们就是有那个个体质。
0: 哦，遗传
4: 的。打喷嚏，打喷嚏啊，大家没困了，就是些卫生纸啊，放些枕头边，啊，一滴，啊，点点的疼啊。啊，但我听你的节目，啊，就说哦，活力秘书啊，还有买回来，我吃了两套了。他说我是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欸，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
0: 哎，
4: 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我活力秘书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啊、就是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就这样子、就是。
0: 啊，他吃多久啊？多吃多久就改善了？
4: 吃差不多两三个月而已啊。
0: 哦，安尼哦，真的啦，真的，能哎，
4: 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哎，祝福你，好不好？
4: 哎、欸，祝我，我拿那个皮包，我中大奖了，真的，谢谢。
0: 好啊，啊，祝福你哦，嘿。
4: 这个老秋秋啊，还有奥利米素嘛，哎、欸，啊，我到吃几啊个月啊嘛吼，啊，现在啊，哎、欸，我上次我改看呢，啊，手都拢未，就没有那个哎秋秋啊，啊，我问伊讲，啊，你现在家里啊个也流汗吗？
0: 对，
4: 都不会的啊，那
0: 样、啊。哦，是哦，
4: 是很好，谢谢你，
0: 哎、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哦，谢谢你阿妈英明啊哈。
5: 我阿孙啊，规个拢在家里烦啦。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0: 哦，
5: 哎，啊，我嘛是赶快搁回医院来吃。啊，竟然还袂吃哦，像那样哦，我拢去大间病院看，阿鼻喉科先拢甲讲，这袂好啦，这一只袂长见。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了你的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5: 啊，即嘛，
0: 医生吃这药嘛，该讲袂好啊。
5: 哎，
0: 用一剂尔，一剂尔，
5: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5: 哎、
0: 老爸老母看老快活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快活，对不对？
5: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改讲迄当 cover 吼，你诶过敏诶，咱台湾囡仔过敏诶，百分之99.9%，会作用诶，你看老好。
5: 我咧查某囝伫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啊！咧做老师哦，那徛徛规波日啊吼。
5: 困累呢，
0: 足忝诶啦。
5: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那啦
0: 吼，冰顺冰稳。
5: 哎，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5: 嗯，
0: 我弄个足大个惊吼。
5: 哎，哎，即马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5: 讲感觉即马弄足顺啊！我
0: 啊，你讲出去你惊单讲？
5: 早死啦，弄头五六点安尼出去。
0: 哦，你若出去惊，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5: 不，都未喘。
0: 嘿，未喘差都济啦。
5: 嗯，
0: 咱人咱变作少年的吼，迄就是迄心中有电的重要性啊。好啦好啦，安尼用行嘿，好啊，祝福你哈。
5: 好，
6: 啊，再开唱，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0: 嘿嘿，安尼，一克
6: 过，一克过就未。我只食两克，你要了啊？过来买啊？
0: 哦，安尼，安尼，安尼，唱，戴偌久啊？
6: 诶，无我 今年的啦。
0: 哦，今年开始举起唱的安尼哦。
6: 嘿啦，啊，我以前迄唱真好诶。
0: 哦，够好。
6: 目睭也袂好，目睭吼，
0: 嘿，
6: 目睭医生看，讲伊个过敏啦。
0: 哦，你较认真啊，食咧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人工精做加吧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哦，囡仔肠绞痛足可怜的，疼干呢？
7: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食啊，哎，若囡仔要食牛奶，就爱呀。
0: 哦啊，爱情几岁呢？伊时阵偌大汉？
7: 两个外月吧。
0: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7: 啊，伊第一出世的，伊迄个便宜的用水解可以啊。
0: 哦，安尼哦。
7: 系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佮叫伊用迄个活力民宿好食，啊，甲烧伊的嘴，安尼啊，用滴啊，可以食安尼啊。
0: 足好诶。
7: 系啊系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较有咧正常食，啊，佮正常放屎安尼啊。
0: 有够好诶，
7: 有够好。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刚刚会放屎啊。
0: 哎呦，啊，红个啊，尔迄个，哎呀，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7: 系啊，啊，我即卖就是我请教你讲吼，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个人工精，我按算要叫伊换啊。买落去甲家庭
0: 过去啊！我天顶个按只拢四个月，我就拢了食呢。
7: 哦，
0: 安尼
7: 哦。嗯，啊，因为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我有用火力民宿好食，
0: 够饱，够好吼、欸喔。你讲偌赞？
7: 啊，我就看伊就靠我讲，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屎。
0: 哎、
7: 我讲安尼话，你讲你去买迄个火力民宿好食、嗯，因为阮一个伊较大汉的迄、那个。以前就是拢会腹肚拢迄个底塞，你知无？啊，拢骨力讲袂放塞，啊，规个肠啊拢塞。啊，我转买啊，搁买活力民宿，互伊食到有好意。
0: 真的吼、
7: 哦。嘿啊嘿啊，啊，我唔得个叫伊做红孩啊，做咧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0: 你闹咧食迄个人工粉的吼？迄囡仔去打药针，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才足勇敢的啦。
7: 嗯，
0: 迄摆面头前讲着，咱后边讲白紧。咱的孙啊，是咱新的勇敢下下叫，足欢喜啊，吃了足新鲜哦。足简单，火力民宿这嘛不是药啊，迄食药啊都无效啊。等下政府讲你食药啊无效，甲等下甲药啊拢无关系。好、哦，所以咱火力民宿不是药啊，啥物人拢当食，大多拢当食，好、哦、大多拢当食，未来囡仔拢当食。咱许天博士研发的嘛，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哦，咱的活力民宿不是药啊，迄一克60包，哦，2800，食康巴上盖好。那只贵宾的药吼，啊，咱这有贵宾的专利吼，抗贵宾的专利啊。哦，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吼，啊，卡到那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无方便出门，上家对恁兜去吼，有帮上。啊，过来咱来包贴用吼，而且便利店吼，包到安便利店就是咱 B B H 公务办，我家己店头啦，系我的店面啦吼。来，我来甲报店面，吼，你看你对一个关心啊有，哦，明仔9点过，吼，伊开门哦哈，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0800-3355-99吼，也可以吼。过敏的吼，无药通去食啦。那有效吼，恁医生开啊济，袂讲啊拢滴呢，对不对？吼，要改变体质，开始第一要义吼。听歌听你用我答。
8: 听一滴哩哦。

咱人讲吼，病坑苦会当点着，哟，啊，真正会当哦，真诶，坑苦袂家己好去，干啦坑苦好去，病都无医生，伊都无生理啊，对不对？那嘛是啊，坑足久，坑足久，坑啊变重诶，哦，等你钱无提无咯，你都无要伊啊，所以病才有生理啊，吼、哦，开赚大钱啊，吼、哦，来，这足恐怖。欸，去做大肠镜都袂疼，我做几啊摆啊，我煞毋知即马甲应该无共款啦。迄应该可能较艰苦，即马拢新诶啊，哦，因为哦，足惊做大肠镜，拖三年，吼、哦，即、這个蛮皮啊，爱颁第一名互伊啊，第一名蛮皮吼。即、哦這个妇女人诶肠啊吼，单生出一条吼烟尘，像烟尘即肠啊，遮大块吼，而且烂三八，好惊死，到尾都脱掉伊啊，嘿。这个中年的妇女哦，因为足惊侵入性哦，会检查变成吞胃镜，哦啊大肠镜，哦安尼哦，会惊连续几啊年吼，伊就甲进行粪便潜血检查尔。落尾伫个清平好用，伊甲考勤甲考勤哦，伊才愿意去接受大肠镜的检查。结果咧，迄一个检查竟然发现哪像一条烟尘去藏伫肠啊内底啦，吼吼！啊，这条这大块的息肉吼，甲切除了后，的过程并无简单呐、啊。后来加在经过医疗团队的分工合作吼，终于尾顺利来完成这病灶吼，甲切掉啦。所以医生就咧讲，哪个烟雾期恐惊烟病变成恶性的肿瘤，就等下干嘛？有安尼吼，这个肝胆胃疼科的医生戴医师吼，伊就伫个网络分享吼。用一个中年的阿姨啦吼，烦恼安尼烦恼，伊因为伊去摕卫生所吼检验的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啦，阳性的报告来就医啦。啊，经过详细解询问问诊了，发现这阿姨并不是第一届粪便潜血检查变成阳性，不是第一届是阳性，不是呢。但是伊因为足惊足惊足惊，这大肠镜检查侵入性爱撑入去安尼吼。所以伊就干啦，伫个两三当前啊，不断重复做粪便潜血检查。啊，你做袂上，你检查来讲阳性啊，啊你搁检查袂过阳性，啊你毋去处理，你咪爱检查尔，够好无好啊？鸵鸟心态啊，哦，啊所以等同医疗团队甲即个患者在进行舒眠呐、啊，哦可以干困，哦舒眠安尼吼。而且大肠镜检查时，伊竟然伫伊个横结肠的所在，发现一只差不多五公分大吼。就那像一块烟尘肉，诶，巨型息肉啦。那么这块巨型的息肉，甲切除的过程无简单啦。后来加在经过医疗团队分工合作吼，而终于要顺利甲切掉去安尼。落尾病理化验结果是确定是息肉呢吼，啊，还佫唔是癌呢？是这器官哦发育过程当中哦，正常的组织出现着细胞组织哦错误的组合啦，哦，再排列所地数有即块遮大块一流啦吼。啊，这戴医师就咧讲吼，这个错构吼，错误结构啦吼，错构瘤通常是伫囡仔甲少年囡仔较济，啊，拢会差不多伫个大肠甲是倒边个大肠安尼，直肠啊甲大肠，一般的诊断了啊，拢是良性的安尼吼。哎呀，啊，至于发生伫这个成年人的身上，这个错构瘤啊，临床观察做些拢是偶发的吼，较少遗传啦吼，但是顺利甲切除了啊，复发的这个。可能性并嘛无悬，所以患者无需要过度烦恼吼。经过临床的文献的这个统计，大多数这个错构瘤啊，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出现着吼血便的竞争，才来就医的呢。所以戴医师姐伊就提醒，那是有异常气息吼，你拢无察觉，啊，可能会转变成贫血，因为你咧老岁啊，啊，你都无察觉变贫血，变慢性腹肚痛。排便困难，等等这并发症，吼、哦，啊，若较严重，甚至可能引起着肠啊阻塞的危机。所以，这医生强调，吼、哦，虽然这错钩瘤啊，吼，错误的错吼，啊水沟、机构的沟吼，错钩瘤拢是良性的较侪，但是嘛，无法度绝对吼排除日后会演变变成恶性的肿瘤嘛，那大肠癌对不对？可能性安尼。所以讲，这医生在咧讲吼，这个呼吁民众。你若是收到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报告，你千万唔通惊，啊，得拖刷，吼，要来医生看，爱勇敢接受大肠镜的检查，
吼，这是斩草除根的保命之道啦。吼，所以强调，吼爱提早发现，甲切掉这病灶，会当有效降低落尾吼的并发症，啊，佮恶性病变的肿瘤，安尼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即卖机械吼，足简单诶啦。即卖的机械咧设备吼，足方便诶，啊，足简单诶，嘿，唔免惊。咧检查咱身体吼，诶，这物件，吼，伊讲吼，十二岁诶囡仔吼，最爱食这三项物件，啊，食这三项物件吼，因为方便，放学吼，凊彩买就有。结果怎得这大肠癌诶末期？十三岁、十二岁哦，安尼哦嘿，这个一个十二岁查甫囡仔确诊大肠癌诶末期呢，末期哦，因为伊日常生活饮食哦，诶，伊想食汽修诶啥物泡面。啊，甲炸鸡，下当讲拢无摄取蔬菜水果啦。哦，啊，咱个义大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生陈志一，伊就讲，这十二岁囡仔吼，可能本身就有异常的基因啊，可能到位癌症异常的基因啦，佮加上高脂啊，吼啊高糖啊，啊袂食水果呀，吼、哦，这饮食习惯互相这互加成，所以导致着这个风险哦，转大幅提升。哦，其中红肉嘛是首要风险啊。哦，对不对？嘿呀、啊，就是说，伫个饮食吼西化，而且影响之下，这个台湾加这个南韩大肠癌吼，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加速度吼，有这个愈来愈紧哦，吼安尼。所以这个医生人咧接受访问，伊就讲，因为即卖囡仔有当时啊，营养哦摄取较无均衡，啊，但因为这油脂的物件吼，伊要摄取哦，足方便咧，吼、哦。在学校附近啊，伫对附近哦，伊要买，逐项拢足方便嘞，嘿，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你甲看，伊这着这个已经买期安尼吼，已经买期，十二岁囡仔尔，第四期的买期吼，因为拢食煎的吼，啊食炸鸡，啊食迄落甜的吼，糖啊甲红肉，就是安尼吼。所以这個世界卫生组织吼建议每一工红肉摄取量莫超过70公克啦吼。每一个白麦超过500公克啊，吼，安尼，这红肉因为伫高温的烹调当中，会释放出致癌的因子，刷来提高了大肠癌的发生率。所以，当你若血无够，医生叫你食红肉，唔通你听咧放屁，你食咱的营养素，迄个较好，对不对？嘿啊，过来，这个高接可啦，吼，甲含糖饮料会促进着肿瘤的生长。所以研究咧讲，每一工饮两杯含糖的饮料，女性，你会着这个吼。早发现的大肠癌吼，大肠直肠癌风险哦，是一般人的两倍。哦，啊，咱若带你新娘好朋友吼，新娘恁若要食夜市啊，要食物件，小吃拢在对复兴路吼，复兴路66号啊，即马把一个烘肉伫啊烘素食嘞，嘿，去啊食看卖啊，吼，食寡素食，食寡肉。迄个若带新娘哦，复兴路拢食夜市啊吼，食暗时啊要食宵夜吼，复兴路66号。哦，遐包咧掠行数是咧吼，遐包袂歹哈，哦，谢谢大家，菜价食寡啦吼，啊，即个即伤过甜、伤过油的吼，泡面减食寡较好啦吼。哦

那无啥像林慧萍的声吼，哟，这首歌煞无啥像的吼。好来，谢谢，阿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啊，那在咱节目当中有介绍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啦吼，对咱咪咪笑，讲无办咱家己的店头、咱的店面啦，要食的物件，哦，起啊足方便的吼，哦，咱在偌报的，啊，你都甲记起来嘞，吼，咱下早上班时间是用19点到18:00吼，你上班吼，谢谢。好啦，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大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大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专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1: 嘿嘿嘿，
2: 你啊，该啉只要是东西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2: 旧年买啊。
0: 哦，啊你今年有买无？好，阿妹，谢谢，感谢你好，谢谢。
2: 油啊！
0: 你搞的沙拉油、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话听，
2: 我
0: 讲。我
2: 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给你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就安尼，也油啊，安尼，就感觉讲我那榨菜我拢焦了油啊。
0: 嗯。
2: 榨番薯油啊啦，啊，搁焦了焦饭啦，哈。
0: 哦，焦饭。
2: 啊，豆油搁焦了啦，哈。
0: 哦，我讲
2: 这。啊，就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搁搁个焦油，搁焦诶饭就对啦。
2: 啊，你来要煮饭啊，搁滴点啊落。
0: 哦。
2: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同。我转我敲电去恁嘞。
0: 即摆最新的管，啊！即摆开啦吼。好，好，阿妹，谢谢，谢谢。嗯，来，稍等一下嘞。来哟，咱的西班牙第一名，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喽。那么咱这是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呢，然后三点钟后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呢，有够纯，有这不饱和脂肪油，这当请咱来喝边用啉的哦。那么当然内底面咱有叶绿素啊，各有多酚、各维他命的 A、D、E、K， 拢种伫内底面哦。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咱来喝边为了家己呢，对家己较好诶哈。那么今呢？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阮这是750cc 的大罐的专台湾，750cc， 干那阮家有俩，所以咱的喝冰，咱的罐底买有掉。啊，一分钱一分货哈。哎，那边罐油的人较紧嘞。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定位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家是秀爽？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3: 你搞阿家奥利布？
0: 啊？你是讲？有你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卡，你好，你好。来，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点一条歌。
0: 难得注意啊。
4: 我美珠，郭美珠。
0: 要听什么歌来？请讲紧嘞。
4: 阿母来大肚脐。
0: 好，请到我唱哈。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感谢，
0: 感谢，谢谢。哥，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嘞，好嘞，接接哦。嗨，听一下，等下我给你听，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6: 喂，妹妹，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嗨，秀爽你好。
0: 姚先生你好，你好。
7: 啊，我张素文。
0: 哎。
7: 当时刚来当来。
0: 明仔来告伊啊。
7: 明仔来啊。
0: 哎，明仔告哈。
7: 好，我。
0: 嘿，你要听什么歌？
7: 啊，我。我点是歌了，歌也无唱呢。
0: 你讲歌名，我唔知，我做你无用，无用，拢无用，大家拢无用。
7: 上海喏，安那屋里冇事咩？
0: 大家拢无用啦，阿伯拍死啦哈！再见好，大家无用啦，大家拢咧无用，我都给你记你的歌啦，嘿啦，拍死啦哈！哪里啊？你好。
8: 喂，你好，我要点那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我哪里啊？你好。
9: 喂，是谁啊？
0: 嗨，是。
9: 我给你买橄榄油，好嘞，好诶，还必见吼，直接
0: 当到位。等姐，你讲哪？伊你讲食咱的橄榄油。
9: 橄榄油嘿，
0: 啊必见了。
9: 当来啊，我拢必见啊，我下早就给你买，下暗都哦，拢放嫩诶。
0: 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听哦，真
9: 正
0: 好，真正好好。
9: 啊，我刚才在点一首歌。
0: 以上广告完毕了，你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9: ？Hello，Hello，
0: 咱贵姓啦？
9: 我姓楚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刘罗歌星。
0: 啊，
9: 刘罗歌星啦。
0: 好，等下找看有无哈？
9: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我有这份能做呢。
0: 阿伯讲哦，今麦来悔改节，卡办的卡办的，莫急无哈。
10: 唔免急无。
0: 哎，莫急无，伊要悔改节啦，所以有卡办搞哈，拍摄哦。阿伯，你要听什么歌来？
10: 你好啊。
0: 你跟我点嘛哦。
10: 拜人流，有跳了啊。
0: 哦，阿你好，谢谢阿伯哈，好，感谢，对不起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11: 我是我。
0: 没有你来来接简讯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1: 喂。
0: 我是你要请讲的来。
11: 你也是耍黑啊？嘿。
0: 我是耍掉了嘿。
11: 嘿，我跟你讲吼。
0: 嗯。
11: 我有收到。
0: 好，好，好。好，收到就好，好。好，感谢你哈。
11: 好。
0: 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啦哈。
11: 我爱讲啊，我点食瓜粉。
0: 好，咱贵姓？
11: 七星大师讲。
0: 请问咱贵姓啦？
11: 哈。
0: 咱贵姓啦？
11: 我
0: 嘿，
11: 我姓蔡，
0: 蔡大姐吗？
11: 啊
0: 是先生啦、
11: 啊，大姐。
0: 好好 ，OK 好，你电话做菜好，安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秀山。
0: 嘿，是嘿。
12: 我甲你叫三组，敢有甲我上啦？
0: 有啦，一定有上，一定有上。即卖会较侪来，较慢小看哈。
12: 啊。
0: 会较侪，较慢小看，你拢唔要急吼，会到会到伊啦哈。
12: 好好、
0: 啊、好，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13: 嗯，你好。
0: 开始。
13: 我迄个恁刚未代表伊哦。
0: 还有啊，开始来一线哦。我拢即卖才听到来。好嘞，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咱的和平的动静哦，咱已经哦，拜拜的，今仔拜三已经第三天了嘞，等下听到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嗨，
14: 哦，嗨，你健康加油啊，
0: 不是啦，是橄榄油，来，相信就了，来，三嫂来，去来讲了唔掉钱了，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5: 喂，
0: 喂，
15: 小姐，
0: 哎，我小姐你好呢，嘿，
15: 嗯。没电油。
0: 好来，来接电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我看接电来，喂，你好，你好。
0: 没事，嘿，你好。
16: 我是王耀吗？
0: 没事，我秀爽，你好呢，嘿。
16: 对，我没电油。
0: 没有来，二线接电哦，嗨，二线好，谢谢。好来，刚才这位大姐哦，好来，你好，你好。嗨。
17: 秀爽，晚安。
0: 你要点歌呢啦？
17: 对哦。
0: 咱这注意。
17: 我姓刘。
0: 啊，你要电，你电油呗。你有点，
17: 啊，无假假是多来啦。
0: 啊，你要点歌，先讲歌名，先讲歌名来嘿。
17: 飘浪之路啦。
0: 好，你等一下电话麦过来接接哦，三线好。我当作是有咧杯油，有咧杯酒。嗯，啊，来谢谢。啊，好友，大家，咱这好友，我一定会邀请大家买啊，对不对吼？啊，那是无钱，我嘛无法多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18: 喂，你好，我要订橄榄油。
0: 好，谢谢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9: 哎，秀爽加油。
0: 是是，嘿，你好。
19: 赶紧买一个油啊。
0: 好，来，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这帮摸线注意听哦，咱那摸线要卡另外一个电话，叫做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注意听哦，是二二六。
1: 阿边八八八
0: 阿边四八，恁无敢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安尼差嘛？咱呢？这个到底这间厝的人，我真的是有人差噶吼，所以咱那个边顶来看好啊，电话调调下来，二二六
1: 八八八八，
0: 就是
1: 三四个八，
0: 四个八阿边四个八哦吼。虽然看电话爱看高雄的电话，那是我摸索看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调调下来，你好，你好，嗨，
20: 喂，你好，
0: 是，
20: 哎，我要订油，
0: 好来接进来，三线接进来。来，从今嘛，咱个摸索呢，记得咱电话是空七二二六
1: 八八八八
0: 四八，阿别四八咯哈。啊，来，今嘛来要点点歌，要点歌，人先停者哈。那么，咱们订阅咱的和平呢，今嘛咱个继续开一吧哈。今嘛电话通啊哈。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卡咱线顶个电话哦。那么，给咱订阅咱开一吧哈。咱的和平呢，咱呢这咱这个的马上间哈，这个。马上就搞完嘞！那你后边我给您建议，那那边把马掌的时阵呢，给咱这准备个敲咱的橄榄油。我来稍等，我秀贤，你好，你好。
21: 喂，秀贤哦。
0: 是。
21: 哎，我要订那个。
0: 好，一线接进来。

0: 肉粽这要搞完呢，要包肉粽的人，麻烦挂咱的橄榄油灯去试看麦啊，真正好食，真正有够香，而且哦，迄、那个肉粽更愈香哦。那你好，你好。
1: 喂，就是我呀，我加一点油。
0: 来接接线咯，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哎，对哦，嗨，加油转下呀。
0: 是，嗨是。
1: 哎，我是讲迄油是，我捌叫家庭叫伊。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来上山下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好你好，
0: 你
2: 个姓啥呀？
0: 是
2: 嘿，你个橄榄油吼，加加一撮。
0: 好来，啊，我先接接哦，嗨，来这边先，啊，这边莫算了，这麻烦咱的好朋友给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视，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
0: 啊靠掉啊！别四个八咯吼，咱今晚上我耽误，今晚晚上上我耽误，讲我气象节哈。来谢谢。
3: 是咱这两天啊，除了台中以南啊，咱这个中部以南南部家以外，全部所在拢会落雨，甚至讲伫这个南投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包括按这宜兰、花莲、台东哦，拢雨拢较大。所以讲，你未来到礼拜进前，依然花莲台东的山区会一直落雨啊，不时会准雨发生。咱南部呢，南部应该是我山区较有机会准雨，阵雨形态不会雨不会很大，温度22度到35度，35度是南部无落雨，就拢较热。哦，所以南部的朋友爱加补充水分，要节约用水。咱东部阿卡依然的朋友爱加水，到星期天都会下雨哦。
0: 哎，谢谢。哎，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我都快。
0: 没有你来先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哎，不，我先个报告，特别耽误，等一下，我先个报告下来，谢谢。

0: 好，来刘龙的歌声，这是高向鹏哥的放一瓶说起来，那么许人家池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瓶都不接啊！你敢能有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我康心，我来给您一瓶水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1: 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1: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今嘛呢？
1: 啊，今嘛吃点咖啡 A 车生，
0: 我咖啡 A 车生哦，安那好呢。
1: 拢冇别的啊，你也三瓶我拢有吃。
0: 我在你那姐姐先我好，三重林大姐好，感谢你好，好，安那再给咱倒些杯哈，嘿，谢谢。哎，橄榄油饮料那喝的饮料那喝来加工
2: 我的卫生啦。哦。啊，饮料咯，饮无几届哦，啊都见效啊哦。
0: 卫生特别啊，哦。有啊，加橄榄油盖好了吼。好，安尼大姐，好，继续哎，继续饮落去哦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2: 是啊。
0: 哦，橄榄油安那喝，安那喝。
2: 哦，真好用。
0: 安那喝，安那喝用啦，讲强调，啊，都饮料安那喝。
2: 我食道逆流吼，
0: 胃食道逆流，食
2: 的蛮好哟。啊，我食暗食啦，困吼，啊，半暝睡啦，苦苦那个，不多无物件吼。我起来饮一个吼，都好好啊，都真好困。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呀，大姐谢谢，感恩哦，谢谢。没有，这西班牙第一名的呢，天德的橄榄油的呢，会变的广掉。咱今天是今天有够好，大家吃了有够好哈。那么咱进来对也当啊，也当炒，也当煎，也当煮个咸，也当啉。上个重要的啥，一个也当奶高温奶215度是哦。咱吃一包粉呢，等于就是你炒一顿饭，煮一顿饭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吃，因为弄的塑料料炖好啊嘛，对不对？虽然吃好油较袂有烟哦哈，也咱到人嘛较安全、较健康呢。你吃了对面呢，够经过的啥重金属细胞。70种的检验啊，农业检测当中 OK 都无问题，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这都无要紧，都无问题。咱呢国宴呢用油呢，咱呢国宴咯吼，你讲请外宾的国宴呢，嘛是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外口那边是安尼哦，500cc 的两罐1900杯，啊，咱呢是无同哦。全台湾上盖大罐的750cc，干哪有我秀爽。
3: 大富啊，
0: 还有我两个人呢，所介绍叫750cc，所以恁的节奏也好诶。那750cc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别关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3: 大准力杠，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订油，
0: 订油来噻，来接接哦，来，继续卡，继续卡哈。这油没停哟，也不要停哦，不要停哦哈，油没花起哦，继续哦，继续卡，继续卡哈。谢谢，谢李贺你好。
5: 哎，
0: 李贺你好。
5: 姓爽呀。
0: 是李贺。
5: 我的，我家那个天，我土鸡。
0: 没订油呢，好来接接哦，来谢谢。好来，我是爽，李贺你好。
6: 喂，
0: 李贺。
6: 你要姓爽呀？
0: 我姓爽，你好呢嘿。
6: 麻烦你打电橄榄油。
0: 好，来接一线喽。好，谢谢。好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7: 加油，加两钟。
0: 没两钟，你来接接来，上线接接来，嗨，谢谢。好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继续卡，继续卡哦。那么点油，咱的好朋友呢，不只是当菜，当煎，当煮，搁咸的当啉。今嘛，咱的要大家要白粽呢，给您建议。用咱的橄榄油去炒煮米呢，真的有人甲我讲哦，受限呐！你们叫人用，要白斩用恁的橄榄油，真正有够香了，一个煮起来，一个撒起来，真正有够香的啦！来，李慧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那个二杯油，
0: 哎，谢谢，来啊，二线接掉，嗨，哎，感谢，谢谢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咧白粽的人啊，我介绍人弄我咧白粽嘛吼，弄我你来多多利用咱这个啊天德的橄榄油，咱这么多等的介绍哦吼，啊你要送家己用啊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绍呢。来，李贺你好，
6: 啊，要买一撮橄榄油，
0: 哎，好，谢谢，来接接上线哦。来哟，咱这么山顶的满山的蛋糕，看另外各样的电话是
3: 0726888。
0: 阿伯四班唔敢卡唔掉去哦，有人敢卡2266，唔掉我是226尔吼，226888。哎，阿伯四班的掉啊，唔卡唔掉去哦，安尼讲差掉人把人诶，人真好难差掉吼，所以对不起，那个家庭很抱歉吼。来，谢谢。李贺你好，喂，李贺，
9: 喂，
0: 还是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叫你收银，
0: 有，来有二线就掉。 嗨，谢谢。那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来要跟咱订阅，咱来会变来即马当个卡里边哈。那你现场扣音电话是0800。
3: 469469，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咱那好朋友，你来用到油呢？你那是去别张，你个张工到底油好加歹就知啊。迄真正顺道够顺呢，而且哦，咱那好朋友莫用低油，用低油较胖嘛，唔对，唔过食了人个饱和脂肪也不好。来，你好，你好。
9: 哎、欸，我橄榄油两罐，
0: 两组来，一组来先，一线小姐，一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我就是。
0: 我来，快接接好，外口接接好，来，谢谢，拢外口接接好，谢谢。来，今麦个陌生，那么咱的好朋友个卡，咱另外高雄个电话是
3: 0700668888。
0: 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你好，哎、欸，我要叫油又几多？
0: 好来，先一三线接接来。啊，咱今麦先我耽误工作节生活常识。哎、欸，耽误今天有啥物记得唔知？国际请假日、
3: 请病假日。
0: 今年给我记得记得好奇怪哦。来，你甲讲起来生活常识来，谢谢。
3: 还来来个，
0: 啊，咱电话继续看哈，来谢谢。
3: 来来个，各位分享一下哈啊，咱这个爱缴税，这个税金爱缴哈啊，咱最近的是房屋税哈啊，咱来看一下，哎呀，咱这牌照税，实际上有的人讲，我伫一半时间哦，我拢伫国外出差工课，哎呀，我的车都无得用呢。实际上，你通去问这个监理站哈，会当先停止使用来申请。安尼，你无使用的期间哦，安尼话就会当这部分免缴税金，可以不用的哦。因为你那是讲哦，一般咱拢是骑着牌照开始塞车嘛，安尼咱的牌照是领牌使用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你出国的时候，有跟你去工作，还是讲去旅行半冬三个月，你都无用签。你那是讲甲这监理站个申请讲先暂停使用哦，暂停使用的话吼，安尼会当先小花一笔钱，哎，可以去问一下监理站哦。
0: 嗨，谢谢。来，今麦叫我电话都没说呢，但你好朋友叫嘛那卡，那卡袂记吧？卡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888。
3: 爸爸，
0: 爱靠掉靠掉，莫客气人倒去呢。这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来，那么咱今嘛先来给我倒唱歌好来。阿母来去大都市来。
3: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看哈，要给咱订阅，咱们订阅人客气呢哦。听倒唱歌来，谢谢。

0: 跟七里。
1: 哎、欸，阿布来去大都市啊，这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多的是。
0: 大福泉，
1: 哎，谢谢，这是咱的这个郭大姐说店面后来，
0: 谢谢，
1: 感谢。那要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包，那么可能过来，该不可能被可能定义为人，哎，弄个蛋卡里包哈，来谢谢。百丽你好，
2: 喂，你好，
1: 百丽，
2: 哎，今天干那牛在弄叉，几
1: 个人？哎，弄个蛋叉，真要煎，要叉，要煎，要煮，弄个蛋，那啉弄个蛋哈，来。大姐，恁这当差奶能诶能八十五度 C， 所以冬也当差没问题哈，可以的，可以的哈，诶 OK 啊、哦，没问题哦，可以炒哈。来，弟哥你好，
2: 先生，
1: 哎，秀秀，
2: 请问这橄榄也当客，我不亏，
1: 三当至五当，
2: 好安尼哦，
1: 嘿，都没问题哈，上对三当都没问题，三当，嘿，对对对对对，好，来谢谢哈。没有，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呢？这是优素一来，因为这个是常年，因为是老樟，用老樟的较好。老樟是千年的老樟呢，啊，要去人工采收。当然啦、啊，上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侬经过真侪检验呢，而且都合乎的标准了哈。啊，而且咱这个是内底成分拢改好，因为咱是冷压初榨的，应用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甚至呢，咱这个是会当有内底有啥物呢？这个咱用三点钟来马上去冷压初榨，应用保留以外呢，上个重要的是咱是用琥珀色的樱桃色诶橄榄的去冷压初榨的，所以当然咱的。这里刚想，那你干那个是啥？原装进口的，一旦保留的，好咱的啦，特别去拍到一头。所以对咱这种，咱这个是有专业，咱这干那有专业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哦，就要加油。那么加油啊，加看好油哦。啊，有人讲啊，这饱和脂肪油跟不饱和脂肪油有什么差别？饱和脂肪油就是加了去了，咱的敌人体内产生了三酸甘油，咱两个大块的脂肪油，而且对咱的血路不好。啊，那不饱和脂肪油是得病。点到呢，对咱的血路和面好，而且咱个会当啉，所以你若是三酸甘油管的人，啉都无问题哦，吼，这绝对是 OK 的。感恩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哎呦，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咱们跟咱订阅今麦电话拢会通啊，电话拢会通呢，咱们跟咱订阅人也是当个听到了，个卡里白来，你好，我是上你好。
3: 喂，你好，兄弟，橄榄油一
1: 起。好，你咋就记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谢谢你，感谢。哎，我是上帝会，你好。
4: 你好，橄榄油。
1: 我来接的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哎，我是上帝会呢。
4: 你要记谁呀？
1: 哎，是上帝会人呢。
4: 我有接电话，我问你者。
1: 好、哦、
4: 哈。嘿，暂时啊，会当接我者
1: 啊。啊，一通时啊，接两通时，我叫人给你建议来，顺顺个接起来。哎，三双好，谢谢，来感谢。我来，我是双立二，你好。啊，你好。
5: 啊，你好，我你讲，我去到房间才想着讲吼，家庭能做啦。
1: 能做你来好来，我先接掉，来谢谢。哪有那么定位人较紧的哦？即马定位通哦，定位通啊！啊，那么当然是定油介重要。咱的好朋友，啊，咱会当家己食，送个亲戚朋友，你敢知？我甲大户，我两个加起来都定几组呢？十七组。大，跟那大户食油呢，上介济，伊食上济。
0: 我爱资本啊！
1: 伊爱资本，嘿，对对对，哎，阿哥，你像一个爱食这种好油哦，大家都嘛知好油好啊！啊，大户不回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是阿别官人，是当个听到人呢，用张卡里白哦，来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哎，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6: 秀山呀。
1: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来请讲回来。
6: 秀山哩。
1: 嘿是。
6: 我买油，
1: 好嘞，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那呀，吃好油，咱的平常时保养身体嘛，最重要是啥物呢？咱的卡路有咱，我拢讲过，咱人吃，不管是吃到几岁，拢爱活了有尊严较好。所以咱的卡路爱好，就是咱的骨头爱好啊。相对呢，咱的骨头够好，咱的软骨啦、关节嘛爱够好呢。当然，咱健肌嘛嘛是爱够好哈。所以补充钙质，我拢讲过，就是大刚爱做的功课。像我一天至少爱补的1200mg，咱要到1500，啊，咱个爱兼运动比较较好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骨头的问题来，谢谢你。来，咱即马要电话，以为人个当继续卡哈，咱的助理当个接电话来，谢谢。
0: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骨头，哎呀，是不是有足侪人？哎呀，咱这一直徛，一直坐，我都坎坷哦，久站久坐都不好，会造成咱的这个脚头哦，无讲介好， 对咱的腱子吧，无讲介好啊，所以咱来加运动啊，加叮当。我久来动一届哈，上好这个30分钟啦，啊，无法度50分钟嘛，爱起来动一下，好，叮当，去加便所，加个水喝啊，真重要。所以咱这个骨头爱补充钙质。补偌济哦，大人啊，1000到1200mg。啊，若有新的妈妈甲即个更年期哦，内女性朋友爱食个1500mg。食是食啊，咱唔知影讲咱的吸收感好，吸帮助咱吸收好，就是爱有维生素 D， 拍日15分钟会当补充咱身躯需要的维生素 D 的即个含量啦吼，所以。咱爱加运动，一边拍日，什么时阵咱一波3点以后来这个运动拍日，养成个习惯。这补钙，甘就是补骨头尔，无咱全身骨拢需要神经系统啦、腱子吧啦、吼、哦、啊血吼，咱、哦、的凝血功能拢需要咱的钙质。啊、哦，所以讲唔是单单咱的骨头，佮甚至讲咱的皮肤啊、咱的喙齿嘛是拢需要钙质。吼、哦，所以讲当然爱加食寡。多吃又不一定呢，那个有办法那个吸收哦，所以讲多少供点维生素 D 啊，有几个人拢讲啊，食遐侪敢会结石没啦？你若食无够啊，你个烦恼讲会结石，没那么简单啦、啊、哈。所以咱该加注意，咱是不是开始有种哇，脚只偏啊，腰会酸痛，以前袂呢，有可能啊，已经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信号已经有了哦。这食几天也无效的吼、哦，那应该就很明显的信号哈、哦。当然，咱这个有年岁长辈千万卖跌倒哦，跌倒。预防跌倒就是保命，卖跌倒会当保你平安、啊、因为有长辈跌倒以后，这健康吼一落千丈哦，都拢袂阁好起来，对不对？哇，突然之间操劳20岁安尼，所以咱尽量卖跌倒，便所啦、客厅椅啊啦、桌啊、脚啦，咱的眠床哦，这拢是造成咱伫厝内底跌倒的所在个物件。伫外口公园无平路哦，拢会造成咱跌倒机会增加。所以讲，咱也爱穿止滑的。哦，啊，咱下头较翘咧，慢慢啊行，所有乖啊、四脚乖啊都可以，哦，就是要尽量倒稳，看了下一步，哦，一定卖跌倒。以外，爱甲各位提起咱的关节，哦，咱一当爱使用脚头100万盖，80岁的爱用个8000万盖，所以爱。赶紧，让医生来检查一下较好
1: 哦。是，哎呀，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呢，一定要补充到老安尼啦。啊，咱的观众来听呢，先叫骨科医生看一下哦。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1: 好，来三线这边哦，三线好，谢谢。来要订阅的时阵呢，要订阅人呢，咱即马咧讲话拢会当家己接电话，拢无问题。上无至少咱的助理会家己接无吼。所以补充钙质上好是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爱用起来坑。啊，咱食了时阵才有骨本啊，才咱家己惊咯。看面到时哦，互人别人照顾呢，怎变成爱看人的面相呢？变成做人都无尊严，所以一定要量早补充钙质，搁减下运动哦。在运动，咱这两白质这当变成什么呢？一旦变成的脂肪，这个咱不是脂肪，是咱的，一旦变成蛋白，蛋白质这当变成啥肌肉哦。所以你若无运动，变成没有办法变肌肉。所以呢，佮加上的还是安怎呢？上无至少听我建议，减你卡位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姐，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1: 还是你好。
8: 我请问哈，
1: 好呗。
8: 我迄个本人，阮迄个咧腰脊骨吼，拢会安尼酸酸软
1: 酸软哦。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我叫来点，甲你讲来，谢谢，稍等，谢谢。
9: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也穿安尼短，起起换一领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OK， 这里蔡依德跟他的宝贝女儿蔡依涵说：“请苗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个姓罗讲嘞。
0: 我那嘿，你好，请讲我的是你好。
1: 哈？你是哪位啊？
0: 嘿，我的是哪？你好。
1: 我得病了。
0: 好、哦，你好呢？什么贵事呢？嘿。
1: 我给你买四罐的那个三瓶新包
0: 啊。三瓶，我记得。
1: 哦。你得病得什么了？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啊袂歹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呢，嘿，
1: 我改进啦，
0: 哦，有进步，什么叫进步？
1: 我太太家伊个脚的，嗯，脚旧脚筋啦，
0: 哦，啊，阿姐冇脚好无？
1: 有啦，阿冇脚袂遐旧啊，
0: 哦，阿你愈来愈好哦，哈，
1: 阿挂四关节呀，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哥哈，啊，那就讲这些啵，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改良怎么要紧哈，嗨，谢谢，感恩你，秀山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那个哈、哦，秀爽，
0: 哎，是你好，
2: 哎、欸，我给恁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2: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清补，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盖过子，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卡吼，嗯，本来这不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抽你卡来啊，啊，哦，抽你这卡巴啊，
0: 嗯，
2: 抽你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么，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哦哦哦，
2: 哎，
0: 哦，阿你未歹嘿，好，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阿妹，好，好，谢谢你个干娘等哈，好，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啊。
0: 没有用。
3: 哦，我你是仙丹呐。
0: 啊。
3: 这个皮痒啊，抹一盖都未痒。
0: 三片好不起嘞，真正好哈。
3: 哦，还过去盖过去。
0: 哦，好好好，阿姐啦呢？
3: 我都。今仔只个卡电讲安怎食？
0: 啊，食了好不好？
3: 哦，我做拢无啥痛啦，我腰放袂掉无，骨头凉了了，讲我怎么运动来腰袂痛？
0: 啊，你运动袂痛呢？
3: 有啊，无拢行路翘骨翘骨啊！
0: 哎呦，谢谢哈，感谢大哥哈，好啊，这个人倒是不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条进口的呢。
4: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咯。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吸收都好，钙重要吼，啊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头进口咱这罐。
4: 钙过质，
5: 好，好，
0: 你怎么想在那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5: 哎呦，我今麦就是要来你鼓励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5: 嗯，拢爱流水暖流啊，水暖黏黏，啊，水我会再水接点水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今麦搁水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5: 嗯，去叫一组。
0: 啊，好，好，安尼好，好，啊，再给咱赵小本哈，阿妈，谢谢哦，谢谢。然后来，七公，一干奶油，加咱那个公重点
6: 诶。我就是去去有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下用杨花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尿，我就甲啉啊，啉干一时哦，像到在
0: 那个
6: 大姐讲干一时五五的。哦，我即马气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6: 哦，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一下？那你听的时阵啊，哈，知影无？好，谢谢。哎呦，那个天德的橄榄油有够顺，有够顺，所以大家呢才会当用啉的啦。咱这若无顺的，袂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不只是安尼，可以当煮呢。咱有奶哥，温奶的215°C哦，所以当炒的，兼会当煮，个兼会当煎哦。上好是咱要煮饭的时阵，你个地瓜个水一下吼，啊，你煮起来饭会继续香的。哦，当然咱若要白粽的时阵，咱买当个兼啊个敲这啥，敲橄榄油落去。真正有够香安尼哦，内底面有啥物呢？咱炒橄榄面呢，钙胖够，内底咱有笋的啥？有多酚够，叶绿素够，维他命的 A、D、E、K。那么加油的爱食这种的较好，笋多一百派。所以呢，咱即马呢当然买一罐送一罐哦，拢是大罐的750cc 呢，一罐。上一罐两罐等于一组呢1980块，那么家己用好，家己食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一等呢，我是小林，你好，
7: 你好，小华呀，
0: 嘿，
7: 哎，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哎，我有开过刀吼。
0: 啊，是，是安那开刀啊？
7: 两骨啦。
0: 哦。啊啊！安尼我叫人家听来，接着医生哦。哎，好，谢谢，等一下哈，俺们等你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就三天哈。
0: 还是嘿。
8: 我新朋友啦。
0: 你好，什么贵族？
8: 我拿手指开的，阿小公买来。
0: 哦，盖起来呢，来啊，上线就掉哦，好、啊、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0: 嗨，
9: 喂，你好，
0: 啊、我是帅，你好呢。
9: 哦，我病多油，
0: 我们由你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么你今晚刷电话，全部都摸刷呢，等下开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0: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阿边四个八咯哈，来，啊，今麦来请到来唱《七情大西江》。
10: 哎，
0: 咱请听到，听到唱歌，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订阅人继续卡呢，来谢谢。

0: 谢谢。
1: 时间大时间，哎，主持人是唐飞，主持是
0: 大副主任，
1: 哎，是咱就位蔡大姐说的没有？谢谢。
0: 谢谢
2: 啊、我听他不坏，我才用干那样的。我女儿也一直讲，再无啥讲。我甲讲啊，我都用干那样，哎，佫无念啊喏，伊佫做，佫食较济呢。
1: 哎呦，佫你干嘛靠这呢啦？啊，我那食较济。
2: 我唔知啊。
1: 哦，你讲伊的幼米啥啥，佮叫咱的橄榄油。
2: 没，那个米啥面条哦。
1: 啊，都啥啥，佮叫橄榄油。
2: 哎、
1: 欸，
2: 对，
1: 哎，南瓜大一碗呢。哎呦，安尼好食啦，嘿、啊、啦，好食。
2: 真的好吃啊，没有味道啊。
1: 是，
2: 你说没有味道，他吃不出、嗯，他吃不出来。好、哦，不、哦，他赞啊，去出国买哦，拢加减有味啊。
1: 哎呦，安尼你早起食了哈，好食哈，好好啊，谢谢。我你拿来三片萝卜，你讲我的橄榄油淋淋的，一切生好掉。
3: 哎呀
1: 哎呀，你再讲一
3: 摆。生哦，
1: 一切
3: 生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1: 啊，你讲
3: 啊，我昨下跟人约个汤匙啊，你啊，
1: 饮一汤匙啊，
3: 啉啉嘞。
1: 吼，
3: 哎呀，啊，有那啉嘛吼，啊，都要个去旧年
1: 啊
3: 个。
1: 啊，啉啉的即满啊，袂安尼。
3: 啊，袂啊啦，唔即满来会使下啥下晡的款啦。
1: 吼吼吼，啊，袂一切生啊啦吼，啊，你好啊，好好，大姐安尼继续哈，好，谢谢。
2: 哦，大口口啊！
1: 那大口口哦，啊，你个啉橄榄油？
2: 你啊啉啉的啊，都这家伙骨头好呀！
1: 哦，那我特别打打你哈、哦。
2: 嗯，
1: 好，林大姐，谢谢哈。来哟，今朝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当然是大家拢认为讲是干那用炒菜呢，无呢，咱这笋的油呢有够好，咱这笋呢100%的不饱和脂肪油的油呢，就是好安怎呢？包括咱当啉嘛，所以大家啉落去迄个感觉都不一样吼，尤其是消化无好的人来甲啉介好，包括你那点肚肚安尼哦，安尼一切生的人来甲啉真正介好，大家拢学了介好哦吼。所以咱这真正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呢。包括呢，咱你好朋友买奶糕，你会当煎，佮会当煎奶250°C呢。咱这盐商饭店呐、啊、国宴的油呢，拢用咱这组油哦。天德瑞橄榄油，西班牙用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去冷压初榨的，绝对应用给你保留掉的，包括咱的叶绿素，包括多酚抗氧化多酚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啊，拢总给你包括伫内底面。所以你感觉哦，你安尼吹气安尼哦，怪怪安尼个五五，真正介好哈。来买一罐送一罐，咱这是大罐的750cc， 一组都是两罐是1980块，拢总无给恁起价。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咱上个是关两组啊，因为咱两组至三。做了，无你到后摆，咱要个介绍的时阵，可能你也无够通去食哦，吼！啊，那大屋可能爱四五桌安尼啦，
0: 吼！
1: 也是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大准你讲，
1: 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橄榄油。
1: 来接电线咯，嗨，谢谢。公斤的呢，那是赶一桌的，咱的好朋友呢，恁一点无够用，那是从大屋哦，有咧住家的人哦，真的。
0: 嗯。
1: 刚才咱店面，你看起码
0: 做三个月不够啊，
1: 不够用差四周，大外四周。
0: 是，
1: 所以那你那边我讲良心话啦，咱要吃油啊，吃好油哈。来，你好，你好，嗨，是嗨，
5: 喂，
1: 嗨，是你好，你好，来，有听到吗？嘿，来个接进来，二线接进来，好，谢谢。啊，三线嘛，个接进哦，嗨，来，谢谢，来，你好，我小常，你好，你好，
5: 喂，
1: 嗨，
5: 在哪里哦？
1: 好，来接电线哦。啊、来这边去摸索呢，那你好朋友这麻烦一点吼，那是摸索个卡，那另外高雄的电话靠掉哦，0726888888，是三头前226，阿边是8888吼，
0: 四个八
1: 靠掉，麻烦姐吼，来咱这边电话我来通哦，那是要跟咱订阅人这边刷电卡以外我来通啊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有啥？
1: 有，
5: 我带你过来，等咱聊哈，
1: 嗯。
5: 太阳在时啊，哈，阳光分较较大个。
1: 哎啦，可以啦，当然可以。
5: 哎，
1: 当天哈，哎，当天的，当天嘛，靠，可能
5: 袂当掉。我先生，我总我带点菜啊，我先生。
1: 你哪就会记呢？你哪就会记啊？听不上。
5: 我无准细声啊，我都不细。我今麦
1: 你今麦拢回收啊？你今麦电话拢回收嘿？安尼好哈。好，谢谢你。
5: 会再叫的话。
1: 可以，好，谢谢。那你好，
5: 你
1: 好。
5: 你做我这呀？
1: 啊，那个听起来哦，听起来一线哦。啊，二线嘛，接接哦，来谢谢。啊，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困眠的重要性，简单讲一下来，谢谢你。
0: 是，咱这困吼啊，咱一定要好好困，想办法困。 咱一世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当然你要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睡，因为咱疲劳几天超几天的，只有在睡的时候才有办法让咱的器官细胞组织可以这个时间摆伊即无爱物件，互伊即有时间修补伊损伤的即部分，所以讲咱的器官细胞组织需要时间自我修补，所以你要互时间休一下。哎呀，你睏袂去，好辛苦，很多人是这样哈。为什么冰来冰去，那真气啊睏袂去？有可能是啥啊？咱欠营养素，比如讲欠钙质、欠镁，欠矿物质，神经传导有问题。这一部分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是说咱欠啥欠这个咱这个褪黑激素属的营养素很多咯。这个褪黑激素被分别出来的需要做些营养。咱是不是有欠这部分的咱来另外来吃。也够是不是有咱睡眠就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说经年纪女性更加要注意这部分咯。
1: 哎，稍等一下，我休息。
0: 大夫。
1: 哎，我两个刷卡等哟。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你来笑死！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飘龙记录。那么这里张荣荣抒情的喜人，这位是刘先生电邮来，谢谢。来，丁克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隔壁你来这边哦，快听起来，谢谢大姐分享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是啥的？
0: 啊，你好，嘿，
2: 我三瓶好不接。
0: 我来三瓶都不接，刚才大嫂你讲起来。
2: 我跟你吃，哎呀，得啦哈。哦，吃也未两罐，吃吃好一罐哈，就安尼，困嘞个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今麦真好
2: 哦。继续过家买来吃哈，吃第二罐。
0: 好。
2: 总共爱困了，要来个念起来哈。
0: 好，到
2: 念起来呢。
0: 莫急，要慢慢的来。嘿，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困眠，拍了眠，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去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成分的哦。那么咱来钓够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够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软磷脂，和咱这回特别黏体黏体哦哈。那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啊，他们英公新点的慌慌的这个喝冰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那当然呢，上个先来当个价三省进步哦。阿哥我哈来的小蛋姐，你好，嗨，车工喂，还是来
2: 车工，
0: 还是车工来来。
2: 哦，我就是家里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2: 嘿，啊，我偷打看白家。
0: 嗯，饮料好不？
2: 嘿，
0: 饮料好不？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车工还来，讲重点还来吃，安那吃到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咧。
0: 啊，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哟，阿尚哦，你食到这里好哦。所以呢，你好朋友呢，今天个看哦，啊，咱食咱的阿雅德那个配咱的三千金宝上盖好，啊，咱今麦个加些什么呢？啊，咱的橄榄油，啊，橄榄油唔是干那讲啉，用啉的尔呢。当然哦，那么在煮饭的时阵，咱要炒、要煎、要煮呢，拢总会当用去做咱的上盖好油。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啊，食不饱和脂肪油哈。那么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当然哦，咱的会便利那是有咧食人就知影讲，这组油好伫对安尼哦。啊，咱买一罐上，即嘛是买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咱就是1980块。咱的会便利，你想无去只罐两组以上，因为咱的后摆个别要个介绍的时阵呢，可能。哦，你那无能做一箱，可能无够糖个用哦，哈，莫袂记哦。咱这个个的阿伯官人较紧的哈，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存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贺，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3: 你好。
0: 订阅你，哎，个接接来哦，谢谢。来，那边订阅人，即摆当卡你咪哦，那边个人加油，咱的好朋友弄个当卡哈。我进前我上我咱的好朋友叫脚踏板。那么介绍咱的好朋友，欢迎了有够好，因大拢打了介好。有咧做的人呢，当然就是有好处嘛，吼。因为我讲过，咱人的脚底有60几个穴道，啊，你那是讲我会当打脚底呢，不只是会当刺激到咱的脚底，烫到咱的穴道，烫到咱的内脏以外，上介近的离咱的脚底上近的地方，膀胱经。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这种尿道甲膀胱的问题的人呢，你要打脚底。打卡底当刺激膀胱经这股个技巧哈，所以咱的后边咱今仔日咯，有人讲要个希望我当上好朋友哦，来，那么咱就把等了上的油啦哈，等了上的橄榄油，所以呢，咱的后边那是食了有好的人，因为咱较少卡掉，或咱的后边卡你要跟恁讲，那是食咱的橄榄油食了钙好的好朋友，你也卡要跟恁讲好话呢，冇见我那个特别个上我咱的好朋友上面呢，打卡底脚踏板。 脚踏板哦，但是脚踏板真的是很好哦，用途也很大，所以咱那个冰贴一定爱打，上无至少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啊，一工打两盖至三盖安尼哈。所以那是食咱的橄榄油，食到钙好人，你别起来跟咱讲好话哦哈。啊，咱得上我咱那个冰嘞脚踏板哦，今麦蛋卡里边哈，来小蛋，谢谢来，我是传友，你好，喂，你好，喂。
4: 小姐，
0: 开心，
4: 我爱一组，
0: 好来接接哦，秀蛋姐来啊，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你好，还你好，
4: 哦，你爱橄榄油吼，这些椒米线是真好食，
0: 椒米线，
4: 嘿，
0: 哦，好棒哦，
4: 这米线刷刷啊，个椒就是哦，
0: 哎呀，喝酱喝酱，
4: 棒棒棒棒，
0: 好来接接来一线，脚踏板的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我刚好喂，
0: 好，请讲起来。
5: 我吃橄榄油哈，卫生拢好啊。
0: 哎呦，
5: 本来吃那舒恩定哈，大刚刚爱吃，今麦拢免啦。
0: 本来吃油啊，今麦免啦呢。卫生到老呢，哇，好棒！等一下来，来脚踏板的二哦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我天天收到橄榄油的。
0: 啊，你吃得好不？
6: 好啊！你自从卖到现在，我每次都买呢。
0: 啊，你吃得那好呢？
6: 吃的我都早上空腹，我也跟你一样。
0: 你吃得那好，吃得
6: 肠胃很好，
0: 肠胃很好哇！
6: 对，
0: 好棒，好棒，好。好，你好，谢谢啊，等一下来，板第三个来，嘿。

0: 欸、我这边是讲好话，啊，这
1: 嘿，我那个脚踏板已经上完了，今天三个四个多好哦，谢谢哈，大哥，谢谢你哈。谢谢你哦，我靠，这个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哈。来，上公公完毕，当然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咱今天上脚踏板的上四个好朋友，因为大家好热烈，很热络啦。谢谢你，表示咱的友情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的好朋友，大家吃个这么好啊，咱的友啊，真正是有吃到你才会知，你若无吃的人，你边来知。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呢，咱咧食油吼，一定爱呐，爱食看卖啊。啊，当然啦，我嘛希望恁若是讲要白长的时阵吼，恁会当个像咱的阿桑甲我讲，会再甲我建议呢。来，我秀传友你好，
2: 秀传，我个最正人者。
1: 啊，不过今麦无啊呢，今麦无啊，脚踏板的上的无啊嘿，
2: 无咯，
1: 哎无啊嘿吼，对不起哦哈。
2: 好，无、哦、我就。
1: 嗯、对，
2: 这个
1: 橄榄油
2: 真好
1: 呢、嗯。哦，啊，你要讲好话就对了吼，来，
2: 哎、
1: 欸，三片我食好，食到
2: 那
1: 好。
2: 那个，我开刀那个肠胃吼、蠕动啊，那个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1: 哎呦、
2: 哦，很好啊，
1: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2: 对啊，
1: 哦呵，大姐，谢谢哈、
2: 啊。对啊，我的讲不闻厝边啊，给张阿伯给你过。哦
1: 哦，啊，那个上给上姐来脚踏板，搁几个来脚踏板一个，脚踏一线来一线，哎、欸，我靠一线来，对不起哈、啊，以前广告完毕，等下就很丢蛋嘞。大准你讲，物件真正是伤好啦，啊，那无好人会卡你要甲咱讲呢，我个也无熟悉啊，对不对吼？咱那边真正是有好，咱的好朋友就卡你要甲咱讲，因为听我这部拢是中老年人吼，大家拢是高一人，大家拢是吼，哎，讲话拢是叫。就是行，就是讲的人哈。来，那么咱今麦好朋友来要跟咱订阅的人，今麦开始会当卡入来哦哈。所以我拢讲过安尼，咱的好朋友陈我就是会再接到迄个阿三高讲一句话，讲秀川，啊你奈唔爱讲迄个爸爸常用恁的油盖好，吼、哦、我呢绑了十几关上查某囝上新妇上哟一堆人。我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嘿，
3: 哎，
1: 海西，
3: 海
1: 西，请讲下来。
3: 我有叫呀，
1: 来，接一下一线，接一下来，我唔知你问什么代志，拍摄哈。来，那么咱脚踏板上到这为止哦，哈。那么这个阿尚的跟我讲哦，伊哦，来，等我靠电话拢接一下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今麦目前的摸线呢，不要紧，恁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啊，拜托一个电话靠掉哦，0726阿边四个八八八八八，唔要讲靠唔掉。看唔到拢讲差掉呢，我只对伊做拍摄吼，22688888阿别四个八的掉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订阅人，今麦落单卡里边，我靠拢接接三双拢接接来麻烦一点吼，因为我今麦在讲话哈，哎，就是咱的阿三搞讲这句，我才讲哦，你也得掉，你爸上节去搞啊呢，我那个阿三弄个爸长好我嘛，哎、啊、就讲秀爽，我那八十几罐好人吼。首先拔啊，因为因拢讲维生素什么食啊，啊用恁的橄榄油落去敲哦，落去用个蓝土豆个蓝一点啊吧。我大家学了讲呢，讲了哈你胖，你是蓝啥物件？你这个拔个长是蓝啥物物件呐？叫你胖啊你呐？伊个只个讲阿得秀上来的油啊，哦，所以呢，咱你好别人家讲叫阿三叫我讲吼，所以恁那边拔长的人呢，该用咱这橄榄油落去啊敲。甲敲我咧去放咧，真正好食。伊讲秀川，你也唔信啦，我送一罐互你食，我讲唔免啦，不用啦。阮阿桑个另外个八掌我食啦吼，谢谢我叫伊用。这个八掌我叫阮阿桑用啥？用伊个橄榄油吼。来，谢谢。我要来个唱歌啊，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个卡，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

0: 凶悍的灰姑娘。那么这首歌是这个姚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拢爱食一种又个胖又个这个好食的物件，大家拢嘛要食好食。什么人要食一种伊个袂甜的啊？过来个是又个咸涩啊，个咸苦的。所以苦瓜真济人不爱食，为什么？伊苦啊。但是苦瓜好处真济啊，伊内底有苦瓜素啊，对不对吼？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人吼，你若平常时吼，拢食一种，比如讲食油就好。啊，咱食平，像我现在，阮妈妈拢是用这个猪油啊。啊，我现在改瘦啊，我妈妈讲爱食猪油啊，啊，无我想过瘦啊。啊，不过但是猪油虽然讲会真胖，哦，你若白粽用猪油改胖无唔对，也唔过也增加啥，咱的油脂的负担，伊咪增加了啥物呢？咱的三酸甘油酸，伊咪增加了啥？咱的体内的肺炎，咱的尤其是肺梗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尤其是咱即马目前呢，啊，咱台湾已经禁止使用了啥？禁止使用的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伊是一种人造的，人造的，算嘛是一种人工是呢，人造的奶油，迄种对咱人体干好，当然是不好啊吼。因为伊是啥物呢？伊这种是。反式脂肪油是安尼哦，伊是用人工用种人工的脂肪，用植物油。这个植物油，比如讲用椰子油，经过的啥氢化加工，然后植物油变成液态，变成半固体，然后这个变固体安尼，你会当抹物件，比如讲人工的肉带，你会当抹胖啦，抹这个做饼啦，然后做糕点的人拢会当用。但是反式脂肪油即马已经我咱。全球呢认定伊是一个增加，予咱人未生，增加咱人失智的风险，佮增加变开始提早乳癌，佮着啥糖尿病。所以你若是食胖，爱食足胖足胖的遐啊，迄种的话人，虽然讲即马咱政府规定袂当有种有酥油啊，啊袂当有反式脂肪油，毋过伊若佮你用酥油，咱嘛毋知影。伊嘛增加咱的血内底啥会歹胆固醇。所以咱人爱是啥？爱好的胆固醇，但是咱就是因为这三酸甘油，你看三酸甘油伤过高，三酸甘油的来源是靠啥物呢？就是因为咱的食油，啊，佮有啥物啊？比如讲肉，啊，佮来甜的物件，啊，包括咱咧讲的甜的，包括饮料的甜啦，佮有啥物？当然咯，佮包括水果甜啦，所以。那个是三酸甘油呐，管超过的百五以上的人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那后边面哦，暗时啊，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胆固醇，甚至咱的心包油、甲的肝包油，即马咱台湾目前肝包油人介济，包括小朋友跟他背回都肝包油啊，所以你来注意哦。尤其是咱三酸甘油管哦，会咱上好是会当三酸甘油到百五就好啊，不然咱的血会落得粗呢，到时咱的血压得高，甚至呢会造成咱的胆固醇高，或你干嘛？情感问问，曾经咱就讲我一个先生无三十岁了呢，已经连续三天拢胸闷呐，胸闷情感问问变情感会疼呢，等个人昏倒，人家送去病院才讲，哎呦，这人竟然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食是无正常，佮有咧熬夜，啊佮有咧食薰，甚至呢伊平常时呢佮有啥？我个人怕怕笑，拢我困安尼啦。虽然当一个人个大苦呢，所以这种肌肉钙管，这种人呢上较容易啥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如果是心跳不稳定的人、心律不整的人，将来得到啥物呢？这个像猝死的机会必然较高。尤其是有夹心症的人，甚至呢你个有啥物压力过大、压力大、压力那大的人，当然就较危险哦吼。来，稍等。
1: 喂，先生哈，
0: 先生，
1: 我那个没订好两桌油，
0: 两桌油啊，啊，来个接电来哦，啊，我咧讲话时阵，我等个接电话，咱要给咱订油的人较紧的哈，订好油、食好油，送个朋友嘛，送好油哦吼，那我感觉送这种物件上介好。因为这对咱人的健康呢帮助上大，所以咱咧送要送啊送好油哦吼，比你咧送什么的水果礼盒啦，咧送什么物件佫较好，然后送这油上介好，上实用的啦，大家家庭拢需要用到嘛吼。所以呢，咱拄则一直咧讲了，这個油三酸甘油莫超过了150，胆固醇莫超过了200。当然咯，咱的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袂你要中风哦。当然唔好吼，啊，咱那是呢，心跳呢是 定了伤过悬的人呢，比较较会猝死，所以卖超过了100。啊，你心跳伤过低人嘛危险，会造成了啥物呢？咱的心跳伤低哦，会头壳晕呢。这种人的中风病嘛是会呢，不是心跳紧的人的中风呢，心跳伤低，低到变成四十，成了为人是低到35呢，这嘛该危险呢。啊，这人是中风的机会，我来改观了吼。那么，今嘛咱台湾有真侪人遇到啥物问题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啊，三线嘛，该接接哦。来，每一位好朋友，咱继续卡。我的工位拢当该接电话哦，啊，无我助理也该接电话哈。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1: 你是不是
0: 啊？嘿，我是谁？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呀。
0: 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
0: 啊，你等一下来，我叫人听来。来，三线接接哦。你好，你好。
2: 好，要给你电邮。
0: 电邮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二线嘛，该接接哦，二线哦。好，谢谢。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定定讲过，你若是有感冒、胸闷的，尤其是二尖瓣脱垂啦，较严重的是三尖瓣脱垂人呢，那么为人胸就会胸闷啊，胸闷啊严重变胸痛呢，这个要赶快看医生哦，哈。好，来，咱今麦线顶的拢是满线，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给咱订阅当个卡，另外一个电话是注意听哦，0726。二二六五，过来阿伯四个八八八八八，爱靠掉哈，希望好朋友唔要敢开人刀去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1: 你是不是啊？
0: 嘿，我是啊，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啊。
0: 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日去哦医生看，伊讲个头壳戆戆个，就是那个做耳康无平衡啦。
0: 我安尼等下，我叫人来听来，上线接接哦。来哟，继续看，继续看，我刷看嘞，谢谢。您别急的哦，去打。

0: 我来，我没下班呢，阿伯啦，我来中间休息吗？没有，没有休息哈。来，谢谢。啊，这是礼貌三说情哦。来，秀蛋，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哟，
1: 我给你鼓励一下好。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感谢你来。
1: 哦，去年六月我不讲，本来要开心脏。
0: 哦对。
1: 阿伯啊，我来听你直播里吃的药啊，还佫食食，我今日过去总检查。
0: 哦。
1: 哦，医生讲本来是重度的哦。
0: 中度的啊。
1: 即马变中度的。
0: 本来是重度的对。
1: 诶。
0: 啊，即马减轻变重度的。
1: 即马算拢都好个，拢无做，因为我本身有时算啊。
0: 啊，对。
1: 就是真来二尖瓣膜脱垂都严重个，增加73%，你知道？
0: 啊，
1: 即马剩无吼一半，即马43%呢。
0: 啊，那医生嘛做意外吼。
1: 系啊，伊嘛讲哦，啊那进步很济，
0: 伊
1: 讲
0: 即马
1: 拢无水啊，啊所以吼，我就做放心的，你有我钱来救我一命。
0: 你拢食三年金宝嘛，对不对？哎呦，安尼好啦，我嘛替你欢喜呢。哎呀，姑娘啊，保重我哈，好，保重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欸，
0: 王秀长，你好。
2: 秀长、啊，
0: 哟，
2: 啊，本来我回阿妈，
0: 嗯，
2: 迄个食恁三年金宝
0: 哈，嘿，
2: 拢迄个一百十五，安尼个还是有加？
0: 没啦。阿嬷买啦，安尼好啦。
2: 慢些啊，
0: 没啦，安尼正常呢，百二来拢不要紧啦。我阿嬷你安尼盖好啊，免烦恼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啊。
0: 哎，谢你好。
3: 我请教你了。
0: 没啊，不敢当嘿。
3: 一块牛肺炎嘛。
0: 他大声小夸呐。
3: 牛肺炎嘛。
0: 嗯。
3: 一条鸡69。
0: 还好呢，嘿。
3: 啊，管呢就。
0: 啊，安尼袂啦，这样还好、啊、，OK。安
3: 尼拄好哦，
0: 卖加60就好啊。
3: 哦，啊69啊，无要紧。
0: 无要紧，啊你要运动哈。安尼真好，大哥，袂啦，你安尼还好呢，可以啊，可以啊，好，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好，
4: 哎，秀
0: 芳小姐你。哎，你好，嘿，我就是你好。
4: 你讲你昨日当阿母卡电来来话。
0: 哦，拍摄给你交流。
4: 没讲再说。
0: 哦，是的，是的，给你交流嘿，来你好。
4: 我已经吃19碗啊。
0: 阿内哦，谢谢你哈。
4: 好，啊，食了袂歹啦。
0: 来，生病了不治，啊，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4: 我食心脏好在嘞。
0: 哦，好好好好。
4: 精神较好，
0: 精神较好吼。
4: 我已经，啊，我刚才我讲我食18碗
0: 啊，
4: 我。
0: 无紧啦，阿上你继续个看嘞，啊，真紧要帮个关，无紧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关，搁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介个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妈咪见呢，咱有耐心吃哦。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
5: 我瘦身减肥哦，吼，穿我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瘦身减油本得穿我哦，三遍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哦，安尼无怪你要客气，甲咱讲。哪有咱的好朋友，咱透早起来，甲啉一杯温的茶，温啉的茶，温啉完了呢，甲啉两汤匙啊，几只汤匙啊，咱的橄榄油，然后甲加咱食咱的三神金宝，这真的是上盖好，就是安尼组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食油，真的食了，大家食了有心得哦吼。咱的橄榄油，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大家食到饿了，尤其是呢，咱这是哦。不饱和脂肪油呢，你个有血压管的人拢没烦恼，安心嘛，个食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呢，咱这当菜、当煎、当煮个兼会当啉哦，蛮袂见嘞。咱要家己食好，咱要送个亲戚朋友呢，啊，咱这爸爸长的时阵会当来。爸爸掌啊，盖好食哦，所以呢，咱来加刮刮哈啊，上好时呢，当刮两组以上，因为你只要发后摆要注文呢，时间才袂去拖掉，较袂去无哈。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的好朋友无甲你起价哈，所以呢，要点个要点个人较紧哦，两组哦，无等到最后哦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 多准你讲，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你也秀爽呀、啊？
0: 秀爽，秀爽，嘿。
6: 嘿，我被问讲那个食干货也袂油啊。
0: 好，我叫，哎，再听一条线哦。哎，谢谢。好，你暂停哈，等一下哦，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喂，嗨。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哎，心脏哈大粒，哎是。
0: 变大就对了哈。来接着先咯，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霓虹国的，让那个唱这西南的夜路，哎，这个中国之夜哈，美丽的故乡，让那个听我唱歌。西南的夜路，啊，咱们得给咱订阅人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娜的夜路，这个叫中国之夜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来宾你好。
1: 喂，
0: 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1: 是啥呀？
0: 嘿啦，我是徐立恒呢，你还请讲回来？
1: 是啥呢？
0: 嘿，是。
1: 我贝贝赢。
0: 好嘞，哎，先开这边哦。嗨，蛋姐，蛋姐，等一下，谢谢。来，咱们刚刚定位怎么来？定位通啊，定位拢会通啊，吼，一旦个卡里吧，吼。哎，咱的现场可能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钱吼爱用伫对的所在。爱用伫健康的所在，爱用伫家己的身躯，投资着家己的健康，甲咱岛的人的健康呢，当然就是爱买着好油吼。那像咱拄则咧讲的这个猪油呢，因为咱猪油真正介芳啦，为人习惯拢食猪油吼。也毋过这猪油叫做饱和脂肪油，你长期那个食呢，会造成了伤的对，增加油脂的负担。而且咱的血管开始发炎，只要是加了饱和脂肪油，你不断的加，像回锅油不断的加热呢，当然哦，也产生了氧化，这个氧化可以强烈的出来呀。咱那个像丙烯醛这样，甲烷哦，一个烷出来，一个烟呐，哦，咱打刚来煮饭，一个烟都是丙烯醛呢，迄个是伤了咱人的细胞，所以相对呢。当然，咱呢，承认食回锅油都无好啊，即增加咱的油脂的负担。所以，咱的油脂呢是上盖缺口内的呢，包括咱的肝、头前、心点，但是头前是肝啊，表面的是油脂哦，吼。啊，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是
2: 喂，小姐，
0: 哎，我是啥？你好呢，嘿，
2: 嗯，要点油，
0: 好啦，哎，该接接来哦，一线哦。来，今麦要订阅了，当来当卡里麦哦，哎，咱的好朋友两扎订，我这当个表面啦吼，如扎订嘞，咱的好朋友嘞，咱当如安心安的啦吼，当然咯，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咱加订一挂，无你到时咱后摆要去买的时阵嘞，你那是接无到嘞，你甲我问油，我嘛无法多，迄进前无油的时阵嘞。哎哟，达刚问呢，真正该怎样达刚问呢？啊，我嘛甲咱的土总讲哦，爱吹啊，伊讲嘛无多吹啊。迄即摆油哦，伫货柜啊，啊货柜吼，袂当你来在进京啦，啊设一大林安尼啦，啊免得吹啊，迄吹袂来啊，对不对吼？迄个伫海上伫货柜海上啊，所以咱的货柜你来加买挂，上届无至少你买两组至三组呢，叫高堂阿伯堂用安尼啦吼。那那么咱即摆。诶，锁定了满线呢，那么那满线你来卡袂记袂，咱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注意听哦，226阿伯四八八八八八四，爱卡226八八八八咯吼，来咱那边即马电话吼，会当卡这个电话给咱订油哦，啊那是咱即马锁定，锁定有哪会通啊吼，这个有一线会通，所以呢，我拢鼓励咱那边的尽量来当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呢，会当帮助咱对咱的胃啊，甲对咱的啥油脂好，啊，而且我定讲过，咱那是40岁起的人呢，一定要做提肛法。然后呢，帮助咱这个当然咯，帮助咱膀胱间肌嘛，收缩无难嘛。啊，过来就是爱啥，咱拄只讲爱打卡地，因为咱打卡地离咱的什么较近，膀胱间较近呐、啊。那么希望讲咱特别高油、特别咸油，当然就是爱安怎，爱啉茶，爱慢慢啊啉。唔好一过那囝啉伤过紧啦，啉伤过凶、伤过紧的，咱的油脂呢吸收袂离呢。到时你得随啉得随放油，到时你只咪干那么，每日走便所就好啊。所以咱得还是爱注意哦。油脂啊，无好人咱听讲过呢，唔茫个乱食油啊，唔好乱食偏方。尤其是咱这油啊，嚼掉油啊，沾掉嘛，伤到油脂呢。因为咱心沉，但是靠什么人？靠咱的油脂，咱的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水温的99%的水啊，甲你藏起来。或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2%，咱不爱点的油毒甲油毒，才甲咱过滤出去吼。来，咱即马刷电满刷呢，不要紧，你等打电话高雄的电话，甲咱订油是0726888888，哎，电话靠对哦吼。所以咱在讲的油脂呢，当然有真侪，咱这男性朋友有一个习惯呢，足奇怪，因拢爱食迄个重油的。然后呢，拢食了偏方，有人就是安尼，新闻报出来，有一个先生呢，对食偏方的重用的药啊呢，结果食个西药剂啊，有够戆的啦！食个呢，你敢会好吗？身体怕怕去，当然无好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药啊那是咱若艰苦，医生开的药啊不要紧，你绝对唔要家己乱做，医生家己买药草啊咧食啦，家己咧订药补的物件拢不可以。一个是药剂那是已经肾衰竭过，你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 不可以乱吃油啊，因为咱的身体不堪你给糟蹋了，我都听说过了，你现在糟蹋身体呢，当然了，后来我身体糟蹋你呢，像我今天大姐靠我，她说她都没乱吃，有什么叫有油生跟痛风，我说没，咱的身体这个咱的身体呢很乖，你如果没吃了什么东西，绝对不会没带不起，压到油生跟压到痛风。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们还在等你。
0: 我来，哎，来接接哦，嗨，谢谢，我靠，接接来，谢谢。来，这么电话通哦，电话通啊，咱们跟咱订阅好朋友列单卡刷电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所以腰酸管简单讲个，食伤过好，食伤过营养，两百只过多，咱人两百只有需要食。咱只当三成的根基吧，但是你要食优质的、优质的两百斤，比如讲鸡巴、甲鱼呀，我阿玲是食的红巴、猪巴啦、牛巴这种的呢，当然腰酸管的人免伤过食哦。尤其是海产的是蛤蟆、金马、鹅啊、虾啊、这个海产的物件，有腰酸管的人都不可以。腰酸管的人嘛，未使啉的浓汤。甲顶部的油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嘛未使食的饮料，更加未使食到酒，哈酒更不可以哦，哈。所以咱来家己认识，所以呢，咱我听讲过吼，你若无食啥物物件，讲你腰酸那牙关，绝对是为人拢替家己找理由啦。唔是，咱那是面对的医生，你爱讲老实话，你那个医生骗，你食你家己找麻烦。结果医生开唔到药啊，好你啊，唔是医生唔对呢，是因为你骗医生啊。所以你来问我手术呢，你要讲老实话，我才当给你讲好的建议。啊，是真正该看医生，我会建议你啊，进去看医生，因为大姐已经痛到脚头、脚板吼已经肿起来，伊这种就是痛风伤过严重啊。所以，可能有几哪好的人，咱就是肾丝球过滤要60以上哦，哈，啊，60以上较好哦。啊，那要膀胱较摇得哪好呢？40岁以上的人，咱就开始啉茶，改变慢慢来啉，然后做提肛滑，去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盖打30就好啊。啊，然后一天打两盖至三盖，安尼比较较好哦。
3: 哎，秀爽呀！
0: 哎，是的，
3: 哎，不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3: 哎，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3: 哎，阿哥，只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3: 上腰坡爱吃什么啊？
0: 哦，大姐，大哥，等一下哈，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谢谢。

0: 三元所唱的未碰干的小姑娘，这首歌我最爱听，因为听很好听哈。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庆生你好哈。
0: 哎，你好
1: 嘿。阿明姐，我来请教你一下，一个圣诗过滤球的。
0: 圣诗球过滤力。
1: 哎嘿嘿。
0: 哎，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六十。
1: 标准哦。
0: 超过六十。
1: 标准食咖呢嘛是讲。
0: 我跟你讲，超过六十。超过六十以上拢好啦哈。啊，你106煞无超过，嘿呐，当啥呢不要紧啊，好啊，当然很好啊。呵呵，不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先。
0: 嘿。
2: 我来讲哦，我食三鲜全部食三项哦。我在先送书条过滤力上低65.1，我都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加嘞，啊！我来吃三年，你无啊？即卖一年啊，我今仔日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仔日82.1呢？
0: 哦，好棒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哈哈哈！你啦，爱笑啊啦，对啦，爱笑，唔好烦恼啊哈！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再问一个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欸。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代购者，啊
0: 个
3: 全部食啊食就好啦吼。
0: 好好好，谢谢。
3: 啊，不是平日人要食，伊讲食钙质敢会减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食，你甲讲不要紧，来钓 D 三哈。
3: 哦。
0: 安尼怎样无？好好，安尼袂啦，哎，安心啊，家食无问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谢谢，谢谢。我做鉴定的。
0: 我来先。感谢李大哥，来请讲。
4: 我吃三天前报哦，也吃了7-8罐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8点钟放两步
0: 哦。
4: 哦。啊，再来哦。
0: 哦。
4: 再来，再2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
4: 啊，吃啊，吃到阿南哦，吃到感觉阿南吃都能了。
0: 哦，好好，较
4: 人
0: 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这较有力呢。
0: 安尼好啊，好哦，大哥爱保重，你要照顾爸爸跟妈妈，李大哥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钱包。哎，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啊，咱们吃啥物啊？吃这啦，啊，无敢听广东啊，这杂工真正是好滴对啊呢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有的人拢会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慢慢叫哦。哎，咱有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爱捞起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叫你讲橄榄油啊。
0: 我来上面的，我姐，哎，请讲，请讲嘿。
5: 哎、欸，那个橄榄油哈，
0: 嗯，
5: 排便哦，排得干干净净，哇，排便很棒啊。
0: 啊，你们得用啉的呢吼？
5: 我用啉的啊。
0: 好，
5: 我啉两汤匙半的啦。
0: 早上起来吼，看吧，刷牙刷好的给啉。
5: 对啊，我早上下班回来，我都早餐那早餐前我就喝啊。
0: 哦哟，这样好，这样好。好，郑姐好，谢谢。跟咱道谢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来，你好，你好。
0: 哦，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喂，你好。
7: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
0: 这
7: 油你正好阿弟给吃阿弟弟给啦。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7: 你讲，做文啊？
0: 干嘛做文哦？来，先个姐姐，还是谁？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呢，真正是有吃过人就知道真的好啊，好伫对拢知影。啊，而且咱也无吃过，好朋友你更加关灯来吃，因为这是这组是好油。卖讲上面人跟他讲大户的好，大户真的是一个哦，头脑很清楚的人，伊真正有逐工拢吃真济油，而且拢是吃咱这组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你该想讲，伊了这个半年哦，一半当哦。吃四周啊，啊，你看有厉害无？因为呢，有半啉个兼半茶吼，咱这当茶当煎的当煮个兼袂啥，一当煎拢可以的。虽然要吃油啊，吃好油哈，啊，虽然这组油咱的广东的吃呢，上我亲戚朋友家己吃拢介好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家己吃介好，上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去吧。
0: 哎，我去耍，你好呢。
8: 我来问你吼。
0: 好没，你讲起来。
8: 我来讲啊，我这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 你也做你教的啦，啊，我就
0: 做人问你啦，你讲我哩，什么贵书，请讲下来。
8: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左人咧讲，食迄落药剂的吼。
0: 哦，安尼，安尼，即句爱创看呢，来接接哦，医生哦，哎，谢谢。
6: 哎，
0: 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
6: 哈，
0: 你那就机啦嘿。
6: 我，不要你刚不要卖那个过药剂的。
0: 哎呀，阿伯等你拿个信哦，哎，谢谢。那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要跟咱订阅的人哦，一旦看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阿伯是四个八咯，唔好看唔对去哈。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恁的配合，阿电来赶靠掉哈，谢谢你哦，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感谢真正好朋友的支持哦，咱有一个做座位啦吼，做座位后人秀爽，我要给你买一打啊，我要给你买十组啊，我要给你买两打，啊，拢有感谢好朋友，因为大家吃了好啦。啊，那无好人，都不是讲我钱，都不是免人谈的，个点着，那有可能买来咧看水啊，无啦，拢嘛是买来要吃的，点着，拢嘛是要用的。所以我希望您健康，因为我希望我介绍的物件您吃了健康，我无希望讲您开了冤枉钱啦。当然啦，啊，我介绍好您的物件，我拢有在吃无？有，我拢有在啉无？有，我都有吼，我都有在吃哦吼。所以你搞讲，就是说啊，那是吃落去那鸡叉叉，唔个正常诶，我咧吃嘛呢啊？为什么？也叫做多酚呐、啊。那是车间那内底面呢，上介好多酚够角鲨烯，所以鸡只叉叉。啊，角鲨烯是虾米呢？咱人的身体较袂发炎，而且哦，角鲨烯有啥物好处呢？当然，咱的水分较会保留掉的吼，所以咱唔免烦恼。来来，不了解个开个吧哦。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带你祝你健康快乐，谢谢。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一百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十四，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高是二十六度。旧历三月二八，明仔日日啊真好，无虾米禁忌。多多新闻关心的是小朋友阿姨啊哈，七月开始呢，咱这个小朋友啊，新生儿啦，二十二项公费的检查拢总是免费的，因为通知哈，通知是五月初一啊，出席的新生儿呢也检查专业补助。哦，专业补助哈，所以这中央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你昨夜啊，你宣布，哦，七月开始呢，全台湾啊，恁这小 baby 阿爷啊出世嘛哈，公费的检查呢免费，包括今嘛咱有二十一项公费的检查，为部分的补助200块，哈，改做专业，专业就是750块，安尼一年要增加呢，差不多1亿的医生，金额无介大嘛。来对阿姨来讲呢，当然真好啊！哦，即马大家囡仔生了少，每一个小朋友拢是咱的宝贝，啊，够全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咱检查呢，即马是二十一项，搁要加一项，啊，来到二十二项，这项是 SMA 啊，就是针对着这个脊髓性的肌脉萎缩症这方面，然后希望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啦。啊，同时是为113年就开始啊，这个 SMA 呢，就补助来做检查。啊，今年五月初开始推动的是，小 baby 先天性的代谢疾病方面的自费的项目来做检查呢，搁做补助。哦，所以扩大新增加10项自费检查的补助1450块，同时呢，专业补助中央的21项。哦，这个筛检项目呢，你要自己拿钱的部分，补助就是讲你部分要自己拿，然后呢，有一挂补助安尼先吼。所以桃园呢，你这方面当然做了真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都个按个赞呐、啊。啊，即嘛当然这真好的代志，就卖分什么中央地方啊哈。这中央这边呢，有这方面的宣布。哦，所以桃园这边嘛，感觉讲真好啊。是不是啊？这样，大家感受到这好处，哦啊，全面性来推动，当然真好。啊，这是部长昨出席到，一个叫做亚太罕见疾病治疗中心，哦，记者会，用针对到罕见疾病哈，咱当然真重视，所以扩大健保这方面，来指出到呢基因的检查，包括呢筛检呐、新药啊啦，哦，你啊，红衣啊，二十一项的公费的检查当中。已经18项就是罕见疾病啊！哦，所以伊讲全台湾呐，全世界会当这样一个广泛的来做红眼啊，筛检的国家呢无介多。台湾算讲是真好，但是咱台湾咧做医疗这方面啊，实际上也做了真好啦。哦啊，台湾为108年了，红眼啊的筛检已经包括21项。真久以前了啦，真多年前了，108块每年啊，政府补助200块，啊，老百姓呢爱自己拿呢350块，哦，所以呢，今年七月开始呢，就是部分的补助改做呢老百姓唔免拿一条钱，这早就应该改变了嘛，政府200块，啊，老百姓过来拿350块，哦，啊，这金额唔是遐尼大，你全面性的补助唔只丢。哦，专业基础就对了哈，所以呢，比作讲200块呢，即马呢增加来到750块，一年呢要增加差不多1亿啊，因为即马台湾小朋友嘛无讲介多啊。好啦，这由咱啊国民健康署这边来指出啊，中央的全面补助安尼先就对哈。好啦，这是那是台大病院基因医学部这边的主治医生来讲，由咱台湾呐。红衣啊，新生儿的检查呢，推动40年以上啊。虽然台湾针对这红衣啊呢，伊的这种检查率、涵盖率将近要100%，但是罕见疾病啊，有当呢较歹诊断啊。
哦，所以超过两成就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呢，等家讲确定啊，伊是什么疾病的时候呢，哇，超过两年，超过两年哈、哦，所以早早检查、早早治疗当然真好哈、哦。咧病医这方面呢，这两天讨论较侪是护士哦，三班护病比，咱台湾呢，欠少呢护理师嘛，所以拢一个护士呢，哇、哦，够只侪啊，你先吼，够个真忝啦。啊，这天你也卖做啊，哦，所以啊，愈卖做呢，愈欠护士啊。啊，即话你欢迎啊，在车背三大通给咱的医疗法，将这护士甲患者吼照顾迄个比例，正式呢写入去法律当中。哦，不卫生福利部的规划是讲，嘛袂当马上进行啊，对啊，得一步一步来啊。哦，所以要等到117年的五月，啊，这边正式来实施。啊，即嘛。117年，到2028年呢？哦，2028年嘛，如果要选举啊呢？好，好啦，所以这个选举无关系啦，哈、哦，真侪新闻拢稍微选举去，但是呢，总是安尼个拖真久呢。所以总统呢，

啊，殡仪诊所呢，买殡仪哈，还是诊所嘛，替员工来加薪。啊，伊个政绩嘛是两年来要从三班的护病比来立法。啊，立法院呢三党拢支持，针对护士这方面哈，拢支持哈，支持呢就是要落去进行啊嘛。啊，总统表示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本来烦恼是年底人员呢靠一寡的流动。哦，过来寒天呢，有流行感冒等等的较无用，所以呢，咱就讲117年五月初开始，但是后来呢，伊就阁宣布啊，哦，各方面的意见嘛，哈，为明年五月二十，咱就开始，而且呢，要求卫生福利部内底爱组织一个小组，哦，对医疗呢这方面呢，人力精进方面哈，而且呢，针对护理这方面的护理咨询委员会来对护士的代表呢，未当呢无甲三分之一，而这嘛是这边呢法律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哦。哦，即卖针对啊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啊，针对护理人员啊时间呐、啊，哦各方面的权力的啊，但是呢来对的委员护士人员相关的占无甲三分之一。哦、所以护理师认为讲安尼无合理啊，关系到阮的权益，这委员会来对阮应该占一半才对，唔知我都表达阮的意见啊。哦啊，所以即嘛是针对讲城市医学中心先落去进行。哦，这多起人也多啦，哈、哦、啊，然后呢，你要即、这个敢若讲人事的调动啦、啊，各方面应该是会较紧，啊，那增加就困难啦。我的增加，你个偏远的所在，每个来请到护理人员，哦，这可能呢，诶，得要安怎呢？对，这补贴要较多嘛，吼、哦，所以即马就是讲偏远地区啊，今日呢冒新闻出来哈、哦，偏远地区的这护理费用，为九月开始啊，每个加薪，啊、哦，来到30%呢是，啊，即马是15%嘛。你的平安所在啊，较辛苦啊，路途啊较遥远啊，哦，所以呢，这个护理费用是加15%。但今嘛呢，今嘛呢，可能15%嘛较请无人，所以希望提悬加30%，而且九月开始哈、哦，因为卫生福利部只有一个数字，今嘛啊，急性的一般病床的护士呢，今嘛欠少偌济人呢，3000人至5000人。不过这段时间啊，渐渐哈，人有较回流，回流的人数共有来到1500人安尼是，但是这嘛无达到这标准啊。啊，过来就是讲大多数了哈，这个医学中心呐、啊、大病院啊，也较请有人嘛。啊，那个偏外的较增开，啊，当然就请无人啊，啊，请无人，即摆想办法。哦，增加呢，这个护理费用安尼是哈。好啦，今日讲的拢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哈，就是讲咱呢，流感疫苗公费的，这个、疾病管制署昨所公布的哈，已经完成了咱今年哦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的采购，10月初开始，哦，流感公费疫苗，咱采购750000剂哦，今年啊，数量个增加哈、哦。这两种，一种就是标准型的685000剂，这就是提供予65以上咱只长辈啊。过去是拢同款哈，但是65以上的长辈呢，咱起码有一种呢叫做加强型的，这啊200000剂。哦，加强型的可能先针对的，就是讲，你这个养老机构的啦，吼等等安尼先哈，因为这加强型的，当然是较好的嘛，较好哈啊，所以考虑到咱高龄人口的增加，佮加上即马疫情的变化，啊，佮希望讲啊，老大人呢以愿意来做，哦，所以拢总采购是705000剂哈，标准型的是684000剂嘛。哦，啊，200000剂，这是什么？就是讲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你个听这声就知影，加强型的，加强型的哈、哦，加强型的不但是加强，而且呢，伊针对一挂会产生的副作用，马克就，无注意

有一寡反应嘛。啊，这新型的呢，对，脚步遐尼强哈，和你做了呢，迄、那个感受上啦哈，脚步虾米款呢？啊，做了安怎安怎？哦，所以你嘛较愿意来做嘛，啊，而且效果呢更加加强嘛，好、哦。

啊，今日讲到拢甲医疗靠关系哈，所以咱先呢，来报告一条新闻。每一年的五月初五哈，是世界啊，即咱细胞、细动脉啊，高压日啊，咱常常讲啊，肺梗啊，肺啊较悬，肺啊较悬。那你细胞冇肺梗啦，哦，所以肺部动脉呢，哦，较悬呢，肺高压日哈、啊，这是当讲是严重的罕见疾病啊，所以健保署表示讲，今年的四月，咱的健保呢，啊，这会议统计就是讲，在这方面啊，新药啊，新药啊，新药啊呢，那一旦有当然上好嘛，哦，所以这部分呢，那里就咱健保的给付，就是讲看健保就用的哈，啊，主要对象是当多的，较严重的。哦，这种突发性的还是遗传性的，咱细胞动脉高压，啊、哦，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啊，以重点的细胞的动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那是讲啊，一旦有这给付，来对咱较升级嘛哈、哦，所以今嘛呢，受惠患者呢，差不多是121人至157人安尼是哈、哦，好啦，这里。咱健保呢有真多真多，一直增加一寡呢，有虽然较贵，虽然较贵，但是啊，真正会当救命药啊，啊，所以健保的费用嘛是一直在增加哈、啊，这健保费用可能哈、啊，可能搁都要想办法，无每一年啊，咱健保的费用不断的增加啊，为初初开始个起码呢，迄增加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啊，所以有人讲啊，啊，咱即马呢，啊，股票呢，吼，税金啊扣啊多，咱连咪讲税金到底扣偌多，干那股票就惊死人哈、啊，啊，是不是拨一拨来吃？对啊，你股市呢扣啊多税金，拨一拨来吃呢，吼，咱健保拢免惊无钱安尼是哈、啊，这可能爱过呢，过思考一下，检讨一下，因为咱财政部各方面讲不用的，哦，这袂当安尼处理哈。啊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 8，咱來聽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洗，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迄个我有买零高清啦吼。
0: 是。
7: 啊，我敢会使交迄个外骨甲三椒做伙食。
0: 会用诶，斗阵食就用诶，唔免分开食，斗阵食哈。
7: 哦，我上讲前回敢咱捌听着安尼，我阁问一下安尼啦。
0: 零高粉一包，三椒两粒，外骨两粒，那一当食饭前15分钟食哈。
7: 哦，啊，迄个啥呢？
0: 甲西药啊，过几一点钟哈？
7: 我知道，我是讲，我唔知道要来问，吼，零高精是粉的啊，粉会使食落几包啊，挂粉食，还是几包安怎？
0: 伊迄就是随身包，你甲裂开来，对是粉的嘛，吼。
7: 哦，
0: 啊个倒去嘴的配滚水嘛用的，
7: 吼、哦。迄粉食，迄粉唔是只食水呢
0: 啦。无啦，伊粉
7: 的。水的。
0: 粉的吼、哦，你会当啊？你厝内你会当？水甲冲咧，拉拉的，安尼先啊，甲三椒外骨斗阵配咧食嘛，用个啊。
7: 安尼吼。
0: 嘿嘿嘿吼。
7: 我想问较详细。
0: 嗯，好。
7: 那零高症我也唔捌食啦。
0: 好。
7: 是讲心脏无好。
0: 三顿食。安
7: 尼爱三。
0: 三顿食吼。
7: 啊啊，关啦。
0: 安尼三顿食，照起工食。啊你啊，早暗量你的血压，吼，安尼数你。
7: 我刚有咧量。
0: 对，安尼数你知影有进步啊无啊吼。
7: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来哦。
0: 嗨。
8: 我上礼拜六去买，去公园甲你买。
0: 是。
8: 行啊。
0: 是。
8: 啊，我想安尼，心脏拢开喘呀。
0: 嗯。
8: 也唔然啊呀，那阵呢个痰真急，到尾我想嘿安尼。啊，总个诺诺至少分个食落。
0: 有你的痰，你的细胞影响到你的心脏啊！哦，所以你啊，连高精咧食，咱诺诺爱夹咧食丢啊，安尼丢啊，嘿。
8: 安尼哦，
0: 嘿。
8: 你我到尾嘛，过个食个，要有个雪梨旺，我嘛过个食嘛，全都好热了。
0: 连高精雪梨旺到顶食，上补气血，安尼上好啊。
8: 安尼哦，
0: 但你的问题就讲，你本身的细胞只诺诺爱食一阵嘛，吼，咱细胞清啊，咱只会
8: 当。我诺安尼拢唔捌断咧，我拜头个咧几啊款物外壳。
0: 哦，安尼即马诺诺拢爱三顿食，哦，安尼咱的心脏吼，才会当得到更加侪空气转来啊，好唔？
8: 牛高精安尼食无紧哦。
0: 牛高精雪梨旺到顶食上好啊，哈。
8: 安尼。会
0: 使
8: 到
0: 阵了，
8: 会
0: 使
8: 合
0: 了尖。嘿，对，啊，喏喏吼，爱三顿食，一顿爱两个尖尖哦，哈。
8: 两个我是拢卡在两顿时啊，甜甜安尼啊。
0: 好，安尼用诶，可以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8: 再见。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9: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变好。
10: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11: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10: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啊，咱的细胞跟咱的心脏啊，因都多阿的隔壁呢。哦，即马就是讲，隔壁啊，隔壁咧开餐厅，啊，隔壁开餐厅，哦，大刚煮食啦。哦，烟啊，油烟啊，拢呛味咱兜来啊！啊，要安怎？啊，无啊多啊，咱就住咧隔壁呢。哦，啊，是毋是咧？啊，甲隔壁参详一下，拜托个啦！你油烟吼，你嘛倒一下什么烟筒啊？吼，什么油烟咧？爱为啊出去，唔当为阮兜来。所以心脏甲细胞都类似这状况。哦，细胞这边尤其咱这几年啊，这武汉肺炎。造成咱台湾超过1200万人呢，细胞发炎嘛，所以细胞受影响啊。哦，伊无阿多正常呢，空气入来咱的心脏嘛，所以你的心脏就受到影响嘛。哦，一直咧顾心脏，当然买顾啦，当然买顾哈。但是问题为倒来的，嘛都要该参详一下。哦，你拜托你也嘛家己顾好，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呢，确实讲老大人，老大人本来就靠老人少，老人少是啥物？老人少是气更加大嘛，啊，啊，不是气更加大呢？即摆呢，武汉肺炎了，那你气更是受损呢？有诶严重甲变菜龟婆呢？哦，所以你诶气更影响到你诶心脏诶时阵呢，干那一直顾心脏唔是办法，啊，爱将迄个出问题所在爱斗阵顾，斗阵顾哈。咱呢即个林国晶甲咱诶诺诺。这方面呢，到底呢，兼顾呢，应该是会更加周全，嘛较对症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班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警察先生啊，本身呢应该是嘛是明日之星了哈、哦，这是桃园地检署办到桃园区警察局一位警察姓柯哦，许姓警员，伊啊找人头来开到租赁公司，而且呢去标警察局的标案。结果意外呢，佫查出着讲调查局同期调查处的调查员呢，叫做洪金佑，涉嫌呢替一种啊，博弈集团的网络跋筊迄种博弈集团哈，咧写程式呢，啊，咧赚外多安尼先，听讲嘛安尼先啊，赚差不多300万，但是这位啊，洪金佑已经被收啊。啊，警察局资讯室的这警察姓侯嘛。姓柯的一涉嫌就是请一个姓南的一个姓林的来做呢啊负责人啊，接做员工成立这资讯公司，而且呢2015年呢就利用这位警察这徐警员，伊做警察局电脑设备等等的拆工案，伊是承办的嘛。哦，所以这咨询公司就来标这个警察局啊这个案嘛。哦，同时佫替啊线上的这种跋筊集团提供博弈软体啊，互伊使用。所以呢，检察官指挥警察啊，调查处落去办嘛。啊，即嘛姓柯的，包括伊请两个，拢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包括呢刑法的跋筊罪，收啊停职安尼先吼。但是调查的过程当中，佮发达讲喺调查处迄个洪金佑。哦，甲这位姓柯的警察呢，互相啊，本来就熟识啊。而且咧，2020年甲2023年的时候呢，这位洪金佑真侪遍协助这姓柯的警员来替写到这博弈软体啊。哦，提供我种线上跋筊集团的使用，这算读个真好啊。结果你敢知啊？这洪金佑呢，是调查局这边，伊是有资讯工程的专长，表现了真好。甚至算出来呢，要往派位外地的秘书人员呢，今年啊要派去中东呢，那会知影出代志？哦，这算人才啊，有专长的啊。结果即马呢是呢，哎呀，也真可惜了吼。到底赚偌济？赚30万。哦，拢唔知影这严重性。好、哦，过来另外一层呢是知影严重性，但是你搁加桥落去，台中商业银行、台中三银。台中银行咧办理啊，人来寄钱啊，哦，寄钱开户咧，一定爱咧非常慎重的了解这个客户的身份嘛，你爱心查嘛，哦啊，但是这心查的过程，包括监控的过程，包括相当的这种，应该注意拢无注意咧，所以违反了银行法，金管会将罚这银行台中三银，甲罚3200万。这唔捌有这款的这么重的罚金的安尼先啦哈，哦，所以金管会呢是要求你台中商银呢一个月来，你聘请外部的机构来给你重新做一个检查，两个月来要厘清你应该监督的责任，安尼先。啊，银行局长是表示啊，这台中银行呢，伊咧潭子、中正、北屯、桃园、园林、斗南、西台中、台北、中央。武峰就是有10间的分行啦。为2024年4月开始，伊办理了21间这个公司企业来这呢开户寄钱。哦，你要熟悉你的客户嘛，所以你咧认识客户的一挂作业，包括你万路银行这额度呢，拢无一个慎重的审查。后续呢，对客户身份呢各方面的审查，包括伊的出入，伊的出入呢，无讲介正常的出入，你的监控、你的查证，哦啊，而且对方干有淡薄的水钱方面的一个申报呢，你乃拢哦，意思讲拢无注意到呢，哦是无注意吗？哦，或者是讲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即马调查起来呢，有一间公司叫做万利开发公司，负责人叫做洪月鹏，伊就是将。台中银行相关的一关呢，啊，经理啦、乡里啦，哈，内部的人拉拢到底嘛，是不是啊？开户了呢，协助伊，安尼先呢，
替诈骗集团的水钱啊，金额超过36亿。哦，这代志大条啊呢！现在有十间的分人工，伊这时间为113年的4月开始。哦，所以今麦讲啊，你有什么缺失？什么缺失？什么缺失？迄种假讲的啦，迄都是配合的嘛。哦，所以这后生呢，除了罚钱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刑事上的问题哦。啊，也就状况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最近一直咧搜查嘛，哈，关于金锁内面有讲偷窃无容易啊，无安尼是哈。好啦，新北市，新北市针对这光泽诊所偷窃案呢，你怎？针对新北市内部的这光泽诊所，包括因这做的哈，哦，不是干那讲什么的医美呢，够中医诊所呢，哦，够这种啊，干那迄条按摩，这个 SPA 呀呢，哦，够另外一个童颜医美诊所，哦，因拢专门做龟头的，龟头的，哦，这个中医诊所叫做京都堂，中医诊所做减肥的嘛，真多。啊，拢总遐所在啊，所以拢总有10个所在发动第二波的所在，嘛有台北市检警个配合，嘛检查台北7间的分店、管理企业，哦，所以新北市啦、台北市啦，拢总落去查呢是哈，有查扣的主机啦、负责人的带灯来问啦、啊，等等。啊，另外新北市的卫生局，他都要讲的是警方哦，即摆讲的是卫生局。个主动个调查这乐飞时尚诊所，这个呢另外一个系统，哦，快乐的乐，菲律宾的菲，哦，乐飞时尚诊所拢总有四间，结果呢，你本身内部的诊疗室，包括做手术的内部呢，拢有这种啊，真烟型的监视器，本来想讲啊，你天花板安一个感应的遐，开始讲有呛烟呐，什么遐，哦，有黑警啊，那些给你提醒，结果呢，内面有监视器。即嘛，以上呢地检署来侦办，所以即嘛就是讲，针对这是应该有一个管理啦、啊科协啦、吼等等安尼先哈。即嘛呢就是讲咧，每一年咱的督导考核当中，会禁止啊针孔偷拍。啊，即嘛这咧定是咱这个卫生福利部。哦，这方面开会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调查安尼先啦哈。当然车教呢。头一波搜查到光泽5间分店，嘛收押到这总公司的经理，包括工程部主管，而且这两个人押起来，押起来。另外5个员工呢是高保，我阁进一步追查嘛，追查了，哎呦，这光泽集团呢，阁有其他的品牌呢，真侪品牌，专门咧做减肥的中医诊所，叫京都堂，哦，做 SPA。啊，个诶，泽之汤啊，够这医美诊所个童颜，唔加讲啊，安尼唔对，这经过拢来落去调查，落去调查你啊，哦，一间啦，一间啦，那是哈，好啦，这后生呢，唔知啊个偌侪间，这敢那是真普遍性呢。过来咱早有讲到另外一个新山楼的产后护理之家，叫做内恩，内恩的执行长呢，伊咧长啊，特别咧做一个澄清啦哈，因为店内绝对无讲要安装什么针孔摄影啦、啊，里里扣扣安尼先。啊，你即马初步证实，我嘛无什么来对设备吧？哦，啊，这就以前10年前因接手这个场地啦。啊，接手的场地，迄阵啊，迄就是有迄个魂的遐。哦，哎呀，愿意接受公正的调查安尼先哈。所以看起来啦，哈、哦，看起来呢，这护理之家，应该是无安装这物件，不过这要调查啦。过来讲啦，这台台边啊非常出名的医生，哦，郑伦芳郑医师，郑医师是非常出名的哦。郑伦芳是台台医学研究所啊，伊也博士，伊专长是妇科肿瘤啊，妇孺感情这方面伊是专科哟。伊捌做过台台医学院啊专任的教授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呢。伊甚至也不提了呢，癌症医学会的研究奖，哦，这么优秀的，一个学生，不，一个老师教授，哦啊，但是呢，就安怎呢，色魔，哦，好色，
哦，而且呢，佮众人迄种啊，敢那讲呢，银行的啦，有保险的啦，哦，即个小姐，即个业务小姐呢，共招去啉酒啦，共藏药啊啦，然后人醒起来时候呢，已经互你糟蹋起安尼先。哦，啊，即卖呢，当然掠倒来啊，啊，我掠倒来，因为迄阵啊，呢官司进行当中，伊就走啊嘛，啊，走了呢，佮用掠倒来，啊，我啦，这是过去咱台台边啊，虎山博主治医生郑医师。药啊，来对人，这啉酒来藏药啊啦哈！伊前后啦，有三名的小姐啊，啊，互伊迷昏了，共性侵害。案发了后呢，是互伊40万交保，但起诉了后呢，伊走嘛，啊走，结果咧加拿大迄边呢，啊，两个抓起来，甲赶出来，赶出来伊就是就爱邓安，啊，咱这边抓起来嘛，啊，即马电话呢，十二迄一天呢，心急。加重强制性交罪三条，加判有期徒刑6年九个月。安尼是吼，当然伊这也可以当上诉啦。啊，上诉了，咱即卖咧部长是咧讲吼，会照一审审判结论，啊，甚至医生的证照，啊，可能甲废除掉，伊就袂当去做医生就对了哈。这个案起因就是讲，有这李伟啊举行记者会。讲呢，这位郑医师啊，讲性侵害一个患者，哦，各种药啊，药厂的业务小姐嘛是同款咯，哦，伊讲藏药啊嘛，啊，互人昏迷，然后伊讲带去汽车旅馆，讲性侵害嘛。但是这个案呢，检察官这边呢，迄阵啊认定是安怎呢？证据不足，所以一开始呢不起诉安尼，但是后来够三名，哦，这个。做银行啦、啊，金融界这个业务小姐嘛，举行记者会，讲因就是和这郑医师招出去了，啊，甲藏药啊嘛，哦，昏迷安尼先，哦，啊，检察官来了解这三个人的状况嘛，你讲你郑医师你药啊来对讲染什么物件，后内人都唔知啦，无法度反抗，啊，你趁这机会，哦，讲糟蹋啦，讲性侵害啦，是不是啊？啊，被害者呢？比尔家的气球球已经落去了嘛，所以呢，你113年的宰给球呢，该起诉，该起诉啊，起诉呢，当然新闻啊脑筋大嘛，哦，也安尼是吼，啊，三名小姐呢，拢是金融产品加保险业务，拢需要跟他讲呢，有客户迄种呢，啊，有厂的业务小姐，咪需要有客户呀，哦，大家知啊，有厂呢，爱靠这医生呢，医生开药啊呢，拢开你个呀。哦，会安心啊，不止病院啦，啊，包括诊所嘛是啊。你袂感觉讲有倒呢？看这个医生，甲看迄个医生，这个医生来特别，吼、哦，我可能是感冒呢啊，还开9粒药啊，10几粒药啊。啊，这个医生那开5、6粒呢啊。啊，当然症状无一定同款啦哈，但你袂感觉讲哇，食个呢，食感冒相当。哦，啊，这呢是不是讲甲药厂之间有安怎？这咱袂用黑白讲啦哈，只是讲。这药啊呢，靠医生呢来给你将你医药推广出去，这嘛是一个事实嘛哈。所以医生呢真歹讲，哦，大多数真好，但是像讲呢，你同家，同家有真侪叫修行人呐、啊，哦，伊个人呢，几大的地址是咧桃园，但是拢会提到台北市中山区一间燕安诊所所开的诊断证明，向到桃园地检署申请呢停止。你敢你去关？我就身体会证明安尼是啊。冇其他关系的受刑人呢，挑工跨区哦，来到这诊所呢来看，啊，然后开出了诊断证明。啊、哦，我开庭要请假，我有证明啊。哦，你袂当我假收啊，我有证明啊，我身体安怎呢是？哦，啊，大多数呢，这的人拢是什么病呢？啊、哦？胸都太高，脑震荡，啊是讲哇胃疼出血，安尼是吼、哦，所以这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咩啊渐渐呢，又奇怪咧，哦，桃园的检察官的当中发觉就讲啊，真系拢为遮来，啊，因为几大地址拢咧桃园市，啊，叫了解呢，这诊所，诊所的负责人叫陈文昌啦，陈文昌71岁啊。啊！你需要这个证明就好啊！你来啊，来1分1000块啊！你也来2000块，
啊，你就提这个诊断证明都是假的啦。啊，好你啊，去闪避呢，你去关，还是闪避出庭，闪避安尼是。当年这个医生即嘛，即嘛你冇代志啊，是一定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如果比诈骗呢？哦，31个被害者里面有一个63岁就有姓曾的女士呢，他对方来就是说我是检察官，我是警察，你看这个水钱哈，你在东西拿出来我替你保管，只有这位63岁曾女士呢，他的损失6500万。再来还有一个66岁这个赵女士，哦，同样是检察官啦，警察啦，说你啊，看这个水钱啦，等等这些事情，这位比诈骗4800万，哦，这真正想不开呢。哦，啊，这是竹联帮一个姓苏的大哥，哦，李唐的，伊就是带头，哦，做电信诈欺，包括水钱的集团。套计呢，伊共收买了12间的人头公司，然后用公司啊申请户头嘛。啊，然后提供诈骗水钱，就是安尼查落去了，才知影讲哇，比诈骗呢，去用骗假水钱，拢60几个，拢女性，这有啥物相关性吗？头一点，60几岁啊，较无咧出入社会啊嘛，是不是啊？第二点，拢是咧厝内家庭主妇较侪啊嘛，啊，第三点，听到警察电话来啊。就紧张啊嘛，我甲你吓落去，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甲任何人讲哦，要引闹代志哦，哦唔通讲，哦所以拢偷偷啊唔敢讲，所以伊要替你办，你也配合，哦你有偌侪钱，哦什么什么，爱领出来，爱交检察官，检察官甲你监管，代志那无你的代志，这呢才害你，安尼拢只鬼招娘娘，所以换检察官电话来啊，哦。检察官过会跟你加赖哦，加赖哦，然后呢，你顶面跟你指挥啊，叫你安怎安怎，甚至啊，叫你有金啊嘛都要提出来。啊，你有买定期的无？哦、啊，你有买保险无？叫你去解约哦，将遐钱买交出来安尼先。所以你个想看嘛，6000几万呐、啊，啊，一个4800几万呐、啊，哦，这有够恶极的哈。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公股。

0: 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关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只要一较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的，早。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先啊，听众朋友，补欠一下，咱的母亲节、妈妈节啊，上这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买两阿零五斤呢，咱就上一台粉红超跑嘛，啊，非常好用，啊，你赶你啊，拖你行，哈哈，真轻松啊，那是哈，不阿零阿只无啊，哦、啊，所以你讲啊，你要个注文三台，啊，买六阿零五斤，你找药房吧，好不好？啊，找药房，好，药房要有，好、啊，你就赶紧个提。啊，那无就没有了啦，因为这个咱粉红超跑这购物车哈、哦，不是咱公司的生产呐、啊，啊是公司啊拆杠来，哦上个大家呀、啊，好、哦、啊就上完啊就没有了，哦、啊为有帮那个屋啊进入，哦你赶紧个提安的是，你家门归进啊，好不好哈、哦？啊那真正呢，就刚才讲要个增加个提哈，我再请我的工作人员呢，门归进啊有帮给你倒门，就这样好不好？啊那屋就好。哦啊，没有没有，就看这个明年母亲节看送什么物件，安尼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啊，即马股市的瀑布嘛，对不对？啊，的瀑布呢，即马呢，哦，这 ETF 出来了以后呢，嚯、哦，大家认为讲这谈呢，哦，真正包括一个少年呢，总起啊呢哈，啊，净高水呢，哦 ，Q 真大啊，到底有偌侪净高水呢？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的是美国总统呢，去中国的做访问。讲到咱台湾话，应该是加减的吧，哈，这大家拢知影哈。所以呢，总统川普呢是13日暗时到北京。然后呢，则是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来举行峰会。所以川普嘛讲到了哈，讨论到对台湾啊这个议题，伊讲话川普伊本身讲我是较不爱讲这啊，但是对方可能真爱讲这安尼是哈。我啦可能也讨论到对台湾呢的这个武器买卖军售议题啦，但是这个讲法就引起了媒体。较大一个讨论哦，咱台湾甲你美国来买武器哦，你都爱甲中国去并做讨论吗？哦，因为过去美国有一个总统叫雷根总统呢，在1982年的时候呢，有对咱台湾提出了六项的保证。保证当中就是美国确实讲要卖咱台湾武器啊，卖进前。未甲呢北京甲中国呢啊来讨论来听伊的意见，不会啊不会哈、啊。所以呢，雷根总统当初时呢六项的保证就已经安尼讲啊。所以川普总统你若去甲北京过来讨论到对待的这个军售价，安尼是是不是违反了当初时啊对台湾呢六项的保证呢？是不是哈、啊？所以法新社的报道就是讲。川普总统嘛，阁讲一遍啦，哈！伊认为讲北京政府呢，中国未呢未来夺取台湾啦，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伊讲我无认为这会发生啊！啊，我想讲咱拢会无代志啊！啊，我甲习主席关系真好呢，伊知影我无希望伊安尼啊发生这代志，安尼是呢，哈！后来伊特别再三讲的，就是甲一个习近平关系真好。哦，伊嘛甲川甲普丁俄罗斯的总统嘛关系真好哈、啊，所以即个哦，伊嘛甲金小胖北韩的金小胖关系真好哦，所以伊甲伊的敌人呢拢关系真好，但甲伊物子啊，譬如法国总统啦、德国啦、英国啦，吼、哦，甲即个领袖呢，伊敢那甲伊呢。拢无讲关系真好，哦，定来甲因甲定安尼先吼，所以当然这是伊可能，伊一寡，就安喏，伊需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所以必须要什么款的表现，这咱唔知影啦哈。但是川普这边呢，伊个讲着讲，哎呀，阮美国吼，甲台湾遐尼啊远啦，啊，有9500英里呢，哎呀，真远真远。啊，但是呢，习近平中国那边甲台湾呢，67英里尔呢。好，一共第二遍啊，表示讲遐尼遥远的所在啊，但是伊拢会个强调讲啊，但是咧有军吼，像日本呐、啊，吼、哦，因这对台湾嘛是一种真支持，所以你要了解讲啊，整个东亚的状况，就是伊即马心内所想的啊，美国要派个家来，哇，真真啊啦，啊，但是日本呢就在边啊，安尼是哈，好、哦，所以呢，就日本甲美国有什么款的默契呢？啊，这应该。谁输底下有吧？是吧？好啦，但是伊有表示啦哈，伊讲啊，2024年的时候讲的哈，伊讲我当选总统之前啊，啊，不甲这华盛顿邮报讲啊，好、哦，迄阵啊，伊是安怎讲？伊讲中国当年甲尾啊嘛是怕台湾呐，但是我若做总统，这代志就袂发生啦。哦，伊有安尼讲过安尼先哈。好啦，即卖咧美国加中国之间这边看起来哈，美国是来只做生意也较多。哦，安怎讲咧？带真侪大头机，啊，然后已经相当讲啊，要采工什么，采工什么，采工什么安尼是哈啊，因为美国爱选举啊，
啊，选举这摊啦，生意做了好呢，当然对伊的选情会较有帮助，安尼是哈。咱下面再过来补充啦哈，针对这六大补充。不然呢，台积电呢，当然啊，嘛是啊，台湾议题啊，系重中之重，护国神山嘛。啊，结果呢，咧美国这边的布局，台积电呢有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呢就是讲 AI 需求呢这尼啊强。啊，先进的制程呢，即马呢，会当讲是三线呢是满载啊。简单讲，成三线拢满的啦。啊，台积电头一季啊，税后的利润呢来到5724亿。啊，每一股呢 EPS 超22块以上嘛。啊，所以呢，头一季呢配息啊7块。啊，一个是新冠的记录安尼是哈。我来即个针对先进封装这方面啊。啊，这先进的制程嘛，需要这哈，所以当时会嘛协助呢台积电超过呢312亿个美金，就是9500亿台币的资本预算哦，因为进步嘛。

韩国哇，韩国的歌词嘛是乒乓球呢，所以韩国已经有声音吗？啊，要发钱和老百姓啊，所以韩国迄个声音呢，真紧咧，咱台湾绝对会跳出来，是不是啊？税金遮多，应该发钱和老百姓。无你甲看，看是毋是这两天开始有这个话题出来哈？好啦，因为股市开始强强滚，哦，所以每一天呢，敢那出入的超过一条新台票嘛。哦，啊，今嘛加四万几点嘛哈？当然啦，今嘛呢，包括讲有一挂人呢，开始啊，嘛直接去想办法借钱啦，安怎呢先哈？甚至去到银行嘛，直接来讲啊。哦，今年我要借这钱，我要投资股市安尼是哈。某一寡呢，媒体咧写讲，甚至对房地产的影响啊，愈来愈大。有诶讲啊，本来已经订厝啊，买厝啊，即卖讲暂停，哦，甚至啊来退厝。哦，我毋是要甲你买，较慢呢。哦，先退掉。哦，然后呢，我钱咪是落个股市诶。哦，我趁到钱，佮转来再过来买。哦，这款的声音嘛真多哈，所以这金狗呢，真正有一点点呐，像立扑扑去啊，啊，像这个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到这00403A 啊，这是一个 ETF 啦，啊，这个 ETF 呢，哦，惊死人，哦，真多人总入去买，啊，头一天呢，竟然爆发了419万张，啊，你看涨，啊，不过呢，这半导体较无理想的时候，今日呢，哦，今日个落来啊。哦，所以 kilo 之间呢，这出力拢真大啊，出力嘛大呢，哦，当然呢，税金就收入多嘛。哦，但是咱来讲这00403呢，这包括两间证券公司的主管呐，啊，拢有加赖，啊，这机会出来哦，哦，这个安怎怎的行哈？因为呢，本来头前啊，有一支啊是统一的啊，00981A， 哇，迄支不得了。但迄基督多咧推出来 ETF 时阵呢，两公两公，啊，唔是讲两公啦，普通普通啦，哦，主动式的哦，哦，这个本身呢操盘的人，哦，是会当发挥个什么功能呢？所以当初时一多出来的时候呢，规模呢无介多，但都多特别高级喷一下呢，吼、哦，喷发了呢，吼、哦，即马呢已经造型啦啦，啊，那造型呢，这支啊00981A 伊个。基金呢，经理人叫做啊陈川尧，哎，真厉害，哦，所以呢，哦，迄成绩呢很亮眼，市场呢称呼伊叫做一个陈川尧嘛，所以称呼叫做瑶池金母呐，即马去瑶池金母呢，哦，摇钱树啊，那是哈，所以因为这支咧头前，即马呢港门呢属于输地，输地呢要杀一支00403呢。哦，我的阿伟杀到一个轰动啊！呢，哦，真侪人呢，定期的解读掉，本来买保险退掉，啊、哦，我本来有储了了储贷款呢，过去增贷，哦，领出来拢，一边拢落入去，所以跟他新申购的申请诶，都来到791亿7000万，这个是一个惊死人的记录，啊、哦，轰动到什么情形呢？统一。伊个网站竟然准啊宕机啦，宕机啦，哦，疯狂啊那是，甚至呢感受到讲啊安尼不对啊，因为我这个 ETF 我这支来讲吼，伊嘛是有伊个这个干那讲伊个市值偌济嘛，就讲我价值偌济嘛，譬如讲我即马价值咧是80块，啊你即马一讲每间呢100几块起安尼唔丢，哦，溢价太高，是不是？甚至甲大家提醒哦。哦，你这脸书啊，你这 IG， 你这 Line 啊，伊官方的网站顶面呢，讲重要通知，重要通知，我这支呢已经安怎呢？欧巴伤多啊，欧巴伤多啊！哦，你即马来买的时候，伊是欧巴哦，提醒大家卖买啊呢。阿妈总入去买。哦，所以这呢有淡薄啊，刚才咱这几天咧，甲大家提醒吼、哦，有一点点糟心啦哈。啊，个因为因这个主动式的，就是伊会当随时啊咧买卖嘛，啊伊爱公布。啊，这嘛在三星呢，目前有一挂现象了哈。譬如我即马呢，哎，我操作了真好，啊，我公布，我公布，我买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哦，啊，有人看到，嘛得你买啊。即马甚至外面来的钱，外资来的钱啊，嘛来买这个 ETF 呢，主动式的，甚至得你买呢。哦，啊，所以这起落之间呢，
就会产生真大影响。譬如讲某一间公司，其实也做了未歹，吼、哦、啊业绩也真好，吼、哦、啊嘛股票嘛起个一相当啊呢。但是我是买卖股票的 ETF 的啊经理人呢，我认为讲我自己也赚了差不多啊，我做那大量个卖掉，我大家拢跌咧卖掉呢，我、哦啊、这是不是走进去啊呢？会安尼袂会啊？好、哦，所以呢，这啊，当然还有一挂人更加厉害。哦，伊甚至呢开发到一挂 A P P App， 主动追踪哦，这些本身的经理人，伊买多一支，伊买多一支，什么样的事哈？啊，公布咧网络哈、哦，所以等于讲，要怎讲呢？规个头壳内底拢股票，安尼正常的生理啊，正常的工作要安怎做？刚才有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呢邀请医生。来讲身体健康嘛，对不对哈？啊，落落落，啊落，总是中啊爱休困一下，敢是呢？哦，还是立广告嘛哈？一个休困一下，遐医生哦，大家赶紧的手机啊摕起来看股票。即嘛呢，比作讲台湾呢全民封股票，这嘛唔知好啊歹呢？

啊，另外讲到咱生活用水的问题哈，南部的水库哈，好亲像较无虾米进账呢。增温水库啊，伊即卖水量敢若剩一成一。哦，水利署呢，怎讲诶？啊，讲呢还好还好，哦，安怎还好？台南呢三大水库整体蓄水量，伊讲啊，够呢1亿1500万吨呐，哈啊，只要讲咱的调度呢拄好呢，应该会当用到6个底。啊，那拢无落雨咧，因为拢无落雨嘛，当冻到7个底啊，你是啦，哈，尤其啦，甲六个。即马预报嘛，已经有迄个梅雨啦、梅雨啦，好、啊，所以大家呀，唔免介烦恼啊，先叫咱安心啦哈。啊，那中北部来讲呢，这两坡方面来呢，中北部呢，这水库的水上少拢5成外，较侪有较9成。啊，南部这边呢，啊，欠水的现象就较明显。好、啊，像咱嘉义、仁义潭、南潭，这水位啊，拢差不多剩2成左右。哦，增温水库当然较少啦，只一成痛啊那是。南化呢，差不多3成，啊，乌山头呢较好，哦，比较5成那是哈、哦。所以呢，即马呢北部呢较无欠水，南部来讲呢，这水情呢都较无遐尼理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下，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
4: 过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佮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佫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哦，嘿，你好。
0: 嗨。
6: 要请教你吼、
0: 啊，
6: 因为我听朋友咧教我报讲，恁灵菇精真好用，啊，迄是咧食安怎？
0: 譬如讲，我开喘哈，走路都喘呐，运动都喘呐，吼，心，咱咧气不足，心气不足，循环代谢歹，哈。咱的代谢若歹呢，咱的血油、血压、血糖就较袂稳定嘛，吼。这食灵菇精上好啊。你的人身体是安怎？
6: 因为我最近就是和医生检查，讲我有心律不整，个心脏衰竭。
0: 是。
6: 啊，阮朋友来甲看，伊就咧甲报讲伊这，啊，我嘛唔知影什么情形，伊就。热心就
0: 敲
6: 电话话，叫我直接甲你问看嘛呢。
0: 你本身医生的药啊正常吃哈、哦，你若买灵菇精呢，也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同款哈，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哦，啊，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但是甲你的医生的药爱半开一点钟吃，好冇？
6: 哦，是哦，啊，这食了会改善吗？
0: 愈食会愈进步。当然啦、啊，咱适度运动、活动、做体操拢真重要哈。
6: 嗯哼，
0: 好不好？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6: 哦，阮朋友伊讲说伊嘛拢有去买在食。
0: 好，啊，你只麻烦伊甲你买好唔好哈？
6: 哦，安尼食会改善吓。
0: 绝对会进步。
6: 会用吗？
0: 啊，你食一针嘛，食七天、十天，敲只电话给我哈。好不好？
6: 啊，嘛是爱去学医生检查，唔该。
0: 哦，当然啦、啊，你固定咧检查，唔知怎样有进步无啊？哈。
6: 哦，好好。
0: 哦，检查安怎？卡电话我哈、
6: 啊。好，
0: 好，谢谢，
6: 拜拜，拜
0: 拜,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感恩。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哈哈，我要来请教你
0: 哈、哦。啊，请讲啊。
7: 我跟你讲，我这骨质疏松，叫做。髋骨哟，
0: 嘿，髋关节丢，嘿，
7: 改变呀，
0: 丢丢，嘿，
7: 那断气啦吼，
0: 嗨，
7: 他四五年前断气啦，
0: 是，
7: 啊，不以后啊，啊，讲些都是神经的疼啦，
0: 对啊，即马改到神经啊，
7: 嘿啦，啊，就是，啊，哥，你这髋关节搁伫迄个背坐的面顶啦，
0: 是。
7: 也手术，你听哦。
0: 是是。
7: 安尼唔就要紧无？
0: 即、這个你即马手术已经几多年呀？吼。
7: 几多年啊？
0: 是内部，内部呢，你一定爱改吼，会当生骨，啊，软骨来修补好。我建议你叫我介绍活骨，活骨针对。
7: 活骨甲。
0: 甲三焦两项。
7: 两项啊！我想讲要甲你，我甲你买一个做啥？
0: 嘿。
7: 用骨针安尼。
0: 好啊。
7: 甲你食敢会使？
0: 安尼三项斗阵食上介好啊。
7: 安尼哦，
0: 你拢去多一间买，以前拢去多一间摕。
7: 轮枪。
0: 哦，轮枪好啊，轮枪会给你送来啊。
7: 轮枪。好啦，好。
0: 哦，好，拜拜，拜拜。
7: 谢谢，麻烦谢了，可以麻烦了。
0: 喂，好，再见，
7: 拜拜，拜拜。
4: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8: 我香菇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顿啊，不食有力。
9: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吃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10: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4: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4: 我心中吼，咱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林高精跟咱雪莉旺到丁家上好啊，香波气血啦。啊，咱有真侪阿公阿妈咧食三椒、食瓦骨咧固筋骨，对不对哈？固筋骨食三椒、食瓦骨，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哦，啊，我那是灵高精夹着三椒瓦骨到店家呢，哦，这无问题啊，因为灵高精啊也错咯呢，哦，伊咧循环代谢呢，灵高精加真好吧，哦，所以今嘛加三椒加瓦骨，哦，灵高精配合到店家 OK， 啊，不但 OK， 而且呢非常好，哦，相辅相成安尼先呀，哈，啊，那讲啊灵高精跟咱的维他干呢。啊，灵菇精伊本身是灵芝、香菇萃取的多糖体嘛，啊，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嘛，是不是哈？所以呢，会来冲突嘛，绝对袂嘛。哦，所以等于讲啊，灵菇精加两下介绍的产品呢，配合来顾身体拢是真好的。哦，啊，那讲有咧食咱的诺诺，啊，诺诺是中药，哦，是中药哈。所以咱照呢，建议就是讲，那诺诺加灵菇精来讲呢，就隔开半点钟吧。好，安尼先就可以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朋友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班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川普呢要跟徐大大中国徐大大见面，来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呢，川普总统咧前两天呢骂这伊朗伊朗因为伊朗套给当中巴基斯坦出来的斡旋嘛哈，套给巴基斯坦转交一份双方面的停战的方案，川普一个看说的是怎样呢？是愚蠢啊，愚蠢哈。简单来讲，伊朗这边呢，所有方案大队内容跟本来想的本来讲的完全不同款，跟本来川普总统想的伊朗呢都是这个、海峡主权是我的，战争到现在你要赔偿我，然后呢本来呢跟我制裁那都要解读等于说呢都是伊朗他要求的。川普一个看哪有可能这样是呢所以川普可能大规模的空袭，而且他跟中国的习近平见面了，所以会怎样出手也很难说，是不是所以有可能会攻击到呢？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真多所在为二月底开战以来，但是要未攻击到的嘛，伊朗差不多25%的目标要未攻击到啊。所以呢，川普十一日一讲也讲到我重新的考虑是不是呢？我的军机军舰针对海峡啦，针对啊本来这船只要脱离海峡就自由计划。要过来进行安的事哈，因为川普总统呢，伊咧在迄一天伊讲的就是讲，伊朗本来两公顷，即讲美国这边，互相之间要来互谈的，伊朗愿意交出来将近1000磅，这种浓缩铀呢，伊愿意交出来呢，就即嘛呢，方案内底内拢无写着，而且呢，本来伊朗甲川普这边的人讲，要让美国这边的人入境，而且要协助美国，将这种已经纯度非常高的浓缩铀呢，和美国取得。但是后来呢，伊朗又改变心意。咱唔知影是唔是亲像川普总统所讲的啦，所以伊朗这边呢，国会议长叫做卡利巴夫特别就呛声等伊啦。伊讲阮伊朗的武装部队，阮准备好啊。要有对手的一个惊喜，要让你们惊喜啊！伊是无点名美国，伊讲对手。对手呢是干阿美国尔吗？可能不止。可能不止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今麦个一条新闻下掉就是讲，伊朗呢，迄唱水舰要出动啊。伊朗的海军司令叫做伊拉尼，咧演习的时阵证实，已经呢咧霍姆兹海峡咧海峡遮已经部署到呢加迪尔级的唱水舰。这种唱水舰无介大，这是伊朗伊家己做哟。所以咱嘛是台湾军注目到这个唱水舰水价，好用无？会当发挥到什么程度？因为咱嘛是咧海峡边啊嘛哈。根据伊朗这边的报道，这种唱水舰哈，就针对着讲，伊这水路呢是较歪，是属于一种战略水道的设计，而且要来扮演的是伊朗的种隐形的守护者，用这种唱水舰呢水价。对这种大架船军舰来讲，上大的威胁，不是讲直接甲你拍好你倒安尼是哈，不是直接的攻击就对。但是呢，我会当布水雷，我真细只嘛，这水路呢微微我布水雷，你船舰来遮呢，哇，你摸到水雷你就爆炸嘛。所以这通信社的报道就是讲。伊朗呢部署这种唱水舰的决定呢，就是讲美国总统准备美国重新呢自由计划，就是要有海峡的船只会当自由行嘛，
啊、哦，所以呢，空袭到伊朗的怕伊朗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伊朗的海军认为讲这种呛水感呢，就亲像咧波斯湾内面的海豚，海豚无介大只，哦，受来受去安尼是哈，所以一定是讲部队的一部分。啊，针对呢，你军舰来，会当用这种水只呛水感啊，甲你拼的是哈。其实伊朗即马这种呛水感真侪只嘛，一共差不多16只啦。啊，每一只来对啊，偌济人呢？无甲10个人，安尼是？哎，当然，再轮两粒的鱼雷，或者是两粒呢？中国做的，哦，反舰巡弋飞弹，哦，啊，那巡弋飞弹嘛算相当的威力咯。啊，主要就讲这個海舰呢，海舰呢，伊本身的深度，这种的呛水感，当初时就针对海舰的深度呢，特别落去设计，因为这個海舰上深的所在，跟它700公尺呢。啊、所以呢，针对这个啊所在来做设计啊，呢是啦哈。啊，会用这啊，未用这呢，即嘛呢，几个状况呢，都要等川普甲习近平两个见面了，好、哦，讲个起来什么挺多，后续的做法，才有可能出手啊，呢是啦哈。后来另外呢，是美国派的以色列大使叫做呢赫克比，啊、哦，这大使讲什么话呢？伊讲以色列呢。已经啊，提供哦，这种铁墙防空系统，就是讲一个防空系统。这以色列铁墙防空系统是真出名啊啊！伊要啊上一套以色列制作的这种防空系统啊，和什么人呢？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安尼先哈，因为这伊朗啊，伊甲美国那个以色列的阵，啊，伊咧攻击的时候呢，诶。大多数啊，伊攻击的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阿联呢，哦阿联哈、哦，所以即嘛呢，以色列这边，因为以色列跟阿联之间呐、啊，因有过去啊，有这个跟他讲关系正常化的，迄阵啊是跟阿联、跟巴林、跟苏丹、跟摩洛哥，以色列有跟因这个国家呢达成一个关系正常化，啊，就是大家嘛记的就对了，啊，这是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咱大家建立一个真好的非凡关系，安尼是吼。所以呢，伊朗咧攻击阿联的频率啊，是较悬，赶快是波斯湾的国家，哦，伊朗嘛攻击这个国家啦，攻击迄个国家，但攻击阿联特别较侪。不但攻击阿联这个国家，内面的美国的资产、美国基地。甚至连阿联的哦，伊家己的这种啊，这个能源设施啊，啊，比如炼油厂呐，什么呀，伊嘛给你攻击。哦，所以呢，这两个国家之间呐、啊，好亲像挽手带较重哦吼。啊，阿联这边呢，伊嘛偷偷啊咧攻击啊，啊，这个伊朗，因为被发现了。另外就是啊，我来先到讲到等下，他都要讲的一条新闻，就是啊，高企呢，日本嘛哈，韩国嘛是安尼，韩国高企呢，跟他输咱台湾呀，哦，一样嘛是日本，所以韩国呢，总统的秘书室内面的一个啊，政策市长叫金龙范，一个长啊，突然间呢讲，哎呀，咱韩国呢，这个 AI 人工智慧产业。哦，我制作这么多超级的利润，哦，赚这么多钱就对了哈。安尼呢，应该爱获得一个共享的全民红利，大家都应该享受到安尼是哈。伊的意思是安尼 ，AI 的基础设施的时代，好、哦，安尼大家咧赚钱嘛哈。这嘛不是讲恁这几间公司呢，就单独一档呢，创造赚这么多钱啊？这是咱韩国。丁丁诶，对不对？这么多年，大家共同啊啊拍落的基础嘛，所以你即马赚这么多钱呢，应该透过制度化的安排，哦、啊、来回馈和全体国民安尼是啦哈。所以发钱落去，这可能因为钱真多，大家拢会想讲，都会欠钱呢，需要用到这啊，像咱这个政务委员。嘛讲啊，恁健保欠钱呀、啊，哦，是不是啊？咱政教税这边拨一半来，啊，拨一半就惊死人的罪啊！啊，咱健保都未欠到钱啊，哈、哦，所以韩国呢，冇感官这种声音安尼先啦哈。
好啦，咱另外来讲的是格陵兰家哈，因为即卖呢格陵兰家增加三个啊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 BBC 的报道啦。哦，美国的官员呢在召集格陵兰南部家，要来建立到三座军事基地。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将格陵兰个收来啊，伊讲这所在太要紧嘞，太要紧，而且所在你丹麦啊过了无好啊，哦，所以美国呢啊，将这所在呢啊过好安尼是啊，啊，所以呢，甚至啊，川普总统讲呢不惜啦，哈、啊，不惜啊，用武力夺取格陵兰，这三型外交的危机呢，啊，所以即嘛美国持续甲丹麦有咧谈判嘛。哦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点太要紧了、啊、所以现在找一些军事基地、啊、听说增加三个地方、哦啊、找出来的军事基地呢、啊、就当作是美国的土地，这样是、啊、当然这个地方不只是军事基地，还是说地点的重要性吧、啊、这个地方的资源呢、哦、资源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再来说到资源、啊、川普总统这边带很多大头家啊，去中国，包括呢马斯克，包括苹果执行长呢库克，好、哦，等等啊呢，好、哦，但是无回答诶，迄穿皮衫，好、哦，穿皮衫迄个黄老板呢，黄仁勋呢，哈、哦，哎、欸，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哈、哦，因为今晚呢回答是希望讲本身的精品会当销去啊美，诶，销去中国嘛，阿麦讲上先进的嘛。哦，一旦小企业中国安尼是哈，但是阿个禁止掉的嘛。其实咧，去年十二月哈，川普同意讲好啊，啊、哦、好啊，你都一种会当买入去嘛 ，H200 黑啊。哦啊，但是中国那边就讲呢，卖不啊。哦，安尼是咱卖不啊，所以实际上嘛无小企中国安尼是呢。啊，这边呢，带真侪大头家去，大家就真注意嘛，因为拢总十六个大头家呢。但是那也无回答黄仁勋呢，啊，这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哈，啊，大头家来对呢，包括讲像苹果啊、做手机啊，啊，波音哦，做飞行机的，哦，这大头家拢来啊，哈，主要就希望讲你当做一寡生意吧，咁是安尼。其实呢，要讲的真多啊，哈，包括非法移民，因为咧美国的国内哈，有超过十万人以上是中国人非法的。非法的哦，其中超过三万人已经啊勒令他们啊叫人来遣返，哦，你要接登去恁中国，但中国这边呢放外外，啊放外外，因为放外外那免那会当安尼啊会当安尼啊那不当，哦，所以呢一些啊移民的问题可能来提出来讲哈、啊，当然中国这边跟美国啊个一个真大真大的话题就是芬太尼这个毒品。啊，芬太尼，甚至呢，芬太尼呢，中国你若不会处理，美国要给你关税扣好关啊，有无？哦，所以这边针对这芬太尼的问题啊，应该卖提出来讲哈、啊。过来就是核子武器、核武啊，核子武器限制可能来提出来讲，但这一旦有结论吗？恐怕嘛无结论。咱讲这核子弹哈、啊，核子弹呢是美国跟俄罗斯上最。俄罗斯今嘛核子弹呢5459粒，美国嘛5177粒，这两个国家占起来差不多占的高声去啊。中国的核子弹呢，超600粒核弹头。哦，甲这两个国家是未比的，但是卖讲有600粒啦，有6粒就惊死人啦。啊、哦，今嘛呢，北韩今嘛几粒呢？50粒。哦，其他个核子弹呢？啊，像英国、像法国嘛有啊。哦，咱讲印度，印度有核弹哦，巴基斯坦嘛有哦。哦，所以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呢，讲话哦，拢较大声嘛，因为这核弹呢太厉害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都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诺诺呢，伊是顺汗油啊，油粉啊，啊来到一个汤匙啊，咱的食饭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诺诺呢，不但是够细梗哦，啊，内底嘛够胃肠诶，中药咧内面，啊，所以呢，未伤你胃肠，康心食也没有问题，哦，啊，咱就是等看两颗尖尖，配温烧诶滚水来食，哦，你既然细梗无好，你就袂当食冰诶嘛，好，啊，你细梗无好，搁要食冰诶，哦，安尼是呢，安尼不及格，不可以啊。啊，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有当时啊呢，突然间安尼烧咖呢，喔，还是暗时啊呢，哦，烧鬼啊嘛呢是哈，安尼是呢，咱困前啊，吃一遍 ，OK， 还是我今啊真少真少不，哦，卡一口啊，哦，记起来啊，安尼嘛不要紧，袂讲安尼是哦，怎样超量啦、过量啦，不会哈，啊，为着细胞呢，哎呀，卡无遐尼清气，啊，这脑呢，跟那痰呢出不来，哦，这种的情况。你吃我们的诺诺吼，初初吃有痰的出来哦。哎呦，啊，本来无痰的，即下才变有痰，啊，痰出来是好代志。哦，啊，渐渐痰出来，啊，到尾安尼就愈来愈好。哦，会有这种初期的状况，哦，啊，你唔免烦恼，照起讲安尼来吃哈。诺诺勇气抵少山，一罐千五块，三顿吃。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阿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是叫做国际清病假日，哈、哦，国际清病假日、哦、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国际清病假日、哦、上班的朋友今天、提醒的、就是有一点，刚刚说套过这个礼记、哦跟、上班族的朋友说，生病是可以请假的。
1: 生病不能请假吗？
0: 本来生病都可以请假吼，好来吼，来详细个条件，比如讲这一个国际吼，这个请病假日吼，这是2008年的时阵吼，由香港一个艺术单位吼所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的节日吼，非正式的节日啊，就是讲鼓励吼忙碌的现代上班族的工作压力之下，合法请假。休息一天，恢复身心。如果你因为身心已经很生病了，哈，所以生病有时候可能包括身心的，不是说一定是哦，跟他身体上、肉体上的哈，就是说你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啊，现代上班族可以啊，这个请假休息一天来修复身心哈。所以最近，如果你那是说有伫咧用嘴的朋友，你得发现，在嘴上面呢，吼，有足侪人得咧讲哦，5月13日一定要来响应这个国际这个请病假日要响应哈。但是其实上，咱的劳动部已经为今年也修正了劳工请假的规则，让劳工请病假的权益呢更有保障哈。我相信上班族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哈。咱的这个劳基法哦，跟劳工请假规则，虽然规定劳工可以在生病的时候请病假休息哈，但是过往有真侪上班族请病假的时阵受到刁难，所以去年更加发生航空公司空服员不敢请病假，然后抱病执勤，结果呢哦，这个后来有没有那个空服员的？这个值完也这个班料回来就死掉了哦。好来，所以讲为的安尼，劳动部才研修劳工请假规则。那么病假新制度为今年元旦开始，明定劳工请病假没有超过10天的话，雇主不得为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安尼好。就是说，如果劳工请病假一年，请病假哦，没有超过10天的话，那万一他要请病假的时候，好、哦、这个雇主不能说啊，你来跟你请病假，你是定来请病假，你是破病骨啊你哈、哦，所以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的对哈、
1: 哦。而且这种话，这种7月1日就不要再讲了、哦，他这个单张共轨嘛，
0: 霸职场霸凌
1: 啊，对啊，对啊，300万，对啊，
0: 并且科牛的劳工哦，因为这个请病假有时候举证困难，所以呢哈、哦，如果呢啊。这个雇主在劳工释明、解释明了之后，还受到不利处分的事实之后，那应该要负举证的责任啊！阿内哦，对啊，所以
1: 现在
0: 有时候的，有时候请病假。
1: 那台湾的劳权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平等了，真的是好啦。就看你要站在劳方看还是资方看呐、
0: 啊。这是为了要保障劳工的这个健康权呐、啊，健康权，避免劳工在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还加去治疗的时阵，那么因为雇主规范请病假所衍生的不利，好、嗯、诶、对待时阵呐、啊，所以讲今年元旦开始，其实咱哦这对劳工的保障，今天是越来越多啦，
1: 好是好啊，这样好啊，不是哪有什么你什么2008年香港什么国际请病假日，这个你拿去欧美国欧洲啦，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之外，你是不是想说，想那旁边没人全尬，阿秋郎的是卡这个社畜嘛，这个社畜这个字眼好像在欧美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啊，那亚洲人就真的是。 它奴性比较强，但是随着吼慢慢啊，这个咱亚洲的劳权抬头吼，包括觉得咱台湾也是，我咱台湾其实走得很前面呐、啊，包括这个职场霸凌法，还有这个固定可以请假，都是一个一次一次这些劳工的事件哦，咱的政府就慢慢趋向公啊，法律的修正，时代本来就是那样，
0: 没错哈、哦、啊，就是说本来的可以请病假啦、嗯啊、但是因为如果你请的比较多哈，所以咱叫安尼都叫。讲是讲一年里面，如果只要请病假，当然不是跟他病假呢，咱其他各有其他的假嘛，吼，好，我跟你讲，就是讲，如果你以请病假这个理由请假的话啦，吼，一年只要不超过十天，雇主不能做不当的哈不利的处分啦，哦，
1: 对啦，所以哦，变成 X 世代跟 Y 世代的主管吼，其实要跟着进步啦，麦哥用过去 hit 来去管理管岗吼，因为起码过去你可能就是公司说你说的。算或者是职场你说了算，但是现在我让的张的供了吧，气鬼才一开始这个职场霸凌法上任之后，你每一次的一种吼，这种吼辱骂啦，或者是霸凌啦，300万呢，你我当公司归你，几年都无探无吼，就得杀爸爸，你一定有发单对不、
0: ？所以
1: 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的嘴巴的爽。然后就跟钱过不去，
0: 所以习惯哦，开口闭口就习惯，
1: 修养要提升、啊。
0: 习惯啊，你用骂的，
1: 我觉得呢，反而职场霸凌法要去上课的，反而是这些 X 世代、Y 世代的这些中高阶的这个主管。不要跟钱过不去啊！300万呢，而且最高哈，它可以加罚，就是加重一点，就是50%嘛，就450万，而且可以连续裁罚，这就当了。
0: 好嘞，今天给国际上哈，国际上我相信全球都在瞩目。好嘞，就是川普哦，已经启程了哈。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开定要去中国啊，哈！后来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哈，就是以咱台湾时间来讲，就是今天上午，哈，以台湾时间来讲，就是3号上午就启程前往中国访问，预计伊要甲这个习近平举行的这个峰会，哈。那么川普离开白宫进前呢，双方拢期待讲这边的会面，哈。这个川普有说。许多好事情即将发生啦齁。喔这以他启程之前齁伊都安尼讲有足侪好代志即将发生。他还说俄乌战争跟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好嘞，川普呢？哦，伊是先坐迄个直升机离开白宫，哦，离开白宫，然后才这个直升机直接到安德鲁联合基地，然后再搭乘总统专机的、就是 Air Force One 哈、哦，这空军一号飞往中国展开国事访问。那根据北京的资讯呢，这边随川普哈、这个到中国的成员随团的成员，包括有上呢，包括有上哈，包括有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哈格里尔等等的人哦。另外呢，好、哦，当然哦。还有企业界的哈，这个企业界哦，企业界，而企业界，但是呢，刚才就比如讲，这一次的企业界里面没有包含黄仁勋哦，哈。我跟你讲啊，哈，谁去都是那个都是经过考量的，都是经过考量刚啊，或者是铺排安排，或者是说一定是基本美中哈这两国之间要。谈判的当中有相关的哈，相关筹码哈，相关的筹码的好企业主哈，应该是安尼哈。其实呢，行前呢，这个应该啦，有一挂大体上的要谈的哈，应该就差不多啦哈。好，这就是讲台面上跟台面下哈，一定是有的进前的先谈到差不多。其实，这个昨天哈，包括昨天啊、这个相关的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已经在日本哈，这个见了这个日本首相哈高市早苗，其实谈的都是有相关的议题。就 有可能就是说这一次川普去中共哈，可能会 touch 到的哦一些啊这个议题哈，那跟啊日本有相关的，或者是说让日本也了解说啊大体上哈会有一些什么是有一些、啊、有相关牵连的哈，应该拢先啊这个也应该讲的是讲转告知啊啦。

啊，对不起，对不起哦，最新的消息哦，哈，在应该是可能哈、哦，这个川普要哎呀，要登机之前哈、哦，可能有一些私底下哈、哦，应该有一些条件，还是在哦，有一些条件还是在跟中国哈、哦，在韩国哦的对不？韩国他好像之前就有派啊、这个中国这边有代表在韩国有去谈哈、哦，可能黑龙有一些交易条件呐、啊、哈、哦，有一些交易的条件，我要你什么啊？你要我什么哦？可以的话。

重要的啊，这个人哈，这个老板哈，这执行长哈，所以呢，这一次去一定是黄仁勋来去，那相对来讲就是讲美国跟中国一定要谈的，有一挂这相关的哈。那我可以为你提供什么啊？你要好提供我什么啊？一定是安呢，所以这些会代表去的这些企业家一定都是哈。在谈判的条件之内的哈，黄仁勋是伫这个川普总统的行程最后一刻才确定的哈，最后一刻哈，最后一刻才确定加入这个代表团，而且哈，有人看到讲伊伫空军一号伫中途竟然停靠在阿拉斯加哈，阿拉斯加哈，好，这个时阵就是停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黄仁勋才登机随行哈，才登机随行。这里面都学问，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不是一开始，而且是空军一号特别飞去到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一定，我是感觉啦，这一次一定是双方都在台下都在谈啦，就川普已经都要出发了，都还在谈啊，你要不要，要不要，要的话我就黄仁勋带过去，要不然的话就大家就崩谈了，大家就拉倒了，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空军一号这个今天台湾早上时间就已经升空，为什么在后来又飞到呢这个阿拉斯加的时候临时黄仁勋再加入，再从阿拉斯加登机，这个绝对啦，我在想是应该是这样。好来，所以今晚呢，吼，基本随川普前往中国这个进行访问的随行成员，包括这个美国重量级的企业领袖，黄仁勋是原本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杜家人讲，这美国空军一号呢临时停靠去阿拉斯加，这进行过境的时阵，在被募集到，跟黄仁勋才正式登机，最后一刻，加入了这个访问团。安呢？哦。

0: 因为基本上川普刚短短的36个小时了，其实也没有很长，也几乎没有什么开会之外的这个参访行程。我的有啦，基本哦，其实台湾的议题不会会谈到了，但是不会谈很多。嗯，我干嘛这重点嘛是还是放在这个伊朗哦，这我讲川普一定希望这个习近平哦协助把这个伊朗这问题给解决。然后呢，他们的代价可能就是美国哦，其实黄仁勋有没有上飞机不是重点，重点是讲美国有没有哈商务部或者美川普要不要放行的这类，辉达的高阶晶片给中国。我来有，其实这一次的主要谈判，可能就是有一些哈特规版啊，是讲比较高阶的所谓的 AI 的晶片要放给中国的哈，然后中国来当备，这双赢嘛，这类美国跟辉达跟继续探金，以外呢，交的代价不会动到台湾的，反而就是可能就是说希望哈习近平希望川普希望习近平能够帮忙处理伊朗那边的这个战争这个
1: 问题。川普会出发之前，好像有记者也问到说，那个好这一次去会不会跟中国谈到伊朗的问题，或者是说透过中国是不是来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说：“哦，这个伊朗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个中国。
0: 欸”对对，就对讲你讲的嘛，你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就这个面子就挂不住。
1: 或者已经在这个进程、这几天当中，私底下 on the table， 你桌子上已经谈好啊，哈。
0: 对啦，如果说
1: 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我如果川普说我还需要中国不处理，以川普个性，那面子就挂不住啊。
1: 好嘞，所以这一次呢，包括黄仁勋、伊娃啊，各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各有贝莱德执行长，好，这个芬克啊，个万事达卡跟 Visa 在内的十几间企业高层，好，好，基本哦，今天都是随川普到中国访问，哈。所以这两天大概全球瞩目的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
0: 川普被叫这个中国开放，你看这个就是嘛，所谓的
1: 稀土啦。其中有一个稀土，
0: 一定是相对的嘛。你看，你被带进去的是高阶的这个 AI 的晶片，金融，因为中国金融其实都是很，其实对外资其实都很不友善嘛。然后要换什么了？可能中国的稀土啊，或者是所谓伊朗那边的这个和平，台湾问题不会动到了，顶多了，我干嘛给？
1: 台湾问题是一个底线，
0: 对啦对啦。但是我干嘛最多，川普的成因就是说啊，你台湾的军购，我就是少卖。卖一点东西给台湾，差不多就这样嘛。与生力量，这个就是生意人啊。我们也不用带太多的这种自己的立场去看。你的人工这类两国哦，美国跟中国在国际的这种大格局谈判中，还是以他们双方两国的利益为主啦，哈啊！你有时候台湾说啊，那你挂已经蛮够一点过了，讲啊，你看以美论，哪讲川普去中国，而且说你讲哇，你看他军购不卖我们了，怎么样？哎呀，这个哦。真的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东西啦。今天即便喔，这个川普说要少卖一点军和武器给台湾，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啊。你哪讲你要确保这个咱台湾的和平，而且有时候伊哪讲想让这个高市长苗，高市长苗一直被叫川普去中国进行先盖讲和，因为他也怕，今天又凸显出，就怎么谈完之后又讲了一个跟我之前的政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应该挺美国挺个对嘛。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区域稳定的和平包括武装日本、武装台湾这个美国的大方向是不会变啊。但是呢，可能军购可能会少啊，就讲有一些美国高阶晶片会放给中国换取中国的稀土啊，就讲解中东的这些和平，应该是这一次的峰会最主要了。我们的问题不太会谈到了，因为这是双方各自的这个底线的问题了。
1: 所以好好，
0: 而且我的有啦，下半年应该还会唱哦。川普一定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去访问了。
1: 好好。独家咱讲嘛吼，川普要出发之前吼，他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访问的时阵，有讲嘛，伊讲俄乌战争。好啊，跟伊朗好，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也讲安呢，而且代表讲 这些都已经在掌握之中了啦，哈，哦，在掌握之中。虽然前两天好像伊朗透过这个巴基斯坦，哈，啊，有提出这个这个和解停战的协议，哈，这个条件，哈，这个转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给川普，川普看了呢，哈，哦，伊都随个踢掉，哈，伊哦踢掉，伊讲哈，哎，那根本就是个垃圾文件，伊讲我连看都没看完，可能他就看得不爽，他觉得伊朗提出这个条件哦。根本这是算什么条件啊，齁，哦，啊，但是伊朗其实因即嘛嘛已经无播啊，但是阿哥吼，就是讲能够西岸诶最悲安尼就对哦。川普甚至讲安怎呢，齁，哦，伊讲这个根本提这个什么条件，垃圾文件，这根本是垃圾文件，我连看完都没看完，我就把它丢掉了，齁，哦，不可能，齁，哦，就是不可能，就是讲伊朗提出来的条件不可能，我相信讲其中有一点啦，齁，其中搞不好前面的一定前面三条来的其中都有一条，川普看了就已经很不爽了，所以伊讲伊无拢无看完，齁，哦，但就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是丢到垃圾桶，这个是有可能啦，伊川普的个性是有可能。好，哦，我想前三条来的一点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要赔偿，哦，伊朗会，有要求说要美国美以来赔偿这一次，哦，这个伊朗受到攻击所受到的损失，哦，所以说叫他们要赔偿就对，光是这一条川普，哦，看了我相信说他看了他就做是要弹掉了，哦，但是为什么他要到中国之前他又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哦，好嘞，所以川普呢去中国了后呢，哦，可能有可能哦，如果俄乌战争要结束会不会，很可能因为川，不是川普，这个普丁这两天好像家己都稍微有透露安尼，吼，而这个美国等一下说，那另外的是讲伊朗战争，中东的伊朗战争，他也说，川普嘛讲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猜测啦，吼，如果那伊朗个敢打仗诶，还在是讲，这一次就看中国了，哦，其实伊朗的后面就是中国啊，中国要不要停嘛，哦，就是要不要停嘛，哦，就如果那是说，中国的完了摆明就是，就我听说啦，听说好像是已经被抛弃了啦，哦，这行前应该是 on the table， 你得阿卡已经恭贺啊啦，所以川普才会这样讲。如果中国不继续挺这个伊朗化，咦，这当然就这个战争就很快就结束了嘛，吼，哦，好，哦，啊，如果真的还是这么捏吗？哦，要很简单，回来之后，川普哈，哦，这个回来之后，大概伊朗的迷迷毛毛啊，吼，哦，应该都是开轰啊，哦，再度开轰啊，炸个好哩迷迷毛毛嘛，那你就看嘛，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嘛，吼，哦，所以这个当然跟中国还是有关系，虽然你说伊朗问题根本不用中国的帮忙，应该是。台面下已经有谈，有大概啊，哈，有取到一点共识了啦。只要中国不再继续挺伊朗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哈。啊，中国在现在这个时阵，他太需要美国了，所以你想伊可不可能牺牲伊朗？会嘛？有可能嘛？吼，就是安尼啊！啊，如果中国牺牲了伊朗，吼，那这个战争就结束。如果中国今天搁打仗诶，啊，伊家己要挨条件，都拢无，都拢，这是目前川普也很在意的一件，哦，事情，就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战争，哈，哦。所以我看来是应该真的，回来之后，大概伊朗。就只好投降了啦，结束了哈。啊，那不，你就是我得给你炸个迷迷毛毛，安尼就是啊哈。这次去呢，这个基隆节的行程就是他们会去那个天坛公园，有没有？哦，中国北京的天坛公园哈。五郎的爹爹公公为什么要去天坛呢？哦，习近平特别邀请川普呢上这个天坛公园哈。哦，这五郎公，怪怪的，这个天坛公园在中国也是有一个代表意义。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啦，进攻格，好，谢谢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嗨
1: 哎，三片吃好来分享哦，哈，哦，
0: 对，吃好一定要分享，
1: 一定
0: 加重要。听我买条就明会心得分享，来
1: 来哦，嘿。
2: 钙粉，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档啊，啊，我嘛对钙粉哈，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哈都很好，真的。
1: 好，
3: 吃蒜头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港的有效，我打看哦，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搭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哎，干咩？
3: 好啊，
2: 钙粉吼，我食了真好，我拢无人食。
4: 哦，真的吼，
2: 喙齿吼，我本来一齿吼，啊软软无力，真正食好去咧。真正啊，阿哥吼，我感觉我若食了胃咧做吼，会食拢真好咧。
1: 他刚一个听众跟他说我的卡电话，就有听众朋友一个女性的听众，他说淑金小姐你的钙粉，哇，我煮卡早就听人说对牙齿还蛮厉害的啊，啊我没有想到我用你们的钙粉，我这一次吃钙粉啊，还给抹了，他跟他说我的后站怎么还拨嘴气出来，伊家讲，安尼要安怎？伊讲，伊个后站哦，伊个后站哦，本来后站无啊，无一出去无啊。伊讲，我食食抹抹，佮过一段时间竟然卜起了，卜一地出来吼。啊，伊讲安尼要安怎？伊讲要安怎？伊讲，我讲，哎，不要紧啦。伊讲，安那一直卜出来，一直长起来吼，啊，这样我会咬到啦，伊会夹掉安尼啦。我讲不会，它不会再长到多长哦。这就是咱为咱的牙龈骨吼，它会好就长出一小节一小节吼。伊讲不会再长，我讲有限啦吼。哎，你为牙龈骨再长出来吼，这好有限啦。啊，但是你也当巩固你的牙龈骨嘛。
0: 对啊，所以你话解读了对骨头以外吼，对咱的神经的传导，你欠钙是准吼，会导致这咱神经吼亢奋。情绪焦虑，
1: 对，
0: 还是说手脚发麻，这是钙对神经传导的重要性。还有我们也常常在说，肌脉收缩跟你的动作的控制，如果缺钙的话，血钙过低会导致这些肌肉，我们肌脉不自主的抽动或痉挛，这个叫什么？
1: 抽筋，
0: 那就是抽筋。然后还有钙是我们血液里面很重要的凝固的机能，我们身体在老化的时候，钙离子会协助我们的身体启动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帮助血液凝固结痂，防止血液这里流失过多。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说，他如果有一些小孩有一些空嘴，用我们的钙粉来抹，很快就会，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啊。其实钙除了骨头之外，真的对我们人体来说，不管是肌肉神经的传导还有血液的凝固，
1: 心脏的收缩稳定，
0: 对，这个都很重要。
1: 对对对，第五月份有推出的优惠组，就是咱的钙粉、钙油、
0: 苏鹏啊，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哦，拢是进口的哈，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全部推出优惠组，一组优待有优待的都是整组整组安尼买，规组规组买，
0: 对，
1: 一组拢是两罐包这会，啊个加上你半罐，
0: 二正半，
1: 还二正半，好，一组两盒。再送半盒，两组二正半，二正半，两组是不是就变成五盒？就等于四盒，你若买两组，就会变四盒送一盒，
0: 是这样。
1: 买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吼，安尼你就家己安尼算吼。那听众朋友，你就算算看，如果你要先囤积，利用这个八折吼，剩下的八折优惠，你要囤积三个月份啊，半年份、一年份，看个人的经济啦，吼。啊，有的人我讲。哦，我预算就是有那么多哦，反正我一整年都在吃啊。有的人讲啊，我就预算有限，那我就是给干部优待就得好啊哈，买一组买两组就好，拢不要紧哈，就赶快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所以大家个听众朋友讲吼，那个金钱现金放大术啊，你伫台湾的股市赚20%，你家要赚到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是护理人数，你个赚20%，好钱那才好用啊。
1: 哎，对，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今天几点晚会？电话叫啥？咱就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了，咱都要讲吼。 哎，这个川普要上空军一号到中国之前，一共俄乌战争跟中东伊朗战争很快都要结束了哦。啊，其实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伊伫五月七号一天哦，五月九号就是因为战争胜利日的时阵，伫咧阅兵的时阵，伫阅兵典礼上，伊就透露，他认为伊讲乌克兰冲突问题即将结束。是伫因咧，好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典礼上，伊就安尼讲啊，他认为应该乌克兰跟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南宫基本吼，因咧这个每一年吼，他们每一年的五月九号都是因啊，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的战争胜利日吼，他们都会举办阅兵，在这一天举办阅兵。啊，前两年咱就讲啊，讲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五月九号阅兵吼，那个武器啊，还是讲遐一挂军队部队啦吼，甲展示诶，甲过去哇，俄罗斯的阅兵很好看，有没有？对不对？哦，很好看呐、啊，哦，大家底下踢正步很好看呐、啊，哦啊，军人哇，那个穿那个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哦，大步踢着正步吼，啊，各种战车武器在哦，大炮哦。啊，但是这几年齁、哦、越来就越少越少，规模就越缩小，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今年更加可怜，人家说今年很可怜的，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那要跟以前比起来，这真的是看起来真有一点疗效。甚至呢有人、哦、这个有这个内幕消息说，其实今年他们的胜利日阅兵典礼上有很多军人不是俄罗斯大兵，竟然是北韩的齁、哦、人拢无够啊！有足侪拢去打仗，有很多死掉的哈、哦、啊，有很多还在前线哈、哦。所以阅兵日你又摆出那个场面，根本都无啊，无法度啊。所以恭喜北韩哦，哈、哦，金正恩借人头给他去阅兵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好来，所以我家己咧讲，为什么普丁会伫这个战争胜利日哈，要这么重要的这个典礼上面说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哈？有人伫咧讲哈，大概三个原因：一士气、二兵力、三经济。好，这三个原因哈，所以普丁呢面临重大压力。俄罗斯的民心跟士气今嘛已经是相当崩溃。那么，伫威权国家唯有幻灭民众多到哈。多到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啊哈，安内西尊哈，所以多到这种让民众够足够的信心可以挺身而出，哈，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哈。所以已经是普丁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哈。咱之前不是讲吗？普丁在俄罗斯呢，已经是面临到因家己国内可能会对他的暗杀哈。所以现在都藏在地堡，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有人说他这两天出来在那里浪、哦、川普要去、这个中国，他才出来稍微在那里浪，有人说那个应该是有用意的、哦、好来，我们刚才说的一是士气、哦、听说现在、哦、这个俄罗斯他要征兵募兵、哦，你过去伊个募兵做侪拢是吼，都用钱嘛，吼啊募兵嘛，啊拢是迄艰苦人啊、装卡人啦、啊、啊善恰人啊，哎都无法多为了钱，吼、哦、真的只好呢，这上前线。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散呢已经都募完啦啦，哦都募光光啦，啊无都死光光啊啦，吼、哦、吼在乌克兰前线已经死光光，起码你要叫遐中产阶级的，要叫遐出来募兵。中产阶级，我在秀你嘞，嘿。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拖太久了，所以俄罗斯现在经济的确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这个派遣的士兵一波又一波，这个往乌克兰前进都变成绞肉机式的袭击，都去用嘎巴油就对了，所以说已经现在要募兵也募不到了，所以你看有很多是北韩的，甚至中国也没多少，中国现在中国现在自己已经都一类的呀，所以说你现在要再招那个中产阶级的学生加入前线已经不可能，经济也的确已经是相当的崩坏，那个哈，这个俄罗斯的精英不满的情绪已经升高到极致哈，所以普丁已经现在被迫提出战争即将结束的这样的说辞，好，有人说啊，他只是在安抚这些不满的情绪吗？还是真的哈？ 这个俄乌战争要结束了哈。再来哈，最后的是讲最近乌克兰真的是很厉害，哦，很厉害。所以讲，这个俄罗斯一波又一波哈，一波个一波诶，这个军人送到前线都是变成战场绞肉接绞肉哈，变成绞肉用嘎巴哈。为什么乌克兰无人机发扬光大哈？无人机哇，加西人哈，哦，或者是说哈，无人载具的哈，这个部队啦哈，咱进前有介绍过，那真的是在。不关系哈，无人机执行攻击、补给、撤离，哈，对吧？这波及撤离，啊是拦截任务哈，造成哈俄军呢真的是寸步难行，好，损伤长这个死伤非常的严重，哦，没有想到这种无人载具部队真的是太厉害了哈，所以乌克兰，所以为什么无人机我们现在好，美国、乌克兰，尤其乌克兰以及本地伊朗战争来的，我跟你讲，诶，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遐国家，拢拜托呢，拜托泽连斯基，恁的无人机足厉害，恁的无人部队足厉害，好，无人机啦，哈，现在还是哦无人部队的无人载具部队，还是只是用在乌克兰战场，这是无人机。你看在中东这些石油大国，有钱的哈，这些大国为了要抵抗这个邪恶的伊朗，拜托哈，这泽伦斯基讲，哎，恁的无人机来倒沙冈了，立下很多大功，真的是，哦，听讲差不多二十个左右的国家都拜托哈，所以有人讲这边哈，泽伦斯基哈，乌克兰哈，真的是哦太厉害了哈，所以呢。今嘛，是安那俄罗斯的迄落即个在这个俄乌战场，这个节节败退，也是因为这样子。第一，因嘛无人啊；第二，国内经济就歹，吼，哦，啊，这民众的士气也很差的，啊，也募不太到那个再也不太容易募到兵员兵官，哈啊。再来就是讲最近哈，哦，这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的哈，哦，战功彪炳哈，哦，而且直攻到哈，哦，这个俄罗斯，哦，这真的是在已经是招架不住了。哈，当这个战争过去前几年，拢是伫加拿大乌克兰战场的时阵，哦，这俄罗斯人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感受。今嘛，当战争啦，杀过到你家己遐的时阵，你就知道战争的可怕哦。所以，哦，就相信普丁是这样子。如果继续战下去，普丁他的政权也一定会垮掉哈。乌兰公他不可能啊，他如果硬要那个哈，他的政权也会垮掉。所以呢，就我还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哦，啊，今嘛加上讲啊，在国内的哦，这个不管是精英分子还是民众哈，好，哦，这人民的声音的怒吼，拢已经哦，这个让普丁已经哦，这个快招架不住啊，所以你要站下去的话，我跟你讲，你也倒啦，你家己也是倒啦，所以。啊，就结束战争了哈，好，哦，结束战争的话，搞不好你还勉勉强强，好，哦，够吐鬼你啊哈。哦

0: 好嘞，人工哦，今天呢，川普哦就到这个中国访问哈。那其中呢，哈，我记得习近平特别安排哈，要带这个川普哦去那个哈，记得在北京的个天坛公园哈。啊，我相信有足侪去北京的人哈，都知道这个天坛哈。哦，就是这是高高的一个塔安尼哈。啊，它周围就是像那边的逛街广场还是公园安尼哦。那为什么我就这样讲？为什么这一次里面这个行程里面为什么？哎、欸，这两国哈、哦、这之间的那个角力哈、哦，我跟你讲，哎，绝对安排去对去对，都是有目的的啦哈、哦。好来，那这个天坛公园哈、哦，伊是一个什么所在呢？伊是一个什么公园的所在？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带川普到天坛公园？好、哦，这个天坛公园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祭天的所在，拜天啦，拜天啦，吼，
1: 皇帝啦，哎，皇帝祭天呐、啊。
0: 明清两朝的时候，吼，哎，皇帝，吼、嗯，他们要向上天祈求得到恩赐，好，比如说，哦，干旱足久啊，拢无落雨，你要向上天祈雨。农作物失收啊，好、哦，你要祈求五谷丰收。那好、哦，当时明朝、清朝的皇帝就是为上天坛这个地方，好、哦、去向上天祈求的，好、哦、的这个地方啦、啊，这天坛的是安内作用，它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哈、哦。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哈，它、哦、好、哦、这个在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讲，它跟什么故宫啦、啊，跟那个什么都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皇帝过去历史上皇帝要上天祈求的拜祈求的地方，所以到底是所以五郎公为什么这一次安排？那到底两个皇帝到底是习近平要祈求美国给他什么，还是这个美国要祈求中国给什么啊？要去上天堂去哦祈求哦，是不是这样子哈、哦？那为什么特别安排这个地方呢？到底是美国在祈求什么，还是中国要向美国祈求什么啊？哦

0: 好来，咱的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广告哦。
0: 好来哟、哦，谢谢喽，咱听众朋友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严肃，
1: 阿哥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欸，这是啊，进口的四大金刚哦，五月份的优惠组来，咱感谢哈、哦，有一位古先生，台南的古先生，昨天呢哈、哦，伊讲我不绕会怀。伊讲哦，我去买你的物件，回来的时阵吼，一路吼，伊是开车去买吼。伊讲我一路家己在那开车的时阵吼，那看后边一堆物件、遐产品哦。伊讲我家己吼，煞暗暗感觉好笑吼。伊讲哦，伊想着讲，这那伫古早啦，咱无车无这个才方便吼，车辆吼。伊讲真正的爱存小军小姐，你伫节目中讲的爱用分担吼，啊，这个去用去担哦，分担提布袋啊，落去担。今天呢，伊讲我真的买很多啦吼。伊讲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啦吼。这古先生足趣味，伊讲我若讲啊，敢讲哦，秘书咧甲你讨人情咧，讲哦，我甲你买足济吼。啊，但所以讲我也不好意思啊啊，搁惊好听众讲哦，你看买啊济，伫底下咧炫耀安尼吼。所以伊讲我真的是买很多。后壁哦，我车子后座吼，一袋搁一袋，一袋搁一袋，啊，家己那开车吼，要等来那笑，笑讲这来较早，就真正爱提本单布袋落去等，落去个落去担吼。伊讲我为什么买那么多？我们家族里面很多人在用，我的家族吼，啊，我嘛无甲问甲他详细啦吼。伊讲家族里面很多人拢有咧食咧，基本安尼即个赠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即四种产品吼，伊家族内底足常拢咧食，每一样因大家拢。食个种满意的，每一项哦，不管钙粉、钙油，还是护理元素苏鹏吼，成功伊迄个护理元素，伊就讲护理元素是因丈母娘先食的哦，丈母娘食个足好料哦，啊，伊的因太太，伊家的这个古先生的太太就问家的妈妈讲，妈妈你今嘛咧给足水，给足笑脸呢，啊，所以你到底是去做医美，还是你有用什么保养安尼吼？哇，回来听回来了吼，因妈妈就随意买好伊安尼吼。伊讲，我太太就是从丈母娘开始用恁的护理元素，然后后来我太太也开始吃到现在。然后苏鹏呢，苏鹏是因为阮太太食护理元素了后，啊，阮太太开始有听你的节目，啊，伊就甲讲，哎，老公你要不要吃那个苏鹏？淑君介绍的产品拢真好，苏鹏哦，我听足侪男性朋友食拢讲足好诶。
1: 对啊，
0: 啊，伊老公就是讲，诶、欸，应该是真的不错，所以伊就开始食苏鹏。好、嗯，咱古先生今嘛才58岁，伊讲五十八岁，伊讲我从53岁时阵开始食苏鹏，我跟你讲已经食几年呀，吼，真的是很好。因为为什么？伊讲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遐诶男性吼，诶，这个认识的友人呐、啊，因今嘛拢已经大刚拢咧过便所啊，每天都在跑厕所。我今嘛个安尼一副那种健康强壮吼，男性啊雄壮威武吼，足侪人拢甲我问讲，各位各位，啊你这个年纪咱拢差不多，那无看上你咧，你无看到你先，你咧照片数，嘿。伊才甲讲啊，吼，伊讲人问啊，我得分享啊，啊，佮盖粉盖油，迄唔免讲，因丈母娘啊，因丈人爸啦，啊，伊家己的阿姊啦，吼，古先生的阿姊啦，吼，姊夫啦，啊，佮伊家己的爸爸妈妈，落尾规个个，所以讲家族内底拢在食，
1: 对啊，全家总动员。
0: 因家族这几年几乎就是固定，我得食恁的盖粉盖油，食恁的护理元素，食恁的苏鹏，我整个大家都吼，好几家啦，吼，都是身体很健康。
1: 登记保养嘛，尤其你若讲吼，有咧做登记保养，啊，就家族啊，真侪人要使用哦。咧，这个月咧吼，啊咧款吼，真正上会好啦。
0: 要买优惠组哦，
1: 哎呀，八折的介绍啊，
0: 对，优惠组吼，
1: 规年都有人食八折的介绍。
0: 哎，一组内底都是两盒，会加上半盒，啊，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吼。钙粉安尼，钙粉的油台嘛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是安尼吼。谢谢多谢哈，金价多谢。所以讲哦，我们家族我没有人在担心说哦哦什么要吃哪个保健品啊，要吃什么来顾身体哈。啊，也不用像有的人说啊，有钱啊，身体哪出毛病，人就讲哎，遐有钱你看啊，身体都安怎安怎啊，未堪要顾身体啊，这钱是有欠欠哦，钱遐侪是有啥物路用？常常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并不是舍不 得花钱去照顾身体，只是有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啊，吼，唔知呀。所以你看古先生他们家族，我个听起来是应该是哦，经济环境是相当不错诶。所以讲，我拢唔免担心这问题啊。我当年就是固定五月份，母亲一款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的掉啊，
1: 来嘞，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拢即马拢掉油做。能经济质量的朋友，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就近吼，就近的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电话叫上拢卡一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雷林。

0: 川普被访问中国，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花絮的哈，也是跟这个林本有关系，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哦，这个卢比奥哈，大家怎样讲哦？这个卢比奥其实呢，因为过去批评过这个中国这个人权问题嘛，所以中国大陆一直那一个这卢比奥变得啥不受欢迎的，禁止进入境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人物，一直那一个是一参议员的一尊，但是随着这川普上任，卢比奥他就是变成这国务卿嘛，国务卿的。川普的一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分身，第五年的时阵吼，其实卢比奥，然后他就有访问中国。迄阵那吼，中国吼这几个很好笑的一个小动作，伊把这个中文的这个卢比奥吼，禁止进入，把它改成卢比奥。哦，反正改一个名啦，反正讲啊，我本来禁止迄人叫卢比奥啊，但是今嘛要来即个美国国务卿叫卢比奥，哈、哦，中文翻译没问题，他不是用英文的。嗯，但是呢，在这一次哈、哦，川普的这个出访哦，带着这个卢比奥的时阵哈，听我讲，悄悄的哈、哦，把这个哈、哦、过去禁止进入哈、哦、中国这个禁令，对这个卢比奥这个禁令给他取消掉了。
1: 因为卢比奥长期来讲哈、哦，他是非常反中的哈，非常反中的。
0: 伊对这個中国人权问题，其实呢，还是讲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威胁嘛？其实伊伫这个共和党内底，其实相当头脑相当清楚嘛。伊迄阵啊，伊咧跟川普也是有党内的竞争嘛，要竞选这个总统时阵，一再三的提出啊，因为啊个批评中国哦，足侪问题，所以伊被禁止入境嘛，被中国禁止入境。但是在这一次出访的时候，
1: 列入黑名单的就对啦。啊，这现在他是国务卿啦、
0: 啊，所以哈、哦。
1: 他要跟随川普到中国，
0: 所以哦，
1: 那你把他列入黑名单，好，就改个名字就好。
0: 所以很多的问题哦，都是哈、哦。人质的问题啦，他们要不要去改变啦、啊这个马习这类对这类齁川习会的释出的一个善意。但是齁、哦、我刚刚白宫不会齁、哦、尤其川普这种齁、哦、就给小个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对这个议题放过嘛。所以以最近的这雄心的白宫的一个照片齁、哦、抛出了齁、哦、卢比欧齁、哦、随着川普出访。但是呢齁一、哦、把这个卢比欧翕一张相片齁、哦、单他自己。然后他这张上面真是很有趣，伊迄张相片就是卢比奥伊的穿了一件吼很轻松的 Nike 的休闲衣，在空军一号上面照相。啊，空军啊，一件 Nike 的休闲衣吼，就是啊，迄阵那李伟车的时阵，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红 Cocky Bigo 时阵，完全全身同样一套的吼。一比一的复制吼，卢比奥给他抢起，伊得得被调侃 cos 来讲，吼、哦，你看
1: 来抓我啊！
0: 我是吼你们中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吼，然后禁止入境的。你现在我要去中国了，来抓我啊！哈，金甲都是来抓我。
1: 好，咱昨天哦，
0: 所以川普就嘴巴上就是不能输啦，哈、嗯哦。你虽然悄悄的中国给他取消，伊得被吹些红花红色给
1: 他，给你洗面子啊，
0: 你吼。
1: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台北的这个男生要这个相亲求征婚嘛齁啊这个话题齁。但昨天有跟条件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完齁。怕第二小时因为咱接 call in 齁，所以我们就好来把它讲完齁。好来，这年纪自称年纪有一点大齁，要相亲征婚啊的这个男性齁，以供一个的条件是以本身是1984年出生齁。1984年出生，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然后他还特别标榜不秃啊，他不秃，头的是头啦，头还不秃哈、哦，所以五郎公为什么特别讲不秃？那就是代表他。还没有完全秃、啊、有一点秃、哦哦、好来、再加上以形容自己是路人脸、哦、就是路人脸，就是长相平凡、啊哦、就像路人这样、哦啊、台北人，学历是大学硕士、哦、是台大理工科系的、啊、家里有一点钱、哦哦、这一点他有特别说，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以上哦，今嘛网络上哦，过去大家那来讲哦，什么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有没有？ 后来人就安尼讲啊，百万千万那个太明显了。后来落尾有人就讲啊，用几啊几位数诶，六位数、七位数、哦、九位数、哦、十位数，哦，这个哦，讲一个人的财富以几位数、哦、就不会再讲啊百万千万亿万这样子讲，哦啊，但是今嘛愈来愈来，你也知啊吼，哦，时代咧一直咧变成今嘛人无个的嘛无安尼咧讲啊，哦，讲哦，伊到底是偌济钱，他的财啊财富有多少哈、哦，竟然是用分等级哈、哦，所以 A9.3 到底是多少？好，等啊，这个等级的牌哈，财富的这个财产的就是讲资产呐哈，好用什么 A9 A9.3 A9 A8上面哈，这个到底对起看对起看是偌济，介于多少跟到多少的财富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细说哈。我们再来讲哦，这一点就重要，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征婚的些所在，好直接的讲啊，问到哦，我家里有一点钱，但是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哦，我家里有多少钱，所以伊特别用台币，以台币计算来讲是有 A9.3 以上安尼哈，好 A9.3 以上哈，然后呢，伊讲伊的工作是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哈。好，工作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哈。好来啊，另外一公，他的个性是木讷哈，理工直男，是属于理工科的直男了哈。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好，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是直男，我个性木讷，我是理工直男，好像理工科就应该是直男，所以我提供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好，但是我情绪稳定，一个特别爱讲，我情绪稳定，而且我会做饭。好，然后他又说我不玩女人，但是我很爱玩电动，下班几乎都是在打电动。好，这是以安尼以上，这都是这一位要征婚的男性以这个公开他自己的条件哈、哦，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哪一点会吸引到你？还有他要的女性，他有没有对他要征婚的女性提出什么条件？等一下我们继续说，
0: 那来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咱都在讲台北那个1984年出生的这个理工直男哈，要征婚哈，这不玩女人，这也身高173，体重70公斤，有稳定的收入哈，那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情绪又稳定，会做饭，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价的话就是 A9.3 以上哈。好来，听众如果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A9.3 是在哪一个 level 哈？好，这就是多少？好来，咱今嘛看来看以他征婚的女性，他要求的条件。好，他说女性他要求女方的条件，年龄爱得33岁以下，33岁以下，而且能够愿意生小孩。好，这一点很重要。好，能够愿意生小孩，而且三观要正。好，三观要正。三观要正啦齁齁，简单讲漂亮的对啦。一共长相要在平均以上齁，长相要在平均以上哦。又讲这样，然后又讲说顺眼就可以了啦。这个是有很大的齁，很大的齁齁，这个空间哦齁。长相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啊，顺眼就可以啦齁，不需要女方齁，就是说女方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齁，女方可以不需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齁啊，个性齁不能做作齁。好，不能那种做作，很做作，扭捏做作的个性啊，也不能强势哦。好，哎，好像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而且还要什么，要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啊。哦，要有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生，你可以愿意生小孩就好，长相要顺眼即可，要平均以上，长相要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好来，兴趣呢最好是跟我接近以上，这就是一对女方这个要求的条件，就是这样，就这样子，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咱有听众吼，哦，咱有听众马上就传来，哦，原来这个台北征婚男看不出来他为，伊讲看不出来他为何需要女人，哦，原来是为了繁衍。听完之后，咱这位也是台北的听众哈，伊讲啊，听听的都是干那要生囡仔尔啦，吼，安尼简单讲就这样啊，吼。嫁给我，你要愿意生小孩哦，又能够生小孩哦，哈啊，我你要上班哦，要工作，要养自己哦，哦啊，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哦，好，但那所以听听的，我就嘴狼藉听听讲啊，这都可能要生囡仔呢，对啊，好来哦，所以哦。如果他的条件呢，吼，咱要看一对女性的要求，吼，要征婚对象的要求，听起来有足侪人就听了讲啊，这都是要生囡仔尔，吼。啊，如果是女性呢，你以男方提出来伊家己的条件安尼，有哪一点会吸引到你吗？吼，啊，来，咱先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因为他有讲他家里是有钱的，家里有钱啊，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以上哈。A9.3 的话，讲这么网络嘞，那工人这财产资产哈，他们不会说哦什么几位数啦，而且几千万、几百万、几亿啦，不会这样子讲哈。他们就是会把它用这个下面齁，这个等这里有一个比例表齁，等级划分的丢啊。齁，从那个多少呢，从 A1 齁 ,A1 我看看齁，从 A1 齁一直到 A 多少我看看齁，这个好啦，我先跟听众朋友讲一 ,A1 到 A12 啦齁。这分等级的话可以从 A1 到 A12,A12 安尼齁。A1 的是 十万块以来啦，哦，没有什么钱呐，就十万，顶多十万块以内哈。啊，过来 A two 就是十万块到五十万呐，吼，啊 A three 就是五十万到到一百万呐，啊 A four 吼就是一百万到三百万，吼，听众朋友，啊你安尼看卖啊，你家己啊过来吼，再来，哎，等一下哈，哦，我再来看哈，然后咱都要公告 A four 嘛 ，A four 一百万到三百万哈。啊，那 A five 哈 ，A 五的对啦 ，A 五的是三百万到五百万哈 ，A 六的是五百万到一千万 ，A 七的一千万到三千万 ，A 八的是三千万到一亿 ，A 九的是一亿到三亿哈。啊，一共赢到有一点钱，他说是在 A 九点三以上哈，等于艺术赢到诶财富的是第。一亿到三亿之间，安尼的对了哈。一亿 A 九的是几亿到三亿，好 A 九的是几亿到三亿，但是他又说他又不说他是 A 九，他说是 A 九点三，好，那你家己听众朋友，你家己去看，你家己算安尼看，一共 A 九的是几亿到三亿，啊，一共引导是 A 九点三以上，安尼哈。啊，那 A 十的是三亿到十亿 ，A 十一的是哈十亿到五十亿 ，A 十二的是五十亿以上哦。好，可能这是目前有人哦在用安尼吼，把这个金钱财富用这种用安尼给分裂哈，这个列表哈，用列表安尼哈，所以讲如果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啊，你觉得哦？马上让听众过来，伊讲吼，哎，那有听众讲，他跟我的同事很像，四十岁未婚，男一中，淡大统计所毕业，在某金控公司上班，年薪百万，家在关庙某一条大路，哈。啊，一条大关庙一条大路上面，整排房子店面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在台北三重有一间2000万三房两厅妈妈买的，没有房贷哈，有存款的安呢哈啊，有存款，然后没有女朋友哦。咱这位台北的听众，一共有一个同事的是安呢哈，就接近这样了哈，40岁未婚，然后呢，一共这个同事在办公室征婚3年。已经征婚3年啊，每人只要那介绍到会当带女生出去吃饭，如果有媒人介绍哈，介绍到女方哦，就是讲哎可以带出去吃饭安内程度，他就会给10万块的介绍费哈。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过这个介绍费安内。所以3年了哈，还继续在找哈，这是咱台北的听众哈，好，伊的讲，跟我这个同事好像就是有一点相像了哈，就是这样哈。好嘞，咱几点钟够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我刚刚重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从头到尾他的条件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实际的这个数字嘛。哦，我其实就有啦，他就是说我其实撇除掉供应到什么 A 九点三啊，老五金啥啥啥，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扁平呐、啊，有一点。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他都啊，嘿，要给伊，得个家己做工课是家己，对不对？啊，像我做是因家的代志，嘿，
0: 无得错，无得错
1: 哦。不是吗？
0: 伊讲我嘛袂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啊，女方也不用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1: 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哦，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那个同病都长不大啦。
0: 来你好
2: 啊，小姑娘你好，
0: 你好，
2: 我跟你讲啦，嘿呢，大行伊个伊拢伊自私尔，要爱囝尔，哟，免人饲， 讲
0: 个
2: 笑话，
0: 讲
2: 个
0: 笑话。
2: 哎呀，你阿妹真正讲个笑话，你上几万阿人讲一个生活费。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今问你哈，
0: 哎，
1: 来你好，
3: 我有给你买三分啦，
0: 哈，
3: 三万块嘛，哈，
0: 嗯
3: 哼。啊，今麦哈，
0: 嗯，啊，来线下哈，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4: 安尼啦，小军伯给了，我这种话啦，叫传 AI 啦，
0: 啊，传 AI，
4: 安那都安伊就 AI 啦
0: ，AI 也未生计啊，伊要，
4: 啊，未生计无紧啦，伊就要传老大尔，你自
0: 己做啊，要一个皇宫啊，伊有某，伊有结婚，啊嘛有囝，安尼嘿，啊那安尼啊无，即马找，即马要囡仔嘛免迄落啊，对不？哦，你国外你国外要找迄落什么叫代理孕母啊，对不对？哦。好啦，好，卖我白教歹囡仔大细吼，这对啦，闲也甲听起来吼。当然，我唔是伫这种征婚年龄啊，我是我根本无一点的会通过吼，好吧吼。那很难说啊，有的人可能就说，家境袂歹啊，稳定收入啊，这样 OK 啊。哎呀，也有人你爱看啊，所以我唔得讲，伊开出来的伊家己的条件内底。听众朋友，你感觉有哪一点是可以吸引到你的？有没有哪一点？
1: 没有啊，这个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就是就很无聊的人嘛。说我家里有点钱，住台北
0: 啊，我都在打电动啊，
1: 打电动啊。你他除了他，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啊，没有什么生活的啊，我喜欢什么东西哦，我兴趣是什么，好像对这个人知道我很有钱啊，然后啊，我工作学历还不错，还停留在那种刚出社会拿履历在应征人那种感觉，很都是很自视明感啊，我怎么台大什么毕业，然后啊，我家里。有的什么 A9.3 很有钱，然后我很无聊啊。他其实为什么他交不到女朋友？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其实这两天就无聊，
0: 就无聊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热情。我不一定是交男女朋友，就他可能连交朋友的热情，这种没有经历的人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所以他只能拿他最有优势说我很有钱。
0: 他最大优势是家里有一点钱，
1: 不是、欸、很有钱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一哥好像很聪明，就是说我很有钱，但是我希望的对象是不是寄望我的钱而来的，而是家里去扛回。
0: 所以你爱家里工作哦，
1: 所以
0: 你要工作哦，
1: 所以他以为他很聪明啊。
0: 然后
1: 没有
0: 三观还要正，
1: 对啦，
0: 然后还要兴趣跟我相投，
1: 对啊，他是不是啦？他不是要找老婆，他是要找。

0: 九，
1: 你好，
2: 大家好，
0: 嗯，你好，
2: 今天那个直播讲哦，我钱伤多开不完，你来给他倒开，
1: 嗯，
2: 好呢，
1: 嗯嗯嗯，
0: 其实不是
2: 要几个人来给他倒开，
1: 好了，来你好，嘿，
0: 不是钱的问题，
3: 嘿，钱是是大人的啦，
1: 嗯，
3: 你卖去我小姐骗去就好
1: 了，哦，钱是不是伊的啦，是大人的，
0: 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好像。出了社会都没有自己的样子，还在说啊，我家怎么样，我的背景是怎么样？我同样的，我的长我马宽的姐公吼，这里兰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哦，他有交了很多欧洲的男朋友啊，每一个国家的男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带你马卡条就没有混一样。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看莫记啦，哎呀，先煮书，啊，别煮油诶，哎呀，我要不啥，豆油啊，别加的。
1: 谢谢哈。啊，那某条就比如传简讯来讲，啊，伊根本都是干呐，要爱一个生产工具尔，好呀。叫伊安尼讲吼，都是安尼尔吼。来了，嘿 ，Hello。
4: 啊，我的卡尖头，我第二代有登去，啊，我有讲小哥，啊，只要六工安尼啦，
1: 嘿。
4: 安尼用戒烟用食毛，
1: 老早都会使哩啊，老早都会使开始呀，嘿啊，
4: 有啦，我有
1: 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4: 嘿，主持人，我
1: 嘿，
4: 我给讲代志者。
0: 来刷卡
1: 好，刷卡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好，你要点杠要注文，还是你有假商品要分享哈？还是讲有啥物话要发表拢会使哈？咱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就是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5: 宝贝你好，
1: 嘿你好，
5: 迄一听就啥怪人啊？叫伊有闲出去行行，即马一挂抖音啊。比大波较好看的
1: 呀，哎，
5: 好吧，你知无？
1: 好，谢谢哈，0800-7755-99。一功德，一功阴刀有一点钱嘛，哈，就是 A9.3 嘛，哦，啊，然后一功德一家的收入，伊就讲啊，收入稳定啦，哈，哦，啊，意思就讲偌济都免讲啊，安尼，哈，哦，对，反正稳到有钱，我偌济，我家己赚偌济都免讲啊，嘿，
0: 伊被电阿哥啊扭扭，你这个男生真的都是很扭扭捏捏，他没有自信呐，我觉得他的自信也唯一的自信就是建立在公啊，我们家有一点钱，然后我是台大毕业，
1: 哎，
0: 细仔归回还在。面子讲说，我台大毕业的，刚才看过一个人归，一个人告哦，已经中年了，还在讲说我当初什么学校毕业，还在标题讲你生这一段时间没有累积任何的自信，工作经历自信嘛，交女朋友一样啊，一个人细仔归来讲啊，我台大毕业的啊，我怎么我家里还 A9.3，好像没有，这个男的很无聊，
1: 讲到他自己就是
0: 啦，这个男的很无聊，对了，他可能又不大方了，大方又很无聊，然后可能又是个妈宝，
1: 而且
0: 我觉得真的不要妈宝，
1: 而且我感觉他的观念还很老旧嘞，
0: 啊，就是妈宝啊，可能
1: 老旧观念，
0: 因为妈妈都帮你传统嘛，
1: 搞不好
0: 一个人因主也都帮你传统啊，讲啊，你的都还要比较嘛，所以就我说台湾跟男生跟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都很幼稚啊，都就好好念书啦，你出社会啦，工作啦，你念好书，出社会工作好，你就会可以结婚生子。但起码这个时代一个专门不敢换啦，女性有家己的这个工作自己的想法跟独立。你今天台湾的男生如果没有相对的成长的话，真的啦。啊，
1: 不快！今麦真侪早囡啊，不爱嫁，
0: 不太容易交到，
1: 不结婚。好，来你好 ，Hello，
2: 嘿，小姑
1: 娘，你好，嘿。
2: 我借问下哈，伊卡哈，那就扔那个咧，等咧行落来。
1: 刷卡哈，刷卡哈，来一线，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6: 小军你好，
1: 你好，嘿。
6: 小军我来请教者哈。我漳州这边去跑到了哈。
1: 嘿。
6: 后边有只古咧宽古呀吼。
1: 嘿。
6: 空调啊，咱去叫光片，你是讲我
7: 大概
6: 五十五疏松了
1: 哈。好。
6: 目前这个宽古在做起来。
1: 嗯。
6: 我想讲我食诶钙粉有效无啊？
1: 宽骨吼，你钙粉来讲过哦吼，你钙粉吼上好搁加一个钙油好不好？钙粉加钙油， 嘿，两行咖喱啦，喂，
6: 可以，该混个该
1: 有，嘿，两行咖喱，两行咖喱，钓做伙食，因为你是髋骨啊，钓等于髋关节啊，吼，哦，有关节个嘛，骨啊，骨质的问题啊，嘛，关节的问题啊，好不好？
6: 这双片是讲不安奈啦，
1: 哈哈，
6: 这双片是讲不安奈，
1: 慢慢问题也呈现出来啦，嘿啊。开始你若有出一个问题，对啊对啊，你所以讲你无紧食，你以后都拢造成行动不能自如啊，嘿啊，钙粉钙油啊，你若要完整搁较紧吼，就是钙粉钙油两行拢加来食吼。
6: 哎，钙粉偌侪钱？
1: 钙粉咱即马你若要优惠做的，一组两罐搁上细罐的，5000是两罐上细罐的，10000块就是五大罐啊吼。10000块得四罐上一罐五罐啊，该有嘛呢？赶快，拢赶快吼，
6: 嗯，
1: 拢嘿，5000就是两大送都两盒送半盒吼，啊，一万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了。该粉该油拢赶快，啊，价格嘛赶快，嘿，嗯。
6: 嗯，盖粉加油
1: 哈！对对对对，嘿。
6: 好，我了解。
1: 好，医生。好，来医生广告。

0: 加油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1: 我本来要吃钙粉的时哈，
0: 嗯，
1: 我差不多33年前哈，八落楼梯哈，断着脚床骨，
0: 哎，
1: 啊，我拢无甲医，无甲看哦，
0: 哎，
1: 啊，我最近钙粉已经吃两组去，我昨个加买一组，嗯哈，
0: 哎嘿，
1: 啊，我常常拍脚床的时阵哈，
0: 嗯。
1: 30几年前，迄脚床头去撞着迄个所在，常常咱夹个顶，
0: 哎呦，
1: 好去呀，
0: 好去
1: 啊，
0: 好去呀，
1: 哎，
0: 好去呀，
1: 嘿呀，30几年来在撞着，啊，拄开始迄差不多2个月中间吼，拢逐工疼，我拢无去看医生，歹擦鼻哦，去两工啊，拄拄着酷酷扫吼，扫一个尔，迄骨伤都痛一下，
0: 水，
1: 啊滚啊，
0: 拄啊倒就好啊。好，哦好，
1: 那
0: 好厉害哦！你食钙粉加钙油就对啦吼。
1: 哎，
0: 哦，
1: 咱都是
0: 哎，
1: 钙油早晚各2颗啦，钙粉
0: 哎
1: 早晚各3瓢，哎不是，早晚各2瓢，不过我2卡拢卡卡尖尖尖的。
0: 水，好好好好好，
1: 安尼会
0: 使哈？会使会使会使，哇，水啦，甲你个恭喜啦，多谢啦，恭喜啦，
1: 吼。谢谢，好，真的你们真的很相信，
2: 替你欢喜哦，谢谢哦。
1: 你好，主持人呐，
0: 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英雄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姐，我想请问你，你那个钙粉怎么卖哈？
0: 线下跟你讲吼，嘿啦吼，哎，来敲电话去吧，可以吼，要问无了解，还是食产品纯度啊？咱这个姐姐安尼要分享诶，还则是讲吼，诶，产品哦，即马咱的5月份吼，这个优待组定岗注文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好，不会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嘿。
1: 文馨同学，我要订货。
0: 好，线下来哈，来，你要订什么？

0: 牙不？嗨，嘿，有没有？啊？对对对，不是，诶，公司家已经有你订购的那个地址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那线下跟我说哈，来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嘿，感谢你，谢谢，好，但泰山哈，新北泰山的听众，好，谢谢来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那我先公告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哈，咱的产品哈，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嗯，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全国大约有500家指定药房，哈，指定药房，所以你若要去药房买，一定爱咱有指定的药房，你可以买得到。啊，今嘛指定药房内底，赶快弄咧，弄买咱今嘛这个五月份的优惠组诶。好，优惠什么都赶快啦！你为我这叫，你为公司做，都赶快，都一样的条件，药房也是一样，不会乱卖哈。药房的货也是直接为咱公司哈，为得力公司进货，所以你要指定药房买也可以。啊，你要用叫上也可以，尤其无买过的朋友吼，你较唔知影，啊是讲有个人哦，咱老年纪大长辈行去买的时阵讲袂清楚，那你会当第一遍吼，你会当先用叫的吼，安尼阮哦为阮只叫，阮只甲你出货吼，安尼可也比较不会搞错，因为有当下我发现有个人哦去甲药房的时阵，伊讲唔对吼，啊是讲袂清楚，买回来就错误了吼，啊咱五月份这个月咱拢有优惠。只有五月份，只有五月份，咱一年就只有一次哈。第五月份，好，这里我推出优惠组，四种产品，哈，四种产品有优待的，有优待做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所以一定要把握的，咱五月份、五月份的这个好优待哈，赶快购买哈，赶快购买，你含买含送的，安尼。改吼，改算起来吼，改编均砌起来，等于是原价的八折而已吼，原价打八折而已。谢谢医雄公哥哈，来你好，嘿。
2: 我晚上都睡不着，出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以，来吼，哎，对。

0: 嘿。
1: 有帮，我来有帮。对啦，我来讲，我你都，好嘛。好，有帮的电话你甲讲，我等，我来甲问。啊，不过你都讲未清楚啊。我，你即马都讲未清楚，我即马甲你讲，你都拢讲唔对啊。你拢讲唔对，你去买一定会买唔对啊。我是讲你迄个合作有帮的电话。

0: 电话哦、喔，好来二诶，电话，你讲你在位啊啦？嘿，
1: 啊，
0: 你讲你在位？喂，你应和呀？
1: 这
0: 样的滋味，
2: 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
0: 好，咱诶，那个黄诶，黄妈妈，黄妈妈，
3: 你好，嘿，你好，
0: 黄妈妈。
1: 对呀、啊，黄妈妈，对呀、啊。
0: 我下节目才靠你，你今嘛拢完全记袂起来一项，我无法度跟你讲吼。好，我下十二点才靠你跟你讲吼。
3: 好，
0: 好，来你好，来你好，嘿。
4: 不给了，
3: 你可能要去指定药房看
0: 啊。
3: 我的就。

0: 阿伯袂当，无啦无啦无啦，袂使啦。
1: 我刚刚才买过，你有上个月礼品。
0: 好，谢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哈。咱迄过年，过年的活动还过年的活动，好不好哈？这无同哈，嘿，嘿，歹势哈。好，你那这边要一定要把第五月份，五月份哈，嘿，嘿，好不好？你会当到五月底，咱要结束进前买无要紧，但是。好，谢谢，无要紧，你就到五月底再去讲，无要紧哈。
1: 嘿，
0: 嘿，到五月底就咱五月份嘛，啊，今仔五月十三，好不好？哈，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呦，
0: 这
2: 个
0: 呀，
3: 多利家哈，
0: 嘿嘿嘿，
3: 你好你好，
2: 嘿，你好，我你这个啊，什么给你订一桌，
0: 来刷卡，好，来刷卡哈，好。

0: 好，来谢谢哦，咱现场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0800-7755-99。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心得分享，还是定讲注文，吼，还是有话要讲吼，还是产品不清楚要问拢不要紧。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淑君伯姐你好，
0: 是，
1: 嘿，我是园林的，园林的听众，
0: 嘿，你好，
1: 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丈母娘，去年他有送那有买那个盖户呢，有送一条那个母系被子给我们，
0: 嘿，
1: 然后今年又开始要有促销的话，
0: 嘿，
1: 他又买了很多，很多盖粉，然后那个药局他有。累积点数，然后又送那个被子
0: 哦，是哦，
1: 我家丈母娘她又送了两条被子给我的小孩
0: 哦，真的哦哦
1: 哦，被子还有库存，然后她就利用他们去药局买的点数送给我家
0: 哦，
1: 谢谢
0: 丈母娘真好啊，
1: 丈母娘
0: 嘿，丈母娘真好啊，
1: 也感谢你们，
0: 好也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你好 ，Hello 来你好，嗨。
2: 小坤你好，
0: 你好，嘿。
2: 较早有一个讲要困食啥好，我听无清楚。
3: 阿哥阿顺啊，顺利的。
0: 要困食什么好哦？

0: 好来谢谢，咱要卡电的入来卡0800777555，救救吼！园林的丈母娘吼，园林的，拄只迄个先生，伊是讲伊是园林的，我没有记错吧吼？吼，园林的。园林的囝婿吼，啊丈母娘是不是？我那园林唔知，够好个啦！去买咱的产品，犹太吼买足济，搁药房搁送足济给伊。伊讲，吼丈母娘过年买咱的产品有送物件，结果伊就丈母娘解咱送的物件摕去给伊用，嗯，给囝婿、给孙啊，啊足好用的。啊这边搁买咱的产品，搁买犹太做，搁犹太遮济，药房搁送伊物件。阿哥丈母娘转个药房上诶，佮摕去，一个摕去有孙阿用诶，就是那个小被那个被子啊吼。
1: 所以我就讲这个，这个现金，
0: 你看
1: 现金放大数嘛。
0: 所以你各位分贝，我跟你讲诶，
1: 真的好啦。
0: 药房我听足济诶，前几天佮有一个听众有够好笑诶，伊讲药房上我，我去甲你买，我虽然买足济无唔对，我买恁诶四种产品吼来广告吼，四种产品我拢甲你总款，我买足济，但是我跟你讲哦，药房送我的吼，比我买的物件搁较济。伊个因为药房后送伊规箱诶，我迄个什么咧洗碗巾诶啥，药房后送伊电风，药房送，所以送遐物件根本都压袂动诶，搁等来开车嘿。伊讲药房送给他的东西吼，那个体积庞大啦吼，所以比他买的东西更占空间吼。所以哦，走两抓啦，走两抓啦，然后所以听众哦，你甲看五月份买是我的好嘞，你讲吼，你甲你讲吼，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小娜，
0: 小坤，
2: 哎，小坤啊，拍谢，
0: 请讲，来请讲，嘿，
2: 我是多二零啦，我想问我最近我出去，
3: 你讲，
2: 也无啦，我想讲要食恁的什么粉，
0: 蒜蓉盖粉，嘿，可以啊。可以啊，加个不啊，加个不啊，

0: 哎，谢谢，来你好
1: 啊 ，Hello， 你好，
2: 就跟我。请问一下，护理员是有在做一组偌济？
3: 两盒送半盒就是4000啊，嘿，都两盒的钱啊，嘿，啊，一组对两盒送半盒哦。啊，苏鹏嘛是安尼，两盒送半盒，3600，一组3600啊。啊，那两组就是5盒啊，两组对，吼，就等于4盒加1盒啊，就5盒啊，5盒7200啊，苏鹏5盒7200，两组5盒7200，护理元素一组4000，两盒送半盒啊，啊，两组8000，4盒送1盒，5盒8000啊，啊，钙粉钙油，吼，5000的，就是两盒送半盒，10000块，就4盒加1盒，5盒就是变10000啊，10000是不是五罐，5盒就是1盒白变成2000块尔，对不？8折，护理元素嘛是8折，2000。怕八折就是1600，吼，一盒变1600。苏鹏嘛是同款八折啦，恁家己算啦，吼，好，这你唔免烦恼啦，吼，这这长的买，咱拢清清楚楚，好不好？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那讲快买哦，一个我们台湾一个旅欧的一个华人一个女性哦，因为离澳洲就嘴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在这个跟这个欧洲的男生在交往的时阵哦，不赶快的国家哇，面临到这个约会哈，还是讲相处的问题哦，真正跟咱台湾哦真的差很多。一直讲嘛，这个咱华人哦，干嘛讲哦，欧洲的渣男特别多哈。其实它就是啥，文化的框架不同款嘛。包括以前嘛，要举三个例子，包括德国人、荷兰人跟法国人哦，在这里哦约男性，咱今嘛讲哦，德国男生、法国男生跟荷兰男生在约会这件代志上的潜规则差很多。荷兰跟他来分享看嘛，第就是德国。德国人哦，德国男性哦，最常常被这个哦，咱亚洲还是讲华人女性抱怨的问题就是哦，太直接，太直接了。
3: 嗯，
1: 哦，这德国男生以第一本约会的时准哦，就直接问你什么，
3: 要不要上床哦？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3: 好不，再直接问，
1: 他们会问你什么？你的政治立场、宗教观。人生的规划这种事
3: 哦，
1: 第几种你讲哦，第德国来讲足正常诶，然后啊，咱先接这种。
3: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3: 嘿，
4: 我要问讲哈，
1: 嘿，
3: 嘿，
4: 我是那个博导啊，关关姐啊，
1: 哎呦喂啊，
3: 嘿，
4: 啊，这边是4个月的那个骨头还没有，
1: 哇，
3: 你无食无顾啊，当然会较久啊，会较饿啊，吼，
4: 哦，啊，这边你应该晓得。

0: 所以德国男生第一次跟德国男生约会，其实呢，代表你的猛烈政治立场、宗教观啊，跟你的未来人生规划，这在德国吼就正常，再正常不过。在咱台湾讲，哇，你第一次约会猛这吼，是不是结婚啊？没有，那个就是他们的 small talk 吼、啊，真正在聊吼。因为对这德国吼，德国来讲吼，聊天气啦，讲一些吼，约会讲一些事那无所事事啊，像聊天气啦，聊八卦是浪费时间吼，聊灵魂啊，讲两个人。如果真的有意愿一起出去聊灵魂，才是真正的在认识你哈。然后呢，这类作者也分享过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时间点也常常吓到华人。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就是定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哈。德国人在第三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第三次见面碰面的时候，对方就问说：“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要在一起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约会？都很 OK。”没有什么暧昧期的还在那边传那个简讯说早安、午安、晚安，吃饱了没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如何？没有，人家就是很直球对决第三次就问你说我们现在是怎样你要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不要跟那我们各自能够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就跟各自不同的人约会这是德国的男生，德国人的交往文化。
1: 嘿，你好，嘿，
0: 男你好，
2: 你好，
1: 嘿，嘉哥，嘿，
2: 我聊爱玩的，
1: 哈，
0: 啊，你讲，你先讲哈，
1: 安娜，
2: 我的颜色，
0: 你算卡，
1: 哦，算，哦，没好。

0: Hello, no, no, no, 来你好，嘿。
1: 喂，秀君。
0: 哟，嘿。
1: 我跟你买完吃了啦，啊，我明天要来买啊，富力元素到明天有那个个特价。
0: 有啊。
1: 有啊。
0: 钙粉、钙油、富力元素、舒鹏这四种拢同款拢有啊，吼，嘿。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嘿，小军，嘿，
1: 小军啊，
0: 嘿，
1: 我无两桌，诶，该有该分的，要随便啦。

谢谢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要卡电的机牌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不一样哦。然后啊，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是德国哦。咱今嘛哦来听看荷兰哦。咱逃到了公哦，德国哦，如果是直接到残忍哦，这个跟德国男生约会交往是直接到残忍，你跟荷兰人就是直接到完全没有包装。好，更直接，好，更露骨啊！露骨不是说什么啊，要什么啊？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没有？是想法上的露骨哈。德本哦，你荷兰约会可能会长这样子，然后他的荷兰男生会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去公园啊？那想叫系统等我。
1: 你好，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我们
1: 问你
2: 护理素是
1: 安怎吃？好，来刷卡哈。好来好，刷卡哈，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第一次、哦、在荷兰跟荷兰男生约会，他这样子，他就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脚踏车去公园。大家知道荷兰、哦、这个是一个脚踏
1: 车骑脚踏车的国家、
0: 欸啊、去这个公园洗洗、哦、然后没、这个、没有花 哦, 哦，没有说、哦、第一次见面送你花，没有帮你绅士帮你开门，没有帮你拉椅子、哦、可能你带你的三明治，他带他的，各带各的，或者是一起、欸、去一个地方，咱请接电话。
1: 嗯，大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哥，
1: 嘿，
2: 小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拄只唱一条歌，那个。

0: 次约会哈，哪公你没有自己带三明治，他们会手牵，他会说邀请你说，行，我们去一起去超市去买便当，然后再去公园约会哦。呵啊，那是第一次呢。那之后呢？哎，来小姐等位，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你好哈，
1: 哎。
2: 他在讲的迄个相亲的人啊，一般啦做含蓄吼，那个媒人者、亲在者的 OK 啊，啊是做应该是做猫的啦，啊过来，伊重点伊讲伊做有钱，但是诶，都顾莫做顾诶，开未起，开未起啦，
0: 对啦，对啦，
2: 就没有钱，
0: 又
2: 敢开啊，
0: 又无趣，又无趣又荡生的人吼，啊还可能是个妈宝，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要出朋友哈？
0: 哎、欸，对啊，哎，对啊，你好。
3: 哎、欸，我那个啦，我在家顶要给你们出朋
0: 友。
1: 来刷卡。

0: 咱这个苗栗卓兰的听众朋友，你头段要报主机哦，报到一半，搁报了尾啊，你搁点下哦。
1: 卓兰的哈，
0: 0931这个听众朋友哦，0931这个苗栗啊，不是卓兰，苗栗竹南的啦。
1: 哦，竹南的，
0: 竹南，
1: 竹南听众，你搁卡去买玻璃
0: 的
1: 地址哦，
0: 报的，搁报一个
1: 哈。好啊，可以，要卡约电话是0800-77-55-99，
0: 0800-77-55-99。啊，荷兰人哦，他第二次跟你约会哦，总算去餐厅了。但是吃完这一餐之后呢，对方哦，很自然的掏手机，然后他说，要你这个你的账户是名称是什么？我转账给你哈。这类荷兰人对分账哈，就各付各的执着，精准到啥0.5块欧元，他都要跟你算哈。
1: 那为什么是他转账给他？为什么
0: 没有啦？不是啦，不管是谁先付嘛，一个人先付嘛，另外一个人再转账，
1: 再转给你。
0: 对啦，
1: 这个一半
0: 转账，不管相互钱，一定给你退啦。对啊，哦，就是哥大曲。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你好，嘿。
2: 恁的楼梯啊，刚好恁的药房啊，
1: 对位呀。
2: 楼梯
0: 啊，大
1: 公
2: 楼梯
1: 啊。来算卡。哦，楼酒来算卡，跟你讲哦。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破碎的灯火，茫茫来相思，引我心悲哀。Hello， 你好，嘿，淑君，嘿。
3: 刚刚是这首的歌名。
1: 嗯哼，人客要求，嘿。来你好，啊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不给，嗯哼，

0: 在台湾哦，你来讲，哎呦，来约会哦，你太当身家呢吼，这边连这个0.5块欧元嘛，要跟我计较。但是荷兰人觉得这个叫做尊重，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哎，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哎，你好哈，哎哎，我咧电台哦，
1: 嘿。
2: 我跟你讲，你那要讲恁那那盖婚那哦，
1: 嗯，
2: 你那大同区的，你用去那水南要安准备啦。

0: 话啦，吼，啊，这电话交着非常亲切的，
1: 你呐。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小姑奶
1: 呀？哎，是，嘿，你好，嘿。
2: 我要改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安尼两边肩胛头拢痛个呢。
3: 哎呦喂，
1: 嘿。
2: 啊，是要食钙粉啊？钙油。
1: 两行拢食。免看

0: 哦，我跟你道加油哦，加油，干不得，谢谢。好来，大家都为自己健康加油啦！哈，好了，来，你好，小军伯格，你好，嘿，哎，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问你讲诶，
2: 卖啦，
1: 该混该油嘿，安怎讲？

0: 所以吼、哦，伫荷兰哦，我讲听种，像咱荷兰人安尼哦，荷兰人因的个骨子里是平等主义哦，也平等是长在他们 DNA， 他们骨子里面。所以吼、哦，即、这个荷兰但职场里面无可怜，我身边大头给酷死，大老板的架势没有，员工跟老板的地位其实都是平等哦，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主义，所以哈，因为要回这个约会的场域，就没有男生应该买单的这个预设。
1: 好，阿布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1: 嘿，
2: 这个人家要求是谁唱的？

0: 所以在荷兰齁，不请客齁，男生不请客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反而是可以把你当成诶当平起平坐的对象齁。所以齁，今天跟他说荷兰人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其实齁他不是在嫌弃你，他是觉得说朋友跟伴侣之间齁要说真话。但是在华人亚洲社会里面，这个很困难嘛。所以你哪讲，哎呦，台湾人我没叫一个荷兰女生的话，你说啊，我请客哦，我很有钱，我 A 什么 A9.3， 我很有钱。我还讲这一套，人家哈独立自主的欧洲女性根本也不会吃这一套了。所以亚洲跟欧洲的文化真的差得很多哦。明仔载咱个崔启刚哥讲法国哈，你咧收听的节目是 B 类林香，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四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大家个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想要来点
19: 好听的音乐、
18: 健康的尝试
19: 和感人的故事，
18: 收听台中广播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如火著打叉，无有占领时。地甲苦欲逆，无有占息时。世间人啊，如果人生的烦恼，那亲像打叉拄着火，烧掉咱的理智，予咱袂安稳。人的烦恼如果来的时阵，有可能予咱一时失去着冷静的判断，无顾着义理人情，甚至有当时啊失去着咱冷静的思考，做着错误的代志。咱来了解人生的过程啊，咱烦恼那亲像大火，会将咱美好的事物拢改以小代志，将咱的善业功德全部改消费。俗语讲：一念真清气，百万众门开。人的烦恼那亲像打叉拄着火，可能烧起来都无法度来即个将伊熄灭。人生在世啊，咱爱了解，人如果时时伫真昏、烦恼、无明、怨妒，即个无好情绪内底，就那亲像伫地下受着火烧的艰苦。做人做事，咱要如何来放下着咱的真昏、烦恼、无明、怨妒？这就是牵涉到佛经当中所讲的忍耐、宁静、慈悲、善行。古德有讲到：向前三步想看卖，退后三步想看卖，真心起时爱思量，卸下怒火最吉祥。心中真怒之火烧起来的时阵，如果会当安忍、明静思考，用慈悲善行来判断，咱的信心才袂受到错误引导，人才会当做出着正确的行为。如此，咱啊才袂想到真怒之火来将咱所做的功德、福德一笑殆尽。做人做事，咱拢爱冷静来对待，用着智慧来做事，用着慈悲来对人，如此咱的人生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老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生命如花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啊来去新北板桥这个新海湿地看荷花。哎呦，陈药师哦！啊！伫咱板桥，买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荷花哦，无唔对吼、哦。随着气候的转暖，百花齐放。伫咱板桥的新月桥下卡，这个人工湿地咧，不单单咧，荷花开个真水、真漂亮，非常的抢眼吼、哦。伫阳光底下，不单单展现出着清雅自然的风貌，甚至咧，这花期咧，会当咧为着热天当中咧，一直咧延续到六月左右。所以咧，来到咱这个板桥诶新月桥下卡欣赏到这个真水真漂亮荷花，变成到咧诶，当恭喜咱这个咱尤其吼咱这个民众咧，一个祝贺性外庆典哦吼，趁这个机会，好，陈药师我要带听众朋友来看卖，来赶紧咧，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咱的荷花叶根部会当吸附着水中的污染物，改善水质，有足正面的注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呢来到这个新海湿地当中，目前呢这荷花哈，开个真水真漂亮。天气稳定的时阵哈，来到这所在，光线柔和，景色层次分明，是足侪民众特别来到这所在摄影，甚至呢散步，足好一个好所在哈。啊，你哈如果拄到细雨的时阵落雨来哈，特别有诗意呢，因为遐水珠哈。停留在荷叶顶冠，哎哟，非常的浪漫有诗意呢，真水真赞哈！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个咱大汉溪哈人工湿地，其实来这当听故事。如果有机会来到华江桥下的这个大汉湿地哈，叫一个生态廊道导览中心，会当呢提供着导览服务，和咱带小朋友来，不单单会当赏景游憩，佮会当了解着人工湿地。伊的功能，甚至了解到环保保育、环境保育的意识，所以机会吼，弄个当地咱新北市华江桥下卡的河滨公园，叫一个大汉溪湿地生态廊道的导览中心，吼，内底咧有导览服务吼。啊，其实咧来到这，你不单单是看荷花呢哦，大哥大姐啊，新月桥吼，这横跨着大汉溪景观桥，所以大家接收在伊顶管有透明的天空步道。好、哦，也够有四大主题的游憩平台。好、哦，暗时啊，即阵桥身诶闪闪发亮，是著名的摄影看到约会地点。啊，其实附近咧够板桥435艺文特区，行路十分钟就会当到啊。横区内底咧有巴洛克式建筑，有规大片的草原看白沙区，足适合带囡仔来佚佗。啊，加够有附近够有湿地故事馆，故事馆会当提供着免费的湿地生态导览服务，也够有水环境特展，甚至咧来个大汉溪，够会当骑卡达车，规个和平自行车道哦，贯穿着规个湿地廊道，来个遮骑卡达车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啊，八道腰咧，咱会当来新庄庙街哈、哦，哇，啊，遮咧有真侪美食摊位，也够百年古迹，比如慈幼宫、个武圣庙，哇，陈老师，来个吼、哦，咱新月桥附近吼、哦，咱新北板桥的位咧，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荷花，而且咧，个会当咧去散步游赏。甚至八道腰阁会当去新庄庙街食物件，是不是真赞？吼、哦，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用生命爱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东西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自细汉的时阵，陈律师拢感觉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伫较早过去，古早的时阵，身体艰苦病痛，咱的时代都用着一挂营养，还是用着一挂保养，来帮助你身体健康等啊。唔过，即个老祖先的智慧，其实长期以来民众淡忘去啊。而且受到西洋医学的影响吼，所以咧，民众咧，正针对着身体健康的问题，要求的就是速成。我困未去，我马上要困；我放未出来，我马上要放。我胃痛，马上要消痛；我身躯痛，马上要止痛；身躯发炎，马上要消炎；我的吐，马上要止吐。所以生活当中，民众可能开始我发烧，我就赶紧要退烧，是不是？不过你未记得就讲，有当时啊，身体你用药啊给它带落来，并无代表着你的病好去。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您敢会记哩？较早嘞，如果身体艰苦病痛，妈妈就赶紧的去厨房，去找看有啥物物件会当来甲你调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哦，可能讲哈啊，厨房啊有药啊、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厨房吼不但有药啊，而且咧真济病伫厨房当中，你可能你就会当找到方法来帮助你身体调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敢袂记哩吼？哎、哦、呀，恁敢袂记哩吼？细、哦、汉的时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也看到你身体冷叽叽。身躯冷叽叽，赶紧的。比如讲，我细汉的时阵，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我小朋友吼、哦，细汉的时阵吼、哦，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呢，阮大哥大姐啊，较早拢是小学生，拢是家己行路去上课的，有影无？有影吼、哦，系啊。小学生就家己行路去上课，行路下课。结果有当时啊，下课回来的时阵吼，拄着落雨，安尼拢知影。小朋友哦，拄着落雨的，踮遐佚佗，踮遐耍，尤其陈老师细汉的时阵吼，真搞怪。哦，下雨了，下雨了，小朋友下雨了是去躲雨对无？啊，唔过咧，调皮的囡仔咧，踮遐玩水，所以咧，哦，安尼哦，踮遐出水啦，啊，踮遐淋雨啦，啊，规身躯咧，啊，甲淡糊糊啦，啊，甲淡糊糊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南瓜龟仙姑当过国宝大金哦，佮肾流冷风。咱是安怎南湖会感冒？大哥大姐也是安那南湖会感冒，因为河水冷，伊会将你的体温带走，降低你的身躯的体温，互你即个时阵抵抗力会下降。如果佮肾流冷风拄着病菌，你就真容易感冒。所以，咱拢会甲囡仔讲：啊，莫佮当咩当冒啊啦！哦，等一下咧，去冷掉去寒掉会感冒，对不？啊，小朋友，先啊，南湖会感冒，因为雨水会将咱的身躯的体温炸走，和你的体温下降，你的抵抗力会变歹，这时阵真容易受到病毒、细菌的感染。哦，我讲啊，这条就没有了解啊，所以我细汉吼，有当下落雨，我伫下面耍啊，伫下面出水啦，啊吼，伫下面淋雨啦，吼安尼哦，即个安尼耍水。啊，算算的回来，我淡糊糊。啊，我阿嬷看到吼，我阿嬷看到吼，细汉因为较早人囝细济，啊，大汉的咧，大汉的拢去对阿公阿嬷吼，是安那？因为爸爸妈妈过来照顾细汉的嘛，所以我弟弟妹妹咧，妈妈较早人一直生啦，较早人公公啊，哎，一直生，无咧休息，哦，啊，无咧避孕。吼、哦、啊，有得个生，有得个生，一直生吼、哦。啊，所以咧，迄当中咧，较早拢生作侪吼。
啊，细汉的吼，爸爸妈妈照顾，吼，啊，大汉的咧，就去对阿公阿妈吼，阿公阿妈的到期吼，哎呀，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就拢去，因为我大汉的，我就对阿公阿妈吼，哎呀，啊去找阿妈，吼，啊下课回来呢，阿妈讲，哎呦，啊男个规身躯湿漉漉啊，赶紧的，阿妈做啥物代志？赶紧的，阿妈的规身躯，赶紧的，摕这个浴巾吼，甲你擦擦落打。头上七落打，头上最最后打，啊衫裤去换换掉，吼、哦、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诶，不但呢，这个换温暖的吼，甚至过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先去七七的，吼、哦、七七落打，吼、哦、啊！然后呢，阿嬷就赶紧的去煮一碗烧姜汤，姜汤啊！啊，囡仔卡要啉姜汤，啊要咸死，是不是？所以呢，迄姜呢，真正呢，诶。当中的时阵呢，足歹啉的，拢无想要啉，因为嫌嫌公公，所以呢，阿嬷就爱甲透我煲，啊，得个南啥，南糖吼、哦、嘿，南糖有乌糖的南乌糖，有红糖的南红糖，吼、哦，啊，得南糖，南么甜甜，这甜姜汤，甜姜汤，哦，安尼甜甜哦，你那谈甜吼，安那好心呢，啊，得安尼啉的啉的啉的，啊，这碗姜汤啉啉的了、哦。你就发现你的身躯就烧起来，你就较袂感冒啊，是不是？哎，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该想看卖啦吼，闲啊，阿妈要煮一碗姜汤，赶紧落我啉，就是身躯烧起来，吼、哦，身躯烧起来温度提升，身躯的抵抗力就会当帮助咱较袂去受到病毒细菌的感染，对不？对，好，讲阿姐。听众朋友，咱拢了解啊！阿姜有啥物帮助？大哥啊，大姐啊，单单一个姜啊，你感觉姜有啥物帮助？姜吼，伫《神农本草经》内底，《神农本草经》内底，吼、哦、有写着，吼、哦、第一咧，助消化，吼、哦、助消化，温中，吼、哦、啊来第二咧，止血，第三咧，互你会当出汗。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当下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着一件事的，就讲，陈老师，有影的对呢，这当中哦，较早过去吼、哦，时代针对着囡仔有无？系啊，针对着这个囡仔吼，身体的调养拢真注重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我相信讲，恁较早过去当中，恁呢拢有足明显的经验，所以。有诶，囡仔卡手冷，叽叽阿妈着赶紧煮一个烧姜汤，互你避免感冒。吼、哦，卡手诶，有当时啊，外口天气变冷啊，天气反寒啊，反冷啊，囡仔伊伫咧拍卡枪啊，啥那人会拍卡枪？就是你诶鼻黏膜去拄着温度诶变化，温度诶变化当中呢，可能呢，你诶鼻黏膜黏着一挂细菌病毒，利用抢诶方式改即个病毒细菌改抢出来。清我出来，卖互伊走入去。做古锥吼，你会发现着讲啊，身体遐尼厉害哦，真诶，身体足厉害。吼、哦，啊，然后咧，当中诶时阵咧，咱伫生活当中，如果囡仔咧唱啊，你着赶紧来提升伊诶体温，身躯诶温度提升，然后身躯较袂顶叽叽，抵抗力着提升啊。吼、哦，人着较好啊。所以古早有诶就煮烧姜汤，有诶煮葱白糜葱。葱姜蒜有无蒜头？你卖看厨房姜、葱啊、蒜头，我甲大哥大姐讲，这对着身体健康有真好的帮助。我有机会吼，我拢会教听众朋友吼，今仔先甲你介绍姜吼，姜这个物件吼，姜这个物件伫中医当中发汗解表，互你食了会流汗，啉了会流汗，温中止。止呕、头会吐，所以陈老师是不是甲大哥大姐报告过？会晕车的囡仔，做些晕车的囡仔食晕车药啊。陈老师来讲，晕车药食了安尼戆戆神神，你会晕车会晕船。陈老师教你，你咧用姜片，还是姜汤来食？因为想要吐、想要变白，姜这个物件。伊互你较袂变白，较袂晕，较袂吐，较袂晕戆，较袂吐。
所以古早用姜汤来止吐，本身呢效果就真好。好、哦，来第三，姜当中呢温煦之少，温煦气不冷的，气不冷的有无？哎呀，气更冷的，好、哦，煞着冷风，嘿，啊，得克得少，煞着冷风得克得少，啉寡烧姜汤嘛好，较袂克，较袂少。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拢了解啊嘛，是不是？好，来我进一步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咱的详细吼，系啊，咱详细当中来了解一下。好、哦，好，既然姜伊内底对着咱身体健康有遮尔好的帮助，那安尼咧，我要如何，我要如何来使用姜这个物件咧？来，好、哦，咱对陈老师来了解吼、哦，其实咧。陈老师建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伫厝内底，咱咧做姜片，还是姜粉、姜片，吼、哦，还是姜粉。用超市做这要从哈，哦，足实用，足实用啊！啊，是那足实用，当然咧，就是今仔日吼，超市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哦，因为咧做姜粉还是做姜片，姜内底有两个成分。姜烯酚、姜辣素的香叫做姜辣素，所以姜辣素会当治头壳痛，有诶头壳痛，吼、哦，有诶想要吐，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想要吐，姜汤啉了就会较舒服，因为会促进循环、提悬体温，阁会当帮助你促进胆汁诶分泌，生活当中做寡。姜片、姜粉对你身体健康有真好的帮助，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增强着你的抵抗力。吼、哦，啊，这里当中呢，姜辣素、咸咸的姜辣素，对，当互你止吐、止呕，较袂呕，促进你的循环，身躯会烧。吼、哦，啊，那呢，姜烯酚呢？姜烯酚呢，促进你脂肪的燃烧。促进脂肪的燃烧，所以呢，姜烯酚呢，合理呢，帮助你较消油。真侪较油的物件，有当时南姜，是安怎？因为消油，吼、哦，会消油。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都一个概念啊，吼、哦。唔过问题来啊，一般啊，你咧切个姜，你切个姜会咸，对不？好、哦，所以内底大部分就是姜辣素，好、哦、啊，姜烯酚较少，好、哦、啊，要安那好，即个姜烯酚，因为姜烯酚会促进循环嘛，好、哦、提高着咱脂肪的燃烧跟代谢嘛，对着身体健康真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咧，咱咧就是要将姜内底姜烯酚经过着泡制了后，予伊大量产生，啊，要如何泡制？来，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讲，一般你姜，咱姜切切的，咱咧煮菜、煮物件，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只要姜煮过、煮过，烧拄着烧，记着空气了，姜煮过了，吹过，还是煮过了，姜的这个姜烯酚成分就会当成长十倍以上，十倍以上。而且伊个姜辣素买提升，简单来讲，姜煮过了会愈咸，啊，姜煮过了会愈有效，是不是？不过煮水伊个成分会老，所以用吹，用吹成分较袂流失去，对不？因为咱不是要煮姜汤，咱今仔要做姜片、姜粉嘛，吼、哦，做姜片姜卖有伊个营养流失去，所以咱要用吹，吼、哦，啊，变那煮姜片、姜粉。来，但要做姜片姜粉，但就是要教你哦。因为我今仔甲你讲遮，你会当了解到啊。我今仔教你应用吼，系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用姜已经用2000多年啊。咱的老祖先用姜已经用2000多年啊。可见姜，尤其是干姜，自古以来都是咱老祖先养生智慧的健康的精华，是不是？那呢做姜，陈老师跟你讲过啊，温度伤高，成分会破坏去；温度伤低，发霉
无法度发挥伊个效果。所以咧，当中用吹，就是温度未伤高、未伤低，就是上好甲姜做泡剂上好的一个方式。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为女孩子生理痛，对不？生理痛，那你啉块姜汤较舒服，提升温度，循环较好，月经较好排出来，是不是？对不？哦，所以咧，当中真好应用，是不是？那呢，咱先来做姜姜粉啊，姜片。但有说要教你，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注意听。姜要发挥到伊上大的效果，就是先爱吹。所以咱姜洗洗，小块洗洗要清气，哦，简单洗洗要清气，哦，洗洗要清气了后挂皮，哎，挂皮效果如何？哦，挂皮效果如何？姜片切到薄片，愈薄愈好，透明的愈薄愈好，愈薄愈好。如薄如何者，如薄好个如何？了解吼？哎呀，阿克来做大姜的是老姜，吼、哦，不是嫩姜，所以老的老家会牵丝的迄种好，嫩姜的效果无好。老姜，诶，老姜的老家会牵丝的无好，切的无好，无迄个老姜效果较会好。吼、哦，我讲听有吼、哦，嘿，要做大粉大姜，就是老姜。嘿，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来对单刘叔做。老姜洗好清气，切薄片，嘿，切薄片，嘿。然后咧，然后咧，注意听哦，嘿，摕去电锅吹一下，摕去电锅吹一下，会晓吼、哦？啊，用哦，超市得个吹一下哦，对，你咧用一个吹盘，用一个吹盘，嘿，这个当中的时阵，一片一片的大姜，加下去电管吹好烧，啊，这吹烧的动作真重要哦。我咧讲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现在要吹好烧，吹好烧的时阵，卡会当发挥到伊上大的效果。吼、哦，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咱安尼，陈老师简单讲，听种朋友了解吼，薄片，嘿，薄片，下落电锅吹好烧，吼、哦，下落电锅吹好烧，小吹好烧一下，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基本上都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吹好烧一下效果会如何？啊，你用尝试。我卖吹油烧咧，卖吹油烧咧，够一个方式，你买当用烤箱。如果恁家的烤箱会当有80度，调伫80度，卖超过100度。60度以上，伫80度左右，烤箱一直烘烘我打，烤箱一直烘烘我打，安尼我讲会晓未？吼、哦，这是上紧的方式。吼、哦，啊，如果你用电锅吹，吹油烧，你就是爱拍我打。赶快点个锤料，你买当来烤箱烘啊！好、哦，赶快的意思哈、哦。啊，简单讲，就是姜切薄片，爱经过烧制的过程，看你要用烤箱还是要用电锅，拢会当哈。卖、哦、超过100度，卖超过100度，小块含我烧了后，好、哦，就是爱速打。锅炸无烤箱，所以锅炸就是拍热拍我打，锅炸就是拍热拍我打。啊，咱呢进入烤箱，所以烤箱。如果我都设定伫100度以下，就是伫100度以下，落去烘烘我打，安尼遐未？足简单吼、哦，嘿，足简单。好，烘烘了就变姜片呀，烤完就变姜片了嘛，是不是？烘打了，还是拍打了，就变姜片呀嘛？对吼、哦。啊，种超市啊，姜片安尼都会当啊，真好用。但有说甲你报告的吼，真好用哦。你姜片，姜片。你就会当泡茶，好、哦，你就会当泡茶，好、哦，我讲你听吼，姜片就会当泡茶，嘿，泡茶，伫你，比如讲，你要去坐船，你要坐船，你的行车，坐车，你的行车，你得用一个，这个什么货啊？这个保温杯，有无保温瓶？嘿，你落几片啊姜片落去，好、哦，泡烧水，泡烧水泡开。Okay?但一个坐车的时阵的晕车，你就会当啉姜汤，你就较袂晕车，你就较袂晕船。安尼有好用无？好用吼、哦，好来第二，超市要教你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注意听哦。啊，这姜哦，安尼做实用呢，当然哦，大哥啊大姐啊，我要教你报告的吼、哦，在生活当中吼、哦，我已经教你啊，你第一你爱用老姜。好、哦，你要用老姜，吼、哦，啊，伊成分经过着烧了，伊会大量嘞，产生着，即个啊呐，产生着
姜辣素含着姜烯酚，吼、哦，效果都会造出来。来第三，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呢用这个姜会当有啥物帮助？第一，我讲过啊，头壳晕、头壳红，大哥大姐常常爱头壳红。哟啊，乔师啊，我吼拢常常头壳会红，啉寡姜汤，对，止红。嘿，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头壳红爱食抗晕眩呢，食甲安尼吼，昏昏沌沌想要困。无必要，但你所以讲头壳会讲，先啉寡姜汤看麦，做者大哥大姐头壳会讲对无？啉寡姜汤看麦，吼、哦，脚手冷机机，啉寡姜汤看麦，吼、哦，啊胃咧胃咧，比如讲消化较歹，啉寡姜汤看麦，吼、哦，啊来个即个安尼当中会晕车会晕狂，啉寡姜汤看麦，吼、哦，女孩子做者来生理痛，身躯咧痛，关节咧痛。身躯筋骨咧酸痛，啉寡姜汤循环拢会较好。吼、哦，哦，啊，这姜治百病哦，大哥啊，大姐啊，我唔敢甲你讲治百病，唔过我讲伊足好用。吼、哦，过来身躯会有水肿诶，有无？身躯会有水肿诶，比如长困无好啦，眼袋啦，眼袋，目睭眼袋安尼水肿水肿。咱有当时啊，女孩子去佚佗，女孩子去佚佗对无？啊，为女孩子挂隐形眼镜。对不？啊，你去佚佗的时阵，有当时啊困无好，所以再起来眼袋足高的，眼袋足高的。啊，要安怎？啉寡姜汤。哎、欸，小四，真正呢有效呢，对不？如果眼袋较高，会当地泡红茶姜汤、红茶姜汤。你去旅社是不是来电拢有红茶包？对不？你去旅社的时候啊，你去外口，你出国啦，还是去佚佗啦，迄饭店内底拢有红茶包。对不？你摕一包红茶包，嘿，红茶包冲烧水，烧水冲落，烧水冲落了后，对不？浸一下，一两分钟、三分钟，红茶甲摕起来，你红茶莫浸伤久哦，吼、哦，姜片甲落落，姜片你家己做的对不？姜片甲落落，嘿，姜片甲落落，嘿，姜片甲落落，你家己做的吼、哦，你随时要出国，像是来讲，你要出国，要佚佗，吼、哦，要旅行。要出外，你拢身躯会当用一个小罐子，还是小夹链袋，你带寡姜片、姜片。第一，新车会当干，你会当泡茶，你嘛当干滴嘴。好、哦，了解意思哦。当然，泡姜汤咧啉效果较好，好干滴嘴较慢。好、哦，姜茶咧啉，因为伊个姜辣素、姜辣素含姜烯醇溶滴水啊，所以啉寡姜汤会较紧，好干滴嘴会较慢。好、哦，我讲了解哈。诶，甘滴嘴也较慢。你啊，比如讲，你出去诶晕车诶时阵，诶晕车诶时阵，你泡泡啊，你会当甲内底姜片或浸伫内底姜片甘滴嘴，好了解哦。啊，你用即个就是保温杯来泡，好、哦，我安尼讲会晓吼。好、哦，来第二，比如讲你有水气，你最近眼袋真高，你拢困无好，眼袋真高，是毋是？啊，是脚会动脚气，你是要食利尿剂、利尿剂，还是我啉寡姜汤姜茶？啉寡姜汤红茶，吼、哦，红茶包，咱伫保温瓶、保温杯，也是马克杯，甲等等诶，等一个一分钟，吼、哦，红茶包等一个一分钟，不要莫浸咧，浸诶解味，因为伤高诶解味，了解吼、哦？红茶包，迄、那个茶叶包莫浸伤久，吼、哦，揭起来，好，揭起来了，姜就会当浸，姜就会当浸，浸小姜片，看两片、三片甲浸，浸无咸咸，红茶姜汤咧啉会消水。消水，比如讲，有的女孩子眼袋高，有的大哥大姐脚会水肿，食了就会消水。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嘿，啊第二咧，伊会消炎，身躯咧痛，伊会帮助你消炎，吼、哦。啊来第三咧，伊咧会止痛，咱身躯有一寡不明痛痛，循环较歹引起的，比如讲女孩子的月经痛，循环较歹引起的，食了伊会让你循环较好，较袂痛，吼、哦。佮会止吐、止呕。哇，陈老师，哦，啊，这姜好用呢，大哥啊，大姐也好用无？好用吼、哦，嘿，陈老师讲啊，这你就了解。第一，加冷加寒，啉寡姜汤，提升体温，增加抵抗力，吼、哦。第二，循环较歹，食寡姜汤，吼、哦。啊，来第三，食较油炒，吼、哦，会当帮助你燃烧脂肪，啉寡姜汤，吼、哦。啊，来第四，吼、哦，你头壳会红。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即、这个当中人无爽快，你咧当啉寡姜汤，
齁、哦、比如坐车。第五你水症的时阵身躯有水症水分代谢歹消症的时阵啉寡姜汤。齁、哦、所以呢请老师要甲你提醒来讲欸生活当中老祖先的智慧家己呢用寡做寡姜片你买当甲抹粉。你咧拍嘴的咧拍咖啡的拍嘴的甲拍粉也是可以。齁、哦、买当。齁、哦、啊你家己做的、就是会记哩用烤箱还是用电锅吹好烧齁拍好打还是用烤箱抓直接100度以下齁、哦、100度以下甲吹好打齁、哦、都是可以的。齁、哦、安尼了解齁、哦、家己做打姜片足好用陈老师来讲做做用一个密封罐底咧随时要用都通用。有当时啊厝内底人搞晕车的大哥大姐食老老搞戆的头壳戆的甚至要吐要吐的，吼、哦，啊，过来身躯惊冷惊寒的，吼、哦，甚至咧身躯容易动水气、水肿的，哎、欸，用我姜拢是真好的帮助，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我今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我讲，较早的人就是厨房，就是药房，所以有当时的身体咧未爽快、未舒适，就是调养身体、调整体质，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哦，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真歹困，目睭安尼打涩涩，甚至食老话，目睭愈来愈嗨，愈来愈歹，愈来愈雾，愈来愈干。目睭的目油足重要。如果当你开始咧流目油啊，还是目睭干去啊，你流目油就是要干去啊。谁那目油一直流？谁那你目睭的分泌物会变多，就是目睭要干去啊。好，啊，这时阵你如果无赶紧来调正常，到时阵目睭干去了，你会足痛苦。人生有一个艰苦，就是目睭干有够痛苦。用消失。目睭干有多痛苦，非常痛苦，让你睡歹睡，整天目睭干涩涩，整天目睭红记记，暗时也不好睡，没打紧，目睭阁愈来愈雾，愈来愈歹。因为一旦目睭干去，失去着目油的保护，光线刺激，目睭会真容易歹去，真容易害去，真容易退化失明去。因为目油就是保护咱目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呢？什么时阵我的目油会打起？比如你常常挂隐形眼镜，比如你常常照光，比如你常常口风，还是比如你白内障去手术了后，光线会变作光，所以目睭呢会真容易打涩。所以，当你目睭开始咧打涩的时阵，如果你无用到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调养，目睭。一旦打起，伊咧卖得真紧。他就没有大个大志，上侪人拄着的，就是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作畏光，作惊光，目睭作到打湿流目油，真侪人咧目油水一直点。有一个大哥，伊手术过白内障了后，结果目睭作到流目油。伊就等于看医生小样，看医生小样，伊甲医生讲，我阿未手术进前，我目睭拢未遮尔流目流目，遮尔高流目油，我就是手术了后开始流目油。医生甲伊讲，哎，你较早你过去，因为你白内障，所以目睭未遮尔光，啊，你进手术了后目睭变光，所以目睭咧就会较容易流目油，真侪人安尼。爱讲那边啊，医生开两罐麻药水给伊，两罐麻药水给伊，结果咧，伊咧非常困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大哥啊，骑奥多麦的时阵，一直流麻油，一直流，一直流，那咧流麻塞咧，有够痛苦。伊个等伊找医生，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看医生大细声。我甲大哥讲，我讲大哥啊，医生甲你手术无唔对，因为你目睭白内障无手术的青梅。哎，我唔过我手术了到目油，我甲大哥讲，因为你目睭手术了光线光，所以你的眼底受着刺激了未看见，所以你目睭就一直到目油。啊，你这就是爱食寡中药甲食好，用只要是食的好，我讲对。中药就是咧帮助你目油的分泌调整个正常，减少着光线的伤害，和你的目油会当保护你的目睭。所以听陈老师的话，食咱介绍的护理金，不但目睭食好去啊，真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啊，目睭看较有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啊，陈老师讲这案例，听众朋友听，我就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爱了解。当咱目睭开始出问题啊，你爱找着方法。之前有一个小姐，这小姐伊长期挂隐形眼镜，因为伊工作爱看显微镜，工作伊爱看显微镜，吼、哦。啊，伊工作爱看显微镜，常常所以伊拢挂隐形眼镜较方便。不过当伊开始五十岁时阵，伊拄着一个足艰难的问题。什么问题？伊个目睭足大，因为长期挂隐形眼镜，挂到目睭足大，目睭常常都红记记。目睭足够打涩的，因为挂隐形眼镜的人泪液分泌也无够，所以目睭真容易打涩去。所以伊的目睭咧退化真紧，
甚至目睭常常红，常常发炎，甚至无法度上班。王小姐要安怎？王小姐，你才五十岁尔，你赶紧来把你的目油食倒转来。伊讲伊拢点人工泪液，我讲人工泪液是人工的，咱的目油是爱靠家己分泌。你食咱介绍护理金，重新让你的目睭袂焦、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骨力食，你目睭会当用较久。这位小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开始来食咱的护理金，不但重新目油食倒转来啊，目睭袂焦涩啊，而且咧，伊咧减点足济人工泪液。杨超市好加载，我听你的建议，我来食这罐护理金，食了我真目睭袂焦涩啊，真正真好。超市讲这案例予你听，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志，顾目睭你爱用着方法。来第二。真正讲超市啊，我目睭歹，我来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你要食叶黄素？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中药材内底都有叶黄素，伫咱的枸杞内底。你要食 PPLS， 伫咱菊花内底都有 PPLS。唔过你爱了解，陈老师的护理金唔是单单打只应用呢，伊个有保养。所以咱食了有会啊，想要有家己较好困呢，和家己火气较袂啊大，和你的目睭较袂焦涩的。和你的目睭用较久的，你需要中药辅助。陈老师介绍护理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业的目睭油啊。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足好的目睭的健康的帮助。足侪人长期足歹困的，是安怎？因为近现代人呢，咱的生活作息，包括着咱的环境压力，包括着咱的身体调养。所以就得到咱的目睭足够打湿，甚至暗时啊足歹困。啊，今仔日如果难得的机会，咱要甲目睭顾好，搁当顾家己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目睭较袂打湿，目睭较金、较清、较明。那咧，陈老师介绍护理金，绝对会当满足到你的需求。这款护理金，纯正 GMP 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买咧买少，真材实料，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超市介绍护理金，真材实料，听众朋友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食到目睭真拢足好。所以大哥大姐啊，顾目睭爱找专家，中药才会当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互你全方位的健康照顾。当然，顾目睭上好的就是用中药来调养身体。顾目睭，你讲是不是？这个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算下拢得算哈。吼、哦，咱目睭要顾金、顾清、顾明，食老用较久的，一定爱找着物件。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算下做你家的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FM
9: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问题做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直接卡入来，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个大气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来甲大个大气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彰化的赖大哥在问哦，本身有视网膜剥离，看到眼角膜水肿，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看救无得？好，这问题解好。来，我简单甲这个赖大哥讲一下吼，赖先生吼，系啊，视网膜剥离应该是处理好啊。哦、所以医生已经处理好了，因为那是急性的、哦啊、眼角膜水肿、哦、这相关的问题、哦、再进一步来了解。眼角膜水肿通常是咱角膜的内皮细胞功能坏，就是功能开始不好的退化，所以你吃过目睭的中药不单单可以帮助于水分的代谢、哦、让他这个眼角膜排水的功能变好，较袂水肿哦，像是讲这是真的哦，和你的角膜较袂水肿，所以那个高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无问题哦。啊来第二，你用像是啊我娘救无得较袂当哦，我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姜汤姜茶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如果我平常时哦，我平常时伫生活当中，我身躯当咧发炎的时阵，就是当咧红、肿、热、疼。发炎急性的时阵是袂当食，因为咸的刺激袂当食。医生拢会甲恁讲，有无？咸的刺激袂红、肿、热、疼的时阵，吼、哦、啊，肿就是发炎的肿，唔是水肿哦，吼、哦、是发炎的肿，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如果你的目睭角膜有因为水肿当咧发炎、当咧疼，还是当咧肿，这时阵就无得可能要阁袂当，吼、哦，就是当咧疼，尤其是有疼。会感觉的时阵，姜母茶都袂当。啊，你讲超市啊，那呢？你也都唔是讲姜母茶、姜茶。女孩子胃经痛会当食，因为胃经痛是因为循环脉在痛，它不是发炎。吼、哦，胃经痛的时阵是因为循环脉，我胃经排未出来，所以我迄阵食姜母茶会当。啊，第二，姜母茶对着伊，比如讲，有的人咱的筋骨在痛。你筋骨咧疼的时候，是因为循环脉引起的一挂风湿筋骨疼，食姜母茶当。如果筋骨是当咧肿、当咧肿、当咧发炎，姜母茶都袂当食。吼、哦，目睭嘛同款，目睭当咧肿、当咧疼、当咧发炎急性的时阵，姜母茶是袂当食。好、哦、了解吼、哦，唔过唔是急性的发炎，吼、哦、是一般的水肿，那咧食挂姜母茶消肿伊毛帮助。吼、哦，唔过。但有所以当个赖大哥报告的讲，你赶紧食过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健康的。第一，角膜较袂水肿，也当帮助咱的角膜内皮细胞，互伊较稳定，帮助水分的排泄。因为角膜水肿，就是咱的角膜内皮细胞开始袂稳定，开始歹呀。啊，食过目睭的中药会稳定伊。来，第二，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了，你的目睭已经受到伤害啊。你的眼底受到伤害啊，你的黄斑部视网膜拢受到伤害啊，所以你赶紧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对的，因为视网膜的剥离，伊已经伤害到你的视网膜啊，已经视网膜受到伤害啊，所以当初视网膜剥离了，你可能你的目睭视力已经有受影响啊。啊，你讲小事，敢会当个恢复无法度啊？好，剥离了，医生会赶紧紧急甲你做处理。紧急做处理了，到底你的视力影响偌济，真歹讲。唔过，超市当来讲，曾经视网膜剥离过，连讲目睭容易歹，目睭容易歹，甚至玻璃的所在容易切眉。
容易切面。所以虽然医生给你念好啊，玻璃医生给你念好啊，无代表着你以后袂阁发生，嘛无代表着讲以后目睭袂有问题。简单来讲，赖先生，你拄着视网膜玻璃，阁加上着角膜水肿，你顾目睭是足重要的。好、哦，这样说啊，你提醒一下，姜母茶伫无发炎的状况，就是无红肿热疼的状况，就会当啉。好、哦，一般就是食顾目睭的中药，赶紧顾，因为要你目睭用较久的。另外说啊，我过较早过去的伤害敢未好，伤害你视网膜受到伤害的部分，要恢复有困难，要恢复有困难。唔过你角膜水肿的问题，帮助你角膜较袂水肿，避免着目睭阁继续恶化。好、哦，来第二，和你的目睭，咱的视神经，包括着咱的目睭，诶，这个就是视网膜的血管，也当得到用中药，过目睭的中药来改活化，来帮助伊维持，卖好伊继续卖。好、哦，简单甲赖先生报告一下，彰化的赖先生，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和你的目睭。会当维持你进行主持上好的状况，中小是要恢复到较早健康的状况，有可能无？无可能啊！因为目睭伤害，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你尽量当维持你进目主持现主持的状况，避免你恶化，卖可以继续恶化。安尼我讲了解吼，吼、哦。所以你的角膜水肿，包括着你的视网膜的伤害，吼、哦，过去的伤害，咱进就是甲维持掉的，卖可以继续卖。好、哦，安尼简单个赖先生报告哈。好、哦、来，请师哥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啥问题，赶紧甲助理讲哦。你唔好等下，请师节目要结束啊。请师节目要结束的时阵，你都要等后一道啊。好、哦，我讲你听有哈、哦，了解哈、哦。你若真有啥问题，拢赶紧甲助理讲，请师拢会当马上甲您回答。好、哦，来新北板桥的林小姐咧问，好、哦。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吼、哦，敢会当食寡保养品？来新北板桥林小姐，请师甲你报告一下，虾米叫做保养品？保养品来讲，你身躯需要营养，身躯需要保养，来甲你做着营养保养的补充，含着调养，对不？所以来林小姐，请你用，比如讲你胃肠歹，食寡益生菌酵素，胃肠消化好，对不？吼、哦，尤其糖尿病人，血糖袂稳定，血压袂稳定。糖啊，更加爱顾好，尤其糖尿病的人，咱知影糖尿病伊的血糖含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食寡酵素益生菌为糖的较好。第二，糖尿病的人腹肚作恶歹消化，是安那？因为糖尿病会引起着肠胃蠕动无好，所以糖尿病的人做侪人腹肚作恶膨胀巴掉歹消化，这个当中的时食寡益生菌酵素有帮助。来第二，糖尿病的人循环慢，循环慢会更容易硬化。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互你血管较袂硬化。第三，糖尿病影响着心脏、腰子、吼、哦、身躯骨头关节拢会受影响。所以食寡有心脏、腰子、骨头关节需要 Q 弹、钙质、B 群拢有帮助。第四，你嘛知影糖尿病目睭会歹，食寡顾目睭诶，吼、哦、也是食寡顾筋骨诶，拢真好。所以请林小姐放心，吼、哦，你选择一寡你身体需要保养品来食，不但你身体保养会较好，身体较健康，靠营养。因为你有糖尿病，够高血压。讲一句实在话，糖尿病、高血压的人，连讲并发症足侪，并发症足侪，规身躯会害了了。用超市遮尼严重哦，真诶！糖尿病佮合并着高血压，心脏歹、腰子歹、目睭歹、骨头关节歹、循环歹、胃肠歹、身躯睏眠也无好、目睭也无好，身体会足侪病。所以你用寡保养品来保养是健康的，只要是袂骗你，吼、哦，请你放心，好不？后来，高雄的林大姐哈，林大姐来边烦恼，林大姐有帕金森氏症，腰椎第四节、第五节滑脱，开刀已经三个月啊，坐袂掉，大腿也疼，好、哦，要如何改善？来，林大姐，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哈、哦，帕金森氏症，咱拢知影。哦，你当中的时阵，就是一种含脑部，吼、哦，含着咱的运动，吼、哦，影响着咱的运动，诶，脑部疾病，吼、哦，影响着咱运动，咱活动运动的脑部疾病。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讲真的药啊，如何如何，好、哦、啊，真的治疗方式嘛，拢有改善。所以，帕金森氏症的人，有人控制几啊十年，
控制甲真好，控制甲真好。中枪术会好未？进步就无多好，唔过至少会当控制。吼、哦，所以配合医生的治疗，这真重要。帕金森氏症的部分，吼、哦，来第二，帕金森氏症的部分上惊就是你规工拢坐掉的，吼、哦，所以你已经明显腰骨已经坐甲歹去啊，所以你第十节、第五节滑脱啊，啊你进又阁未惊，吼、哦、大腿啊都唔是未惊，坐未掉大腿会疼，吼、哦，这就是因为你手术了后，你手术了后你第四目、第五目手术啦，吼、哦。唔过咧，唔过咧，其他，因为咱这两三十五嘛，吼、哦，咱的腰骨嘛，吼、哦，啊，其他的神经可能因为你手术了后，这三个

你可能姿势不好，坐了伤久，加上你有帕金森氏症，所以这相关的问题，同款过去压迫到腰骨神经啊。啊，你进大腿会疼，但有说教你看，来林大姐，请老师教你看哦，我教你安那看哦，你注意听。大腿会疼，疼伫对，来疼伫遐个所在，来你用手指头啊，甲刺落会疼未？压下去会不会痛？不会痛。林老师压不到。大腿刺，刺无所在会疼，不过没有压就会痛，啊是叮当瓦当都会疼，对不？啊，对讲压下去不会痛，表示这所在无发炎，大腿无发炎。啊，那你疼是啥物时阵咧疼？神经咧疼，就是坐骨神经咧疼。啊，坐骨是因为你最近这三个月坐伤久，坐了伤久，所以腰骨过去跌掉啊。啊，跌掉对，真歹讲，到底是？第四节、第五节，迄种滑脱已经处理了安怎？哦，来其他的关节、其他的腰椎间盘是不是赶快有滑脱啊突出？这拢爱进一步去检查才知影。唔过咱进，就是讲，如果你是一支大腿会疼，一支大腿会疼，那呢做我复健的运动就真重要，复健的运动。好、哦，阿亮超市，啊，我进来当做什么复健的运动？你爱骨来做，甚至你一礼拜爱加去做几道啊？好、哦，你会当加看几件啊？咱一般来讲，健保卡，健保卡是不是你登一道，对，当做五六道，对不？好、哦，你会当加看两件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哦，逐工去做，好、哦，一件好、哦、拜四，一件拜二拜五，安尼会晓未？第三件拜三拜六，好、哦，逐工去做。啊，是安那逐工爱做福建，因为你的腰骨。已经拢这个安那，因为手术了，无做复健了，伊长期已经拢无好去啊，吼、哦，拢无好去啊，这第一点，吼、哦，啊，所以爱密集做复健以外，陈老师搁甲你提醒，林大姐，你爱食寡高油骨的啊，因为一直手术唔是办法。用陈老师，哪里我爱食啥？食高筋骨的中药，陈老师无骗你，你第四啊、第五、五百滑脱啊，其他的嘛拢无好啊。如果你今仔日无食过过经过的中药，加上你有帕金森氏症，你行动较无方便，运动较无方便，连讲打只腰骨疼，你会疼甲足痛苦的。啊，因为你要做复健、要做复健，还是要做运动，拢无介方便，所以你要食过过经过的中药，和你的经过的用，和你的筋膜较有力，和伊较袂萎缩退化去。因为帕金森氏症足惊的就是肌肉萎缩、肌肉退化去。吼、哦，所以不管你。这个福建做了那，好、哦、生活当中，尤其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家，筋骨够用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那呢，筋骨要够用，当然食过中药该好，好、哦、食中药该好，好不好、哦？林大姐，但你说怎样？帕金森氏症已经辛苦啊，阿弟袂当个个药骨过歹去，所以食过够筋骨的中药对你来讲足重要哦，好不好？增加着你的生活品质，因为增加着你筋骨靠在开当当。你爱想，如果今仔我帕金森氏症，连讲我袂惊咯，无好惊啊，袂惊，你身体就会愈麻烦，你生活当中就会愈困扰，对不？所以无论如何，一定爱把你的筋骨固用固好，一边配合做复健，密集的复健，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来调理，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来高雄的陈大哥的问候。卡镜头啊，拢真冷，尤其是暗时啊上便所的时阵，佫更加会真冷。卡镜头拢真冷，脚趾头吼、哦、啊，尤其是上便所的时阵更加冷。后、哦、尾如何改善？通常拢是循环较歹啦，循环较歹吼，循环较歹，所以卡手能够卡手冷几几，尤其镜头的部分冷几几。啊，两小时啊，现在循环较歹，通常大哥大姐都、就是因为你呢会更。吼、哦，循环较无好，血较不足，血较无够，血路循环较未通，所以就得到这個问题。小师甲你报告一下吼，陈大哥，日时爱当饮我姜汤，吼、哦，暗时啊卖啉啦，吼、哦，日时啊啉就好，白天啉，吼、哦，啊，如果会当，佮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用小师先啊，我得佮食血路循环通，因为你血更硬化，姜汤会当帮助你促进循环，唔过。你如果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造血的帮助，
你的血管硬化、血管没能 Q， 脚手冷机器的问题可能改善就真有限。所以如果会当，吼、哦，食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唔知会当甲助理问，吼、哦，配合着啉寡姜汤来试看卖，我相信会大大改善，好不好？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唔知啊甲助理问，好不好？吼、哦，啊配合啉姜汤，吼、哦，啊你的现象会改善，啊姜汤你是爱啉。两小时是怎样暗时要喝，暗时要睡了，如果你喝了会高腰，好，了解意思吼，你暗时要睡了，喝了会高腰，所以日时要喝就会动，好不好？这样简单跟大哥报告的，好，好，来，我赶紧的，跟您的回答，您电话加强一睡了，来，请我看一下，来，黄大哥，嘉义的黄大哥，身躯失禁，一直在复发，看医生讲无问题，免疗系统嘛无问题。啊，像那湿疹的方法，湿疹的方法，拢表示你的胃肠无好。好、哦，黄大哥来，陈老师跟你报告者。第一，胃肠无好；第二，方法唔对。好、哦，方法唔对，因为湿疹就是皮肤发炎，伊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所以，身躯过敏的现象就讲，你陈，用陈老师，我检查免疫系统无问题，过敏。好、哦，过敏是一种身躯对着环境，对着这个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咱的免疫力调整调节力较无好，调节能力较无好，所以身躯的免疫系统含着过敏，这差别伫对丹尼尔苏卡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哦，过敏是咱身体咱的平衡较歹，啊，免疫系统是免疫失调，免疫失调的没平衡啊。过头去啊，比如自体免疫疾病，身躯的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攻击咱的身躯细胞。所以你免疫系统检查无问题，讲你身躯够有调节能力，只是调节无好去。好、哦，安尼简单讲，大哥可能得到一个概念。好、哦，比如讲，有的人自体免疫疾病，好、哦，自体免疫疾病，比如讲，一寡身躯咱的免疫力去攻击着咱的器官、皮肤，好、哦，比如干燥症，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那就是已经你的身躯失去调节能力了，没有办法自己调节了，所以产生自体免疫疾病。啊，你无，因为医生来检查免疫系统无问题，不过你有调节的问题，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调节无好。就讲你进，如果赶紧来把你的胃肠吼调整到咱的身躯的平衡调整好，你的湿疹就较袂常常痒。啊，是安那，陈老师跟你报告一下。湿疹就是一种皮肤局部的所在，尤其是固定，作者人湿疹的固定一个所在，这所在常常压湿疹，会当常压湿疹，就是这所在皮肤会打。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湿疹就是皮肤会打，吼、哦、啊，经常一直加咬，愈咬就愈严重，愈咬就愈发炎，愈咬就愈未好，所以。湿疹是袂当咬的，医生拢甲恁讲，啊，医生会开药膏互你抹，唔过抹好会搁痒，抹好会搁痒，因为你胃肠无调理，所以大哥感觉讲，陈老师是安那我反复会发作，啥物原因？因为你的胃肠过了无好，你肠仔调节无好，啊，陈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来调理着我常常也去过敏，就是你肠仔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好、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报告的讲。你的湿疹不是不好，你湿疹看医生都会好，治疗也会好，不过又压起来，因为药可以把你的湿疹发炎的症状降下来，不过体质要靠你自己调整，啊，体质要调整怎样，就是要把肠子顾好，肠子益生菌酵素够，你才不会一直反复发作，因为黄大哥，嘉义黄大哥在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发作，常常压，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胃肠顾不好，胃肠顾无好，啊！两超市啊，我肠啊顾好，我皮肤湿疹就好。对，是安那，因为伊是一种身体失调，身体的免疫失调，意思来讲，我身体的平衡调节无好，所以我的皮肤会压湿疹这所在，伊无法度帮助我的皮肤产生着保护皮肤较袂干的油脂，啊，是安那无法度产生着皮肤保护咱皮肤较袂干燥的油脂。因为你的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吼、哦，所以虽然身体无问题，唔过你的身体
其实有一个重要就是营养较无够，咱身骨需要益生菌酵素较无够，导致着你的皮肤常常容易打，容易湿疹，容易反复发作。啊，只要体质调整好，因为大部分医生针对着皮肤病拢是用啥消炎的类固醇，含着抗组织胺来治疗。啊，这拢是消炎而已。唔过湿疹唔是我一直甲消炎就好，是爱甲体质调我好。好、哦，所以黄大哥，你问讲。陈药师是怎样我常常反复发作，但有时候感觉是你体质调养的问题。如果等下胃肠顾好，湿疹伊就较袂反复发作，而且你这个皮肤嘛较袂打，吼、哦，较袂痒，较袂痒，好不好？跟咱个嘉义的黄大哥报告起来。后来台中的陈小姐的问吼，肾丝球过滤率64%，尿蛋白45%，吼、哦。会当食什么货来保养？肾丝球过滤率60%，伊无多个恢复啊，没有办法再恢复了。因为照理讲，吼、哦，咱的肾脏如果一旦有开始损害了，它要恢复就有困难了。所以，咱唯一的当做的代志，就是避免着60%了，佮一直下降，下降的速度会愈来愈紧，对不？吼、哦，那呢，肾丝球过滤率看下面几个关键。我甲陈小姐报告，第一年龄，食老的时阵，咱有可能一寡腰肌功能歹的人，会随着年龄会慢慢啊歹落来，慢慢的坏下来。所以有当时啊，你生活当中你虽然真注意啊，唔过年龄愈有了，肾丝球过滤率也慢慢啊下降，有可能。好、哦，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当然就是看到咱的腰肌，好、哦，受到刺激有关系。比如讲，我逐天食消炎止疼，那恁你药剂真紧就歹呀。是安那？因为消炎止疼，伊会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咱的肾丝球就袂亢进，所以医生拢尽量看着你肾丝球过滤率剩60%，伊咧开消炎止疼的时候，伊拢会较谨慎。原因伫遮，好、哦。来第三点，生活当中我食着刺激药剂、增加药剂负担的物件，除了西药以外。拢有可能会造成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药剂功能会变慢，是不是？所以一寡加工在者增加药剂负担的，咱都爱小心注意。那呢，要保护药剂卖继续卖，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 Q10。用超市是安怎爱食 Q10？ 咱的低药剂还是低锌，内底拢有满满的 Q10。Q10 会帮助细胞不要老化，延缓它的老化。帮助伊较袂受到发炎刺激，所以台中的陈小姐，如果你肾丝球过滤率60%，陈小姐当甲你讲 ，Q10 对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健康营养。健康营养的意思来讲，伊会当帮助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较袂氧化、较袂老化、较袂退化。简单讲了，咱的细胞较袂老，所以。你如果 Q10 较高，第一皮肤的 Q， 第二心脏的 Q， 第三骨头关节的 Q， 第四腰肌的 Q， 所以你一减速过，和你身躯咱的细胞以老化的速度会变慢，好、哦，你这个腰肌64%的问题，就当维持。比如讲，10年以后你要阁维持伫60%，安尼恭喜你，好、哦，表示你这腰肌10年来，你腰肌拢保养了解好。啊，咱就是该保养掉的，卖会继续恶化。啊，这就是咱进目前的目标。啊，用超市讲，我都恢复到100%，无可能。哦，我系讲的无可能，因为药剂肾丝球一旦已经派去啊，伊要恢复，都无法度，伊无法度再生。肺部、细胞、心脏、药剂、大脑的脑神经、神经细胞，伊拢无法度再生。吼、哦，也当修复，唔过伊无法度再生。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基本上来讲，腰肌功能，吼、哦，伊如果一旦肾丝球即个血管派去啊，伊要恢复都有困难啊。所以你唯一的当做的，食一寡抗氧化、抗老化的 Q10 来预防伊细胞老化，预防伊即个肾丝球过滤率恶化。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简单个。台中的陈小姐报告一下齁。后来齁、哦、陈小姐看一下蒋小姐在问齁、哦。
呀，恁的问题吼，甲助理，恁来甲助理讲吼，哎呀，讲清楚啊，恁吼有啥物问题要看陈老师研究的吼，恁来给你，恁趁这波时间哦，恁莫想我吼，你都爱等候一道啊，我讲你听吼，哎呀，你都爱等候一道来，我看者来，蒋小姐，潭子区的蒋小姐在问。拇指外翻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造成？好，那呢？这当中的时阵要如何来预防？好，来，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吼。拇指外翻是先天的体质，后天的行为。就讲，你可能你的基因都这种的基础，啊，后天佫袂向保养，就造成了拇指外翻。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比如讲，有的家长。家中的长辈，你的长辈，还是你的，就是你的，恁的这个直系亲属，内底可能有拇指外翻的现象，啊，你的几率就会高，啊，你的几率会高。如果你后天会向保养，那你就较袂拇指外翻，你会注意穿较好鞋啊，注意姿势，你就比较不会产生。简单来讲，拇指外翻就是先天的体质，佮加上后天的行为。后天的行为，好，安尼我讲的了解啊，吼。啊，后天的因素，你穿鞋啊嘛，你要穿尖头鞋、穿高跟鞋、穿修鞋鞋啊，两米的拇指外翻啊。哦，鞋啊穿无好，鞋啊穿无对，两米的拇指外翻啊。第二，你徛伤久，惊歪歪，足部的处理无正确，那呢拇指外翻就愈来愈严重。好，安尼我讲的了解啊，吼，系啊。啊，基本上有的人，比如讲。有的人你关节放松度，包括扁平足，包括着你脚的骨骼结构，拢有可能会造成着拇指外翻。好、哦，啊，我讲阿姐，小姐的听我，蒋小姐的听我，伊是先天的基础加上着后天的行为。好、哦，拇指外翻，有的人拢没，伊行路行歪歪，行无正，伊拢没，因为他没有那种先天的体质，所以伊得没。啊，有的人有先天的体质，吼、哦，啊，你后天都不注意，那呢你就容易拇指外翻，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啊，所以注意听哦，吼、哦，陈老师跟您，因为蒋小姐在问，拇指外翻那穿宽楦的，咱进鞋啊拢有宽楦的有无？哎，鞋头较宽，鞋头愈矮，你穿尖头鞋愈容易发生，哦，你爱穿个宽楦的，吼、哦，爱了解，吼、哦。拇指有足够的空间，好了解意思哈。嘿，第二，伊是无适合穿伤高的高跟鞋，好了解。第三，吼、哦，可能你鞋啊要有足弓支撑，足弓支撑这三点，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来我去讲一道，你注意听。第一，鞋啊要穿宽楦的，好、哦。第二，无适合穿高跟鞋。第三，如果扁平足。你都要穿有足弓诶，好、哦、增加足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四，好、哦、在生活当中的时阵，爱定定练习脚趾头抓毛巾，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有当下你咧看电视有无？只要是家里，你咧看电视阵，涂骹系一条毛巾，系一条毛巾，用脚趾头把毛巾抓起来，放开，抓起来，放开。了解意思吼，脚趾头抓起来放开，训练咱足底的筋膜跟肌肉，吼、哦。脚趾头抓毛巾，我咧讲你听有吼。了解意思吼，嘿，一条毛巾伫头骹，嘿，脚趾头嘿抓起来放开，毛巾抓起来再放开，抓起来再放开，咧看电视的时阵做，这里碰的时阵做，意爱的时阵来当做。了解意思吼，嘿啊。那呢，有一种的状况，可能就要进行着进一步的手术矫正，就是拇指外翻的角度超过20度以上，已经影响到你的走路，有可能就要手术。好、哦，拇指外翻超过20度以上，好、哦，影响到你的走路，对，影响已经影响你走路足严重啊，可能就要手术了。好、哦，可能就要手术了。好、哦，安尼乔治跟你讲，你了解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啊，增强着咱拇指，吼、哦，咱拇指外翻嘛，所以你平常时姿势爱正，莫坐歪歪，坐起起，行歪歪，行起起，
都会增加到你拇指外翻易发炎的程度。如果你平常是要保养，但是说建议你就将拇指外翻的最怕的就是拇指发炎嘛，脚筋发炎嘛，所以吃过固筋骨的中药真好，固筋骨的中药真好。好，我咧讲了解吼，帮助你筋骨保养，吼，伊就会较好。好，安尼简单甲蒋小姐报告。好来，我搁看一下，我用用来陈太太来，陈太太喙齿疼，去看牙科医生，神经坏死，较会疼，安排要去抽神经。唔过这两天喙齿阁未疼，安尼感觉爱抽神经，吼、哦、好加在你有问，吼、哦、好加在你有问啊，吼、哦、是安那，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陈老师建议你，陈太太你注意听哈，哦，陈老师偷偷甲你讲，我建议你阁看北京的牙科医生的意见，吼、哦，你讲是安那，因为咱进伫医学上，陈老师当甲你讲的伫牙科医生当中，吼、哦，基本上来讲。神经会当保留是上好的，我讲你听哦，非无必要，神经袂当乌白抽进伫牙科医生当中，吼、哦。唔过每一个医生的观念无同款，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每一个医生的观念无同款，啊，到底你喙齿根管治疗神经是毋是爱抽？陈老师要甲你讲的讲，因为真袂疼，无代表着你就好去啊，吼、哦。啊，神经内底是细菌感染坏死，吼、哦，还是伊个传导出问题？这个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吼、哦。我讲听有吼，系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到底你个喙齿内底是毋是有细菌？是毋是有细菌？因为会抽神经的目的就是要甲细菌杀死，因为避免着产生着感染的问题，吼、哦。啊，到底你个喙齿内底是毋是主要做根管治疗？陈老师建议你去看另外一个医生看麦，好了解医生吼，听看无同款的意见，因为讲实在话，为医生看法无同款，好啊，基本上来讲，好陈老师干嘛讲？因为根管治疗较早想讲啊，神经抽抽的就好啊，啊这神经抽抽的，这个喙齿伊连干无神经去啊，当然会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好啊，真惊的就是讲到底。你的喙齿真无疼，是毋是内底阁有细菌，会造成着感染？这都是一个问题。吼、哦，唔过真问题来啊，因为牙科做歹摆的，做歹挂号的，吼、哦，做歹摆做歹挂号的，吼、哦。所以如果你这个医生要甲你抽神经，这个医生如果你都已经挂号好啊，你咪当去甲医生研究，医生啊，这敢一定爱抽，吼、哦，甲医生问看麦，吼、哦。所以两个方法，第一个先听看无同款医生的意见，不过牙科做歹摆的嘛，吼、哦。所以陈老师建议就是讲，陈太太，如果这个医生回诊的时间到啊，咱等伊看的时阵，会当跟医生研究一下，敢真正有需要抽神经，因为你真袂疼，敢阁需要抽，跟医生研究看看，了解意思吼、哦。嘿，阿、啊、龙陈老师，啊，到底安尼爱抽无抽，爱看你喙齿的状况。爱看你喙齿的状况，因为有当时抽神经要做根管治疗的，惊内底有细菌，惊内底有细菌，吼、哦。不过近牙科的治疗技术愈来愈好，牙科治疗技术愈来愈好，所以陈老师会感觉讲，如果你近无急性的问题，没有急性的问题，那你当加看一个医生，了解一下不同款的方向。如果两个医生拢建议爱根管治疗，那呢我感觉应该都是爱，吼、哦。啊，如果你无法度阁挂另外一个医生，那咧进阶医生看，你也该问看卖。我真袂听，感觉有需要，就是继续抽神经，看医生问看卖，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咯，陈太太一个建议。好、哦，基本上来讲啊，好、哦，就讲袂听，无代表着你就已经好啊。好、哦，这第一点，有呾进前医生可能该开药后你食，食些消炎止疼剂啊，还是杀菌剂啊，不一定。啊，到底是不是怪抽神经，看医生研究一下，我安尼了解吼，加看一下是好啦，吼啊，如果你无多个挂号啊，就是原来这医生就看伊研究一下，是不是真现准时够需要来抽神经，我安尼了解吼，吼安尼简单甲你报告的讲，佮看医生研究看卖，
看是不是有需要根管治疗，好、哦、了解哈，系、哦、啊，啊是不是够需要抽神经，好、哦，看医生个研究看卖，好不好？家、哦、你真袂听，讲个医生听，好不好、哦？啊，看医生吼，和、哦、你什么建议？哦、啊，基本上来讲，如果医生怀疑你的喙齿内底有细菌，那你可能就是爱掏，爱掏就爱抽神经。好、哦，我讲了解吼，内、哦、底有细菌感染的问题，那你可能就爱掏，爱掏就爱抽神经。好、哦，安尼我讲你就了解意思啊。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好，大约甲你回答到这哈，回答无对，卡个助理讲，来，我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做些人陪护大陪护上陪护要上，今仔节大哥，杨教授嫌啊我湿疹常常咧发作，湿疹常常发作的，咱的身体失调。虽然伊无自体免疫疾病的问题，唔过确实是免疫平衡无好的问题。免疫平衡无好，就讲咱的肠啊主宰咱70%的免疫力。啊，这70%的免疫力伊会牵涉到咱的身躯，尤其是咱的黏膜、皮肤含黏膜。意思就是，但有时候讲较清楚的，就讲益生菌这个物件，对着咱的健康，尤其台湾人的健康真重要。安那讲，有的人嘴拢会打打无嘴暖，因为你的黏膜好菌无够，所以嘴拢常常打打咸咸无嘴暖，足够咳，足够嗽，足够生痰暖，是安怎？因为你的胃肠过了无好，酸气倒呛，所以嘴拢常常打打，会咸咸，无嘴暖，甚至会咳会嗽。啊，这就是因为你的胃肠无好引起的。好、哦，过来，做一个人的鼻啊，鼻啊黏膜，晒着冷风，天气变化，还是这个开着三度衣橱，鼻啊都一直拍卡呛，因为你的鼻黏膜、鼻黏膜，伊咧伤过头薄，伊伤过头敏感。所以的很容易，比如讲你开一个衣橱，还是天气变化，天气较冷，早起啊起床，都容易打喷嚏，迄就是鼻黏膜哦。来，女孩子的尿道、阴道哦，作者尿道感染、阴道感染，什么原因？因为内底这个就是这通道内底也黏膜无黏上，无黏上。较早少年的时阵，尿道、阴道内底有黏液黏上。好、哦，因为益生菌有够，有一个好菌叫做女人的益生菌的嗜酸乳杆菌，嗜酸乳杆菌也增加着女孩子尿道、阴道的黏液黏上，和细菌走袂入。不过食老会打起，所以女孩子阴道、尿道会打起，就真容易细菌感染，因为女孩子尿道短，尿道短，真容易细菌来走入。简单来讲，食老有血啊，我好菌食较有够，我黏膜黏上较有。就当保护避免掉敏感还是细菌感染的问题。好、哦，够一个重点，先顾够一个所在，就是咱的皮肤。一旦咱先顾的益生菌无够的时阵，皮肤就容易打，就像今仔大哥讲的，现在只要是我点了皮肤痒、起疹毛还是湿疹，好、哦，湿疹其实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啊，现在你的过敏反反复复，因为通常看皮肤科医生。针对的湿疹，就是我有个，有个内底大部分就是伊着类固醇含抗组织胺来消炎。啊，你皮肤虽然我有个湿疹抹好啊，抹好啊，唔过会阁压起来，因为你体质无调整。生活当中，咱个一个最重要的黏膜，就是伫胃肠内底胃的黏膜，胃黏膜常常胃的左胃的疼，就是胃黏膜薄。有的大哥大姐。胃常常会做，常常会疼，因为你的胃黏膜薄去，好、哦，甚至有这个啥幽门杆菌，是不是容易感染幽门杆菌？有的人肠啊内底吼，袂骨溜袂骨伤，无黏伤，大便作歹放，腹肚作到砰砰巴掌，因为你肠啊打去，真侪人大便歹放，伊就食软便剂，食下油啊，食大黄、番泻叶、芦荟素。遐物件食了，肠仔水分会扣掉去，扣掉去肠仔愈大，连肛会愈歹放，腹肚就做到砰砰巴掌，做到积条的、堵条的。真侪人腹肚胀气足严重，胀气严重安那，腹肚会疼，会夹，会疼，会胀，胀去顶悬，
就是肝咧无爽快，转去另外一边就是心脏咧无爽快，转去后边就是腰肌咧无爽快，吼、哦，甚至腹肚的怎啊加掉的、涨掉的艰苦，是安那？因为内底脏器、大便、空气积伫内底。啊，梁超市阿边啊，等啊打。所以我讲，遮就是咱身躯的黏液、黏膜，伊无法度巩固。啊，这黏液、黏膜，伊需要益生菌的帮助。伊需要益生菌的帮助，所以恁到小朋友拍卡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头壳皮痒，甚至身躯搞痒、搞湿疹，吼，甚至目睭会痒，吼。过来，咱有足侪妇女朋友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吼，甚至足侪人胃会燥、会痛，足侪人大便排放，拢是咱身躯咱的胃无黏上，胃会燥、会痛，肠啊无黏上，大便的膨胀、巴胀，大便的排放。咱呢，尿道、尿道、阴道无黏上，细菌容易感染；鼻啊无黏上，容易打，你就容易过敏、拍卡上。皮肤咱无一定油脂保护，皮肤就熬打熬上，熬起疹毛，熬皮肤上，熬起疹，甚至熬湿疹。吼、哦，这就是相关的问题。啊，像是今仔日综合讲给你听，就是爱你了解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咱欠缺着好菌的帮助，因为咱三顿的饮食。酵素益生菌吃不够，用超市吃山顶海味，吃 N O 鲍鱼，我吃益生菌要从哈？益生菌专业不专业差真济。第二，益生菌是咱健康的好朋友，因为身体要健康，哈多啊，超市前因后果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爱你了解到讲益生菌对你的健康有足大足大的影响。一个人腹肚肚腹肚胀起来，一生规工未爽快。一个人大便胀伫腹肚，碰风趴胀，大便排放，规工未欢喜，是不是？一个人常常拍甲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互你规工真硬气，甚至女孩子常常叫做感染你咧，未轻松未舒适，是不是？所以台湾人足侪人食胃药啊，胃做胃痛未消化，一直食胃药啊。真侪人大便排放食两边只下药啊，真侪人皮肤上抹皮肤药膏、类固醇、抗组织胺。真侪人拍卡上流鼻水，食流鼻水的药啊，甚至药都感染，得搁食抗生素，得搁食消炎的这个药啊。你食这么侪药啊，问题是你的体质有调整无？无调整，你好菌有够无？好菌无够。所以生活当中，食益生菌是一个健康的专业。唔过问题来啊，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品牌这么侪种，到底你要食对一种？陈老师甲听众朋友找一罐足好、足专业、足好用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伊非常好，就是第一，伊菌种非常丰富。咱来了解益生菌专业不专业？吼、哦，你看伊的技术以外，搁爱看伊的菌种。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益生菌搁达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侪。愈侪种好菌，功能就愈侪。咱搁带着21种，虾米人对着？咱搁用着高科技专业的包埋技术，和益生菌常温底下休眠，较袂起哦。即个啥受着环境变化受伤影响。好、哦，过来，咱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内底益生菌，用着专业的包埋技术，和伊会当通过卫生跟胆炎的考验，较袂起哦卫生胆炎破坏去，发挥着伊上大的帮助。所以今仔日你食陈药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第一菌种丰富，第二技术专业，未去有卫生胆炎破坏剂，第三咱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益生菌，够酵素配方非常的完整，而且价钱非常的公道。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小朋友会当食2个月，大人囡仔拢会食起。吼、哦，连有新的都会加进，吼、哦，所以这款三立德酵素小朋友的当加2个月，小朋友早上一颗，晚上一颗，12岁以下的小朋友，幼稚园到12岁的小朋友，早上一颗，晚上一颗，了解意思吼、哦？啊，大人就是一定爱能量，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拢会当。如果你进达刚个腹肚肚腹肚胀，常常一生胃常常做常常疼，当面痛苦。如果你进常常腹肚碰碰巴掉，大便出排放。逐天为着大便排放，逐天辛苦。如果你常常拍卡上流鼻水，逐天呢，让你的真硬气袂舒适。如果你
常常安尼皮肤打皮肤痒，甚至湿疹皮肤皮肤淡些未轻松，未自在，甚至做者女孩子容易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你要了解，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你补充了无够？人生过程当中，陈老师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一件事：补充益生菌酵素是咱台湾人健康的开始。人生如果咱益生菌食有够，体质会继续好，消化会继续好，排便会继续顺，人会继续健康。如果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修算，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吼、哦，外口买袂到，唔好阁去给我白买啊！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囡仔食一个月，囡仔食两个月，大人食一个月。吼、哦，再加两粒，暗加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如果你像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腹肚定定堵、定定胀、定定一酸、定定未消化、胃定定无爽快，如果你大便定定未顺、腹肚胖胖巴胀、大便做歹放，如果你皮肤足够干、足够痒，还是足够拍个上流鼻水，甚至妇孺朋友足够尿道、泌尿道感染，你要了解是不是你健康的好朋友无够？吼、哦，益生菌酵素是你健康的开始，请你会记哩。这罐陈老师介绍善立德酵素益生菌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刷卡金融的刷哈，做者小朋友过敏的。做者大哥大姐大便排放的，做者人安尼胃定定一酸，嘴拢打打咸咸无嘴暖的，甚至做者人皮肤打皮肤痒足艰苦的，唔免忍耐，身体都爱用着方法较会用行哈。刷卡助理家你又无定定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像今天陈药师跟您提醒，很多人胃很歹，胃常常做常常疼，甚至嘴都打打，嘴都打打都没有嘴软，很好看很好烧，这就是你肠的好菌没够，胃肠够不健康。很多人腹肚膨胀腹胀很严重，肠的好菌没够，你大便很歹放，甚至很多人皮肤痒皮肤痒打卡像流鼻水，女孩子常常尿道感染，你都需要好菌的帮助，好不好？刷卡都满线，昨天在给你服务，咱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站吗？落节目服务没停止，助理继续给你服务，直接找咱的助理哈。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

来，大家好。啊，即马开始我看吼，无啥物其他较重大的原因吼，就等咧食肉粽啦吼。食肉粽个什么？沟通过啊啦吼。啊，保重，天气热噶，地水一定要地啉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顶礼拜大家查即间咧工做医美吼，啊，美容诊所病啦吼，即种集团吼，真赚钱嘛，搁在爱尔兰吼，广告真大，即间差不多大家拢知啦。但是台湾即种医美诶美容吼，毋是讲真正大手术，但是小寡啦吼，啊，即寡即个整理身体对吼，我不加济间啦，大家嘛知吼，即种医美诊所吼，连啥呢？连本来咧做眼科，一代人有一间吼，本来是做眼科起家吼，啊，我啦到尾吼，准用同款这个名，眼科的名吼，来做医美吼，不然讲嘛真厉害啦吼，啊，当然你只要有牌啊，有够的技术，当然是一定要有牌吼，好，爱尔兰吼，过来一间叫做光泽啦，光泽吼，这个连锁等于连锁的啦，你看这医美。那变做绝对连锁，就是生理绝对有高压。伊嘛知讲真侪人即摆爱做这种小微整形啦，吼，都对吼啊，挂钉唇啦，吼，啥物啦，哇，一大堆啦，吼，这种医美吼，啊，若无到身体对咧做一寡这个，啊，大家拢做咧专业嘛，专业人绝对这种医生摆吼，拢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啦。啊，因咧装，拢装伫对呢，就装伫咱来讲诶，叫做消防器材迄、那个烟雾侦测器吼。啊，来迄粒大概看拢袂奇怪，啊，都即马差不多家家户户拢迄粒啦，迄个烟雾侦测器吼，一支细支啊，像个尖迄个尖杆吼，甲你存在伫迄个所在，你若无注意，绝对毋知啦，毋知讲迄个是你甲你希望吼，我相信啦。当然我人伫即马真笨吼，但是若目前。伊即做一段时间啦，刚翕嘛翕一段时间啦，就是人客去翕着，啊一段时间啦吼，伊拢无客，人客翕着身躯什么物件出来咧做歹代志吼，因这真正是犯这咧惊讲一寡医疗纠纷啦吼，而且医美这个物件上高医疗纠纷啦，我要挂钉唇挂过来了吼，真正有钉唇，但是钉伤大唇啦，嘛袂使啊。啊，这就是人到尾有一挂医疗纠纷吼，对，大腿要做较散吼，啊，你甲做一个伤散啦，还是做一个无够散啦，那样啦，哇，这足够花嘛吼，唔正这种医美诊所吼，伊足爱整种叫做针孔摄影机吼，到时阵那真正要烧花，伊可能就是要摕这出来做这个烧美本啦吼，有可能是安尼啊。伊拢无咧做讲，哦，我甲你翕着身躯，甲你摕出去，都咧卖人个。什么泰国片啦，迄种诶，唔是，但是这个袂使啊，你袂使呢。人诶，输面辛苦，安怎样呢？吼，你袂当，尤其是医疗诶过程吼，你袂当直接所在个整体，你变整的方法嘛，你袂当有任何理由啦，就是安尼吼。爱和你大家听下，这真大条嘛，这已经收啊呢，就是迄个总裁当所长吼，叫做长如山嘛。这个已经收啊，本来想讲赔钱啦，什么话吼，大家退钱都准数啊呢吼，无可能遐简单啦吼，这上大条吼，还有你吼，另外一间叫做光泽吼，另外一间伫台南起家，叫做这个严一敏啦吼，研究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研究的严吼啊一敏，伊是眼科吼，伊是眼科起先吼，啊甲过来改成有甲综合做伙。还是家己做吼，咱都无啥办呢。咱这医美吼，啊，人讲人若生歹就好啊，人若生歹就爱像咱呢，歹就爱歹会嚼，人看你较袂假笑，你茫歹一半吼，搁要去手术，人看你较会假笑，你歹就歹有嚼，像咱呢哦，人就袂就好。我讲一个大家听，新北这间光泽吼，伊就是伊有若知，啊伊唔敢动作。第二间就找到，第一间是爱尔兰嘛。啊，一个代志不大条，好，内面的董事长、总裁虽收啊好，即马人开始调查，也知讲差不多有做，但是有做，伊都唔敢叮当。你即马叮当，人虽知，即马是上届风头上的代志吼，就是啊，人开始落去对他新办吼，新办，而且有五间啦，五间，你看，这种医美诊所吼，实在真正足敢开。唔是干啦，加开就是因查讲生理绝对有啦，绝对有生理啦，无解开一个经咧，干啦新北五经啦吼，其中三间分店查到有一挂这个摄影机镜头什么话吼，这我来算就是有啦，无你装这要创什么话咧吼，对不对吼？人即马咧调查后边吼，是唔是甲艾尔利同款吼？你
凊彩人大家都去练鼻青年，迄有诶做囡仔鼻青年嘛去做这嘛，有诶无诶吼？迄有诶做这不是不得已诶，毋是讲爱水俩，是因为受伤过。受伤过，迄真正就是安尼啊！我讲受伤过，对一个啊，尤其周英啊，所以讲咧讲种医美诊所吼，那十个九个半啦，拢是周英那个做啦，查甫较少嘛，一半样尔啦吼。啊，周英那个侪，哎，这翕到吼，哇，拢规身骨啊！你要做这个医美啦，什么会对你说，你绝对规身骨拢光光啦，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吼。啊，都拢翕到吼，目前看是完全无可能你做什么迄种属于泰国的代志啦吼。但是只样增济啦，啊，人袂当互你增济啊吼，好。人开始进班，这嘛无偌久啊，顶礼拜、几礼拜开始了吼。结果人发现讲，啊，这医美诊所哪有人报吼？太侪间啦，你若无人报的吼，伊就无伊家找啦。当然有诶主动，就一半间啊。但是你若无人报，讲迄间嘛，计上有可能，迄个光泽啊，伊伫新北起家吼，迄、那个较大台北关嘛吼，新北起家这个光泽，一个听讲人开始要收在迄个风声吼，好。因当所长吼，都随飞过中国了，即马找无人。有话讲啊，个遐惊啊，你该无爱接受人调查问话吼，啊，我着真正无错，伊着看一个惊死咧，迄爱尔兰的总裁，迄当所长，一个调查本来想讲赔钱退钱吼，啊，哪样准煞吼，结果毋知讲哇，安尼税收啊吼，税扣起来吼，意思讲。我咧讲这个爱尔利，伊钱赚遮多，这个集团全台湾有20间分店，这间上大间啦，啊医美吼，有个拢差不多4-5间嘛，3-5间啦吼，安尼吼好，伊是有够大间，就是钱赚遮多啦，生意真好吼，啊伊关系绝对足好啊，那像这种 top 的生意人伊关系，正常关系绝对足好，这种人伊。大家目睭咧看，哎呦，啊！这种人，伊有在条叫遐叫遮叫遮叫遮，大家来个拍通关系人吼。安尼一个你来税收啊，个大家嘛惊死。你个有较大林咩？这个光泽，这个是新北光泽这个医美诊所，这个当所长吼，创办人啦，当所长吼，伊嘛是关系真好呢。就是所有政治界不官员啦，下当讲实在不了啦。爱就是看到爱尔利迄个总裁。伊个比较厉害，那伊个世面熟悉人脉个比较厉害，无通个讲情，一个就收啊，总关伫看就说吼，伊惊一个当本来想讲啊，都无讲就好啊吼，都有人讲啦，讲迄间光泽，迄间光泽嘛，白色间吼，我那是新北开五间的吼，爱甲顺看卖吼，伊就随走啦，随走过中国，听讲是去中国上海吼，到底是去对唔知啦吼，啊，这可能都爱找啦吼，啊，无你人伫外国，你若去互走出去，进一步去互走出去吼，你就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无排除讲，就是人大多咧查即间台湾上大间的医美诊所这个集团爱尔兰吼，这个总裁吼，一个税收啊，伊听一个吼惊死，伊想讲，啊，这么厉害的人，关系这么好的人，伊都有在调一个收啊吼。大家都讲无情吼，啊！我算啥啦？我虽然有熟识啦，我关系佫较好，都无伊厉害啦。伊规日先走是较讲，那无哦，绝对有啦。因为人即马五间内边有差着三间嘛，有差着三间实在真正有吼。好，你讲起这做身躯甚物货吼？好，佮做苏宁苏密的这个身体啊。

我能甲你用这什么实在物件吼，绝对无问题。啊，医疗人员都几个吼，伫现场咧甲你做这个医美的动作吼，无任何会当消费啦吼。那无构成消费嘛，上高消费医疗纠纷都是这种叫做医美啦。啊，差不多达根真够高，因就是惊到这种医疗纠纷就要落入这吼。但是你要安尼嘛袂使，你袂使用这工做伫遐啊。你为着要主播所以做麻烦的代志都唔对啊，哈，所以，真咯吼，真吼，唔知要哪讲好。这个医美诊所吼，人即马就去开始调查第一间上大间爱尔利吼，好，才开始转台偌济医美诊所嘛，有够济嘛吼，好。人就讲，这有医美诊所吼，讲啥呢？请律师来签字，因为即卖有查过两间啊嘛，唔是讲即三间啦。那只要人有讲当地迄个管区，迄有诶，唔是讲全台湾全部做分店吼，都干那些管区伊家己去做尔吼。啊，即有诶医美诊所就是听人讲，你来装这啦吼，那无到时阵，咱这医美迄个医疗就上侪啦吼。啊，就大家听大家就讲，大家就做嘛，差不多大家吼拢差不多做够够啦。伊就惊讲医疗即、這个，啊，即有较知影诶吼。去叫啥呢？叫律师来签字啦。就讲律师，你来看，啊，这我伫我诊所内面吼，装一个这吼，啊，这就是为着以后无一寡这个医疗纠纷啦吼，啊，阮咧做个过程啦，啥物货啦吼，就是要甲录起来呀吼，阮绝对袂甲这个影片挂了，都讲甲一大堆理由吼，啊，事实伊若真正无做假，无做歹啦，什么影片挂了啦，要甲伊创啥啊，做一寡阿杂代志，毋是，伊就真正主要要录迄个医疗过程吼，内面的医护人员偌济，底下咧做啥物货，啊，你咧手术队吼，啊。什么会吼？当然是有翕到啦，当时翕到患者的身躯、规身躯吼，啊，差不多拢烫光光嘛吼，是安尼。但是因影片拢修改，因主要是为着讲要医疗纠纷。当然有的律师较唔知啦，你问看律师，唔是逐项都法律都八卦透呢吼。问律师讲，你这是为着医疗纠纷吼，啊，底下做些证据，绝对袂去外流噻吼，啊，不要紧，律师甲签名人就出来讲啊。法官讲吼，你找律师签字的无一定就合法呢。你问讲律师足大，你问律师讲啊，我律师都我都唔捌法律，我都请律师啊。啊，律师甲签约个话，啊，但律师都为着要赚这条律师费，又啊我签啊，这道你也袂客嘴做歹吼。啊，这个迄、那个摄影只是为着要翕你诊所内面的这块医美过程动作，那无问题了，无问题袂使。人即马咧调查就是安尼开知影。讲这一半间啊吼，可以请律师啦，请律师来签字，请律师签字要算啥啦？请律师签字嘛是犯法啦，我够高吹，真正有影。那即马吼，台湾这医美诊所啦，可能未讲暂时就刷啦，这样吼爱查一波，我看了不只大波吼，人即马甲看惯，所有的医美诊所差不多达间啦，吼，那无达间有啦八成以上啦，都只要医美诊所。迄、那个诊疗室内面，拢总甲你装这针孔摄影机啦。因的目的就是为着后壁并无医疗纠纷，甲这个咧做医美过程吼，要甲翕无平面吼，安尼因都有一个证据在顶吼。但是这是犯法的。啊，所以讲人即摆一个调查，一间、两间、三间、逐间都有，逐间迄个医疗室内面哦，迄个房间内吼，迄有个两三间的医疗室吼，逐间都装啦吼，装这种针孔摄影机吼，唔只咧讲当时大家意思就是为着要防止这啦，但是这是违法的啦，这是犯法的啦，啊，这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听了，啊，我甲你一只都去诶，一零啊，啊，甲只 QMB， 啊，起我头个只了，较好啊，较袂戆啊，
2: 哦，较袂戆啊，
1: 较袂戆啊，啊，我报个小麦只，我小麦是土城呀，
2: 土城，
1: 我第一种只了头个样，真袂戆，
2: 真袂戆吼，
1: 一当只五罐外，啊，就较好啊，
2: 安尼吼，哇，真好吼，
1: 谢谢啦，
2: 谢谢啦，谢谢，
1: 谢谢，谢谢，报真多人只，
2: 安尼哈，好，食了真好，好好好。
1: 好，
2: 谢谢谢谢。人生久吼，那心袂过了在，尤其顶关一粒真正较重要。你较袂感觉对定安然啦吼，啊对一边咧丢疼吼，甲像一个物件慢条条吼，啊那无就像我有当时像我电安尼甲你拍一个感觉安尼吼，迄个血路底下咧袂拄好，都有拉伤，人有血就是安尼啊，人较有血啊吼，血内面拉伤程度绝对比少年家较济嘛。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再受伤侪规角诶啦、规腕诶啦、吼规个诶啦，有诶无少，血咧过袂顺舒诶时吼，伊就安尼丢疼、按慢吼，啊，若到尾愈来愈细讲啊，你阿杂物件愈侪，血咧过着愈细讲吼，就开始起戆啦，就拢安尼啦吼，就咱诶心肺，啊，心肺就来做伙，就美国进口诶起源米，这是源头，这是基础，这个泵浦啊一定爱够用吼，诶，血甲会拍。大迄，那个力啦吼，量较有够吼，啊，得爱真心甲斗咧，准带你弄规身躯吼，人吼，得知知知，尤其人食到这个货吼，上惊诶心肺吼出问题，心肺出问题，那按照目前所有医生啦，所有医生界吼是上严重诶，得人讲疾病的第一关啦，上严重诶吼，得心脏上歹防，我那上紧啦。一日来就哦，三秒五秒，免食过三分钟就差不多严重啊吼，就即种叫做心肺吼，比人有毛病较严重。所以人食肺吼，上爱顾个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在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比，甲咱道理个进行，逐天食轻食重，看家己即马身躯个症状，无代志咱个食保养迄个量吼，就逐天个顾掉吼，人个知呢，比别人较知。你也发现讲，真正有影哦，心肺吼是人吼，即、這个要顾身体要保养人吼，那有回来一个上大的基础啦哈。在美国进口起源，美国甲进行做伙吼，指定房址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太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安，台湾是信义区啊，有一间叫做密室脱逃的房间来暗暝蒙山了吼，叫做密室嘛。啊，你得爱家己找路，这路家己内面的会当行的路啦吼，到迄个一巷啊道吼，哦，拢安尼迄边安尼拐来拐去嘛，迄个叫做密室脱逃吼。其实这个上早以前咧讲迄个恐怖房间啦，吼，在里面有鬼也造出来啦，吼，啊，是一个骨头也造出来啦，吼，迄个叫恐怖房间，就是安尼，伊就没有你哦，直接看，啊，我赶紧吼，要走去对一边吼，啊，等走出去到外口，出口这个所在吼，结果昨暗发生，到这个密室脱逃的店，这个公司里面家己的员工，伊这种个员工吼，在迄个挖角的所在，你就改成一个蜘蛛，蜘蛛车，吼，我比你啦。地图车那无得一个寄托等等吼，会掉底下，你人行到啊，暗暝蒙山了嘛，啊，小看迄个红啊，小看，互你看我电话吼，啊，你唔知看小看有嘛吼，你即马一个这个壁角，这个你的走道壁角，一个人行过了吼，去看到一个寄托等等吼，员工就掉到底下鬼魂就对啦，迄个面是，迄个较早咱咧足早以前叫做啥物？恐怖、恐怖的房间吼，迄种的吼，鬼屋迄种的吼，结果内面这个查某员工，这头家可能两公，啊，若无了内面的主管吼，伊就要改善，伊是要演戏，伊是内面家己员工嘛，伊伫迄个壁走到挖角过来以后吼，那人入来才耍这个游戏吼，有诶讲啊，这爱拍票，当然爱拍票啊，啊，佫无俗咧。这种密室多头个无俗吼，你拍票，我讲啊拍票，你咪家己惊啊，都有人在做这个代志。我拍票，你咪家己惊。伊这内面我个所在都一个吊刀寄托等等个查某鬼啦吼，啊那无就对。这个查某员工就是公司长甲安排伊来做一个查某鬼，就是你伫咧壁角这个所在，人啊挖过来了吼，就看到你吊底下用绳啊吊吊咧吼，啊寄托等等吼，啊人就吊惊就撞嘛吼，啊就家己找路吼，安尼造成吼，结果这查某个绳啊可能拍了无好，拍一个就死干吼，准抽一个险死啦，就这伊本来要做假，我讲差一点啊，就变做真咧，好准无开准袂顶袂当咧。啊、好家在是边啊，好家在有现场的人员。你若边啊，大家走个无半下，想讲这绝对无问题吼。去做别个工作，就惨啊呢。就现场有工作人员，甲看哎唔对，迄应该买手会叮当啊，就是讲你的计生嘛，你要计鬼啊吼啊，人吊刀寄托等等吼，甲你做计了吼，啊锁啊，甲你用一个锁啊，吊钢小块，甲你开你岩棍咯。其实真正甲缩掉嘞。伊阵缩一个袂穿鬼蹲，袂叮袂当。哦，我现场人看着讲唔对，伊开手也袂叮当，从冠上病伊蹲，小可救着啦。啊，小可救着，到尾慢慢恢复嘛。因为足紧的时间就甲送去病院吼。这个查某员工家属接到通知，病去病院吼，讲：阮查囝直接食头路，你要设计这绝对设计甲绝对无问题。阮查囝是恁家己员工，你叫伊改几个怎啊处事？你要叫伊嫁迄个吊刀自杀的迄个查某鬼吼，总差点仔吹死。你说是哪样是吊钢的？哇，这已经开始咧烧过啦。哇，我讲吼，你看算这啦，真嗨。时间是早暗时啊，差不多七点过啊。当时店内伊迄个主题吼，都是用当时台湾足早年前吼，有一个叫做鬼啊病，叫做永春医院啦。吼，就讲你即马甲伊当作一当的医生，甲你伊个啥？讲啊，我的主题是什么物件？反正伊会用一寡即个啥，迄个相片吼，伫外个即几啊十年前啊啦，即间病院永春医院几啊十年前的即、這个即、這个人讲叫做鬼啊病院嘛吼，内面有足侪吼人咧穿梭啦吼，啊，就是伊会先用相片，你看哦，当时吼，就是你看阮人去翕偌侪相片吼，内面迄个病院内面的设备吼，迄种空啊嘛吼，啊拢变做人讲叫鬼屋啦，鬼院吼，小等一下。蒙一个开开入面，迄、那个房间就像永春医院吼，人咧传出好啊，大家拍票入面吼，就等于就你就会当安尼顺序行出来对吼好。那么一个姓吴这查某员工，公司长就是互伊做一个吊刀一个查某鬼啦吼，就是你既然要做台做安尼嘛，这个这个恐怖。房间嘛吼，叫做密室嘛吼，入面了吼，就开始啊，就伫。人去走道，人去绝对惊这个走道嘛，惊过来，挖过来以后，
就看到啊，看到你掉到伫迄个所在吼，结果伊真啊，当然是哎，那我是冤家啊，啊头家讲啊，伊想讲绝对无问题，反正伊演这個、不止演一遍啦，大概冇问题啊。结果昨暗四点外，伊就赶快照原本的步数吼，就赶快伫遐要演一个迄个吊刀的这个查某鬼剃头等等吼，然后甲化妆好啊嘛吼，啊包括所有啥样好啊好，人客一个挖过来吼，伊当然就爱加先讲啊，我吊刀伫这所在啊，手啊吊伫颔棍后头，结果真正吹落，迄个手啊真正吹颔棍真吹落，就是用了无好啦哈。啊，本来第一时间我唔知啊，绝对唔知啊。过差不多几秒钟啊，人家看我唔对呢。伊连量都无量呢，你嘛得爱就假先讲你是查某鬼吼，安那安尼，都是缩掉啊，真正缩掉啦，唔是像之前完全拢锁啊吼，无甲缩掉哦，赶紧边啊工作人员，贵公司大家赶紧大家斗三工，加上去病院嘛，伫病院小可恢复转来吼，但是还佫严重地交病房啦。这吼啊！伊有一个时间啦，医生嘛咧讲，因为当时你讲时间较短了，水上的病哦，但是到底偌济时间也无人知啦，是一分钟还是十分钟嘛，无人知。一分钟甲十分钟脑部缺氧，人若颔棍吹着就是插伫遮吼，所以医生讲这脑部缺氧伫缩偌久的时间吼，拢无当确定吼，这都系大病落去这个加护病房治疗啦吼，真哎呀吼，好，那么因小妹进前无发生代进前啦，只食头路嘛，都要甲伊讲过啦。伊讲店内吼有一挂主管啦，就像在道具咧讲做假神鬼的啥吼，包括一挂所谓的迄个工具吼，伊讲吼真无专业啦，就是拢凊彩有当时啊今仔日想着要做啥物主题，个鬼啊病院啦吼，就是讲就是要表演讲当时的永春医院发生啥物的这个鬼的代志、鬼魂的代志啦吼。临时找着啥物主题吼，啊就做啊，其中可能有两三个工具无拄好，啊无拄好就临时设备吼。伊讲这有当时啊啥免哪讲啊，直接食头路，伊想讲啊，都无代志了，无代志，啊个一个头路。你想讲一个头路才好找，真正无好找啦。一个头路找到吼，有当个食头路嘛，算收入袂歹，迄个不就就咧收入嘛吼。进前都捌讲过啊吼，啊，干兄哥啦，干兄哥咱唔只讲想起甲讲吼，你要做这工收钱的呢，就是各家人去收钱的吼。你员工做这个代志，就是你主管安排嘛。今仔就要做什么主题，明仔再要做什么，你唔得。一定要安全，你无安全，阮小妹伫遐假鬼，菜店也变真正鬼啦。啊，从颔棍就甲缩起，袂顶袂当，要惊死人。啊，唔知缩偌久啊，是等甲看到，啊，看到迄主管就足紧足紧，迄度阮就随发见就随。啊，其实讲是安尼讲啊，你的足紧是吹着三分钟，吹着五分钟，医生讲这差真多啊。五分钟到三分钟，啊，三分钟到九分钟就差真多啊！你的足紧是偌久哦？哇，这真多啊！这个做那员工吼，希望就完全回来啦。那无医生讲脑部缺氧吼，你茫挂，当然可能生命这么暂时会先甲救的吼，但是后壁变有一挂个后遗症啦。因脑部缺氧的东西，咱的细胞、咱的脑这个所在吼，是一分一秒袂当。袂当查讲，我当时吼无空气来吼，啊，这去影响到对咱唔知，唔知是对一个所在已经坏死啊，像咱唔知吼，脑筋的所在哇，真咯，你甲看，啊，这个代志吼，你做家安尼话呢，怀疑家吼，结果你要做这嘛不要紧，那真正要做吼，咱嘛都要做好吼，无你头家己来计啦，你头家己来计鬼啊吼，啊，我用手啊甲你缩啦。头家你拢无要做，拢叫员工做，啊，佮做了三千五的吼，迄要讲假鬼啊，唔得锁啊，唔得拍瓦格，绝对安那吹都吹袂死的，都你只要那吹人都落掉迄种叫做瓦格嘛吼，你这安那拍死，佮一个吹了，佮台讲真正吹，差点仔吹死啦，啊人准袂顶袂动啦。准无空气嘛，哇！这查某人好加在，原来身躯边真正有人发现哦，赶紧送去病院哦，即马伫交病房啦，都。台北一个咧做迄个伊伫足老练的信义区呢，信义区咧附近吼咧做迄个叫做密室脱逃吼，即间改成伫我那伫一零一的边啊，我知影，
伊拄多伫伊林里边生意真好，伊生意有够好吼。迄、哦那个密室多头即间，咧做这個、哦，都有个人做个刺激啊吼，啊拢叫做鬼屋啊吼，入去鬼屋探险咯，啊都少年家都安尼啊。本来是对这无兴趣，边啊那少年家一丁三五个都讲，你唔介意啦，哎，得了，来。少年家就是安尼，白看这个刺激，这面是说，伊改成伫咧哦，迄伊林里附近，遐所有大包的公司的这个二楼啊、几楼，我未记得，我介阵我看过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行，加落较免咧行。
2: 好安尼哈。
1: 啊，不过讲吼，总可以做一下都有忙啊。
2: 安尼吼。
1: 啊，头个心忙。
2: 啊，都唔好想忝啦。唔好想忝啦，迄人家己小块。
1: 人是两行菜尔呢。
2: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块摘一个，甲较早无啥同款，咱都吼。
1: 比较免遐闲啊，你啊来手紧人就个不忙啊
2: 咧。对啊，咱家己小块摘一个时间，都卖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1: 啊，就几只菜尔呢，几两行菜尔，安都忙啊呢。
2: 没啦，哎，继续甲食个如何啊？呢哈，好不好？
1: 哦，啊，已经多少天看，都是看滴滴回转。哎，讲我听看讲，啊，这未歹啊，这过脑呢。
2: 哦，过脑个过心脏
1: 了，
2: 心脏哎，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个好，好，谢谢谢谢。人个贵咩哦？心肺，进大部分哈，心肺来如何？人如何贵咩哈？得做工个靠时间得你。做袂个三分钟啊，就安尼，无得忝啦吼，喘啦吼，啊，加上软胶胶吼，人心袂在愈用吼，人就愈会坎实。但是，人医生咧讲，迄大家拢袂去讲，较早四五十，还是三四十岁吼咧做工过吼，会当做几点钟来做几工啊吼，即摆已经七八十啊呢，伊嘛是去想讲，较早都拢，一直在做，即摆咧无有差。人吼，爱小寡知影讲，咱身骨咧退化吼，爱甲伊小寡配合啦。那无吼，逆着吼，就是安尼，本来好好啦，无采顾家吼，人安尼袂喘啦吼，人安尼对你袂旧紧袂啦，麻痹啦吼，结果你拢想加做啦。有当时爱小寡知影讲年岁，人若到这个年岁吼，都爱。甲身体小寡配合一下，因为身体吼较袂堪一下咧哈。像较早咧运动啊，人我嘛同款啦。运动较早吼，讲少年家二十几岁、三十岁来拍球吼，规工呢拍十场都不要紧呢，即马拍三场吼，都差不多底下休喘，差不多三工开会哦吼。人就是安尼，但是你拢会袂记得啦，你家底小块会记吼，也袂用人身体吼都咧退化吼，但是伊对。较会看一下心血管来顾好，心肺更是规身躯哦。你要人吼较有动头啦吼，人吼较袂安尼互你感觉忝啦吼，互你感觉迄队做袂落安尼吼，迄个慢慢调调呢，迄个所在吼，做两个人我喘平平啦吼，迄阵那个心肺都在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加加进行啦，加加才会。咱个阿公阿妈常常拢会出去，正在回诊嘛，人有会啊吼，拢慢性病吼。那你食咱的产品，足侪人拢去医生看啦。对阿公阿妈即马，拢较有知影要做这呢吼。大家医生看到，大家嘛讲，这真好啊，这个物件，美国进口 QMB 吼，甲这进行这拢是真好，对身体尤其老大人啊，这部分上高退化嘛，心血管的老大人上高退化这部分咯，为这开始落去甲顾上好吼。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进行指定的房指名甲顾咧吼，人会继续在。加较无其他啰啰嗦嗦啦吼，美国进口 QMB 经营心肺更是人人的基础啦，做病源头啦吼，尤其遮阿公阿嬷啦，上海高级关啦，心肺更好，要顾清到第一关吼，指定房指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这个电话加抄起，那有要欢呼吼，问产品、问药房啦，这个无详细，都拢下当问。门开掉了吼，0800-868-999，产品药房啦无详细，有当时阿妈讲去药房，我形容不要讲产品的名吼，拢凊彩讲了买唔到呢吼，真无彩哈。0800-868-999，加抄起0800-868-999后壁三个加吼，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考证哈，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讲不完吼，电话我那不接接，咱过报关时间你随卡，报关我随卡你听来算吼。好，谢谢，感谢收听。来看台北市的母亲节的礼拜吼，拜六啦，伫母亲节前一天哇，你甲看发生这个代志，凶杀案件。老翁抬老母吼，有人讲，食到这个年岁，哎，无多的感情啦，感情问题吼，讲这个阿母感情不，阿母吼感情吼，那食到这个岁吼，当然有人阿个真好啦吼，但是那无迄个，人讲迄个少年感情迄种个吼，都、就是阿母啊吼啊，免阿讲，到这个阿伯啊。把太太吹死，真正吹好死，看太太死，伊真正食药，才去自杀。有人准备死吼，都、就是两个人的查囡啦，两个生两个查囡吼。啊，那打电话都找无爸母啦，啊，烦恼噶发生意外，准两个人烧焦来到爸母住的所在，你要去看，惊一下吼，哇，赶紧报警察。救护车到现场，看这个妈妈已经完全无生命嘛吼，但是阿伯啊吼，改成小瓜，搁有一个开面昏迷啦，严重昏迷送病，即马差讲啦，但是嘛无醒啊，嘛无醒，嘛算真严重。那经过了解，即个人恐怖啊，当然结婚过了十年，过了十年啦吼，两个查囡拢嫁人啊咧啊，拢伫外口吼好，那么两个人定定为着。厝里面的代志，拢足够烧火吼，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厝里面的钱啦，就是太太咧换手头啦。我讲，这厝里面的钱也问题，太太换手头，他都可以跌来阮兜嘛呢？阮兜嘛是太太换手头，干要买迄、阮某来讲好买，好得买，袂使哦，大家都唔敢买。啊，这搞什么会啦？哦，嘿，我当时啊，实在是人哦，哎，小寡看会贵啦。好，阿伯啊，自旧年都捌用未用，硬用口的吼。啊，这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我当下做太太的人，你话酒头不唔对，但是吼，人到这年岁啊，吼，你爱小寡，哎呀，我讲不要啦。嘿，那住少年，翁阿婆结婚，就是拢太太咧花酒头拍算厝内有诶无诶吼好。翁负责趁钱无唔对咧，你茫看咧，大部分呐外口拍拼趁钱，都拢查甫较侪啦。咱讲比较来讲比咧吼，但是钱是归家伙啊。啊，你等下台太太咧拍算吼，哇，真嗨吼好啊，这里。太太吼，捌申请保护令啦，到这个我算阿妈级别啦，吼妈妈级别吼，这申请保护令呢，阿伯啊讲，我那弄个大细声喊啦吼，啊甚至秘书甲说明不了同款啦吼，结果申请甲无人过啊啦，迄、那个时间过啊吼，有一个时间嘛吼，这个太太吼，伊并不继续申请啦，就是讲啊都无代志啊啦吼，两个人讲保啊，伫。车牌就拜五暗啦，就是拜五暗吼，提早啊庆祝无真济啦，就是甲两个查囡食饭嘛，有可能无真济有哪关系吼，都无真济都车站嘛吼，啊车牌就拜五暗吼，大家拢下班啊，那样吼都安排呢吼，时间较好吼，所以讲因为母亲节食饭是安排伫拜五，出去吃饭吼，两个查囡，安尼爸爸妈妈我大家吃饭庆祝母亲节吼，吃一顿吼，看起来佫无任何过样啦，完全拢唔知哦，完全看袂出讲老爸老母是甚物的安怎样好，我若无即个加讲甚物话，然后来吃饭吼，都讲几句啊迄个厝内话吼，好，那即、這个查囡大呢吼，已经四十几了，你佮想看卖个？查囡都四十几岁啊咧，啊妈妈当然上无超过差不多要到七十啊啦，六十五要七十啊啦吼。好，伫隔顿刚拜六暗时啊七点外，就打电话，我妈妈啊，介想要讲一寡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啦吼。好，但是老爸老母手机啊无接啦，妈妈无接，爸爸嘛会接，结果爸爸也无接，奇怪咧，无可能两个人的手机啊吼，上过无嘛一个人有接啊哈，卡妈妈。妈妈无接，
卡爸爸爸爸无沾吼，因为烦恼噶，噶咪出代志。啊，这个短查囝准赶紧这个找这个细汉的吼妹妹吼，那么两个人准赶紧带里蹲呢，伫台北市大安区啦，这个所在吼建国南路嘛，就是妈妈爸爸到这个所在，结果因绝对有出事呀，两个查囝一个开了以后吼，两个人准惊一个淹死。较有可能我想这代志，妈妈是倒伫涂骹，房间的涂骹已经没现希望吼。爸爸伫有那同款涂骹啦，同这个房间啦，另外一边啦，倒快快，有那差不多袂停袂动吼，剩一个开咩啊？人赶紧报警，而且嘛，这两个查囝吼到现场，甲爸爸妈妈两个人送去上紧的呆呆嘛，呆呆病院救救。那经过。救护车，另外来讲吼，这个妈妈是完全无救啦，教育是已经免于死亡嘛吼。但这个爸爸这么差讲，我那相当严重，伫呆呆病院吼，唔知救会起来无，完全无醒，医生治疗完全无醒吼。厝边来讲，两个人阿婆当然就真久啊啦，再加上四十几岁，你想看卖个两个人。结婚阿公阿婆嘛，上超过差不多四五十年嘛吼。两个阿公阿婆吼，就是常常为着厝内钱啦，诶问题啦。那厝边咧讲吼，代志发生时，厝边计表婆婆听到冤家啦、大细声啦，感情如果现场发现讲，并无外人侵入吼，但是这个妈妈就暗棍上面一抓嘛，人用嘴诶吼，绝对一抓就明显吼。那么这个阿伯啊，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妈妈催死以后，然后以后早就准备好了吼，都吃一堆啦，准全部拢中介嘛哈，准倒底下倒乖乖。那鉴定长验尸小块吼，初步验尸吼，主要这个妈妈都催死啦，催死不对吼，但是得来解剖尸体啦。我来要知影讲妈妈是不是有先甲灌流啊什么物件吼，解剖尸体这。那凶杀一般来讲，检察官拢会要求解剖尸体吼，啊家属未当有任何异议啦，就是一定解剖尸体吼。那么这个阿伯啊吼，伊家己太死太大了，食药啊吼，即马送到病院急救吼，昏迷指数共款三啦，共款三就完全无进步啊，相当严重。即马佫伫呆呆病院。差讲吼，啊，到底食什么药唔知？你食什么药唔知吼？人要用一寡甲解物件，那无找着，啊，你时间倒掉吼，人就生命危险嘛啦。急救就是时间愈短嘛。我知你食什么物件，还是用什么物件，话呢？我找着迄个物件，等解解盘吼，上紧的。啊，唔知啊，唔知吼，都爱落去医院啦，落去啥种拖时间，拖着时间吼。那像这种中毒的人吼。拢昏昏渺渺啦，中毒你若像医生讲，什么物件上甲医生咧病咧，甲时间咧病咧，就中毒。中毒的人吼，就是医生上啊甲医这個、时间吼，小病命吼，因为中毒就一分一秒啊，你一分一秒无随，赶紧甲减轻甲解毒，这毒是愈传愈大啦，就安尼啦，哇，真系，我讲阿婆吼，那做到这个年岁吼，都像厝内人嘛吼。不能够这样，这不是讲感情啦，这其实不是讲什么感情不好，什么问题是长期阿公阿婆的生活就是安尼啦。有三期电话，我定下来讲，阿伯啊，你一定爱卡一下吼，厝内面长条呢，你实在是足想要做这种代志，已经是不应该做的代志吼。家己要走样那样啦吼，然后都无就是要太死太多，自杀专转个在1925啦，啊，生命线吼。搁在1995啦，啊张老师吼，在1980啦，我跟你讲，这三句凊彩一句，拢有人会当跟你讲啦。这你若卡一下吼，人绝对会跟你讲，足侪通个解剖的所在。这其实无什么大问题，咱讲事实啦，哦，当然不是咱也唔知啦。厝内面反正因的经验不是讲像咱一般人讲哦，但是问题啦，唔是讲什么的，好安尼足歹解决。不是到生命危险，唔得都为着厝内面真正是钱业啦，什么话啦吼啊！即个这个生活会安那怕白，然后你食到这个会安呢？上无我咧想，差不多拢七十啊啦吼。那再看四十几岁吼，我差不多拢七十啊吼。你食到这个会啊，你个有啥物看袂开啦吼？哎，真吼，免啦，讲做电话，人个专家就专家啦，你定个吵起来啦，那当着厝内面种家庭问题啦。实在是人吼，啊，
等到改成安尼，哇，阿杂噶吼，两辈做一种无好个代志个时吼，加一个电话，加一个人个专家咧开破这甚至伊患者当亲身甲领导甲你解破都有可能啦。啊，人有一套，人迄专家绝对有一套吼，安尼就过关啦。没发生这个代志，安心专线跟着1925哈，生命线跟着1995，张老师跟1980哈，一定要加这个。那不你讲发生这个代志，那两个仔囝看要哪办呢？那两个仔囝，伊嘛早讲，嘿，对啦，一半边啊拢会消灭啦，吼，那样，我无想过讲发生个对啊，什么人会想个？啊，我无想做通常，啊，常常为着什么？你讲会当兵，我袂当兵，吼，钱的问题。伫那是细听，个是足通常个代志嘛。两个搭水果啦，两个小妹都较有可能，大家嘛想袂到讲，爸爸开始杀死妈妈，家己自杀。哇，这两个查囡吼，真正唔知咩讲台北大安区啦，伫拜六暗吼，拜六暗发生咧，就安尼连过母亲节都无法度咧。哇，我那可怜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那一天在功德。
1: 伊拢有错面哦，唔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起来哦。
2: 好安尼哦。
1: 拢有错面啊，咱有囡安尼哦。
2: 好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1: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2: 还有好加在 QMB 吼。
1: 食三工，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宝贝那看那看，啊，就五分就偏卡。
2: 好安尼。
1: 食三工，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2: 好安尼哈。
1: 哦，就好呀，即马咧先过去，啊，等阮继续咧食啦。
2: 哦，那你 QMB 啦。
1: 是啦，辛苦就要甲你讲一下啦，吼啊。暗时啊，你要开诊所电脑啊，按到装边啊呢。
2: 好安尼吼，吼吼。
1: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诊卡，坐咧啊卡咧门诊咧，安尼害呢。
2: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1: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2: 好安尼哈。
1: 你安尼讲这，好好好，十三工尔，十三工啊！我即马介绍大白小麦在吃吼，伊讲啊，我阿姐贵也带去咧，今日要搁寄。
2: 好安尼吼，谢谢人的心肺吼，尤其人食到这个会，心肺是所有的总管啦。这个牙齿带毛病，小看多呢，足奇怪，大家拢想讲奇怪啊！啊，人啊，戆戆偏偏啊吼。感觉的心肺有关的，迄心肺咪讲，对吼，较好咧，八八十十，迄是其中一个症状啦。其他所看人足多，身躯你想袂到讲奇怪，啊，迄个病是为啥所看出来吼？唔只人医生咧讲啊，咱人食个这个会吼，上界重要生死关系的中枢咧，先为只个顾咧，叫做心血管的毛病吼。你个顾咧人吼，差不多八成咧，有医生甚至讲啊九成，就是人食老来老人病啦。人若食老拢老人病吼，甲这个心肺是真大真大可能，八成拢是为只拖出来啦。唔只能讲心肺啦，够好用吼，人吼那食了就继续有保障啦。再再再，较别安尼，两面黑啦，两面这啦，两面平平转，两面对咧，麻啦吼，啊，叫规工啦吼，我规暗时啊，不时对咧慢条条啦吼，一等咱的心血吼，都这两种上好用。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一定爱个加经营啦。美国进口起源比，就这个胖布啊，这个源头吼。上个国家，人伫美国排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美国进口起源比吼，你个甲经营这个心肺，全部国家的吼，指定房指名，逐工一定爱像个做功课，做功课就是袂当袂记的代志，食轻食重，得看家己的症状安尼尔吼，但是绝对袂当袂记吼，咱的起源比。今天大家要对好听吼，人吼都继续在指定的房间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日台北电话呢，有半个一案件，大家甲听看卖吼。啊，有人是啊，大人吼，你是大人，你头壳清楚，唔茫做这种代志好。就一个妈妈啦吼，啊，带查囝吼，伫新北，伊这毋是台北市新北吼。有一间真大间的百货公司，伊是无写，无写对间吼。伊这百货公司内面有设个游乐场，差不多拢有啦。伊这游乐场唔是像较早有做迄种真大型的什么云霄飞车啥吼，较早有啊，一半间啊吼，伫上厝尾顶吼。但是即马百货公司拢有一楼内面吼，做游乐场对囡仔的小耍吼，有诶无？诶，反正会当坐马啊啦吼，迄种电动马迄啦吼，还是啥啥都拍电动迄种游乐场吼，迄种室内游乐场啦吼。但是囡仔足多啊，你知？那较大间百货公司若假日吼，尤其是台北、新北哇，迄人足侪，妈妈带囡仔好好，就是这个妈妈带因查囡。另外迄边嘛是一个租囡仔，几岁的两岁啦，两岁一个，当然是有那别人的查囡啊吼，啊，托妈妈拢带囡仔伫遮，诶，游乐场做好好。那么这个妈妈所带这个查囡吼，就是人济啊，你惊路有无？啊，囡仔当然唔知啊。是毋是大人牵的，一定牵的啦，两岁啊！啊，对方可能有若真细个嘛吼，啊，牵的吼，一半本来放手啊，这个游乐场所嘛吼，哎，囡仔可能会想讲啊，这较安全啦、啊，在游乐场所遮吼，伊家己经想要耍啥物货啦吼，总甲这个两岁，小瓜袂输，敢若行路去烧会烧起着，绝对会啦。啊，在人较济所在，结果因查囡弄输。没人讲，这就是一个细面啊。原在伊拄在动起边吼，按查囝准弄着了吼，无识得。因查囝去弄着边个机械，就是哦，比如讲一个人咧拍电动的机械弄着吼。啊，这个妈妈看到，这个妈妈看到因查囝，就甲这个查囡仔吼，小客咧行路吼，啊安怎样吼，啊小当年囡仔拄囡仔，人对方是两岁囡仔，是知影半项唔知。这个妈妈想起，甲见小东想起。阮查囝个弄书吼，准过吼，用脚对准甲这个两岁囡仔，准吊竿甲，就像个脚尖安尼啦，脚头甲尖一个，这个囡仔跋倒啦。就是对方甲迄个干查囝小摊倒咧小个，迄个左右两岁尔咧，两岁囡仔，互你脚对安尼，脚头尖一个吼，准跋倒，真正即个就受伤啊啦。好，因老母过吼，啊你才安尼吊竿甲囡仔甲弄好倒受伤啦，好老火嘛。这个案件今仔日宣判。台北地院法官，哦，这个法官真硬气。你大人大政，对一个两岁囡仔，刁工甲弄我倒去，跋倒去哭掉吼。伊讲啊，着伊行动完查囝，伊甲恁查囝相拢是无丢底的呢，是大家走路唔知啊，着囡仔拄囡仔。你是后壁边，你是刁工大人，用脚对去秘书咧报复，准甲这个两岁查囝弄一个准，还跋倒头壳哭掉流血啦吼，判五十天。我讲罚金，不会当罚金。迄法官讲，这个妈妈袂当罚金，五十天爱食无钱饭。我讲，这个法官真硬气，袂歹。那我赞成啦，无安尼目睭袂金啦，你个足奇怪，就是安尼。啊，唔知人咧讲，啊，真系吼，这多一年冬啦。今仔多五月十日嘛，摊多一条官咧唱诶，五月十日吼，迄是旧年五月十五啦。啊，得。弄这个假期的时间好，那么这个妈妈就带查囡伫新北的百货公司嘛，在游乐场所好。那么另外一个吼，就我那妈妈带去两岁尔嘛，另外迄边迄两岁尔，两岁吼，行路反正个会等你，咱讲熟悉的吼，两岁吼。结果伫游乐场，你就单讲，室内游乐场吼，都人啊，侪囡仔，侪啊，爸母拢带囡仔，大家当时无注意吼，目睭都看对了，囡仔咧行吼。小碰到了吼，因查囝吼，准改成头壳小怪弄到边啊机械嘛，啊足侪迄种电动玩具啊，有诶无吼，弄到无大严重，但是妈妈看到安尼，我未爽咧，伊即马看到了准，赶紧过啊，因查囝弄到吼，甲看无代志吼，伊准吊工用脚头乌大腿脚头乌吼，准过钱咧摊多，干查囝小弄到迄两岁啦，啊你迄个两岁叫你脚尖弄一个。吼、哦，你家想看卖，伊绝对跋倒的嘛，较会堪是你弄这个，准弄一个下海啦，对拢对啦，乌青啊，当然爸母就过啊啦。这个案件调查属实嘛，那么有调监视器啊，游乐场所监视器就足方便吼。伊讲我无调工要害迄个囡仔啦吼，是因为当时先弄着阮查囝啦。法官讲一个两岁做囡仔，免啊调工弄伊查囝，
啊，唔是钓竿啦，伊就弄钓弄钓吼，改成诶，对方家长，对方家长完全无看到啊。恁查囝甲恁查囝两个人行落来小客钓的时吼，反正对方老爸老母也无看到啦吼。啊，恁查囝事实是弄钓后边个机并无讲哦，你讲你若讲跋倒诶，对方对家长真正无甲伊插，反正你来批评，个人有道理，唔是？你一个看到安尼，摊多还是无丢掉？囡仔对囡仔，底下咧行路小心点吼。你大人阁调工过，甲对方人个两岁囡仔两岁尔咧，用迄个脚头甲钱就总会跋倒，会还哭一个老岁嘛？都哭到变起来吼。当然做老母个愈唔敢嘛，对方个爸母看到，你看安尼，伊即马伊甲讲，啊恁仔囝先甲弄个对，当然对方爸母讲，你看会使讲这个道理啦。囡仔甲囡仔伫游乐场做，大家唔捌，啊！都你反正你行路小崩掉吼，啊！都啊！都无代志就算了。你个吊竿后边这条路唔对，你吊竿过来用脚头弄完再见弄回去，还头壳也去弄掉老花吼，绝对个过家底。啊！这个案件到差不多几半年嘛吼，到今仔日吼，法官裁决啦，法官裁决所有代志真正你唔对，你做人爸母的人，你唔敢你个查囝，但是还是无丢地。在这个场所，这种叫做游乐场所，大家拢囡仔，囡仔什么人吧？对我嘛，才两岁尔呢，一个两岁囡仔尔吼。大家伫遐咧行路，也是看要耍对一个游戏吼，啊想要过，啊也想要过呀，就是安尼呀。啊，唔该小客掉，啊你小客掉吼，你若讲小可弄一下，啊恁仔囝我弄着起来吼，本来这个是足正常嘛，你后边这个无正常啊啦。你做人老母的人，人对方是两岁查囡仔，你看到安尼？你蹲吊竿用脚头去用钱，钱一个两回，当然伊该感谢你钱啦。因两回呢，你钱一下就跋倒啊，阵头壳去磕到边啊嘛，下下头壳磕一下，哦，你老母安尼，过来吼，甲讲一个讲安尼啦，一个讲啊，恁仔个先搞阮仔囝吼，摊多行路，囡仔甲囡仔行路小碰着，啊，哪有你吊竿用脚头，伊绝对甲过嘛，就是安尼啦。啊，毋只法官，今仔日裁决这个案件吼，就这个妈妈用脚头共弄对方迄个两岁查囡仔迄个吼，爱关五十天是袂当罚金的哦，就是五十天改关甲大大，伫内边食无钱饭啦。大人吼，头壳爱清楚啦哈，你唔能安尼做这见笑大事，我讲啦，恁仔囝是要大汉啦，恁仔囝年纪了大汉啦，知这件大事，伊会想讲妈妈你看安尼。对啊，你后盖你就啊，我真正看到这你的笑死，也无相违啊！你做一个妈妈的人，在迄个游乐场所，囡仔小碰着嘿，你总归用脚头共弄对方迄个两岁囡仔。你若讲对方是大汉大人吼，个另外一回事啊。两岁囡仔，所以莫怪这个法官甲想起甲判讲吼，你做人妈妈的人吼，你着哪讲变啊保护囡仔？你搁调工用脚去弄对方人个两岁囡仔，两岁尔呢，互你弄一个。下下弄一个楼，关五十天，而且法官阁当场裁决，未当罚金哦，未当罚金，一定要关五十天，食无钱饭啦。心白啦，真正有影哦，一位大人吼，都教育成长，唔知走去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广告有效
0: 呢。有效哦，你
1: 是吼，大便吼，弄弄弄了吼，无形了吼，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有差呢。
0: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显
1: 较水，袂安尼散，
0: 袂安尼散转吼。哎，你讲你火力民宿啦哈，
1: 火力民宿要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0: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安尼吼，
1: 吼，
0: 就好吼。你甲介绍，
1: 我食火力民宿，敢那吼，
0: 火力民宿，
1: 敢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
1: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0: 对，迄是感官，感官，那是咧，迄就是咱咧，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较够做空气安尼啊哈吼，哎，你叫伊食哈，一工一工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1: 一工食一包呢？
0: 对啊对啊哈。
1: 我真
0: 正
1: 食，我的意思是吼，食三遍，食有够多拢。
0: 安尼哈，无虾米感觉吼。
1: 无拢无感觉安尼。
0: 哦哦，啊，食咱的火力民宿一礼拜啦哈。
1: 食一礼拜好。
0: 哦，哎，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咱的火力民宿，经过遐侪国家，澳洲啦、北美吼，这拢是做益生菌上厉害国家，什么瑞士啦、吼啊、德国啦、美国啦、吼，这拢真厉害研究益生菌的吼，互咱认证的咧。等咱的火力民宿是摕来上靠生端胃病的好菌嘛，好菌的生端胃病吼，你得好菌去关下歹菌，你人无在钓鱼抓到，等下来也歹菌吼，都要用迄个好菌来抓歹菌吼，迄等下迄歹菌吼。那想到就足安尼啦，歹排啦吼，无形啦吼，啊不是等咧煮咧煮咧啦吼，啊开始咧放袂清气啦吼，那无就唔知是怎咧，胃肠道就是安尼嘛，尤其人愈侪回来愈安尼。阿伯阿姆讲，嘿我一工来好排咧吼，迄话冻三五工无咧排吼，艰苦干吼，咱个火力民宿来食，你甲食你甲食吼，伊开始哎慢慢啊叮当哎，愈来愈顺，就变做水当当安尼主动排便，到咱的火力民宿个电管道，嘛较便唱唱唱，逐工到安尼唱要几包卫生纸个呀？台湾人足侪些，火力民宿足好用者吼，到甲你个电管道吼，免定唱唱唱啦吼，出房间门啦吼，也着烧热空气啦，对啦，好我唱要几千个啦，啊卫生纸唱几包吼，火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咱贵宾那边假手一个手，叫做火力民宿，那无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加不要掉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婚姻未了哈，有一个哇真不幸哈，肾移植这我那两位算阿妈级吧哈，肾移植这个太太哈，徛倒摆啦，这所在轮背，迄、那个婚姻轮背哈，中山路啦，伊要往未了这个方向，结果在路中有一条巷仔路哈，伊即马我倒摆徛这边哈，伊要倒弯，就安尼没有过吼，结果伊唔知讲后边一台大卡车啦，所以我咧讲吼，这奥多麦吼，你莫当作讲开车拢看有你，我若看有你，虽然你违规，我安怎样都要当你过啦，我靠，条件甲你弄咧，就是看袂到啦，砰一下我大声，结果这个妈妈这个阿妈吼，姓周这个吼，奥多麦，伊要对念，伊要共念香啦。就是伊个同侪啊，过身吼，啊，人办丧事吼，伊要共念香，结果要共念香吼，煞变已经拢是，即马都换人引导人来甲伊念香啊啦，啊，后生早间是靠较多，无真侪前两工嘛，倒咧顶礼拜五吼，讲准备讲要有若要食饭咧吼，就是先食无真侪吼，啊，等妈妈回来吼，结果唔知讲要共念香，准弄死伫半路啦。真正足注意，即有当时啊吼，一寡迄个小动作，还过安全啦。那无你甲看，啊，人一个看，到位，看到咱无救啊吼。因为即、這个太太吼，即、阿妈级的太太吼，都吊伫车顶那卡，即完全都无效。安尼到位想办法救护车，甲即个太太救出来送病，感官不治死亡啦。要去甲东西啊念香。结果讲，哇，安尼，家己话弄死路中啦，哈，啊，人厝内面的人，各有人咧准备讲，都要过母亲节，哈，啊，要先食一个饭咧，哈，哇，你甲看，啊，伊足细气啦，啊，即有当时啊，吼，那真正袂当，违规袂当安那所在，吼，你茫叫步来啦，那无吼，一个小动作，唔是干了钱，啥物个，连性命无都有啦，你看偌无彩得，伫。顶礼拜五，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嘞，好不告家，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间，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好啦，买台买瓜输在你哈，买台买瓜输在你，也就是讲嘞哈，到家来货出去了哈，啊、怎么样哦，就随便你了。真的啦，人哦，那一旦来破病，尤其是开刀，全身去麻醉，真正是买台买瓜输在人。哎呀，这个呢，哈、哦，真的啊，人哦，已经在破病啊，已经在艰苦啊，已经剩半条命啊，啊，倒伫迄个手术房，哈、哦，啊，得爱呢，哈、哦，面对啦，哈、哦，那一种生跟死一线之隔，有影，人都在艰苦破病啊，为什么那样安尼呢？后来。伫今年度吼，今年度来爆发着呢一个医疗的乌龙事件。其实吼，讲实在啦，开刀房呢，任何一个人拢无得入去，除了讲医疗人员啊，这个医生以及着呢吼，遐护理师吼，手术房的护理师，啥物人会当入去嘞？吼，爆发到呢，吼，这种医疗的乌龙事件，吼，好咱真正吼惊到呢，还记得吗？我若无讲，可能大家拢袂记哩呀，袂记哩了了啊！哎，连我自己吼都忘了这一件事，因为呢，不是我们的事，唔是咱家己本身的代志，就不当一回事，对不对？我即马过来甲人讲，伫咧台中英总，吼。今年正月份爆发着呢，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哦，以及着呢吼，得两个呢，台中英总的名医和手伤入去手术房，唔是打入去手术房参观尔，倒啊呢吼，是呢手伤哦，是手伤也倒啊，帮病人开刀。还记得这一件事情吗？所以呢，吼，有的人讲啦，讲啊，鸟喂，我那听着鬼的，我就惊，不是惊呢，咱惊是迄个疼，惊就是讲呢，吼，惊开一个唔都好呐，安怎样啊？哎，真正吼，你怎么告都告不赢这个病因啦？小虾米对抗大金鱼啊！哦啊，我嘛唔知讲是即马诶人吼，伫我身躯边吼，前阵啊俩，我都好讲吼。有一次做节目吼，咱啊还有印象的话吼，才真讲前阵啊咧吼的这个心情咧吼，不是说很好。这就是咧吼，我一个敢那亲像吼亲姊妹啊吼，诶，这个姊妹啊伴他妈妈。在高雄呢，哈，开刀，哈，啊，开开眼呢，哈，他就是开刀了后的开始呀，哈，啊，加护病房啦，观察室啦，哈，所以呢，开刀了后，哈，就也走了，哈，阿妈完不完啦？个我囝，哈，伊一个朋友，哈，姐姐，这一个呢，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呢。那呢吼，嘛是开那个人吼，让我们觉得，迄个敢那亲像呢，迄有一支刺插伫咱的皮肉内底，要咬迄支刺这么的简单，就是子宫肌瘤吼，加一个呢五公分，其实五公分呢吼，伫子宫一般良性的肌瘤吼，啊伊是足细，迄开刀呢吼，用迄种微创吼，伊就会当呢，甲伊切掉啊。结果嘞，吼，因为多好结婚，半年外不甲一年，所以呢，吼，要怀孕啦，啊，就呢，吼，医生建议把这个子宫肌瘤五公分切掉，个一个开刀了后，吼，就唔捌撑开呀，所以呢，吼，开刀进程是一个人好好，吼，啊，要出来，反正就滴来入去，吼，啊，缓也出来就对啊，就这样子，吼。开始昏迷，到走了吼，都拢无个再精神啦吼。那我这个姊妹阿婆伊妈妈是中途吼，也个有精神，然后也个有精神，还有跟他们对到话，阿伯阿奶吼，母母也是这样子就走了。
咱来讲诶吼，足恐怖诶是，即、這个台中营总吼，而且做间咧医学中心诶主任，咱讲实在吼，伊伫呢，即个医学中心内底真正都是化水诶担当。哦，这个主任级别呢，就是化水的担当。无论讲伊的地位啦，吼、哦、医疗的地位啦，无论讲呢，吼伊伫呢迄个病院内底，伊的职权拢总是呢，吼、哦、非常非常的大。后来台中地检署呢勘验，加侪呢检举的影片，证实着讲呢，吼姓陈的加着姓林的这两位，吼、哦、医疗手上呢，吼大刀啊，吼、哦、大刀，吼、哦、就是。医疗的厂商，神经外科的名医，吼、哦，这个郑文玉，吼、哦，郑文玉甚至讲徛伫边啊，吼、哦。咱伫迄个开刀内底上该惊就是感染，伊无呢，吼、哦，无穿无菌衣呢，迄几位拢爱穿无菌衣，因为你外口的病菌安怎唔知道，你带几位到呢？迄、那个手术房内底。你就是会把细菌带进去啊，所以呢，吼开刀，无论讲个医生，无论讲护理师，拢爱穿迄种无菌衣。那呢，吼看到人在咧讲啊，这就是呢，吼啊，这个呢，吼啊，拿别人的命呐、啊，吼在开玩笑。那咧另外，吼另外呢，这个细胆呢，诶，这个医疗器材的厂商，底下操作机器，啊，家己呢，吼。这里呢，郑文玉伫边啊来甲人开讲，吼、哦，底下开讲讲啦，哎呦，脏啊，钉的遐啊，吼、哦，嘿，拢总是肉啦，哎呦，我食刚好准备吐，还在聊昨天吃什么。你看，这个白人就是信任伊呢，你只会呢，互你操刀，要来开刀，要来解决到伊的辛苦病痛。结果呢，吼，不是他操刀，是乎呢，一个完全无医疗吼的背景经验，只不过是一个医疗的厂商吼，也倒咧甲人开。好，这个台中地检署查出到呢，吼，伫2023年3月吼，到甲2025年10月的期间，这个呢，吼，主任吼杨梦莹甲到呢郑文玉分别有呢7届至到6届，唔是1届了，是呢7届至到6届，啊，那好开到迄个就真正有够衰小的呀，真正咧衰啊衰亡亡，吼。还要挂伊个号，真歹挂哦！要得互伊呢，门诊也好，吼、哦，要来开刀也好，是遮尼啊困难，竟然呐，互抢伤7摆至着6摆，吼、哦、啊，总共这样子加起来几次啊？吼、哦，这两个医生的呢，吼、哦，13摆，13条性命，吼、哦，比呢高下佫较不如啦，吼、哦。好，这个就是呢，吼、哦。台中地检署，他已经呢，吼，这个手术负责的就那个啥医生呢，吼，要负起全责啦，吼，啊，厂商嘛是哎呀，吼，厂商嘛是哎呀，啊，检察官在咧讲啊，吼，手术当中如果那是大出血，啊是咧过敏休克的话，等等咧，吼，有一寡咧并发症，无法度立刻来。指挥调度医疗的应变，一旦咧发生着医疗纠纷，或者是讲咧吼，即个病患难以咧厘清，竟然吼是咧医生失误，也是咧吼供应商操作不当咧，吼，所以讲这个地检署吼，他就咧吼加重刑责啦，吼，你啊看这个是啊。没啦讲啦，伫内底呢吼，已经全麻了，无人知影啦，无人知手术房内底吼发生什么代志啦，对不对？好，来，这个长照的悲剧吼，长照的悲剧，这嘛是呢吼，财政最近咧想的，哎呦啊，我若食到吼老的时阵，我食到90岁、100岁吼，啊，我囝个有法度甲我照顾无？其实呢吼，咱即马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啊，
过来就是呢吼，长照的一个问题。虽然呢吼，咱的政府嘛已经咧伫长照这部分吼，一再的吼在修正啊，和咱的这个长照这一部分做了愈来愈好吼，成就以前长照诶无长照的时阵，进入长照，长照 2.0， 长照 3.0， 所以讲咧吼，咱即嘛。老大人呢，吼，已经比以前更加幸福啊！但呢，吼，长照的悲剧还是一再的发生。啊，这个款呢，有法度终止无？我相信，吼，老人愈来愈多，咱超高龄的社会呢，吼，这个悲剧不会终止，未当啊停止。只不过呢，吼，这个就利益在高雄南麻溪区，吼。在昨天一个传出的呢吼，长照的悲剧啊，中岛一对母仔囝哦，因为老母呢孤病哦，啊，就早前就讲吼，无啥想要活，那家着呢吼，伊的这个大汉后生。那伊个大学生呢吼，就是之前工作伤害，所以呢两个母仔囝吼，拢安尼互相照顾，那做伙出门，伊个。大汉后生对着呢，妈妈伫后壁，行到对，行到呢吼，这个后额吼，是这个后颈膝遐，两个呢吼，双双落水吼，啊来淹死。比了消防局呢吼，这个安尼甲伊呢吼，捞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呼吸、无心跳。这是呢南麻溪吼啊，加昌派出所伫呢吼，人报案了后啊吼。就去到现场看，吼、哦，去到现场看，那死者呢，吼、哦，就是呢67岁，姓蔡的妇人，人家的伊的大汉后生，哦，就是一个长照的悲剧啦，哈、哦。阁有哈，台北芦洲发生了呢，吼、哦，妄想发作，哈、哦。我看到这个 news 的时阵呢，吼、哦，我感觉讲，是不是呢？这个阿伯啊。他本身的有呢轻微的失智，因为失智的人呢，吼，他会有一些幻想，吼，幻想、幻听的一挂动作出来。新北70岁，吼，75岁的阿伯啊，坐公车，啊，咱即马坐公车呢，吼，公车拢有一个呢破坏门窗，吼，敢那亲像迄个公腿啊，吼，啊尖尖，迄条惊讲呢，吼，车发生了火烧车，还是啥物意外，门拍袂开，阿伯互大家逃生的一个配备，那。这个75岁阿伯啊，然后是妄想发作，骑迄个，甲司机呢吼，总啊猫落去，吼、哦，就受伤。好，这个是公车的暴力事件，75岁，嗯，诶，

0: 当时吼，这名阿伯还在暴走，总阿家己啊，等于派出所依照着伤害罪，依上着法办。这个阿伯啊，吼，这个阿伯啊呢，去到警局来，赶快情绪无稳定，吼，阿就底下话，伊啦伊啦，吼，伊啦这个啦，吼，这个司机呢，竟然伫后边呢，吼，安尼拢咧讲伊的歹话，司机咧开车。哦，驾驶者，咱慢啦，没哪有人呢？伊是要安那讲你的歹话呢？哦，但这个阿伯安尼，赶快，吼、哦，底下呢自言自语，吼、哦，啊，底下呢，吼、哦，讲这个司机就是讲也歹话，伊生气呢，吼、哦，只系甲伊拍安尼，司法的当下，一挂乘客呢，吼、哦。惊到啦，吼、哦，惊到！啊，这个司机咧，忍受着头壳疼，以及着倒手的撕裂伤，将着这个细黄的阿伯啊，吼、哦，会破窗器抽落来。车顶虽然有七八个的乘客，但咧吼、哦，看到这个现象，大家嘛唔敢去捡咧，惊这个阿伯啊失控咧，吼、哦。公亲的变属主，那警方家俩等于搞派出所呢？吼，这个阿伯啊，有完胡言乱语一通啊，胡言乱语一通啊，不管着司机背后呢，吼，讲伊的歹话正会动手，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好，来啊，今日好，咱的健康宝宝跟咱讲到这，另外一站吼。非常重要的代志要来宣布，这两天啊，哪里无时间听到咱财政的节目？伫遮再次的呼吁，再次的呼吁，咱的母亲节，哈，母亲节已经过了，过了，哈，啊，母亲节的放烟火活动即将要结束，哈，将近要结束了，过年，哈。过年老手吼，靠掉礼拜去存五工，存五工，要的一定要快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是。
1: 我要一组。
0: 好，
1: 放阿哥六月迄个要搁一组。
0: 吼，迄个定一组，明仔再收搁一组，预约六月啦，吼。
1: 6月10号。
0: 好，6月10号，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吼，谢谢。无唔对，像咱大姐安尼。咱嘞吼先订啊，下当嘞吼，过来甲咱预订吼，写着预订单。你是要月底收，还是六月初吼？啊，这就是嘞，咱体贴哦啊，公司石董执行长体贴大家。有个人嘞吼是年纪侪啊，我讲啊破病。无对一个爱破病啦，破病呢吼是呢高不二三种诶，但呢吼，咱要互咱食下去，要来救人，就是爱呢便民呐，爱方便啊，为人年金啊，薪水领爱到六月初，不要紧，互咱阿家六月初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2: 嗨，彩珍，
0: 嗨，
2: 我一路放烟火两组，
0: 好。好，
2: 啊，伊个好汤两组。
0: 好，安尼你等下要一个哈，好，谢谢你。来，要的要快，要的要快，0800776699哦，哈，来，线卡彩珍助理来接电话，0800776699，这边电话若满线卡袂入来，咱的公司的总机，总机，高雄的电话外管是爱加0700-22688888，外靠播音室外靠，阁有帅哥咧到接电话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是。
1: 珍。哎呦。认得我吗？
0: 认得啊。
1: 认得哦。
0: 嘿、hey。
1: 我是谁？
0: 你是谁哦？我认得，一下子叫不出来。
1: 叫不出来。
0: 嘿、
1: hey。这个声我很闷啊。
0: 啊，哎啦哎啦，哎呦哎呦，我来季节。季节。熊熊啦。
1: 熊熊。
0: 嘿啦。
1: 这个来听。
0: 啊，电话就改你。你等我一下，来二线先给我接，我来接一线，等我慢我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小姐。
0: 哎、欸，简大哥。
1: 啊，拍戏拍戏。
0: 嘿，
1: 我安尼跟你讲话不方便。
0: 来啊，我该转刷卡，好，转刷卡，等你哦哈，我。

0: 我讲大哥，我等下吼，我即马做节目，我等下录节目了后，我会去了解等下吼，咱的服务人员啊上班，我了解者再回电话给你吼。因为做节目无遐侪时间，甲你处理这哦吼，好不？好，好，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吼啊，因为呢电话较侪吼，电话较侪，歹势。拢总是满线吼，有当时是咧吼，咱的这个服务人员处理啊，这爱华了解一下吼，因为即马大家拢阿未上班呐吼，啊，陈大哥，你正体谅一下，啊，我会了解吼，我会了解，我正回电话给你，来拄只拨线接无到的，拢甲咱讲对不起，对不起，电话个电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要、
0: 放烟火
1: 啊！放烟火，我要一组哈。可是我不要九通，接接我只要海王军。
0: 好，好，三片好不？你
1: 八压票，八压票，八压高清高
0: 清，嘿，八压高清，嘿。
1: 安尼，我八压就好
0: 啊。好好，啊，这明仔载好你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
1: 跟管理员就好，跟管理员，我咱们请跟管理员。
0: 好，所谓收啦，哈，好，好，好 ，OK， 谢谢你，好，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好。啊，三品呢？哈，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是咧哈。咱来退化，安尼扎扎声，扎扎听，风湿性关节炎，哈，还是讲咧，咱有气咧，哈，开刀回来，精气神大失，要来听到咱的精气神拢装好，哈，啊，内在健康，外在会当讲水当当，哈，登记来吃。登记呢，哈，来吃，你也发觉讲呢，哈，你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青春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
1: 我刚刚才叫的，
0: 哎，我知道，
1: 都是海王金，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嘿，
1: 海王金哈，
0: 哎，八品都是海王金，哎，给你写好了哦，哈。
1: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好，彩珍来进广告哦。
2: 就来我
0: 吃，
2: 我
0: 提好，
2: 啊，吃一个
0: 怎样
2: 有效
0: 果呢？系啊，对啊，你啊，我说讲哦，你就是自己吃了好，唔将要报家己的小弟。
2: 我就讲我吃你这吼，吃啊，我去现代，去现代，我看是慢性病唔好。去现代吼，讲好啊，你安怎保养保养，甲这身体才好啊？
0: 哦，
2: 安尼呢？
0: 哦，连现代的医生都甲你肯定讲你是安怎保养的，对无？
2: 嘿嘿嘿，伊讲好啊，你这款系我看慢性病看四十几年啊，
0: 吼，
2: 爱讲好啊，你是安那？你是安那保养保养，噶即般即身体才好啊！迄回吼，迄回抽开拢好诶。
0: 好、哦，好、哦，本来拢红鱼，即马抽开吼，拢青鱼啊，都对啊。
2: 嘿嘿嘿。
0: 好、哦，安尼吼。
2: 拢回拢好诶咧，含身体都搞好。
0: 来，大姐，啊、你讲讲，你食啥物产品？你有身体医生学了诶？
2: 海王精清通啦。
0: 系啊，啊过去你食较济啊吼，拢放掉啊，剩食这两项尔，对无？
2: 食这两项。
0: 嘿，别开掉啊，拢钱
2: 啦。
0: 你讲海用精清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那？
2: 阿未食进前，正脚的脚头乌吼，拢未惊呢。
0: 嗯，
2: 阿骨的拢爬未开呢。
0: 吼、
2: 哦，啊，我即阵吼，我即阵食食的吼，食食的当骨的拢爬开呢。啊，将食食吼都会爬惊，啊，都会去叫阮左惊因媳妇去爬山。
0: 大姐，你甲想啦？你讲吼，你安尼吼，阿未食海用精清通进前，安尼爬未开未惊。即摆食食，甲恁吼早孙去爬山，哎呦，真正
2: 够爬山吼，阿将伊他。讲安那呢？
0: 嗯，
2: 我若跟人去爬山哦，我拢躲在山卡坐呢。
0: 好，
2: 阿健姐姐佫会对咱起来爬山。
0: 你早起就知影，讲唔是电台药啊无好，是你买了唔对去尔啦。
2: 对
0: 哦，哎，真正。
2: 伊咧都拢，伊咧都拢足无爱心咧。
0: 对啦，阿未食到迄个会所拢唔知啦，哈。
3: 我跟你讲哈，你的产品真的是很好，就海王金跟精通嘛，
0: 哈，
3: 我是癌症嘛，
0: 嘿，
3: 啊那个毒素很多嘛，
0: 对，
3: 哎，他把你那个没有通的全部打通哈，哎啊，最近哦这两天好奇怪哦，就满身很痒，痒的真的我又发麻了，
0: 嘿，
3: 很痒，后来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反正我。 照三餐吃，而且再吃加长版的，
0: 是
3: 再吃一次。
0: 嗯，
3: 哎，昨天晚上真的吃下去哈，慢慢慢慢就不会痒呢，
0: 真的哈、
3: 哦，哎，真的很好哎。
0: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哎，你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0: 好，
3: 哎，真的，我觉得哈、哦，不管说身体怎么样，你就是买来吃，保养也好啊。
0: 好啊，身体上面哦，有一关哦，要改善的也好啦，有毛病也好啦，哈、
3: 哦。对对对对，真的很好，还好、嗯、你放眼会一阵我被杀走。
0: 哦
3: 哦，大仔我阿哥我阿姐，
0: 哎，对对对，
3: 我刚好我买了很多三组，
0: 是啊，
3: 就够我吃的嘛，对不对？
0: 哎，咱有一个学长哈、
3: 哦，
0: 打电话给我讲来讲，财政你的海王经吼甲青通打两字会当形容尔，叫做心机。真的，和你意想不到的啦。
3: 对，我是觉得，哎、嗯欸，有时候真的，你这个产品真的很神奇呢。
0: 哦，真的哈、哦，
3: 真的很神奇。我今晚我爸我无食，我刚食的就两几年
0: 啊。对哇，一年哈，我讲哈每天，参照讲哈，咱刷单哈，一个大姐嘛，同款。恁这种癌病患哈，对食产品，伊讲哈都头在食，伊嘛是安尼惊惊胆胆哦哈。
3: 嗯。
0: 结果呢哈，伊就搞问问看，讲会当食无？我讲会当。哇，伊嘛食到安尼饿了，到有够得志的啦。
3: 对，真的很好，我吃的真的很好。
0: 是、
3: 哦欸，我跟你讲哈、哦，明天帮我寄那个贺圣草。
0: 好、哦，明天早、哦，
3: 明天早班的哦，
0: 明天早班好，
3: 早班哈、
0: 哦，好，谢谢美婷，
3: 好。
0: 感谢感谢大家呢，吼，避开甲咱做嘴暖宫殿，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嘴暖宫殿，做好宫殿，出了子孙食了老好温三品。就说呢，顺天的呢，什么通通好，要来吃保养的，好好人来吃。身体呢，有一寡呢，吼，退化欠点的，包括像这，有一寡当症的，啊，有做过化疗的，吼，体内毒素伤过多，要来甲咱的吼，吃调养着身体，通通可以哦。0800-77-6699，啊，个有咱兜的好汤头，三罐1000块，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好，以上广告。喂，财珍你好，
4: 你好，
0: 哎呦，辣椒诶。辣椒诶、
4: 哎啊！我嘛要两桌呢。
0: 嘿，你也要两桌呀？
4: 嘿，啊，一桌是我想讲要后礼拜二才收啦。
0: 后礼拜二哦，好啊，好啊。
4: 啊，一桌请假你遐。
0: 好、哦，好，一桌哈、哦，我再给你压，我再给你压安尼哈。
4: 啊，好，噶无差无少。
0: 哎呀，
4: 干那心急尔啦。
0: 嘿，
4: 那要顾身体，这两日个结论就对啊。
0: 对对 对, 对，一定爱。
4: 大家顾身体哦，哈，多营啊，加油哦，
0: 好，
4: 救命，拜拜，
0: 救命，好，拜拜，谢谢哈，好来哈，这已经拢是嘞哈，老足够客了哈，产品嘞我可掉啦哈，会当登记一世人家做我可未开掉冤枉钱。喂，财政你好，
5: 财政你，
0: 喂，
5: 啊，迄落要四组，
0: 嘿，四组办宴会。
5: 哎、欸、啊！我顶有叫一组啊，同日来，你打讲二七啊，当时啊。
0: 好、哦，二七不要紧，我叫助理哈，给你查查啊，写做会安尼。你去讲一组啊，今日去搞四组，总共五组得对啊。
5: 五组来分开嘞哈。
0: 分开，几件？你甲助理讲一下。
5: 这个迄落四组一件，啊，一组一件呢。
0: 好，啊，你等我哈，好来二线咯哈，0800-77-6699，0800-77-6699。咱的产品呢，吼，会使讲呢，吼，足顺的啦。你也看，啊，食保养的，吼，也好。啊，有一寡呢吼，这个动静的要来调养的，食甲大家拢足好。这无分体质呢，任何一种体质拢总会当来食。能力不好的吼，什么种体质可以吃？三个会当食。要来预防退化吼，老化的，咱的已经退化，已经老化，要来甲咱食。我讲话就实在，先甲伊动吼，先 hold 住，啊，这样慢慢个做修补。迄个敢那亲像咧，咱咧掠老同款啦，掠老呢吼，你嘛是同款，伊咧吼，安尼去了解一个对家咧老，啊，这样慢慢掠出条原因，到底是咧吼，别 派去，还是水管破去，吼，要安那甲你做一个修好，要安那甲你做一个修补。这两项二十味的甲磷虾油，都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敢那参照呢吼，在掠掠你的毛病伫底，吼，爱一罐啊一罐啊吹，一项啊一项甲你做调整，唔免惊，唔免惊，产品足顺的，吼，产品足顺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电话满线哦，哈，一定要有耐心卡嘿。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哎，来，美女。
1: 哦，嘿，彩珍你好。
0: 嘿，是。
1: 哎，我给你订那个海风筋嘿。
0: 好，好，好，安尼你等我，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哈，我过来接。哦，喂，彩珍你好。

0: 谢谢，感谢哈。来，那那要来啊。办宴会哈，办宴会，把握到呢最后剩五天，最后剩五天，到你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我们像我们昨天立宴哈，立宴嘛是安尼啊，这两天啊呢哈，都要喝起三桌哈，爱就甲财政讲。讲咧吼，差不多过伫这个卡月底的时阵吼，嘛要到月底啦吼，到月中过呢吼，搁要三组吼，啊后个月月初搁要两组。我李燕咧吼，卡电话来一句话，互我感动甲。伊甲我讲啊，哪里敢知影？伊讲咧吼，这两项真正有够好诶，有够神奇诶啦。互伊食咧吼，食甲哦，真正改变有够侪。转变有够多，无论讲咧吼，伊想会到的，啊，佮有一寡咧意想未到的毛病，拢已经做一个咧调整，做一个转变。伊讲咧一定爱定安尼吼，才有够通啊好食。可能就是跟老公吼、哦、有一起吃吼、哦、啊，佮有咧咱张吼，即、哦這个帅哥吼、哦，正帅哥吼、哦、啊，伊咧吼张就佮卡转来财政。今日今日搁追加五组，吼，搁追加五组，这嘛是拢阿公阿婆做伙咧食。我讲啊，两个爱做伙过，两个爱做伙过，咱即嘛会常造的一个问题。囡仔无阿多甲咱讲呢，爱靠家己呢，爱靠老的呢，所以呢吼，爱对待着呢咱兜的老公，对着咱兜的老婆，吼，老公跟老婆，嘿，两个爱较好诶。两个的感情爱较好诶，一年啦，食老囡仔未甲咱顾陪伴咧吼，咱咧行过较长的路，也是咧吼，咱咧老翁甲老婆啦，对无？过来就是咧吼，甲咱咧斗阵上介久诶，是咱这个肉体，啥物人拢陪你未到最后一刻吼。啊，翁嘛无可能陪你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某嘛无可能陪你到人生最后一刻。恁囝哦，搁互你做医生，搁做总统哦，嘛无都陪伴着咱到最后一刻。只有呢，咱家己出世来，这个肉体，等于这个肉体哦，人哦，真正要来双手空空，啊，要回去嘞，身躯哦挂一挂假金蛋。只有靠自己啦，只有靠自己娘娘。0800-77-66-990800-77-66-99天下间无几多呢吼，长生不老药吼，嘛无仙丹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1: 啊，你好，我要两组。
0: 两组放烟火的哈。
1: 哎，对啊，5月28号送。
0: 好，来，你电话请拿着哈，来哈，5月28两组哦哈。啊，咱咧讲诶，天下间咧吼无圣诞啦，啊无迄落咧吼嫁落去，百病不生的。吼、哦，这无可能有这个物件。我讲啦，连家己医生咧，吼，拢咧规工，吼，共看一两百个，吼，啊，这个医生咧，吼，家己会用开药方食，吼，啊，伊家己咧，吼，会破病无？会破病？啊，那药啊咧，吼，会当治病，拢未破病。医生就家己开就好啊，伊就永远拢未老，未翘伊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郭主席哦，
2: 哎，
0: 嘿，你好。
2: 我要海洋之家的林
0: 青通，嘿，好，来产品服务啊！你要办宴会哈？
2: 嘿，我要高清诶。
0: 好，高清啊！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二线哈，以上公告。那呢哈，等啦，咱会当呢，逆转老化诶，因子。这个呢哈，不是真嘛？咱咧讲呢哈，抗老化，抗老化。其实哈，伫中医呀，伫中医呢哈。几啊千年来，中医都有咧讲到咧吼，逆转老化的因子，唔是即卖咧吼，新医学家咧讲到这两年咧吼，其实吼，咱咧古早吼，几啊千年来都有咧讲到咧吼，精气神，精气神咧吼，就是逆转老化的因子， 啊，这嘛是中医常常咧讲的，叫做养生保健之道，怎么去养生，怎么去保健，吼、哦，甲着咱即嘛，无论讲咧吼西医的，无论讲咧吼营养学，吼、哦、啊，得讲诶，拢总共款，吼、哦，早在中医已经过了千年来，都有这个养生保健之道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美玲，
3: 哎、欸，彩珍，我一做高清，
0: 好，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哦，哈，谢谢。心脑病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哈、哦，都会经过的，阿妈爱面对着这种严肃的课题呀。喂，彩珍你好，
4: 欸、你好，我爱十磅烟，啊，六月七五好不？
0: 好，六月七五哈、哦，好啊，欸欸欸、好啊，安尼六月七五加班哦，哈、哦，
4: 好好
0: 好。谢谢你，
4: 妹
0: 妹好，大哥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好，来哈、哦，这个为什么说一个严肃的课题呢？咱人哈、哦，一定爱面对生，咱要来到这个世间，咱无法度去选择啊。我会选择和什么人做囝，咱无法度选择。哈、哦，啊，你的基因好不好？咱无法度选择。北京无会，就是一个遗传的基因，但呢，哈、哦，老。吼、哦、破病，咱是会当去扭转，咱是会当去改变的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哦，我伫三组清通，
0: 好、哦，好，三组拢清通啊。
5: 嘿，啊，拜五该当上，拜五在啊。
0: 哎、欸，你等我一下哈、哦，来以上公告哈，也系讲实在哈。产品呢，吼，真的很棒啊！我希望讲呢，吼，大家拢爱把握着呢，吼，咱办宴会活动，趁最后吼礼拜日，因为我休困吼，无做节目，所以呢，吼，靠掉礼拜日，剩最后五天尔，最后五天啊，互咱方便，要来压单吼，压看是要月底收，还是要后个月月初，通通可以，等你甲看。啊，是讲咧吼，啊，我着今仔日吼来订，明仔载后日要来收一两组，啊，我后个月初过来甲伊吼压单吼，过来收一两组啊，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吼，只要你心动，马上行动，咱家先甲咱落单，落单。送去到公司，吼、哦，电脑拍单都有准算。但咧到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咱着间隔今年度母亲节办宴会活动要来结束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把握啦，把握这个吼最后五天的办宴会活动哦，0800-776-6990800-776-699，生老病死，生我们没有办法决定选择，死没有办法决定选择。那病 no， 咱有法度去家己决定无？有办法。有办法，你好好对待你这个肉体，好好啊对待着你家己，那绝对可以改变的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6: 彩珍哦，
0: 嘿、hey， 是，
6: 啊，我要茶会呢，
0: 你要茶会，安尼你等我哈，来一线甲咱做好不？0800-776-699，来啊，线卡继续来接电话，线卡继续来接电话，主文电讲。看到呢吼，最后的五天行动，马上行动，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哦。

0: 来，今嘛拢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阿梅姐，
1: 嘿，彩珍，哟。我想要叫一组，啊，你会使六月初再给我送个。
0: 好，六月初十搁追加一组，好，无问题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咧迄个
0: 办宴会，
1: 办宴会嘿一组。
0: 好，安尼你。
1: 我下诶。下礼拜二，
0: 好好来哈哈三线。喂，彩珍你好。下礼拜二啦哈。喂，你好，我彩珍呢。
1: 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办，我们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啊，什么时阵收？
2: 啊，所以我就要去南溪。
0: 明天。
2: 好，南溪一组啦
1: 哈。嗯，拜。明天是星期。
0: 明天是星期五。
2: 好，那
1: 星期一
0: 好不好？好，星期一，下个星期一啦哈。
1: 好,
0: 好，没问题哦，哈。
1: 我要请教你哈、
0: 哦。啊，安尼等我，我转刷卡哈，哈、啊，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喂，阿姐啊。
1: 我吼，办年会两大组。
0: 好，两大组。
1: 我来讲，我要拜一休。
0: 好，拜一休，你等我哈。好，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卡才有准算，有接到才有准算，有落单才有准算，吼，最后剩五天，最后剩五天，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吼，来甲咱讲到星期几，这样子恁较记会清楚，吼，后礼拜三，咱的活动就要来结束咯。

0: 好，来来来，紧紧紧哈！最后剩五天，油门甲吹落，电话甲卡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那你好。
0: 嘿，拍死，和你讲遐久。
1: 拍死啦。
0: 嘿。
1: 哇，好嘞。两座办宴会。
0: 好，两座办宴会哈！啊，你等下加一个哈，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心动，马上行动！我讲电话卡有通接有到有落单，咱拢会当享受到办宴会的优惠活动。买一组省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喂，财政你好，嗨，姚大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我来叫一组啊，
0: 好，要叫一组办宴会哈。好，
2: 不错啊。
0: 好，阿明仔再收哈。
2: 没得。
0: 嘿，对。好 ，OK， 谢谢你。好好，谢谢姚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记得电话加卡回通哈。无论你是从事什么种行业，无论讲你已经退休啊，无论讲你吼囡仔咧当钱，吼大人咧用钱要来赚钱，咱老大人上该惊。不是呢，吼，惊裤底啊空空，是惊行动不方便，会惊会走，真是福气。未惊未走，就进贵气来进广告。慧茹，就问一下吼，你海王晶甲青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有啥物改善无？
3: 我是吼，对只将去讲啥物啥物啊？
0: 食其他，系食其他，系。爱
3: 食迄食迄吼，啊我食你个，敢那讲会当糖血多啦吼。
0: 系，吼，
3: 系。
0: 算讲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阿你只诶改善无遐尼啊济。
3: 啊，系啦，系啦，我是比较爱讲有一个糖血多。
0: 哦，阿海王晶甲青通，互你改善遐济。
3: 大早食三早去啊？
0: 哦。安尼吼好，不要紧，咱也无开着冤枉钱，持续加食，啊，未使放，未使人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好，谢。
4: 我本来不是甲你讲，我药拢定占着，啊，占着，怎啊占着，注射有效，啊，不过过去就阁无效，啊，逐工都，因为你逐工拢做同款的工作嘛，同样的工作，然后就拿很重啊，
0: 是，
4: 然后又弯腰啊，啊，就腰就一直在痛，没有好啊，
0: 嘿，
4: 啊，每天按摩也没有效，就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0: 吼、哦、吼，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4: 哎呀、啊，啊，今麦我都讲，我实在是啊，较少伫听电台嘛，拢是听大悲咒，啊，今麦就是讲我就顺着，啊，你就咧讲，啊，大家哪一个人伫买安尼，啊，好啦，我就买倒啊食看卖安尼啊。嘿，
0: 哎，
4: 现在好多了啦，好了，差不多有七成了。
0: 吼、哦、吼、哦，真正，所以海王精情通我讲，你若信任我，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
4: 哎呀、
0: 啊，吼、哦，免搁再。瓶瓶罐罐吼，啊，北京食无效的，拢伫遮来吼，真正要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啦、啊。
4: 真的啊，我也是有感觉说，年纪越大的话，是会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
0: 对，毛病会越来越多，啊，免乎你瓶瓶罐罐食遐尼啊济，海王精清通两项就好啊，对吧？
4: 哎呀，以前我伫做厨师的时阵，我拢煮百几个人食嘛，
0: 逐
4: 天拢拼干呢。
0: 啊，迄天就是你甲我问啊，我讲吼，你甲食真正产品足好诶。对不？
4: 系啊，他说哎，食了还不错啦。
0: 哦，真的吼、哦，好，感谢你今天去做着嘴暖功德哦，哈。
4: 好了，
0: 谢谢。
4: 三颗
0: 可以。
5: 我五月份去我妹妹那边，我就带一组去给我妹妹吃。
0: 好，海王金跟青铜。
5: 啊，我妹妹吃，她身材会旧筋呐。啊，伊都我摕一组，啊，个另外一组好，摕两组拢总摕两组去好。啊，姐姐嘞吼，我就甲问讲，啊，你今麦食了安？食了后袂？伊讲食了。啊，伊就我讲，啊，你今麦安怎？啊，你旧筋较好无？哟，旧呢？今麦敢那无旧筋呢？
0: 不知不觉，迄个旧筋怎好伊吼？
5: 系啊。啊，伊家己伊嘛无想到遐济啦，
0: 吼！
5: 啊，我伊食几工啊，伊就甲我讲，迄白酒加足金的呢。
0: 哦，
5: 系啊，啊，我有啦，我即马我食到即马吼。啊，迄个手吼，我两只手拢会乌斑食济，啊，即马嘛拢较一直淡下去了。
0: 哦，迄个乌斑的色泽也愈来愈淡，对不对？
5: 系啊，啊，伊拢讲。我食啥无效啦，
0: 哎呀！你过去有那买足侪开足侪啊啦，即马嘛是你当啊人财政制度海王健甲清通俩，啊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对无？
6: 嗯，谢谢，
0: 感谢。 感谢咱这班的同学哈，大家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不然吃好又先过着三年的清斋啊，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哈，像咱阿伯陈阁大姐，家己吃了好哈，报着亲，报着妹妹家，这拢是家己上介亲的人啦，无影好的产品呢，唔敢报咱上介亲的人哈。好，来，要爱咱办年会活动，剩最后五天，后礼拜三要来结束啊。0800-77-6699，一定爱把握咱的时间来点讲作文，才有通啊来买一组省3000哦。以上广告需要着财政，需要着咱助理做服务，咱稍等下转场，同款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电话一定爱加卡一下啊，0800-77-6699。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0800-77666999，健康的专线，上佳赞的健康加油站哈，的专线，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你那不爱把刀当作有毒哈，不爱安尼瓶瓶罐罐加加一大堆哈啊，这两行这两行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无习惯性，无有意见，袂好咱产生着身体上一寡呢无好的副作用。用，但咧吼，得喘落喘气，亲像我拄只刷卡倒一类咧吼，咱咧学姐得甲彩珍讲，哇，彩珍，哦，我看安尼咧吼，拄我好食，食一个月尔，啊，食一个月吼，顶几工啊，阁无安尼咧，哦，我即马咧吼，我安尼听解呢，安尼吼要安怎？可以呀、啊，可以吃哈一些止痛药哈。啊，这天药啊呢，吼，卖改呢，动作是一个习惯性。伊这天吼，真正较伤肝、较伤腰子，但你无多。咱退化呢，吼，你的气滞血瘀，要活血化有气喘无过呢，吼，你绝对呢，迄个当毛病未转好。啊，所以呢，喘气产生着会酸痛，为着呢生活品质会当食。啊，但是呢，你卖改这天动作是习惯性的食。安尼就好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哎，小记者。
1: 哎你好。我要迄个
0: 办宴会。
1: 十组吼，啊分三个。
0: 好、哦，你要十组。
1: 啊分三个。
0: 分三个哦，啊唔得三组三组，啊一个四组诶。
1: 要爱月底，他要爱。
0: 月底吼。
1: 哎，爱算卡一个，我要来请教。
0: 好好，安尼我来报卦，你等我哦，哈、哦嗯，好来。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董大哥好。
1: 四周自取。
0: 啊，四周自取，猫站自取哈。
1: 哎，来家己抓鸟。
0: 好，家己抓鸟，你等我哦哈，谢谢，来哈，要家己去鸟啊站抓。会使，要予黄鸟哥啊、黄鸟姐啊，甲你服务可以。要咱宝德旺遐吼，替嘛是会使。啊，无伫药局寄袂，有人讲啊，新同学讲啊，我药局会当买着无？吼，药局一定啊，咱微笑广播网吼，会指定药房。你有一挂电台、电视的指定药房，不见得咱微微啊笑吼，有甲伊。签约，所以一定爱呢，咱微笑广播网的指定药房。但吼、哦，你直接买过，你会白走一抓，你会空走一抓。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吼、哦，啊，看要寄对经药局，阮改寄过药局代收，你将去啊客。安尼有哪会使接咯？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梁太太。
2: 迄落后礼拜五，把我寄一抓。
0: 好，后礼拜五吼。
2: 啊啊月底一路过月过初五，拜五甲加一种。
0: 好，安尼你等我哈，来哈，谢谢。啊，咱呢吼，梁太太拄啊好上线。梁太太呢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哎，无啥会惊呢。尾啊，加哈，伊就甲我讲，吼，我即马呢会等吼，安尼行半点钟啊。你会感觉讲，安尼无啥会惊，食咖呢吼会行半点钟。你也感觉足欢喜对无？不要高兴得太早，欢喜也搁伫后壁。我梁太太即马食甲安怎？会去爬神山啊，吼、哦！会去呢，吼、哦！去到顶界迄堆啊，去梁太太，你讲去爬神山，啊，搁去堆去新竹哦，啊去堆，啊搁会去佚佗，吼、哦，去拜拜。神山吼、哦，咱也知影，伫对神山伫呢苗栗。西头乡吼，狮头乡遐，迄深山顶悬佛寺九天母娘吼，九天母娘，迄爬是爱爬偌悬，你敢知影？你看哦，阮拄只吼万丹梁太太，这个嘛是一个足好的例啦，啊，这拢无咧好笑讲诶，俺无啥会惊，姐姐吼，会当行半点钟欢喜甲爬开做嘴暖光点，即马咧吼，天顶尾溜得甲空起哩，所以讲咧吼。你走去开到冤枉钱的，走肚子当作有毒的，啊，身体毛病很多，出运啊，运气透啊，20米，零下有加做火车，加做火车。MSM 机型加完两杯，两个手杯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吞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前期我加好两条电荷，运气感觉全够做高级贵机玉贵，一阴配一阳哈，这属阳啊阴嘞，好、哦、就是磷虾油。喂，财政你好。
3: 喂。
0: 来，明宽大哥。
3: 那个几组？
0: 好，个几组哈？
3: 我6月7日啊，无。
0: 好，6月7日，安尼你有写单都准算，安尼就个现省3000啊，哈。好，等你寄一个哦，哈，谢谢。都有落单，哈，有落单，哈。足济拢总是月初，哈，年金有入来，啊，我呢，吼，7月5、7日领薪水，可以压，哈，可以压单，好咱写预订单，好咱写预订单。0800776699，昨内阁有一位哈，一个学长，卡断咧，和彩珍，甲彩珍讲，彩珍，我本来咧吼，嘛无啥相信咧，吼，伊讲啊呐，讲伊过去咧吼买有哪足侪啦，无论讲咧吼，千汇通汇吼，品相我们就不讲，吼，我们就不讲。啊，伊讲咧吼，你咧讲磷虾油，我嘛以前咧吼过去，买足侪品牌的磷虾油咧，啊！你咧讲吼，哇，磷虾油偌好都偌好，我伊就心内想讲吼，无啥要相信，啊！伊就食足侪啊，吼，也是呢，吼，差不多啊，敢真正有遮神奇？结果呢，吼，相信彩珍的话，相信咱这班的同学买到呢20米磷虾油，怎甲我讲系真正无同款的，开钱爱买无同款的啦。喂，彩珍你好。喂，小凤姐，
4: 你家是彩珍家？
0: 我彩珍呢。
4: 哦，你才真哦！我要甲你叫迄落
0: 放烟火，
4: 放烟火一组。
0: 好，啊来，哦、你等
4: 你拜六有送无？
0: 有拜六有送，你等
4: 你
0: 寄一个，好，等你寄一个，好，谢谢。喂，才真你好。
1: 哎，
0: 农民大哥好。
5: 六月二号大桌的两桌。
0: 好，大桌的安尼，六月二号晚八啦，哈。
5: 哎，对。
0: 好，
5: okay,
0: 早班好你哦。
5: OK， 好。
0: 好，
5: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5: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这样吼，我们一点点吼，因为刷卡呢，电话拢做完算，啊，拢有一点点啊烂胖的时阵，才增加着助力吼，咱助力，家己吼深深体会啦吼。伊讲呢吼，其实吼，伊正知影讲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迄、那个气呢吼无劲，你是检查未出来。是安那嘞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得串落串去。伊呢，唔是一般吼保健食品，打补给营养营养尔。你的气血无通，我讲食药那里食水，食生丹都无用啊，带动未够，要较有用嘞。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嘿、hey, ，你好，我财政。
6: 我讲我订餐桌哦。
0: 嘿、hey。
6: 啊。六月十五送的菜
0: 哦，啊，安尼你等了以后，我转刷卡哈，谢谢。0800-77-6699，然后吼，财政连助理对你边啊，伊家己食，食甲讲哦，得喘路喘气，得通着气血，真正，互咱意想未到的迄个感觉，迄个结果，吼，我们要的是要那个结果啦。哦，爱迄个结果，参照我讲拄只，迄个学姐咧讲诶，伊嘛产品食足侪啊，伊嘛买足侪啊，吼，有咧保养保健观念诶人，吼，拢毋是今仔日正听到节目尔，毋是咧吼，今仔日正开始咧食保健食品，其实咧拢食过了十冬啊，啊，姐姐诶，都无咧吼，剩这二十米零下有咧喘路喘气迄种感觉，真诶。财政大大甲咱讲，你袂去开着冤，迄个冤枉钱的原因就是伫遮，伊会去甲你催，会去甲你损，会去催，会去损，气血未通，唔是打酸痛尔嘞，身躯上有足侪的问题，拢会来产生。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脑底退化，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目睭，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神经，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四肢，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安尼有重要无？足重要。安尼有神奇无？足神奇。来，0800-77-6699，0800-77-6699。注意了。

0: 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你要阿单还是要明仔再收哈，通通可以。但咧吼，咱伫后日拜三，后日拜三吼，特别来。办宴会活动咧结束啊！啊，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一定爱卡，一定爱卡。我知影电话满线，有当时啊卡入来，嘟嘟嘟卡袂入来，有当时啊爱加讲一下啊，吼，正接袂到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来大姐。
1: 我要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一线哈，来这大南岛的哦哈。喂，财政你好。
2: 马仔修。
0: 喂，阿金姐。
3: 哎、
0: 我放烟火一组。好，放烟火一组，你要明仔再收吗？
3: 好。
0: 好哈，好，安尼明仔再早班给你哦。好，谢谢你，好，感谢，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来讲哈，人啊。来到这个世间，生老病死，生吼、哦、选不得，死选不得。但是一生当中，你要变老，或者是变年轻。变健康，还是要规身躯病，这是会当选择的。为什么讲会当选择？你呢？吼，糟蹋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嘛是该糟蹋倒倒来。所以呢，吼，咱人啊，自从出世迄一刻，吼，每一个人拢总无法度避免着各种的疾病侵袭。但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咱身体。60条的细胞，人是由着细胞组织而成的。你的细胞，吼，你的组织器官会随着你的年龄增加来老化、来退化。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苏木大哥好。
4: 你讲20号还是21号，搁送一件好吧？
0: 哦，好，来，好，先电话接一下哈，甲咱大哥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你也看，咱嘞吼，今嘛先订，啊，算看卖一下，你要食到后一间放烟花嘞，啊，搁补充几组，赶紧来订，赶紧来下单，好咱方便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彩珍，我要继续做放烟花。
0: 好，啊，你当
5: 时。6月初二
0: 嘿。好好，没问题哦，
5: 好，
0: 好
5: 谢谢，
0: 祝你健康，
5: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所以呢，哈、哦，咱哈、哦、这个整个哈、哦、免疫系统、新陈代谢拢总最重要。因为呐，咱即马现代的公共卫生进步，病媒传染病哈拢总足多。那呢？年纪呐，愈来愈多，吼、哦，咱的慢性病嘛，愈来愈多，所以呢，一定要提早做好着预防，提早做好着保养，吼、哦，这是呢，咱人类受着所有咱的内在先天的基因，甲着外来吼、哦，这些环境所变，所以呢，吼、哦，你一定要提早来做保养啊。喂，财政你好。嘿，阿娇姐，
6: 嘿，我今天有跟你叫263啦，对吧？
0: 嘿，是，
6: 对吧？
0: 嘿，
6: 啊，我今嘛，我意思是讲，我搁加叫一组你25加上，因25我有滴的。
0: 好，好，好，你就是26无变，啊，搁要加一组25收的对哇？
6: 我两组拢25收，因为我有你26怎甲改了
0: 哦。哦，好，你前几工啊先定一个26的，啊，所以咧26的要改来25，啊，今仔去搁堆加一组。25就收，两组26就无收啊！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0800776699，纯安尼，本来呢哈，就是呢已经升到3000啊，今嘛过来追加，安尼两组就是升6000，好升6000。0800776699，我算数上含慢的哈，但呢哈要顾身体这方面，我就算较足真呢，我就算较足严呢。因为顾身体唔是一工两工的代志，嘛唔是一当两当的代志，一定爱算好较真呢，算好较严呢。喂，财政你好，嗨，咱屏东的吼。
7: 嘿，对。
0: 嗨，你好。
7: 你好。
0: 嗨。
7: 啊，因为我。

0: 对你较无熟悉，我对伟杰还是迄个什么？
1: 嘿，不要紧，不要紧，今仔日熟悉呢吼，就是好的姻缘。
0: 哦，嘿，啊，所以我无啥知影你。
1: 我咧介绍啥？
0: 嘿，哦，啊，因为我有一个难题，就是讲我身体无好。
1: 嗯，
0: 啊，就是身体较会特别忙东忙西。
1: 忙东忙西，你的人够超凡呐！你跟我阿母也同款啦，不是你而已啦，我们家有一个吼老婆婆也是这样啦，很高超凡的啦，买真高吼，三百年前的也在烦恼啦，三百年后的也在烦恼，这样啦，
0: 嗯，
1: 吼，我跟你说，这种款的呢，吼，你忙东忙西，首先你自己要跟自己说，啊，不然你又去吃到身心科的药啊，吼，都不好，你知道
0: 吗？有啊，我就是吃身心科的药
1: 啊。啊，对对啊，啊，我现在说的，我说一针见血啦，吼，一针见血啦。你这吼，搁食身心科的药啊，都无效啦。因为啊呐，这个款的呢，吼，烦恼拢自找的啦。你家己吼，我讲，医生是开药啊帮助你，病咱爱家己去做调整。
0: 嗯，
1: 你的心情你若无放无开吼，你的烦恼就是爱等甲等于迄一天才会解脱。
0: 无啊，起码我就是我想要，我是嫁日本人。
1: 吼，嫁日本人。
0: 嘿，哦，啊，我做个唱日本歌，哦，啊，以前拢捌起来唱。
1: 不要紧，你讲重点，你即马身体是除了讲头忙哈，啊，过来有啥物种毛病？你讲毛病足济。
0: 就是逍遥公主。
1: 嗯，不要紧啊，你吼，讲你的问题。
0: 嘿，啊，我是想讲，我唔要出来算，人一定笑我是笑的。
1: 嗯，啊，你嘿。
0: 嗯，我要出来选，想要出来选屏东中区的市民代表，因为我要想要出来选的原因是，
1: 无啦，迄个逍遥公主吼，你今仔日安尼无介逍遥呢？我讲哦，无
0: 逍遥，
1: 唔是啦，无啦，你听我讲啦吼，因为你讲对我的产品吼，无讲介熟悉吼，啊，甲着你选举都无关系咧，嘿。你即马我要了解的是你的身体上的问题，吼，嗯，啊，想讲吼，是有要想要来改变无？安尼吼，这是咱节目，
0: 嘿，
1: 对。啊，你我讲你即马身躯上是啥物问题？除了讲交往，嘿。
0: 啊，就想讲阿未搞个代志安排。
1: 无啦，啊，佮身体佮对一项啦，嘿。
0: 哦，我身体就是即马迄个，
1: 哦，来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吼，来吼，慢慢啊听伊讲，因为咱即马咧放烟火咧吼，电话足济吼，啊，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吼，因为咧，咱吼人啊，人是来这个世间，爱先把家己顾好，你才有能力去顾别人。像这边双击，双击你是爱为民服务，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你都已经这么烦恼啊！你可不可以来双击？我讲，迄叫吼，迄叫要讲足歹听，佫讲袂出嘴吼。迄个吼，你自找麻烦啦，吼，自找麻烦啦，吼。我本来袂要讲一个形容词吼，好像想想诶，想过严重去啊，吼，讲较婉转诶，迄叫自找麻烦。你要先改变着你家己，先把你的身体顾好健康，你的身体顾好健康，你来帮助着厝内底诶人，你才有法度帮助着外人。你连家己都无法度呢，吼，救家己啊！你要安那来吼照顾着你厝内底诶人？你如何去为民服务？我讲安尼对无？虽然呢话讲了吼，有较实际，吼啊实际话较无好听，但是听开跟实际脱离不了关系，对不对？我讲啊。个咱小智呢吼，一个家庭就好啊。你家己呢吼，病恹恹，规身躯拢病啊。你要哪去照顾着小你的老大人吼，是大人，你要哪去照顾着你的下一代？你自己都欠人照顾啊，你要哪去照顾别人？所以呢吼，有阵时啊，咱人啊吼，你要过得快乐，家己算的。你过了健康嘛，家己算的。你要糟蹋家己。你要过来勒令别人，搁要来麻烦着别人，要来造成别人负担，吼、哦、是安那？有的人呢，吼、哦，就是那个观念转不过来。 咱泥菩萨过江，吼、哦，家己先爱顾家己，家己救不了啊！你免那救别人，我讲啊，你对无？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身体会病天嘛，同款呐，哈！你呢？吼，无家己照顾家己，你家己呢？吼，你都无好家己健康，边个人拢帮不了你啦。产品遮尼啊好，大家买个遮尼啊济，买个遮尼啊好，啊食个遮尼啊好，你家己唔愿卡这通电话，家己唔愿。拿钱出来顾身体，什么人我都帮忙你，无法度啊，个新鲜嘛，无法度救你，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哎，来林大哥好。
2: 我一组10号。
1: 好，你一组哇，好，来林大哥哈，好，来6月10号一组9000的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Hello， 书包。
3: 我要
1: 叫会。好，你要叫会，好来三线跟咱做服务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喂。
1: 嘿，你好，大哥。
4: 哎呦，
1: 我是。
4: 哦好，用名。Hello， 食过了，食过过了，咧，啊，你咧食啥？
1: 过骨，我讲哪一项过骨的，你就免找我。这当过骨、过关节、过筋络，过到咱规身躯的60条细胞，气血拍互通，安尼。那有写好
4: 啦。嘿，你就食啥？
1: 食我咧讲的，大家咧买这啊20味的加虾油啊。
4: 两种
1: 加做伙食，吼，好个一加一大于五，
4: 嘿，安尼一组是偌济？
1: 一组吼，一罐了五，迄个千五，啊，即卖呢吼，4罐，安尼12块犹太9000。
4: 9000。
1: 嘿，来一线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吼，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好。
1: 喂，立桥。
3: 那个电
1: 台是吗？嘿，我彩珍。
3: 我要进产品啦。
1: 好，你要放烟火的，对不对？
3: 对啊。
1: 嘿，你要几组？
3: 你就要变9000。就9000那一个啊。
1: 9000的一组，啊，明天收吗？
3: 礼拜六早上收可以吗？
1: 好，礼拜六可以啊。好，呵，那这样子礼拜六的早班给你哦。好，谢谢立桥，祝你健康哦。
3: 好，
1: 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1: 嘿，彩虹哥啊。
5: 哎。
1: 有事来找。
5: 你有事来找。
1: 嗯。
5: 你的。
1: 嗯。
5: 啊，阮会一定爱食。你若出门咧，到6月70会当个。
1: 哎呀，6月70，你要几组？
5: 5组啊。
1: 好，5组吼，伫啊北安路的龙金。
5: 系哦，伫北安路龙金，啊，同款，甲前回同款啊。
1: 好好好。
5: 剩24罐的青铜啊，十六罐的海洋精。
1: 等下。24，迄个产品服务，你买24罐，迄个海洋精，
3: 好，
1: 来，
5: 我来清通啦，
1: 好，清，
5: 管清通啦，啊，16罐的迄款呢，海洋精啦，
3: 对，嘿，我
5: 感觉，听无？
1: 听无？你讲，
3: 好，谢谢啊，
5: 啊，24，那个拢总共做着40罐呐、
1: 啊。好、哦，对，啊来，那个甲阮彩虹哥啊做服务一下吼、哦，你上爱找牙齿的，好来以上广告。我彩虹哥啊上爱找阮牙齿，啊转了牙齿哈、哦，好来再做机会啦，08007766990800776699哈，等下继续加卡哦。

0: 电话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我要高清的一组。
0: 好，来一线，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0: 来，一定要有耐心，哈，一定要有耐心卡，哈，电话满线。咱即马这边啦，卡袂入来，0722688888那边哈。不认识外口帅哥到家不？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嘿，我秀荣。
0: 秀荣姐，
1: 你好，
0: 你好。
1: 嘿，啊，我想要过来订一桌迄个
0: 放宴会。
1: 放宴会，迄个啥？迄个规条个磷虾油。
0: 好，你拢买磷虾油备管去。
1: 因为我即久迄个海洋菌啊，够足济。
0: 好啊，好啊，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好来哈，谢谢我们秀荣姐。秀荣姐，你有时间哦？因为即马拢满线，你有时间咧，备开做脆软功德好。秀荣姐，食够好个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彩珍你好。
0: 嘿。
2: 我在超顿啦。
0: 好，你好。
2: 我知，你知
0: 影
2: 我
0: 叫
2: 哦。
0: 我知影哦。
2: 哦，你知
0: 影。嘿。
2: 我洪寺庙啊。
0: 嘿，我知影。
2: 我叫一组啊。
0: 好，叫一组高清的。
2: 嘿。
0: 好，啊你。
2: 我明仔来哦。
0: 明仔再收吼。
2: 嘿。
0: 好 ，OK， 没问题哦，哈。
2: 你
0: 这
2: 有叫一组啊？像讲，我叫一组，你来扛。
0: 哎，一定爱叫到一挂开炖。
2: 我这个叫一组哦。
0: 嗯。
2: 你下仔爱来偷来食。
0: 嗯，
2: 我想讲，我叫一组。
0: 好啦，加叫就加赚的啦，哈。
2: 我食安尼，迄个忙食忙食啦。
0: 哦，我讲你食这连工，你就避开做脆软工的，真正有够好诶。
2: 忙食忙食。
0: 嗯，好。
2: 安妈在啦，
0: 嘿。嘿，好，好，好 ，OK。
2: 高兴诶，一组啊。
0: 好，哈。
2: 你知影我食啦？
0: 我知影，哈。
2: 啊，
0: 嘿，我知影草炖食，啊，明仔再给你收哦，哈。好，谢谢你，好，感谢，祝你健康。好，来，哈，哦，电话拨线的一堆啊，电话拨线的一堆啊，咱来吼拨线的。需要就财政，需要就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入来，0800776699，拄只拨线一堆，啊，这个时阵来卡冷胖，吼，这个时阵电话卡好卡，当然啦，吼，这边啦，电话咧塞车，卡袂入来。吼，还是讲伤过久，咱就赶紧要出门，或者是讲咧吼要开车，吼，咱就会当咧吼另外公司总机的电话0722688888，外口有哪有帅哥咧到接无？喂，财政你好。
3: 喂，财政。
0: 对。
3: 我迄两组办宴会。
0: 好，两组办宴会。好，
3: 啊你。三组，迄六月七十。
0: 好，两组先，两组先收，啊，搁预定六月七十，搁三组安尼啦，哈。好，来一线，甲咱一零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好，马仔啊。那个叫。三组的，你讲。
0: 叫办宴会。
4: 还有，还办宴会。 好啊，好啊。
0: 这
4: 个海洋精。
0: 好，你啊来产品服务，你别管拢买海洋精伊。好，别管拢海王精，阿明仔再好你好不？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一雄功德。喂，财政你好。嗨，来电话哈，加讲一个呀，电话加讲一个呀，拨线一定爱搁卡倒转来，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哦。喂，财政你好。
5: 喂，你好，我想跟你讲一下哦，那个你们的产品，那个日期记错了，我说十六号星期六，可是我订九组嘛，可是你们昨天就送过来了，那我昨天我在公司上班啦，我没办法那个啊，
0: 哦，
5: 我没有上班啊，
0: 哦，你是给我订九组的那个对不对？
5: 对，你们日期听错了呢，我是。星期六16号，
0: 哎啊，那不是，安尼我知影，我转线卡落去了后，助理唔知影日期，我若转线卡吼，有当时我挂耳机吼，他们播音室他们听不到咱两个对话，啊，恁落吼日期搁甲确定。
5: 我有跟他对话过，我有跟他对话，他后来你就接给他，我有跟他亲自跟他对话，我跟他说星期六，然后我要分开九组嘛，九组要分开发票要分九张，
0: 对，
5: 这样子。对啊，有我有跟他对话过。
0: 好，安尼伊用，啊你昨无收着对哇？
5: 我没收，我那个我在家，我没在家，我在公司啊。
0: 好，
5: 我是礼拜六要自己去办事情。
0: 安尼，因为今仔日的助理甲迄天的助理无同款，你搁甲讲，啊你甲先啊，我你要会站住。 好、哦、啊，当时回收。
5: 产品在哪里？我不知道，产品现在在哪里？不知道。
0: 哎、欸，现在还在黑猫那里啊！我请吼，给那个这个助理，给你处理一个先暂置啊！你拜六去叫伊家给你送过，安尼哈。
5: 对，
0: 你电话拿着，好，谢谢。啊、来，因为呢吼，咱两个咧对话助理遐是听袂到的。我挂耳机。啊，未使转上过大声，吼，是咱的播音室咧转上过大声，它的回溯啊，从我咧讲，啊，助理也咧讲，吼，啊，咱个咧讲，所以呢，吼，咱的迄个播音的音质就会比较不好。我若转刷卡，吼，啊，咱的日期，你上好个甲助理对一下，安尼比较吼较保险呐。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哦，你好，
0: 哎，
6: 海王精的两组，
0: 好，来产品服务哈，来，谢谢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7: 好，
0: 喂，阿咪姐啊，
7: 你这是过期无啊？
0: 我讲保存期限三年，我这叫这正港阿条来无计没多滚，我喏叫因出货就咧出卖你啊，够哈过期？
7: 无是，我是讲我讲过期没？
0: 三年啦，保存期限三年诶。
7: 我今麦就改叫三组，我是我搁改叫两组啊。
0: 好啦，
7: 好哩啊。
0: 好啦，来吼，这个要两组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我的素罗姐哈，大底分行的素罗姐，素罗姐呢哈，也是以前吃很多啦哈啊，这就是呢缘呐，啊嘛一种呢哈，家己的福报，有福气有福报，遐顿有够高的正食会到。我素罗姐哈啊，嘛是呢缘分，偶然的机会哈，啊都我好听到咱财政的节目，食好，有哪甲咱斗小报，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绝对老好运。喂，彩珍你好，哎，苏罗姐，嘿，苏罗姐，我都在跟你感谢你呢。
8: 该挂掉。
0: 好，拍谁拍谁？
8: 因为拜一给他送一组来。
0: 好，拜一送一组，我叫助理给你写，一线给咱苏罗姐做服务一下，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9: 拜一啦。
0: Hello，
10: 我爱喝汤头一组。
0: 好，三品服务喝汤头一组，阿明仔再给你好不？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啊，斯坦，哦，我拄只讲了唔对啦，吼。嘿。迄个深山伫恁遐对唔对？
11: 嘿，伫附近。
0: 吼、哦，深山有关无？
11: 啊？
0: 深山
11: 无关啦，伊是一个名村啊，地名啦、
0: 啊。对啦，啊是讲哦，伫山卡要爬起，有哪一种挑战？
11: 伫个嘿，伫一种诶深山边啊。
0: 好、哦、好。
11: 伫、哦、一种诶斯坦咧，反正拢伫个。
0: 拢伫附近啦，吼。系啊系啊，拄只迄个万丹冰冻万丹梁太太以前吼、哦，就是讲哦，无啥会行，啊，到尾食甲行半点钟，会去爬深山安尼啦，系啊。都只到讲到深山尔啦，
11: 系
0: 哦。好，阿小小姐，你要放烟花吼？
11: 嘿，爱两组啦。好，你吼，我六月在只叫好无？
0: 阿来，
11: 点几只叫尔？好，要无聊就讲。
0: 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吼，三线。好，三线啊，电话拨线一定爱搁电卡哦。喂，财政你好。
12: 喂，你来接线卡无？
0: 哦，接线卡哦，好，我改。你转了哈，因为现在助理也是很忙的哈，我来亲自给你服务好啊。

0: 层壁。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嘿，周华姐。
1: 我哈，
0: 嘿，
1: 要甲你祝两暗吼啊，啊都，六个独立个食来好无？
0: 哦，好来哈，这边两组啦哈，好好来，不要紧，我叫助理给你听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好，大家拢咧催啊，你咧催啊未？哈，阿未催的人一定爱赶紧把握，无最后剩五天。喂，彩珍你好，嗨，慧珍。
1: 哦，你实在真厉害呢。哈哈，
0: 无啦，恁大家。
1: 哎、欸，我问你咧啦。
0: 哎，好啦。
1: 你讲到。因为我听了讲六月底才结完啦，是完啦犹太教。
0: 来来来，吼，这爱家服务一下，吼，来吼，咱是安尼啦，吼，哦来，哦，好，好，好来，吼，我来这边，吼，我来这边嘛咧嘛咧嘛咧吹啦，吼，来这边嘛咧订啦，啊这边吼，咱播音室嘛咧订啦，播音室外口嘛咧订啦，一定爱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2: 喂，小姐你好，我刚才有订一组啊，那个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料，挂彩挂太快。
0: 有没有资料哦？等一下，因为现在播音室里面哈、哦、没有电脑可以查，那等一下呢，哦、我们下线哈、哦，整个订单会交给客服部这个单位，客服部他查单，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客服人员一定会主动跟你联络，这样子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
2: 好，好，
0: 谢谢，拜拜哈。来，那你一关的哈新同学，你是不是在秘密啊找家哈有资料无？有会员无？播音室是无电脑通啊好查，所以呢哈，落接不了后，我们的订单一定会呢哈交予客服部，客服部因会去确认哈，咱间隔完整的资料，一线先给咱服务哈。来啊，那无资料的话。客服这边会找时间甲咱联络，会找时间吼啊，卡过互你啊，几点吼？因为大家手边拢做无用的，几点我们不晓得，一定会联络到吼。啊，你若讲看到室内的电话，室内电话07-348-34几的这，吼、哦，你唔要当作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袂用室内电话卡号你，一定爱接，这就是呢，吼、哦，咱公司的做营区的号头，吼、哦，就是34几、348，大部分拢差不多348，吼、哦，伊的卡电话过交你呢，互你的资料，那一定爱接，因为呢，一寡老大人，迄个诈骗集团呢，吼，骗到也要惊死。看到你无熟悉电话，拢唔敢接。诈骗集团咧未用室内电话卡号你啦，吼、哦！啊，咱公司要甲恁联络，一定用室内的电话，吼、哦！而且一定爱接，一定爱接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喂，嘉华，
3: 姐姐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3: 手很嫩呢、欸。
0: 啊，手脚很嫩呐、哦。
3: 哎、欸，
0: 皮肤哈。
3: 哎、欸，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3: 给我亏多，结果我亏哦。
0: 嗯，
3: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食，豆豆啊修好，伊开刀落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家食就好啊，哈。
3: 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该恭喜啊，开这钱有
3: 价值
0: 哈。
3: 啊，都是本列定。好啦，谢谢。
0: 啊，你等下压一下，等下压。这里哈三组，你产品在吃对部分呢？
4: 我吃有了，我的卡已经有哦，一产的哈，
0: 嗯
4: 啊，我都啊假期啊，
0: 好，
4: 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嗯，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4: 哦，哦，我吃你这吃真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给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5: 阿未食进前的，不时听咧大药哥啊。
0: 嘿，
5: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药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妈听讲要礼拜大药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跟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药补，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5: 伊嘛是迄腰啊，卡成。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
0: 哦，
5: 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5: 哎、啊，骑龟缸啊，行来行去啊。嗯、啊，那到后尾，后下午然后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得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 了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5: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
5: 我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5: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友哥嘛艰苦。
0: 对啊，
5: 做我等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靠你。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全通，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6: 你讲咧困咧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啊去了几啊遍，一阵子啊去了变数当几啊遍，啊即马拢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6: 嘿嘿。
0: 吼、哦，啊即马姐姐本来几啊遍，即马剩一遍两遍安尼。
6: 哎，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走路安酸酸拢会安尼，啊即马耳角。有迄落啦，拢未改善啦，较白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6: 哦，惊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用正常通食食的咧爬，有较袂疼无？
6: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6: 哦，哦，
0: 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啊，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足侪问题啦，啊，未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6: 嗯嗯。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互你哦。
6: 哦。
0: 好，谢谢，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7: 哎、
0: 欸，哎、欸，牙齿，
7: 啊，我家吃一道大桌的啦，吼。
0: 好，
7: 啊，你拜六才吃，拜六我拜五不伫厝的啦。
0: 好，好，啊，你等下吃一个哈，吼，我的牙齿嘛是来追加的哦。喂，彩珍你好，
8: 你好，我买一道海洋精就好。
0: 好，贝管，贝管弄海洋精。
8: 嘿，我会使六月十七才交我寄袂？
0: 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吼，好好，你等我，我等下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哈，啊，我助理也来无闲，你等我，等我，等我哈。

0: 紧嘞，最后剩五天，到下个星期三，后礼拜三咱就要结束啊，哈，所以呢，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订阿端。阿端哈，让我们的月底收后个月的月车拢总会使接咯，0800776699。咱这位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接不了，等你继续。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上好，社群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社群播放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这部节目由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耀维他跟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做提供的哦。来，即马就开始呢。咱原来来讲一个健康的消息啦，哈。就是讲咱厝的，如果若用到迄个臭埔的滴吼，你来特价啊，唔通扣息，讲阁继续用啦，哈。非得得小看尔尔嘛，你讲啊，得小看尔尔，麻紧啦。